0: 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赫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三艘俄罗斯运油轮、一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两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就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打击目标。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至4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一带咧就比较车多。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新界区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德政围对出噶，就是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政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入香港仔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

0: 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啦，同埋丁泰路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慢车，龙尾就喺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坑口永隆路。咁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咧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6: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5: 小白咧，
7: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6: 咁啊，欧尼咧，
8: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晨光財經第一線。
1: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咧呢、這个环节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早晨 ，Chris。
2: Hello， 早晨，大家早晨。
1: 系一齐咧睇睇啦。上个礼拜咧美股啊做得几好，其实唔止上个礼拜啊，发现咧美股方面咧，纳指同埋标指咧，其实咧连续几个礼拜咧都系做好啊，基本上咧唔系破顶，都喺高位嗰度整固紧噶啦。咁啊，势头好似几好，外围市况仲有啲咩看头咧？以至啊焦点何在咧？一次过交晒俾阿 Chris 咧，帮我哋全方位去分析先。唔该你。
2: 嗯，好啊。咁先睇返外圍方面嘅美股三大指數啦，咁上週嚟講呢就各自發展嘅，咁唯獨呢係道指方面啦有輕微回落啦，而且三大指數之中呢亦都係道指唯一一個呢係未創到歷史高位呀，咁所以呢係即係一啲傳統類嘅經濟股啦，咁相對係比較弱啲嘅。咁我哋睇返啦，標普同埋納指方面呢咁就已經創咗歷史高位㗎啦，咁但係呢亦都要注意一點呢，就係呢呢兩個指標雖然咧係一路咧係即係向上走啦，咁但係咧亦都由於咧係即係處一個相對長嘅時間嘅上升啦，咁就進入咗。

0: 個咧係叫做超買嘅程度啊。咁超買嘅時候咧，大家就係關注啦。咁嚟緊呢個上升嘅動力呢係咪能夠延續啦，令到呢個指數繼續向上，咁呢個係一個隱憂嚟㗎。除此以外呢，我哋呢都要睇返呢，其實呢會唔會呢係有啲動力嘅開始減弱嘅情況啊。咁其實呢喺呢個標普啦同埋納指方面呢係有一個叫背馳嘅情況，即係話呢嗰個指標呢係個指數呢一路向上嘅時候呢，其實呢嗰個 RSI 嘅指標呢係開始回落緊嘅，咁呢個反映返呢嗰個動力係配合唔到個升勢嘅，咁呢個咧亦都另一點大家要關注噶。咁喺三大指數之中咧，最強咧就係納指方面啦。咁見到佢咧都係咧即係跑贏咧剛才提及嘅另外兩個嘅指數噶。咁即係講到納指方面啦，亦都咧不能夠咧不提啦，呢個係呢個費城嘅半導體指數啊，因為咧其實喺過去一個月咧，佢係相當之強勁嘅走勢嘅。咁我哋咧即係統計翻啦嚇，喺一個月內啦，咁22个交易日嚟講咧，其實咧係有21日咧都係上升啊，而低開高走嘅情況咧，更加咧係有19日，咁反映翻咧其實咧佢係一個即係升一個持續性嘅強勢上升啦。咁但係同樣地咧都要關注嘅，就係升咗咁長時間嗰個動能咧係有冇一個減弱嘅情況，咁其實係有嘅。咁所以咧剛才提及三大指數咧，大家咧都要小心啦，因為咧升到呢啲咁嘅水平咧，勢頭表面上睇落係唔錯，咁但係內裏反映翻咧，就係話而家嚟講咧，指數咧係由一啲權重股去支撐住嘅，因為近日咧都即係啲權重股出業績啦，咁即係呢個七紅方面啦，表現都係唔錯嘅，咁就支撐住嗰個市況。咁但係咧，除咗啲權重股以外嘅股份咧，其實咧就開始咧係有一啲回落嘅情況啦，並且咧係即係開始咧係即係落到一啲比較關鍵嘅水平。咁所以喺呢個咁樣嘅整體市況之下咧，大家就要小心啦，究竟嗰、那個指數是否能夠持續上升啊。好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睇翻啦。咁現時嚟講咧，其實咧美國咧同伊朗咧嗰個談判咧仍然都係處於一個拉鋸嘅局面啦。咁但係整體市場咧就唔係太過恐慌嘅，因為睇翻啦。個 VIX 嘅波動指數方面啦，其實咧已經咧係落翻到去咧接近咧係17呢啲水平啦。嗱，大家注意翻啦，如果喺14至20之間係處於一個咧比較穩定啲嘅狀態，咁反映翻現階段咧就未有任何嘅恐慌噶。咁另一方面啦，睇埋咧美匯指數方面啦，美匯指數咧其實咧同呢個股市咧係呈現一個咧係反向嘅走勢，一個叫背馳噶。咁所以咧，如果美匯指數咧係向下嘅話咧，咁咧對於股市嚟講，是比較利好的。咁現階段啦，咁其實咧美匯指數咧都係一個叫反覆向下嘅水平啦。咁睇下嚟緊啦，會唔會咧即係再能夠咧向下破到一啲比較明顯嘅支持位，大概97.63左右。如果能夠向下破到嘅話咧，其實咧個市況咧未有咁快係逆轉嘅。好啦，咁至於啦，大家咧早前咧都即係比較關注嘅黃金啦嚇。咁近日嚟講咧都開始有啲回落嘅情況啦。咁近日咧，曾經咧係上到咧4月17日嘅高位4917美元嘅，咁但係而家咧已經係逐步回落翻落到去咧4522美元左右啦，咁反映翻咧其實咧似乎咧嗰個支持力度咧唔係太夠嘅。我相信咧喺呢個咧係美國與伊朗嘅談判之中未有一個即係成果之前咧，其實咧個金價咧都係會比較偏弱少少嘅。好啦，咁我哋另外咧亦都留意翻啦，咁既然個中東局勢咧係仍然有陰霾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個油價又表現如何咧？其實暫時嚟講咧，又唔係話叫一個好大幅嘅飆升，只不過咧處於一個區間嘅上落啊。咁波蘭特期油啦，暫時處於係92至113左右嘅上落啦，咁未有一個太大嘅變化嘅。好啦，咁最後講翻港股方面啦。咁恆生指數方面咧，暫時咧處於一個咧叫係區間嘅上落啦。咁相信呢仍然呢都係呢即係未能呢擺脫啦呢個上落格局㗎。咁大家留意返啦，個區間呢大概呢係喺25600点至26500点左右。不過留意返呢，其實夜期方面升咗300几点㗎喎。咁今日呢有機會呢帶動返呢恆指係高開㗎。咁但係咪能夠係延續到一個升勢呢？嗱，呢個有一個疑問啦。咁我相信短期呢維持區間上落機會比較大。如果喺突破嗰個區間之後呢，相信呢個方向比較明確少少。同埋留意翻一點，其實咧喺四月份咧，整個月嚟講咧，恆生指數低開高走嘅，咁喺呢個咧一個回穩嘅跡象之下咧，其實咧五月份咧有機會咧進一步咧再做翻好啲噶。
1: 明白明白，咁啊睇翻啦，系咪今日港股一開出嚟咧，已經啊收復翻啦，上一個交易日啊跌過三百

0: 几点啦？值得一提有两件事嘅。第一咧就系、是、啦，北水啦，咁啊，北水几时翻嚟啊？咁啊，内地股市咧将会喺礼拜三，即系六号咧先复市嘅。咁啊，北水到时先会回归啦。咁啊，另外嗰样嘢就重中之重要睇听日啊，汇控啊就会公布咧今年首季业绩啊吓。咁啊，睇睇啦。汇控有冇机会带住恒指又升翻多少少，或者即系喺个业绩之前咧，即系散户或者啲机构投资者又点睇咧？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建好证券投资组嘅总监啦，卢俊康啦 ，Chris 啦，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唔该晒 Chris 啊，我哋稍后时间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晒你，拜拜。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2: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3: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4: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5: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3: 阿欧、
5: 嘉明、
3: 白元浩、
5: Vicky、
3: 船仔，
5: 晨光第一线。

0: 貿發局熱線
1: TDC Hotline。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公共医疗卫生和公众健康都是全球关注的议题，除了学术和政策讨论，还有相关的科研和投资项目。我知道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将会在今个月11至12日举办第6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今早我们非常开心，因为邀请到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李家伟先生同我们介绍一下。早晨 Byron。
2: 早晨啊，小白。
1: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今年已经是第6届举办了，不如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好啊，咁由香港特区政府同埋贸发局主办嘅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简称 ASGH 咧，今年咧系会以推动医健新突破咧系为主题嘅，咁为全球嘅医疗健康产业咧提供一个全方位嘅交流平台，咁去推动香港同埋内地以至国际企业喺医健领域嘅投资、融资同埋科创合作嘅。咁我哋咧并且会透过咧呢个论坛同埋展区咧去展示香港以至整个亚洲在医疗科技和相关领域的优势的。咁上年嘅论坛反应非常之热烈啦，咁今年嘅论坛咧就会喺5月11至12日，即系下星期一至到星期二咧喺湾仔会展举行嘅。
1: 诶 ，Byron 啊，讨论会咧会讨论边一类型嘅行内热门议题，同埋有边啲重量级嘅演讲嘉宾咧？
2: 是今年的论坛呢会聚超过80位呢是来自全球医健产业的商界的翘楚啦，投资者、国际科研同埋医学界的专家，咁亦都有呢主管公共卫生的政府官员同埋组织等等嘅。咁呢佢哋係会来到探讨啦，同埋分享呢有关医疗科技啦、公共卫生、国际商贸同埋投资合作等多方面嘅发展，同埋分享佢哋宝贵嘅经验嘅。咁呢就係发掘一啲医健产业嘅新机遇啦。咁我諗新冠疫情呢对于全球嘅影响呢，相信大家都仲係记忆犹新嘅。咁为了为未来做好准备，今年的主题环节呢就会是加强全球合作，提升疫情应对能力的。那我们就邀请了来自学术界、医健业界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呢，一起去探讨这个数据共享和预警技术怎样可以加强医疗卫生系统的人性，还有怎样可以实现这个健康公平的。咁而另一場嘅主題環節咧，就會呼應翻今年我哋推動醫健新突破呢個主題。咁咧，我哋會邀請唔同界別嘅嘉賓咧，去多角度探討醫健行業嘅最新投資機遇同埋跨專業嘅合作策略。咁一齊咧去推動醫健突破嘅。咁另外咧，我哋今年咧亦都好榮幸咧，邀請到2013年嘅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咁亦都係咧癌症藥物嘅研發權威啦，Michael Levitt 教授。咁咧就嚟到咧現場咧，係分享佢最新科研嘅心路歷程，咁以及咧講下咧科技對於未來醫健發展同埋科研嘅影響等等嘅。
1: 近年人工智能 AI 同埋人口老化咧都係社會嘅熱門話題嚟噶。Byron 啊，今年嘅論壇咧會唔會涉獵到呢一類型嘅議題咧？
2: 會啊。咁其實咧人工智能咧喺醫健領域嘅應用咧係十分廣泛嘅，亦都越嚟越普及。咁咧今年我哋除咗會有唔同嘅專題環節啦，咁都會涉獵到 AI。

0: AI 嘅。咁我哋今年好高兴啦，可以同埋广怡医院咧系合办一个咧就系以 AI 为主题嘅专题环节。咁咧里边会探讨咧 AI 喺医疗领域嘅应用同埋突破啦。咁另外咧亦都设有一个咧系探讨数字健康同埋 AI 赋能医疗转型嘅讨论环节嘅。咁而本地嘅一啲同埋海外嘅初创咧，其实都会喺我哋嘅展览专区咧系展出多个同 AI 相关嘅一啲创新方案嘅。咁而另外呢人口老化都係全球面临緊嘅挑战啦。咁今年我哋都邀请咗多位专家呢喺今年论坛呢係探讨呢係由精准医疗到智慧养老嘅一啲嘅创新科技，咁以及呢係银发市场嘅一啲趋势同埋投资机遇嘅。咁除此之外呢，我哋论坛呢亦都積極回应国家最新嘅15规划啦。咁有好多场嘅相关讨论环节呢都会涵盖呢譬如中国医健产业嘅前沿发展啦，中医药嘅创新同埋标准化啦，咁以及我哋贸发局最新嘅出海全球通系列，咁针对一啲药企出海啦，咁以及系咧关于系医药 IP 融资等等嘅精彩嘅环节嘅。
1: 论坛嘅演讲同讨论环节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噶。除咗论坛，仲有冇其他嘅环节展示咗医健产业最新嘅创科成果同埋技术呢？
0: 有噶，咁我哋咧喺论坛里边咧，亦都会设立咧我哋呢个 ASGH 嘅 Business Hub 同埋 Inno Health Showcase 嘅展览专区嘅。咁展示咧系超过170个咧嚟自13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医健创科企业啦，以及系一啲嘅项目同埋服务嘅。咁除咗香港之外咧，亦都会有嚟自中国内地啦、澳洲、芬兰、挪威、瑞士、德国和英国等等的展商的。咁等他们可以同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联系，亦都寻找合作的潜在的合作伙伴的。咁我们同场亦都会设有一些的医健投资项目的推介活动，即是这个 project pitching。咁就等初创企业可以向潜在投资者介绍他们的项目的。咁而另外呢，我哋都有呢个 ASGH 嘅 deal making， 即係环球投资项目对接嘅环节嘅。咁我哋係会呢係为一啲嘅项目嘅拥有人啦，同埋一啲嘅私募基金啊、创投基金啊、北家族办公室等等呢，嚟自世界各地嘅投资者呢，係安排喺论坛嘅期间呢进行实体或者线上嘅一对一会议嘅。咁而呢件企业呢亦都可以呢喺我哋嘅出海全球通同埋营商咨询服务专区呢，就海外嘅拓展啊、集资啊、研发等多方面呢係咨询唔同领域嘅服务供应商或者机构嘅。咁佢哋嘅专业意见呢，就希望可以帮到啲企业呢更精准咁去制定佢哋嘅营商策略嘅。
1: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内容丰富而且多元化，连结住全球相关的持份者。今日非常多谢 Baron 的介绍，我哋五月十一至到十二号会展见啦，唔该你，拜拜。
0: 唔该晒，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 O 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佢应听周韵婷《今世情人》。将近八点半啦，一二十三度气温，相对湿度7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早在湾仔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金紫荆广场五四升旗礼。出席的主禮嘉賓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中聯辦副主任孫尚武、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執行主席莊嘉賓、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李永勝、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副局長謝志祥，以及多名特區政府問責局長等。升旗禮在早上八點舉行，現場奏唱國歌、國旗和特區區旗隨隨升上旗杆。今年亦是五四運動107週年。升旗禮之後，大會主禮嘉賓見證一批青年代表宣讀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傳，亦敢擔當，保國家、愛香港，共創輝煌。內地勞動節黃金週假期第三日，入境處表示，截至昨晚九點，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過103萬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612,000，內地旅客佔超過193,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來港，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方面，有超過418,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英國倫敦南部布里克斯頓地區發生無差別槍擊事件，四人受傷送院，其中一名25

0: 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十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一带都系比较繁忙。新界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屯门乡事会路去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葛亮雄医院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的。今早上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都有车龙排到去八乡路，主要原因都是丁九桥出九龙车多，影响到现在大榄隧道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回丁九桥的支路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深井东村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係较早前啦，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啦。咁另外一宗就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由细到大，
4: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6: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
11: 港台电视31

0: 国剧八三零雷镜，
1: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早晨八点三十。九分啊，啱啱系啦，咁啊同大家咧可以讲下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啦，就系、是、啊，要想满足自己一个小愿望啊吓，咁啊，两位拍档有咩小愿望啊？
3: 我嘅小愿望就系喺今朝嘅早上可以食到好好味嘅鱼柳，
2: 咁、嗯哦、成功、啊，
3: 我已经满足咗啦，
2: 成功咗，喂呢、這个诶。我見到阿 Amy Lau 近排都有塊好厚嘅魚柳，即係呢啲賣早餐廣告呢啲女神咧，真係要有翻咁上下靚，要同你講早晨嗰啲咧 ，Good morning 咁樣係咪？好多即係之前有好多阿林海寧啊嗰啲都會啊嘛，阿康提啊嗰啲，
3: 佢哋啊，係啊，
2: 張曼莎啊咁樣同我哋講下早晨啊嚇，咁啊都幾好嘅嚇，咁啊。有乜嘢嘅先係一個 good morning， 咁有晨光嘅早上，梗係先一個 good morning 啊！咁啊，食咗魚柳好開心
3: 係
2: 咪？
3: 係啦，咁我一個小嘅願望就係朝頭早早晨嘅時候咧，就係希望可以食到有塊魚柳嘅早餐啦，所以我而家心情好好，
2: 開心開心。咁啊，小白有咩小願望？今日夢準備達成啊嚇！
4: 成日都希望咧係每一日嘅工作咧都係順利啦，冇乜障礙啦。好啦，然之後咧，
2: 呢個我同你都幾似，我都係諗住。即系每一日入边咧，冇乜差池啊！
3: 我又要加多只脚，我又系
2: 系咯，好好、啊。
4: 其实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嗯，即系你谂下你嘅工作，即系唔系净系我哋做电台啦，嗯、听众都系嘅。要每一日咧都系顺利嘅话咧，其实系需要好高嘅智慧。嗯、原因系咩咧？我谂大家打工都会知道，你每日会遇到好多唔同嘅问题。就算你系老板，你唔打工嘅、嗯，你都系你嘅老板，咪就系你啲客人咯。
2: 系、
4: 一定有好多难题。挑战去到俾你，去到解决嘅，即系我每一日都要解决好多嘅问题。但系你每日都能够安然度过嘅话咧，其实系你够聪明同埋够经验，先至能够做得到嘅。即系唔系一件话值得咧，你又讲啲行货，绝对唔系嘅。譬如我咁讲啦，假如
2: 我觉得系大智慧嚟噶，我亦都唔好话大智慧，我觉得呢个追求咧系无止境噶，其实
4: 系噶。所以咪话咧，如果听众你嘅职业本身系做车长嘅，的士又好，小巴又好，巴士。其实你喺路面上面随处都是一些嘅危机嚟嘅。咁、问题你就系靠你嗰个经验啦，靠你聪唔聪明啦，眼明手快啦，去到避开一个又一个，真
2: 系
4: 好似打机咁样，避开晒啲难关。
2: 做节目都系噶，即系你点样审视题目，有咩讲得，有啲咩唔讲得，讲啲乜嘢会令到即系比较大众多啲人会喜欢你。
4: 有啲嘢唔讲之余咧，但系有听众明白咧，其实有阵时都系要我哋即系谂一谂嘅。系啦，咁所以嗱，今日除咗系当然希望啦，我同埋各位听众都系。继续安然度过每一天顺顺利利之外咧，咁、要为自己身体着想下咯。除咗食翻啲有健康嘅嘢之外啦，咁就系记住咧，都提提大家有机会嘅话咧，就做下运动。我都系咁样提自己嘅，就算唔跑步，我成日都话唔跑步，落街行个圈。
2: 系啊，
4: 你肯落街行个圈咧？已经系赢咗噶啦，系啦，咁啊
2: 赢咗 99% 香港人系嘛？
4: 因为你，
2: 但系依家有 99% 香港人都会落
4: 跑
2: 路
4: 犀利
2: 同埋跑步啊，
3: 所以你要更加做多啲。
2: 所以你
4: 真系唔好
2: 话，
4: 有一次我喺个球场咧，又系大埔运动场嗰度咧，咁啊差唔多夜晚嘅时间啦，咁啊见到啲好多跑手、
2: 跑友，
4: 佢哋都系跑会嗰啲嚟嘅，咁一路跑嘅时候咧，哇！你见佢哋咧。佢哋個 pacing 真係好快，其實係好快。你諗下，佢哋一路係咁跑一個圈、兩個圈、三個圈，咁你計到一個圈400，咁你當跑十個圈，你嗰度已經4K， keep 住同一個速度嘅話，你點樣去到維持到咁長呢？其實真係你見到佢哋好有實力啊，
2: 因
4: 為你跑手
2: 呢個感覺即係佢住喺長沙灣運動場附近啦。咁啊，佢細個嘅時候已經住噶啦，即係住咗廿幾三年啦。佢細個咧運動場冇人跑步嘅，跟住咧呢個十年咧開始多咗啦。呢兩年咧係好多人跑，
4: 係啊，
2: 直情係用人多擠迫去形容啊。
4: 以前咧，你有冇發覺咧？即係我細個嘅時候，一講到跑步咧，你真係換咗件運動衫落街。我講落街嘅時唔係運動，落街跑步咧。俾人望，
2: 系啊，
4: 哇！你做咩跑步嘅？喺条街嗰度跑步嘅、
3: 啊，
4: 但系而家唔系，而家系冇人望你，冇人望系一种好嘅，即系代表大家都习以为常，
2: 恒常化咗咯。
4: 系啦、啊，即系以前你谂下边度有咁多咩速干衫？我记得我细个着嗰啲棉质嗰啲背心落街跑步啫嘛，
2: 系啊，系啊，
4: 跑到件衫一扭，全部都系水嗰啲嚟嘅。
2: 咁同埋 香港的安全系数又越来越高啦，呢个系真嘅。即系你就算一个男人好女人好咁样，咁你都会有风化案噶嘛。咁但系你见依家大家夜跑好多打工仔，其实放咗工夜跑跑街咁样，咁都真系即系打卡多过乜嘅咁样，即系都冇话哇惊你一个女仔去跑步，你担唔担心啊？我真系见过好多时候，即系有啲十一点、十二点咧，即系见到有啲一个人嘅女生咧，佢都真系喺条街嗰度跑步，或者公园可能有阵时会关咗门啦，康文署嘅一啲场地，咁但系佢哋跑街都唔系一啲大光灯底下去跑，都系即系暗暗下，佢哋都觉得系好安全。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个社会唔同咗啦，可能又多咗一啲多咗摄像头啦。咁我觉得无论系我都系嗰句啊，男仔好女仔好都会有风化案。我哋香港好多美男子噶嘛，系咪先？即系大家唔好一概而论。
4: 我跑我都惊啊！
2: 系啊，你都要惊下噶。
4: 咁你咧？你有咩想做先？今日
2: 我今日啊。
3: 小愿望，
2: 我想完整咁样完成咗晨光第一线，同大家好开心咁样发放正能量。嗱，你唔好觉得戆啊！头先我未，
3: 唔系啊，我系话一定得啊，好真心噶。
2: 哦，一定得，咁又唔可以讲一定得，
4: 唔好讲
2: 你
4: 过头说话。
2: 系啊，我哋未发生完噶，未发生完嗰啲嘛，系可以嘅，只要我哋努力就会做到噶啦。

0: Break me down。
1: Break me down， 佢系 J 风冯云谦啊，同大家快速睇睇今日天气咧。今日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雨啊，天气稍凉嘅。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25度，晚上雨势咧较为频密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依家23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67%。
2: 晨光，
3: 晨光，
2: 晨光，
3: 晨光读心术。香港咧由轉口港去到即係作為金融城市，我哋一直以嚟嗰個服務嘅質素咧都係非常之好嘅。
1: 係
3: 唔少人咧，佢哋喺嗰個叫做銷售額上面咧，其實屢破新高。其中一個關鍵嘅位咧，可能係同佢哋嘅性格係好有關係。咁、
1: 哦、
3: 所以咧喺外國亦都有一啲嘅叫做大學，佢哋做咗啲研究。咁我哋即係 call 叫做一啲叫做王牌業務員咁講啦。佢、哋到底有啲咩心理上面嘅特徵咧？呢啲心理上面嘅特徵可以係與生俱來嘅，但一部分咧其實係可以後天自己培養，或者去激發你自己嘅好奇心，甚至乎一啲唔同嘅心理，去到就係演活成為一個王牌業務員必有嘅條件。
1: 要啦，你諗下舊時有啲連鎖式嘅銷售店啊，都會喺門口嘅時候咧，早上咧會有個早會嘅 briefing， 就會大家拍手。
3: 冇错，
1: 系啊！我哋今日我哋间铺要跑到150,000啊！吓、啊，加油啊！卖多几对波鞋啊！咁样
3: 系啊，好多噶，即系
1: 嗌下公司口号啊嗰啲啦。
3: 啱啦，冇错啦。咁其实咧，佢哋有啲大学啦，佢哋做研究嘅时候咧，佢度咗几条嘅问题。呢几个问题咧，都系问翻唔同嘅人，去到咧就睇下佢哋嗰个嘅处理嘅方法会系点样，从而咧。了解到所謂嘅王牌銷售員，佢哋到底有啲咩特徵嘅？嗰啲叫做唔係王牌嗰啲啦，普通嗰啲咧，有啲咩問題出咗嚟嘅？好啦，第一個問題就係話，比起同埋其他人拍檔，有時都會喜歡自己單打獨鬥。咁啲人就會諗啊，咁呢個問題冇 open question 嚟嘅，即係你覺得 OK 啊，唔 OK 啊，有時好啊，有時自己一個好啲啊，有時 group 埋一齊啊，或者你個 group 係想幾多人呢，其實 open question 嚟嘅，
1: 其實好正常嘅、flexible 啲，即係好似你當足球隊有時單刀，有時打下一個give and go 咁樣，咁即係好打下叫做橫傳咁樣，即係有唔同嘅戰術啫。
3: 係啦，即係譬如我哋做節目咁樣啦。即係一個人做嘅，好吃力嘅喎。咁有陣時我交下 Q， 你又彈翻過嚟咁樣，好似打乒乓波咁樣。你對住埲牆打係可以，悶啊嘛。
1: 咁啊，即係好似我哋新嗰啲節目，有五六個人打又可以。
3: 係啦，係啦，
1: 即係你五六個主持人咁樣
3: 落埋喺 DG Bubble 咁樣。
1: 我都係啊，哇！如果咁而有十幾人咯個直播室，幾好啊。咁但係唔緊要啦，青春就係。活力嘅所在，
3: 冇错，系啦。咁佢哋咧就发现咗一样嘢。再几条问题，我讲晒啲问题先。
1: 好啊。
3: 咁另外一条问题咧就是、排队嘅时间，如果俾人打尖，你会唔会好嬲咧？嗱，大家又可以谂一谂，会唔会好嬲咧？咁样好啦，见到可能喺交通上面、马路上面有啲嘅意外嘅，咁你会唔会帮手咧？咁样，好啦，最后一条问题。

0: 嚟就话到喺啲无聊嘅聚会上面，你会唔会好愿意带动到一啲嘅气氛呢？咁、哦、样好啦，呢几条问题咧，大家听完之后咧，自己心入边都有个答案。
1: 系嘅，系嘅。
0: 好啦，咁如果佢话到系比较上理想嘅营业额嘅一啲嘅叫做 salesman 嘅话咧，咁佢哋咧喺以上几个嘅答案上面嘅参与度咧，都系非常之高。
2: 哦、
0: 例如同人哋去到拍档好唔好？好。自己一個人單打獨鬥嘅時候好唔好？好，總之乜嘢都好，即係對佢嚟講咧，機會主義。
2: 四月 yes，
0: 佢一有機會嘅話，無論係一個人做嘅，定還是團體做嘅，佢都好願意去到落場。咁、但係如果比較上差嘅組別嚟講咧，佢就會覺得樣嘢都會覺得我人多，我又怕意見多、哦。一個人又怕辛苦咁、哦哦、樣，會有好多呢一類型嘅講法出咗嚟嘅。好啦，頭先第二條問題咧就喺度話到啦，排隊嘅時候有人打尖會抱怨咧，嗱原來積極嘅人咧，佢哋非常之抱怨，點解你要打尖？因為我已經用咗可能同大家相約嘅時間，共同嘅付出嘅時間空間，但係你竟然打我尖，所以對佢嚟講咧，佢會比較上憤怒。
1: 我會憤怒噶呢、這個。
0: 係啦，但係如果對於差嘅組別嚟講咧，佢哋就覺得唔緊要啦，嚇冇乜所謂啦，咁樣都有啲人嚟抱怨嘅。仲有另外兩條問題咧，就頭先提及過，就喺馬路上面見到車禍啦，會幫手，同埋喺聚會上面會唔會帶動氣氛呢？咁如果係一啲高分嘅組別嚟講，佢哋都係會參與多啲嘅，會即刻落去車嗰度幫手啦，譬如幫手馬路上面幫手報警啦咁樣。如果喺啲無聊聚會上面，佢哋都好願意同多啲人傾談啦，
1: 搞氣氛，
0: 冇錯啦，就係製造氣氛嗰一位嘅。咁相反咧，即係話俾我哋知道，呢啲教授佢綜合咗之後，佢就話到咧，其實一個人成唔成功咧，係在乎於佢對於自己生命甚至乎生活嗰個擁抱程度多與少。如果你發現自己今日咧喺一啲嘅工作上面覺得好似提唔起勁啊，咁你嘅業績咧都唔會提得起勁。但如果你好享受自己嘅生活嘅嗱，唔一定講緊係做銷售噶，甚至乎可能你做一份工作，例如係郵差咁講啦，你都係好積極嘅。我真係好想每日派曬信啊，快啲派完啲信，啲人收到啲信，甚至乎我覺得有陣時同啲街坊傾下偈，我覺得好開心。你落於自己嘅工作嘅話咧，其實你一定會做得好。所以呢個調查話俾我哋知道咧，原來懂得愛自己嘅工作，你就一定會做得好啦。
1: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部电影1982年嘅作品啊，由谭咏麟校长再加上啊掌门人曾志伟主演嘅女主角方面揾嚟郑文啊，系边一部呢？小生怕怕，内容讲述呢喺电台入边两位主持人发生嘅故事。哇，咁似我哋平时做緊电台嘅嘢嘅。小生怕怕呢部作品啊，荣获咗呢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主题曲，所以你一定会记得

0: 一陣即係有時間用兩分零鐘再播埋隻歌俾大家聽啦。
1: 我以為兩分零鐘分享一下靈嘢添。
0: 依家要分享一下嗱，兩位節目主持人咧就係阿倫啦，同埋志偉啦咁樣。阿倫個名咧犀利啊，叫語無倫，語無倫。咁好啦，阿志偉個名叫咩名咧？喺電影入邊叫譚冠。啊！呢啲好八十年代嘅电影，咁啊两兄弟咁啊一齐做节目啦，做电台咁样，好似我哋平时做节目啲缩影，咁啊度桥啦，啊即系觉得啊冇乜创意，啊跟住个逐渐个节目都啊走下坡啦，咁啊觉得一筹莫展啦，咁点算咧？咁啊就经历咗一啲嘢，咁咧到最后咧。咁梗系要喺呢个鬼王庙嗰度咧，就要揾呢个鬼王灵符啊！
1: 冯瑞凡有冇份做噶？佢做呢个角色相当之入面入格、啊，
0: 先可以化解到啊！呢、這个郑文雅，即系当中嘅女主角嘅刻骨铭心。
1: 系系系。
0: 咁啊，碰巧咧，两人咧去鬼王庙嘅过程之中咧，巧合就系咧七月十四，即系咧鬼门关大开之期。咁两人嘅生死攸关，看看他们如何咧？绝境逢生咁样，哇，好睇嘅，好充满幽默感，充满幽默感，好笑嘅，即系唔系话惊惊吓吓咁简单嘅咁样。咁啊，小心怕怕呢部作品亦都咧荣获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电影主题曲啊吓咁啊！如果你想睇嘅咁啊，租只 VCD 嚟睇，而家唔系 VCD 啦，
1: 哎呀哟咁样噶嘛，
0: 真系。有机会大家怀下旧啊吓。

八九十年代咧，即係好多用少少靈異嘅題材咧，做一個咧仿子嘅。其實靈異咧唔係主軸嚟嘅，反而咧就係搞搞笑啊咁啊。有呢個系列啊，入邊咧往後都會帶嚟其他唔同啦，又係呢啲靈異但係搞搞笑嘅作品，包括《開心鬼》系列啦。有機會咧再同大家可以跟進一下，因為咧呢部啊《小生怕怕》咧，其實咧都係有八明哥啦，再加高志森啊、高道賢咧一齊聯合主導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一百零七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局长谢志祥以及多名特区政府问责局长等出。

0: 席。現場亦有1200名青少年制服團隊和中小學生參與。升旗禮在朝早8點舉行，現場奏唱國歌，國旗和特區區旗其後升上旗杆。20名青年代表在一眾嘉賓見證下宣讀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傳，亦敢擔當，保國家，愛香港，共創輝煌。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一艘大西洋航行的郵輪出現漢坦病毒疫情，造成三人死亡，其中一宗案例已經確診，正調查另外五宗疑似病例。南非衛生部表示，郵輪紅迪厄斯號一名70歲荷蘭籍男乘客不適，其後死亡，他的69歲妻子亦受到感染，在南非約翰內斯堡的醫院不治，另一名69歲英國籍乘客在醫院的監護病房留醫。荷蘭官員表示，正計劃將兩名出現症狀的人員以及目前仍在郵輪上的死者遺體送回國。根據船公司網站，郵輪長大約107米，可以容納170名乘客。南非衛生部說，郵輪當時載有大約150名遊客。根據本港衛生防護中心，漢坦病毒主要見於啮齒動物，例如老鼠和田鼠，人類有機會被帶有病毒的啮齒動物咬傷。進食被帶有病毒的食物，或者接觸受病毒污染的物件之後，再觸摸眼睛、鼻和口而染病，而人與人之間的傳播是極其罕見。財經消息，港金報43,035元，跌8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604.92美元，賣出4,606.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4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深井嘅中线系有坏车噶，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线有坏车，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南地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系比较嘅车多。咁主要影响到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咧就去到青田街。交汇处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南地交汇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啦有少少嘅车多，主要影响到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公路系去元朗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屯门五楼路嘅火警咧系仍然处理紧嘅，近住青翼路咧现时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嘅交通意外咧，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到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

0: 排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7: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8: 世上只有妈妈好，
9: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8: 叮嘱我说声
10: 真的爱你。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丰收快活人，
10: 祝愿所有妈妈
4: 母亲节快乐
10: ，Love you。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2O 咧，阿欧同大家跟进下啦，外围市况啦，外围市况咧做得几好噶。咁至于港股 ADR 咧，都升翻三百几点上去，大型蓝筹股普遍向好啦。重中之重就大家要睇下啦，即系关于啦恒指权重股啊、汇控啊，将会喺明日咧公布今年首季业绩啊。分析就指出啦，中东战事咧导致啊国际油价急升啦，能源同埋原材料咧供应亦都受到干扰噶，咁啊令到咧即系汇控嘅客户嘅信贷质素咧有机会受到影响，或者咧需要额外嘅拨备啊。咁啊外围咧预测咧首季嘅税前纯利多赚一个 percent 啊吓，咁睇下到时啦，股民买唔买账，以至咧机构投资者买唔买账。大家可以多去观察一下，接下来都很多不同的蓝筹股出业绩，大家就可以密切留意住。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0: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我们的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就是星期一5月4日来的，农是3月18日的，看看有没有家人甚至乎你周年纪念可以打上台分享，甚至乎
1: 有的
0: 这个星期一很重要，
2: 是母亲节一定要打电话上来，
1: 母亲节是大节，
2: 妈妈照顾我们得真的这么辛苦苦啦，咁啊，而家都咁多爱喺度，我觉得即系神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分享一下，即系妈妈对你嘅爱啊，讲翻以前妈妈对你一啲生活上面嘅细嗰啲小事啊、细节啊、嗰啲日事啊，真系感谢妈妈一个好嘅方法，
1: 会有噶啦，大家应该抢住打电话嚟1872388，歌颂母亲，
0: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神光第一线，百元号，亲子百分百。
3: 嚟到親子百分百，嗱喺直播室入邊咧，邀請到慈惠藥明服務總監麥玲玲黃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4: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聽眾，
3: 你好啊。咁啊，朝頭早嘅時間咧，我哋晨光入邊經常都話咧會發放正能量啦，希望大家都係面帶笑容去到迎接你今天嘅挑戰啊，又或者甚至乎屋企朋友點樣都好啦，大家可能都會面對住一啲情緒嘅問題嘅。咁我好多時都有一句説，就算我對住我仔仔都係咁講，我都係用呢一句説話同佢講。既然咧你個環境你改變唔到嘅，你嘗試改變你自己嘅心態。

0: 啦，咁樣一樣樣嘢你掹住嚟做嘅，啲功課掹住嚟做嘅，覺得好多嘅，咁你都要做噶，咁你試下轉換一下個心情，快快脆做完，咁咪可以繼續做自己嘢咯。但係有陣時真係唔得噶，咁變咗咧，無論屋企啦，定還是可能真係工作環境啦，定係點樣啦，阿爸阿媽相處啦，都好容易咧就會影響到大家嘅心情唔好，然後咧就會嗌交。
1: 係啊係啊，同埋咧有時有啲衝突位咧，未必係當刻。嗰件事淨係得嗰件事，有時係累積嘅。咁當然而家我哋即係各位聽眾就係朝頭早一開始就可能食個靚早餐，跟住心情可能係好少少。但係當咧可能有時有啲嘢晏晝跟住下晝累積一路好似個波咁樣慢慢累積落去咧，總有爆發嘅時候。
0: 嗰啲皮質醇改變咗令到大家嗰個心情亦都有唔同。其實小朋友有陣時都幾慘㗎。你朝头早可能你迟咗起身，跟住爸爸妈妈通常都系赶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可能爸爸妈妈都翻咗工嘅，咁可能又要祖父母去到帮手赶啦，工人姐姐帮手啦，都系赶嘅。翻到屋企嘅时候，咁爸爸妈妈老实讲啊，都系出边工作辛苦，可能受咗气，翻屋企咧唔系想发泄喺自己小朋友身上面，但系个人咧嗰个橡筋拉到好行啊，个弹性咧就低咗好多，就都会唔小心咧。就有一兩句呢啲咁嘅嗌交情況咯，
1: 係啊，所以有時忍唔到啊！你會唔會同阿仔，即係例如大仔啊咁樣，會有嗌交曾經試過？
0: 都有話佢嘅，咁話佢咁當然亦都有見到佢有陣時唔開心啦。咁但係好快脆，我都會記得。其實好多嘢都唔關佢事嘅，即係佢放學，其實佢放學翻工學辛苦，跟住放學翻嚟，其實佢都想開心。有陣時諗到呢一點咧，自己都覺得。是真的要调节下自己的心情，即是你这样其实交了即是脾气实发在一个身上面，或者将啲不好的说话讲了他的耳仔旁边呢，其实对他都很不公平，即是想下去自己都爸爸啦，好阴功嘅，即系自己吞咗佢算啦，会咁样谂咯。
1: 我唔系个个好似小白你咁样啦，即系有时有啲家长会闹咗先算啦，即系我嗰刻真系火都嚟到顶啊嘛。其实有时真系忍唔到嘅，
0: 系啊，
1: 即系大人忍唔到，其实调翻转小朋友，即系细又好，大少少都系，其实都系会忍唔到，会大家有一啲驳嘴啊、闹交嘅时候，
0: 兄弟姐妹之间都成日会嗌交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细个都系同我两个家姐嗌交嗌大嘅。
1: 不过但系当然有好多人都话咧，闹交系一种沟通嚟嘅，即我又唔会话唔系嘅，即系闹交都系一种沟通。不过睇下你呢种咁嘅激烈沟通打后，其实有冇
0: 正面嘅结果或者负面嘅结果？
1: 系啦，我哋有冇翻翻去件事嗰度系有学习咯？即系咁，但系当然年纪细嘅小朋友话：，哇！我同佢拗咗交之后，我同佢点样令到佢有学习？其实就好难嘅。咁所以唔同年岁嘅小朋友，我哋面对个闹交啊，我哋之后做嘅嘢其实好紧要。
0: 嗱，我同我仔仔咧大嗰个啦，咩五年班啦，咁有阵时见到细嗰个弟弟咧，即系都仲系一年班啦，咁可能容易情绪上面失控啦，嘈交啊，咁呢啲都有嘅。咁我对住大嗰个咧，对住哥哥都会讲就系话，其实佢改变唔到情况，佢喊或者佢嗌完一轮之后，佢改变唔到情况，咁纯粹感情上嘅发泄嚟嘅啫，咁样。可能呢啲说话咧，我对住哥哥由细到大都系会讲，所以佢个人比较上温文啲，佢好多知。好多时都会了解到就是其实情绪发泄是解决不到问题的。细那个呢就真的又是一个样板俾佢知道原来解决不到问题的。咁佢哋就会慢慢开始学习原来解决咗个情况。跟住先至再处理自己情绪上面嘅问题。找地方去到发泄嘅情绪。但是佢哋就冇呢个技巧啦。就是咩呢、我怎样去到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出口给个情绪呢，这个就真的很难啊。这个。
1: 首先呢就是爸爸妈妈或者个照顾者都要有你这个心态先啦、
0: 啊。
1: 即是不是个个好像是这么冷静话你一喊是没用的你不要喊。其实是大部分家长都很难做到。所以当你一 feel 到自己的情绪来呢，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自己 step back 走开。即是你不要想住就是你讲啊，我叫你讲啊，我而家咪听紧你讲咯、
0: 啊。
1: 其实你唔系听紧佢。
0: 但又有一个做法就是有啲家长就是你喊啦，你喊咗先啦，你喊几分钟啦，跟住再同我讲啦。
1: 嗱，调翻转咧，我都会比较 prefer 特别年纪细嘅小朋友咧。其实佢都真系要个情，我哋话先讲情绪后讲事情啊嘛。其实佢真系宣泄咗先嘅、你唔可以要求佢就话你冷静下啦，你知唔知你咁样喊冇用？大佬佢喺个情绪脑度癫紧。
0: 佢知嘅话佢就唔喊啦。
1: 咪就系佢咯，同埋饮醉酒嘅人最唔中意人话饮醉酒噶嘛。
0: 我冇醉。
1: 系啦，
0: 我冇醉。
1: 冇错，咁所以一有情绪爆发，你同我讲你冷。

0: 性啲，其实好多小朋友都唔中意听呢个字。调翻转，你真系你自己又行开啦，一嚟你又避免你自己发癫啦，二嚟就系你行开，其实佢就系冇一个对象可以再闹交咯。其实个小朋友佢就开始会慢慢会 calm down 落嚟，
1: 冷静翻先。
0: 系，其实行开系几紧要嘅。
1: 嗯，
0: 跟住但系当然你确保佢安全啦。
1: 系，
0: 但系最紧要系翻翻嚟嘅时候，其实翻翻嚟嗌完交咧，有啲家长咧会好似。好啦，我哋檢視翻件事，你知唔知頭先你自己錯乜咁樣？
1: 喊完啦咩？即係有啲家長真係咁樣，我見唔少。喊完啦咩？
0: 喊夠未啊？咁樣。
1: 其實呢一句喊完啦咩？聽完佢都即刻再喊過。
0: 係好隱意。咁所以咧，翻翻嚟你要記住，你係一個咩心態？你係想報復佢啊、鬧佢啊，定係其實你純粹想個關係復和？其實我哋話嗌交咧之後最緊要咧，唔係講翻件事究竟邊個啱邊個錯。因为总是大家都有责任的，但是怎样令个关系复和很重要。举个例，例如你拗完交之后，不要讲件事的道理先啦。是啊，我们现在平静翻啊，我们冷翻先，什么都不要讲。即冷，真系拥抱啊，冷翻佢啦，锡佢啦，同佢讲，哦，我好爱你，无论是怎样都好，我都是很爱你。即系无论嗌交系点样都好，你都系爱佢。
1: 啊，呢个
0: concept 好紧要。
1: 呢个我有做，即系我对住屋企两位小朋友都有用呢个方法嘅。咁当然我见到大嗰个其实个反应几好啦，即系佢而家都比较上温文。咁但系细嗰个咧，我都用翻，因为我觉得呢个方法好，都再试下喺佢身上边。咁有阵时佢可能情绪比较波动啦，咁等佢宣泄完之后咧，我都会行翻佢，就做翻一啲同，正如嘉嘉所讲，揽翻佢。然后有个说话一定会同佢讲，我话其实呢个世界上最锡你嘅就系爸爸啦。咁嗰刻佢都会认同，系啊，最锡就，所以我话咧。我唔系闹你或者定系点样？好啦，而家你知道我最锡你啦，跟住先开始慢慢再同佢讲啦。头先有啲嘢我哋咧要处理翻，即系等佢接受咗我呢个人先。我惊佢忘记咗我系最锡佢嗰个，因为头先大家都可能有啲情绪嘛。咁佢等佢 remind 翻，系原来最锡嗰个就系你啦。咁等我嚟听下你讲乜先，好似咁样真系好啲。
0: 系，同埋咧，你要俾个空间俾佢都。表达对你的爱啦，即不是只是我们大人表达对小朋友的爱，那大家双方的关系复和了呢，我们再讲回、哦、我们就回头先件事，如果你真的要谈、有时我觉得未必需要谈、即有时可能纯粹大家情绪很高涨，那如果真的有东西学习就真的、哦、我们就回头先件事，不如我们讲一下我们大家的学习、爸爸讲了先、我觉得我有些东西呢是做得不理想，我有些东西要学习。
1: 有没有说多少岁呢？其实真的可以谈这
0: 些。有的、即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小学打后系几好嘅、即系大概六岁五六岁，系嗰个逻辑力啦、理解力啊，即系佢理解到嗰件事系点样分啊、对错啊，佢好清晰表达得到咧，系相对好啲。细嘅话咧，其实我比较建议咧，都唔好用一啲说话逻辑去讲、你反而用经验话俾佢听，即系总之嗰件事完咗咧，我哋关系复和咗咧，我俾机会嗰件事再次发生，跟住透。如果那件事再次发生，令他知道原来这样做才是好的，即是他做得好就赞他。
1: 哦，这个方法挺好。
0: 他做不好就有后果给他承担。
1: 特登安排同样的情况给他。
0: 尽量。
1: 然后就用第二个方法温文一点处理了他。
0: 令他感受到这样做是好，或者给多次机会给他去做。还有、过程不是讲个道理。即是我们讲道理呢，其实真的大一点的小朋友会比较合适一点。但当然另一方面，不是只是你跟小朋友嗌交，有时你跟你另一半或者你同其他照顧者會鬧交噶嘛，有時忍唔到噶嘛，咁、所以咧最緊要咧都係你記得鬧完交咧，其實小朋友好敏感噶，佢對於呢啲鬧交咧，佢未必知究竟誰對誰錯咁樣，佢同埋有時會覺得會唔會係我做得唔好，所以搞到你哋兩個鬧交咧，咁就會有好多累積嘅擔憂同埋焦慮喺裡面，咁、所以咧，如果你哋同其他照顧者鬧交，第一就盡量梗係唔好喺小朋友面前鬧交啦，閂埋房門啦，不過房門都未必係好隔音嘅，
1: 唔係個個似錄音室咁樣。
0: 冇錯，咁所以咧，你記得完咗之後咧，你記得要喺佢面前做翻一個復和嘅關係嘅嗰個過程。例如，我哋頭先嗌完交啦，唔緊要，我哋而家冷靜咗啦，我哋又攬翻啦，好啦，冇事啦，對唔住，即係俾佢睇到成個過程。咁佢喺你嘅，即系喺你哋嘅身上都学识咗点样去处理一啲冲突咯。
1: 咁呢个好重要啊！咁希望家长听完之后咧，有办法处理自己又好，小朋友嘅情绪出现嘅时候咧，点样去啦吓？好，唔该晒嘉嘉，拜拜。
0: 拜拜。
2: 喂，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
3: 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0: 今日5月4日星期一，农历嘅3月18啊。屋企如果有朋友系生日嘅话，记得打电话上嚟同佢哋咧嚟个 Happy Birthday。
1: 系啊，1872388，1872388。如果你话喂有啲五月之星啊，或者嚟紧咧母亲节啊，等下大家打个电话嚟高颂母亲1872388。
0: 开始越嚟越热，有阵时去到中午嘅紫外线指数可以去到甚高噶。我哋人就可以搽防晒，咁啲动物又怕唔怕紫外线？佢哋点样抵抗烈日嘅呢？有一种树蛙，佢哋好特别，佢哋唔会匿埋避开个太阳，而系会自己制造防晒雨嘅。佢就系叫做腊八猴树蛙。当佢哋觉得好晒嗰阵，防晒蜡层会喺佢哋嘅耳仔后面同埋背脊嘅位置分泌出嚟，然后就会用前肢慢慢涂满全身，形成咗一层防水层，好似帮自己喺度搽紧防晒咁。呢一层嘅蜡可以锁住水分，亦都可以保护到佢哋唔受强烈嘅阳光伤害，所以佢哋系能够生活喺干燥炎热嘅环境，令佢哋可以喺相对湿度 40% 以下嘅环境生存超过72小时嘅。由于佢哋会帮自己搽晒全身都系蜡，远睇嘅时候真系好似蜡像噶。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2: 逢星期一至五
3: 早上6点到10点，
2: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0: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2: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3: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2: 阿欧、
3: 八元号、
2: Vicky、
3: 船仔，
2: 晨光第一线。31嚟到追踪31啦，电话旁边系有电视部嘅唱喺度。早晨阿昌，
4: 早晨小范，早晨各位。
2: 星期一嘅晚上，港台电视31台晚上8点睇得见，听得到。
4: 冇错，咁啊呢个睇得见听得到系一个共用节目啦。嗱，今集咧就会带大家去认识一下咧，我哋本地一啲行动不便啦或者视力有障碍嘅青年人，佢哋嘅就业情况啊。嗱，呢一类嘅年青人咧喺就业市场嗰度咧都系往往处于一个弱势啦。但系其实咧，只要佢哋得到一个机会咧，佢哋一样会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热爱佢哋嘅工作。咁啊，所以节目咧就会带大家去到睇下一间本地嘅特殊学校。佢哋咧積極為一班畢業生咧去揾一啲就業嘅機會同埋實習嘅機會，希望咧透過一啲職前嘅訓練啦，同埋面試嘅安排，幫助呢一啲嘅學生咧可以進入職場咁話。咁啊，節目主持人咧會同佢哋一齊傾下偈啦，同啲年青人傾下偈啦，亦都同呢一間學校嘅職員傾下偈，亦都會跟住呢一班年青人去試工啊，睇下佢哋實際上工作嘅時候係點樣嘅表現。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佢哋多啲嘅話咧，今晚8点一齊留意呢个睇得见听得到啊！
2: 你哋今日夜晚嘅主题嘅题目咧都好贴切啊！香港人好多心入边，我中意翻工啊吓，所以起题都起得好。今日夜晚大家一齐欣赏下啦。好，另外9点30嘅时间，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哦。
4: 冇錯，咁啊，主持人 Andy Duck 咧，繼續帶大家去香港嗰度咧，揾唔同地方嘅菜式嘅餐館啊。咁啊，今集咧帶大家去到一間印度菜嘅餐廳，咁啊，去試下當即係真係好地道嘅印度菜。咁啊，我哋食過印度菜都係咖喱啦。咁啊，但其實原來印度菜咧分南北兩個地區，原來幾唔同嘅飲食文化。係，
2: 竟然
4: 係啦，即係我哋以為咖喱即係用香料堆砌出嚟嘅，但係原來咧佢哋南北兩邊嘅印度咧，佢哋衍生出兩地飲食文化嗰啲。香料嘅配搭完全唔同，煮嘅嘢食亦都完全唔同。
2: 我谂会唔会系咁啊？唱即系譬如好多外籍人士，当佢哋睇到即系中餐嘅时候啦，咁啊，然后佢哋就咁啊 Chinese food 就中餐啦。但系当佢哋即系明白到原来我哋又有四川菜，又有京菜，有上海菜，有蒙古菜，有广东菜，仲有海量咁多唔同嘅菜，佢哋都会好似我哋咁，原来印度都有分南北两派嘅。
4: 你又讲得好有道理喎，小白，即系咯，我哋南方人同 同北方人食嘅嘢
2: 已經不一如佢哋食餃子噶嘛。
4: 係啦，完全係兩樣嘢。咁所以我估都係一樣道理。嗱，今集咧，阿 Andy Zack 嘅主持人咧就會帶大家去到呢間餐廳。喂，兩樣嘢都有得食嘅喎，即係南北兩面嘅印度菜佢都有得食。咁啊，睇下佢哋有啲咩招牌菜介紹俾大家。另外啦，即係亦都會認識下佢哋嘅總廚啊。佢當然係印度嚟嘅朋友啦。咁究竟佢點解想做廚師咧？佢點解想嚟香港做一個印度菜嘅廚師咧？佢香港煮嘅印度菜同佢家鄉煮嘅，其實喂係咪真係原裝一樣？定係其實就下我哋香港人嘅口味轉過少少嘅咧？嗱，如果大家想知多啲，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啊！
2: 係啦，咁啊，我哋都有好多雲南嘅米線啦，但係好似雲南都冇咁多米線，即係就咗香港人口味啊！
4: 好啊，啱啊！
2: 夜晚十一點鐘嘅時間啊，學人沙龙文化艺术气息好浓厚、哦，
4: 冇错。咁啊，今集虽然都系讲文化艺术，但系讲一啲好现代、好贴身嘅文化艺术，就系讲紧啲短影音视频啊。咁啊，好多朋友咧，即系空闲时间或者等车啦。搭 lift 嘅時間啦，中意碌手機，有陣時碌下碌下咧，碌到上嘅癮添。咁啊，睇緊啲乜咧？原來社交平台咧，近年咧好多嗰啲短視頻啊、短影音，即係短起上嚟幾秒鐘一條都有嘅。咁啊，好多時我哋就覺得哇，我哋啊，即係喺等車、等船、等人嗰啲短短時間、零碎碎片嘅時間，睇下呢啲短影音可以消磨時間，好好啊。咁但係咧，好多人就話睇得多呢啲短影音咧，好洗腦啊，即係令到我哋。沉迷落去之外咧，令到我哋好似思考上面都退化一样，
2: 即系咁蠢咗啦，系嘛？
4: 系啦，咁究竟即系呢啲短影音有几咁洗脑咧？另外啦，佢究竟系真系我哋攞佢哋嚟娱乐，定系佢哋重组紧我哋嘅行为、我哋嘅品味，甚至乎我哋嘅生活模式咧？咁今晚十一点钟学人沙龙就会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啦。
2: 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唔该晒阿昌，拜拜，
4: 拜拜。

0: 听过黄渤嘅作品啊，《灵魂上演》啊，呢个时间继续呼吁电话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有咩生日、周年纪念，甚至乎母亲节都邀请大家打电话上嚟，
0: 邀请大家打个电话嚟歌颂母亲。其实咧，歌颂母亲咧，真系发自内心噶嘛，其实应该主动啲咯，或者系啊，过去嗰、那个周末已经同咗妈咪食饭啦，唔知你哋嘅母亲节又点样过咧？18723888打个电话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五四运动10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局长谢志祥以及多名

0: 特区政府问责局长等出席。现场亦有1200名青少年制服团队和中小学生参与。升旗礼在早上8点举行，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和特区区旗其后升上旗杆。20名青年代表在一众嘉宾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传，亦敢担当，保国家，爱香港，共创辉煌。警方今年首季录得9427宗诈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相若，总损失金额大约18亿5000万元，较去年同期多近3亿元。升幅主要来自60岁或以上人士的案件，当中最高金额的单一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透过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8400多万。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都明显增加，首季就有329宗，共损失大约3亿3000万元。另外，警方去年就年长人士受骗个案展开调查，电话访问超过1000名受害者，70%以上60岁至69岁，居于私人物业，教育程度高，具投资经验的年长人士属高风险受骗群组，有受害人平均28日后先相信自己受骗。警方分析，受害人每延迟1日报案，每日损失平均增加10000多元。肯尼亚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全国多地18人死亡。当地国家警察局在声明中表示，受强降雨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若、马拉灰特和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山泥倾泻，房屋和农作物被毁，多处民居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和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开展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止更多人员伤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16点，升440点，总成交金额162亿9000几万。腾讯控股470.2，升2.4。宁德时代624.5，升16.5。阿里巴巴130元，升4元。小米集团30.32，升1.3。盈富基金26.38，升4.8。中心国际74.35，升3.45。友邦保险87元，系87.1，升2.05元。惠柴动力41.9，升3.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0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59，人民币6.828。英镑兑美元1.358，欧元兑美元1.172，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港金报43035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8.22美元，卖出459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線咧係有壞車噶，目前咧一大車多，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線，由於有壞車，目前咧一大比較車多。而另外屯門五樓路嘅火警咧仍然處理緊，近住青翼路咧現時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噶，大家經過咧記得要留意翻。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南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还有之前沙田围路的水管急收都已经处理好，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翻。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街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依家车龙就去到海滨汇。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7: 阮正峰、
8: Zeta、
9: wing wing、
10: 猴仔、余峰、
11: 阿维、
12: Jan 师
13: 去跟风。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
15: 是大考通告。
1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7: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8: 佢除咗系一位创作歌手之外，其实都系一位演员啦，同埋一位 rapper， 极具分量嘅女歌手 Lizzo，Don't Make Me Love You

0: Top 10 嘅亚军宝座 Lizzo 啊 ，Don't Make Me Love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经做完 Boom Live 演唱会和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他们已经是这样写 demo 的了。不过呢，他们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没听过这样的 Pandora 的感觉，所以无论在揀歌定是编曲上面，他们都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杯。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3，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啊，方姐倾下偈。方姐，早晨，
2: 早晨，
3: 早晨，方姐，
4: 早晨，
3: 你好啊，
4: 早晨，小白，
3: 有啲乜嘢开心嘅事情想同我哋分享下，方姐？
4: 系啊，我个摩孙咧啱啱8日啦，系啊，咁我要特登要点首歌俾我新抱 Lucy 听。
3: 百日宴，
1: 恭喜恭喜恭喜！
2: 你系好奶奶喎。
1: 系啊，嫲嫲系咪叫你嫲？
4: 呢个系好好新抱啊，真送两个乖孙俾我，
1: 哎呀，开心啊吓！
2: 妈孙啊，妈仔定妈女啊？
4: 孖仔啊，一个子恒，一个子宇啊！
1: 哇，哇，孖仔孖心肝啊，正所
3: 谓系啊，又系呢套
1: 又系呢套，孖仔孖心肝，仲有另一套阿克勤嗰套啊，孖兄弟又出嚟啦，咁样啊，即系几好噶，
4: 孖宝兄弟
1: 系最紧要开心啦，咁样咁啊，煲煲嗰啲姜醋嗰啲，宴请亲朋系嘛，嗯，
4: 哇，好犀利啊，
1: 系嘛
4: ，Kitty 妈，我亲家。
1: 系啊，
4: 五十斤啊，
1: 哇，半五十斤啊，五十斤，五十斤好夸喎，真系
3: 好多喎，
4: 几煲啊？
3: 有冇试过啊？而家有冇试过嗰啲姜醋咩味？
1: 真系好够姜喎，咁样真系吓，系嘛？
4: 已经食晒啦，
3: 食晒啦，
4: 已经食晒啦。
1: 系啊，
3: 点啊？甜唔甜啊？定系辣唔辣啦？有冇食到啲性格啊？
1: 系啊系。
4: 诶，好甜，
3: 啊，咁就好啦，
2: 唔辣。
4: 唔辣，系啦，
3: 感觉系外家嘅，
4: 系外家。
1: 咁啊，祝你全家都开心啦！仲有冇补充啊，方姐吓？
4: 补充4月啦，吓阿仔同埋我老公生日啦，仲有阿外父都生日吓，
1: 生日快乐，
4: 好有缘啊！四月之声同埋系啦，阿琳琳啦，侄女吓。咁啊，嚟紧5月啊，乐表生日啦，都恭喜佢生日快乐啦！
3: 生日快乐，
1: 祝你全家都开心幸福，身体健康，好唔好啊，方姐？
4: 系啊，多谢。

0: 真係好快脆咧，就已經會去到呢一個嘅母親節啦。
1: 係。
0: 咁啊，即係各位嘅做人作為人子女嘅咧，即係講呢啲。激动啊，
2: 系啊，感动啊，感动。
0: 咁我哋都要咧，即系准备定一两味餸，
2: 要啦，
0: 回馈翻妈妈，
2: 煮俾妈咪食。就同
0: 系啦，出街食当然可以啦，吓一嚟振兴经济，二嚟即系出街食就啲嘢就都好难会唔好食嘅，
2: 系
0: 吓。咁但系如果你想自己整一表孝心嘅话咧，就未必好食。但系就媽媽睇到你嘅一片苦心，
2: 系首先發定浸定啲花膠先，有花膠嘅場
0: 合花膠啊，一去唔係啲料冇花膠添，
2: 唔緊要啊，罐頭噶嘛可以花膠都好，唔係除咗罐頭，如果你真係浸定啲花膠都係、因為咧，我覺得女性咧養顏呢兩個字咧都好似植根咗入去個腦入邊啊，咁同埋咧一聽到個花膠咧，我發現我身邊、身邊啲女性咧都覺得係好啊，一聽到花膠呢兩個字，唔知點解香港係啊，可能係啦。啊，咁即系今日就梗系交翻俾小白去讲啦。
1: 我有冇花胶？
2: 煮嘢食我
0: 边度？你想唔想有花胶？
2: 系啊，
1: 好
2: 啊。
0: 你想有花胶？

0: 系听日啦，听日啦，
1: 你买定啲花胶先，
0: 明天请早，明天请早，交翻俾小白讲先。
1: 你买咗之后咧，跟住我咧就去话俾你听啲花胶点整。
2: 好，
1: 跟住你就可以整翻嚟俾我哋食。
0: 好啊，好啊，
2: 好
0: 亲
2: 切喎！
1: 你请俾我哋食，
0: 你都系母亲嚟，
1: 我哋试咗先。
0: 你系你啲毛鞋嘅母亲。
2: 系啊，我系两嚿一猫嘅妈妈。
0: 系咯，几好啊！你冇冇性勃发啊？我觉得喺宠物嘅环节入边，喂，唔好走远啊！小白，
1: 我都有只狗仔嘅，
2: 系，
1: 我都有只狗仔，系啦。
0: 唔系咁，你父爱啦。你就唔係母愛啦，
1: 六月啦，六月啦，六月係啊，睇下到時有冇早餐碗，
0: 會嘅，會嘅，會嘅，會嘅，
1: 呢個講笑啫，
0: 唔係，所以依家唔可以成日叫媽。媽咪會，你一叫爹哋會啊嘛，可惜我雖然我自己都開咗呢個，我交翻俾你講先啦。
1: 喂，咁今日咧就整一味餸咧，我覺得真係好啱一家人坐喺度，可以簡單咁整。咁啊，如果譬如頭先好似阿芳姐咁樣啦，咁佢又有酸，咁啲酸咧又可以好簡單去整下呢一味餸。咁係啲咩嚟嘅咧？就係啲可以叫做。我覺得係雲吞，但又係蝦餃嘅感覺嘅一味餸。
0: 哇，古古惑惑，
1: 水餃唔得，
2: 餃子咧，
1: 餃子都唔得。
2: O K， 係
1: 雲吞同埋蝦餃嘅感覺。咁到底點樣整咧？先既然有啲蝦餃啦，或者雲吞啦，咁梗係要蝦啦。咁蝦你就買咗翻嚟先一炸咁樣啦，咁啊剝咗啲蝦殼佢。咁如果你懶嘅，跟住就亦都可以準備定啲蝦仁啦咁樣。咁但係俾媽媽食嘅，唔好懶，
0: 係啦，做好佢。
1: 要俾媽媽睇到你有剝蝦呢個步驟，係啦，你剝幾兩，跟住其他嗰啲就蝦人嚟嘅。
2: 咁如果佢睇唔到我剝嗰啲蝦嘅時候，咪留翻堆殼喺度啊？
1: 係，蝦呢都係一個狡猾嘅乖女嚟嘅喎。好啦，咁你準備定啲蝦先啦，咁啊跟住就準備定啲粟米粒啦，同埋啲紅蘿蔔碎。咁啊紅蘿蔔咁啊真係將佢切粒，其實就係、可能你會覺得喂好似好辛苦咁樣，咁其實你可以將佢用攪拌機都得嘅，唔好攪到太爛啦。咁其實都一樣可以有相同嘅效果嘅。好啦，跟住你咧就放啲蝦咧就將。剁到佢咧就變咗一粒粒先啦，咁啊未係去到呢、這個蝦嗰啲叫做滑住嘅。好啦，跟住你咧就落啲即係調一調味嘅咯，落咗紅蘿蔔啦、粟米粒啦、跟住蝦啦，跟住落啲油落去啦，落啲鹽啦，亦都落少少嘅黑胡椒入去，跟住就撈佢啦，撈到佢咧就慢慢有一種起膠嘅感覺。咁然後咧就去買嗰啲水餃雲吞皮啊，去嗰啲賣麵鋪嗰啲地方咧，
2: 圓形定係正方形？
1: 圓形，圓形，係啦。咁但係買翻嚟之後，你就唔係即刻用嘅，因為佢哋本身個皮咧都會厚啲。咁你就攞個嗰啲碌麵粉嗰啲碌碌咧，就碌碌佢，碌到佢扁少少，咁亦都碌到佢通透少少。好啦，呢個步驟相當之重要，因為可以令到你嗰個製成品咧望起上嚟似係大師級嘅傑作。好啦，跟住你咧就繼續碌到佢咁上下嘅時候咧，你就。搣一塊攞一塊皮出嚟先，就將你頭先以上嘅料咧就放入去，攞個匙羹畢入去，好優雅咁畢入去，然後咧就將佢咧就你可以上網睇下邊一種叫做餃子皮嘅包法啱你。你可以整到佢一個譬如金元宝咁樣又得啦，或者你將佢真係似蝦餃咁樣整就最切合我哋嗰個題。咁有少少波浪形嘅，即係結合咗一下喺。不斷咁接，咁就可以接咗嗰個蝦餃嘅形狀出嚟嘅。好啦，咁你接咗之後咧，其實就好簡單。咁你嗰啲蒸爐噶嘛，你咧就先放張紙喺個蒸爐嗰、那個鐵 pan 嗰度先，跟住咧就冚住個蓋，放咗一炸嘅呢一個我哋叫蝦餃雲吞啦。跟住你就大概蒸佢八分鐘左右。一拎上嚟嘅時候，最緊要係一樣嘢，最緊要咧就係你問下媽媽，或者你知道唔使問噶啦，問都唔好問，因為你已經知道了解咗媽媽嘅喜好，中意食邊一種嘅。辣醬，中意食潮州嗰只啊，中意食辣椒粒嗰只啊，定系中意食客家嗰只咧？
2: 又或者净系落胡椒粉咁样咧？咩啫？
1: 头先咪落咗胡椒粉咯，又落
0: 噶
2: 嘛？
0: 再落啦，再落啦，
2: 再落
0: 啦，
2: 再落。
0: 粉
2: 你都会落胡椒粉。
0: 呢个实验最紧要系几星啊？
2: 唔系啊，汤喎。
0: 我知我知我知，
1: 跟住咧你就准备定嗰个，准备定个辣椒油咁样，咁啊一齐去到食下嘅时候咧，喂呢个当虾饺食嘅云吞式食法，
0: 几得意啊！呢个古惑的枪嚟嘅，系啊，向前开一发，向后开一发，又当虾饺又当云吞，估你唔到咧。
3: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六点到十点，
3: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4: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3: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4: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3: 阿 O、
4: 八元号、
3: Vicky、
4: 船仔，
3: 晨光第一线。

0: 利店嘢咧系木村拓哉咧引领翻嚟嘅，
1: 系咪啊？
0: 原来咧
2: 系啊，
0: 系啊，
2: 佢有个广告出嚟就着咗咁样上串
0: 蓝线。一年定两年前咧，就系佢就系
2: 上年度
0: 叫做广告嘢嚟嘅。
2: 嗯，
0: 咁就系阿木村就系为到某间便利店咧。就着咗呢啲嘅叫做純色嘅 T 恤啊，跟住仲有啲拉高襪啊咁樣。你知香港男人嘅傳統衣着就係短褲拉高襪襯波鞋，即係呢個都係好係香港嘅男人，無論係咩年紀，我依家見到啲六七十歲啲叔叔都係咁。我發現我自己係咁著，六七十歲啲叔叔都係咁著，最 young 啲廿零三十歲啲僆仔咧。都系咁样着嘅，其实好多香港男人大概都系咁样嘅，
1: 咁样嘅喜好。
0: 你觉得系咪啊？你作为女性，
1: 其实女士都系啊。
0: 香唔系女性唔会着
2: 女士
0: 咁样，即系着短裤
2: 又少见咧，
0: 都有咩？
1: 有
0: 边位咁啊？
2: 你咋嘛？
1: 唔系你短裤，你有啲半截长长啲嘅袜咧，可能系有啲 pattern 噶嘛。
0: 系啊，几间咁样咯，即系意思系，即
1: 系
0: 我讲紧就系呢个便利店袜咧。即係依家呢個風潮咧，已經殺到嚟香港啦。香港其中一間便利店咧，就開始有內衣褲賣啦，有呢個襪賣啦，跟住有啲正式嘅 T 恤賣啦。咁其實我覺得幾好，即
1: 係
0: 覺得好係好在咩咧？有陣時咧，你譬如落大雨，好似琴日咁樣咧，琴日啊咪黃雨啊，突然間
2: 係啊，
0: 咁啊即係同屋企人咁就去遊歷啦。咁突然間咧，屋企人隻襪咧就已經濕曬。
2: 琴日我個仔咪係咯。
0: 系湿晒只袜，
2: 系啊，跟住我要抱住佢过马路。
0: 系啦，嗱，你唔同啊，你好爸爸咁嘅。咁我唔知，譬如我同我妈咪一齐出行，我冇嚟抱住我妈咪，可以嘅，但一定唔系一件太乐观嘅事啦。今次咁啊，呢啲年纪你要抱住阿妈去落楼梯，或者抱住
2: 阿妈辛苦，阿妈辛苦。
1: 唔系啊，应该要趁呢个机会咧，同妈妈去 shopping 买对靓鞋送俾佢。
0: 唔系，即系如果佢只袜湿咗啊，咁你知我估我自己都系啦，即系你突然间
2: 噏住好唔舒服噶，
0: 噏住好唔舒服。但系你嗰一日嘅行程仲有好多，我就觉得喂，你喺便利店快速买到廿零蚊嘅。物咧即刻換咗佢咧，咁我就覺得最妥帖最靠譜咯。咁便利店嘅用意就係咁啊，最緊要係你出啲，
2: 同埋最緊要便利。
0: 系啦，系啦，同埋咧，即系世界啦，或者周边地区嗰啲便利店咧，其实开始出呢啲叫衫裤鞋袜呢啲 product 咧，其实都几好啊。好在乜嘢咧？就系咧，即系其实佢都出得几靓，
1: 唔系即简单啊。
0: 你冇出到核核突突咁样咧，即系你话。顶住一件事啫，咁你顶住呢一样嘢就，如果再出靓啲嘅话，即系叫 upgrade 咗啦，即系唔止顶住啊，即系嗰只物系 for 你顶睇，有啲品味嘅，或者有啲 pattern 嘅，或者有啲设计嘅，咁你咪觉得即系都几好、啊，买30蚊对物，咁都叫即系叫做物有所用咯，系咪先？即系因为我近排都行多咗便利店啊，有阵时避雨咧，好好噶嘛。
1: 不过而家有好多便利店咧，都有好多盲盒啊，专属佢嘅。
2: 系啊，好搵钱啊，嗰啲
0: 系啊，嗰啲系咯，嗰啲又系啊。喂，迟啲便利店又话出埋嗰啲小精灵卡卡，
2: 系咯。
0: 喂，佢玩晒。
2: 我寻日先去旺角嗰度睇嗰啲卡卡咧，哇，有啲真系。normal 價錢都5000至8000一張，
0: 哦、喂，小事啦，小白，
1: 好
0: 你買得起咯、啊，如果唔係你唔會睇啦，係咪先
2: ？Vicky 先買得起啊嘛，
1: 梗係唔係啦，我心靈富裕咋我，
0: 係啊，佢唔玩呢啲嘅 Vicky， 好啦，咁啊，聽日繼續晨光大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债券和外汇就录得投资收入。首季港股亏损50亿元，连蚀两个季度，亏损按季扩大超过19%，按年就由盈转亏。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五四运动10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系李永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局长谢志祥，以及多名特区政府。

0: 問責局長等出席。現場亦有1200名青少年制服團隊和中小學生參與。升旗禮在早上8點舉行，現場奏唱國歌、國旗和特區區旗，其後升上旗杆。20名青年代表在一眾嘉賓見證下宣讀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傳，亦敢擔當，保國家、愛香港，共創輝煌。警方今年首季錄得9427宗詐騙案，宗數與去年同期相若，總損失金額大約18億5千萬元，較去年同期多近3億元，升幅主要來自60歲或以上人士的案件。當中最高金額的單一案件涉及一名67歲外籍商人，透過社交平台認識自稱投資專家的騙徒，並發展網戀關係，被遊說投資加密貨幣，最終損失8400多萬。警方發現年長人士受騙人數和損失金額都明顯增加，首季就有329宗，共損失大約3億3千萬元。另外，警方去年就年長人士受騙個案展開調查，電話訪問超過1000名受害者，70%以上60至69歲，住在私人物業，教育程度高，具投資經驗的年長人士屬高風險受騙群組，有受害人平均28日後先相信自己受騙。警方分析，受害人每延遲一日報案，每日損失平均增加10000多元。英國倫敦南部布里克斯頓地區發生無差別槍擊事件，4人受傷送院，其中一名25歲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調查，暫時未有人被捕。英國傳媒報道，事發在當地星期六凌晨，有人從一架汽車內開槍射擊，警方說事件是無差別的暴力行為。布里克斯頓距離倫敦市中心大約10分鐘車程，是一個以多元文化為特色的街區，亦是倫敦幾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之一。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稍涼的天氣，同時一道雲帶覆蓋嗰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上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晚上雨勢較為頻密，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稍後轉吹東至東北風。展望聽日仍然較涼，同間中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減少，氣温逐步回升，天色較為明朗。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6235点，最新报26233点，升457点，总成交金额562亿4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8，升4.8；腾讯控股473.8，升6蚊；小米集团31.4，升2.38；阿里巴巴131.9，升5.9。宁德时代625蚊，升17蚊；中芯国际74.4，升3.5；友邦保险86.95，升1.9；惠柴动力43.98，升5.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44，瑞士法郎10.03，澳元5.648，加元5.766。新西兰元4.632，欧元9.18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港金报43035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57美元，卖出461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

0: 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乜车龙噶，咁主要挤塞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隧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同埋荃湾维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波盛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么庆祝啊？
6: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咁你呢？
5: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喎。宾神你呢？
7: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6: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喎。
7: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祝愿所有妈咪
7: 母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呢就唔同讲法啦。

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曲 DJ 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in、黄兆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Howin。重温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3: EM 青年当自强。
4: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5: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3: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大家。
1: 早晨啊，你煲上明来啊！
2: 我系日日，
1: 我系 Gunny，
0: 我系 Philippe 嘅小羊羊啊！
1: 今日又嚟啊！
2: 又做乜嘢啊？
0: 天气一转就咁噶啦，
1: 地敏感啊，佢成日都
2: 冇错，有敏感羊啊，
0: 系
2: 啦，Happy Monday 啊，大家开开心心啊，今日好啦，咁啊，今日咧即系翻嚟嘅时候啊，天气好似比琴日好咗少少，
1: 好舒服，
2: 系啊，比我好啲咯，舒服啲啦。
1: 咧，我开车嘅时间咧，我冇开冷气，
2: 吓，竟然
1: 好舒服，因为我
0: 开窗，
1: 我觉得 OK 嘅，
2: 哦，
1: 系啊，同埋即系油啊贵咗啊嘛，
2: 系咁系嘅，系啊，唔好咁大啖咁样踩落去。
1: 系啊，我發覺依家啲嗰啲 band 仔大哥，你都開慢咗。
2: 係啊，留住咁去。
1: 上斜佬，我都跟住後邊
0: 有關係嘅。
2: 有啦，落斜佬直頭係由得佢上落去咯。
1: 係啊，但係唔好空波啊，落斜佬。
2: 係
1: 啊
2: 係
1: 啊，由得上。上斜佬就慢慢跟啊，大哥慢慢。
2: 對對對對對。嗱，咁啊，其實琴日咧，我哋翻嚟做節目啦，咁啊，發覺咧天氣咧真係比較差嘅。咁但係今日嚟講嘅話咧都唔錯，因為至少嗰啲咩黃色啊，啲咩黃雨啊，嗰啲咩雷暴警告嗰啲咧，暫時未出現嘅。
0: 希望今日唔好落雨，今日就有雲啫，
1: 舒服啊，25度啊，相對濕度69%啊，
2: 係啦，咁啊大致多雲咧，會有一兩陣嘅驟雨嘅，咁啊早上部分時間咧會天色明朗啊，夜晚黑雨勢會較為頻密，局部地區會有雷暴，所以做錯嘢嘅朋友小心啲啊，
1: 唔孝順啊，唔孝順嗰啲，
0: 小心啦，
2: 冇錯，因為就嚟摸餐節啦，咁啊大家識做啦，
1: 識做啦，
2: 係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北風嘅，咁啊稍後會轉吹為東至到東北風啊嚇，展望咧聽日會依然都係較涼啦，同埋間中有驟雨啦，隨後咧有一兩日嘅話咧就骤雨会减少，咁啊气温咧会逐步回升，天色会转为明朗噶啦，快啲有太阳咯！
1: 有，今朝翻嚟嘅时候都有少少嘅，
2: 嗰啲冇用嘅，
0: 好轻
1: 要啦，好过冇，同埋凉凉地咁好舒服，哇！秋天嘅感觉
2: 啊，呢个又真，即系其实都几奇怪噶，呢个时候
0: 而家都成五月头啦，
2: 唔应该咁嘅，系啊，
1: 所以
2: 阳阳
1: 佢个鼻都开始
0: 系啊，
1: 雪雪
2: 系咪？系就耐唔耐佢就系咁噶啦，
0: 系啊，主要一有
2: 转变啊，
0: 5度嘅变化温度，
2: 个
0: 鼻就嚟咗啦。
2: 咁你真係要小心啲身體啦。
0: 最近我去諗住孭曬嘢去游水啦，去到嗰度，我話問嗰個同事，我話今日係咪唔開啊？
2: 唔開㗎，因為有雷暴啊嘛，會危險㗎。
1: 係咯，同埋即係啲救生員哥哥咧，佢喺度咧，小心啲先得，揾啲有救。

0: 生源嘅，即系沙滩或者泳池先安全啲，系 啊。
1: 好，咁当然啦，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通常我哋都会有好多自己嘅节目啦。逢礼拜一我哋翻嚟嘅话咧，都会有少少周记嘅时间嘅，做过啲咩嘢？
0: 周记嘅。
1: 系啦，嗱，我好中意放假落雨嘅。
0: 我都系
2: 搞错啊！
1: 你唔出街咧，你就名正言顺好嘢。
2: 我劲唔中意放假落雨啊！我永远咧近排我留意到咧呢一年开始啦，我永远做嘢嘅时候咧就阳光普照嘅，都好都好，但我放亲假一定系落雨啊！唔知点解近排
1: 咁咪几好咯，你咪可以喺屋企度休息咯。
2: 我一觉得一落雨咧，个人就好 depress 噶啦。
1: 哦，
2: 我系一定要有太阳先得，我系小阳样嚟噶嘛。
1: 试
0: 下
1: 先，
0: 将个念头，将个念头转一转，系啦。譬如话你真系觉得啊，落雨冇咩做，喂，试下搵啲嘢做，例如
2: 系。
0: 尋日做咩呢？
1: 喂，我真係想聽你娓娓道來，因為我覺得真係幾好啊！
0: 係啊，
1: 我真係估佢唔到，原來佢好宅喺屋企。
0: 係啊，我留喺屋企做咩呢？因為落大雨嘛，
2: 個、
0: 窗台出面咧就濕曬㗎啦，我就揾條水又啡嗰啲窗啊。啡嗰啲塵
1: 啊，
0: 所有嘢
1: 浸
0: 住啊，洗個地啊，因為佢落緊雨，環掂都係
2: 濕噶啦。
0: 你啡出嚟唔會啡到人，你唔會啡到人啊嘛，環掂落緊雨。
1: 有冇濕立立嗬？佢環掂都濕噶啦，
0: 環掂濕啦，啡曬嗰啲塵啊、泥啊，啡走佢，跟住咧就揾啲毛巾
1: 洗潔淨。
0: 慢
1: 其實你有冇諗過就喺呢個時候真係可以好好地去執下你嗰啲露台啊，又或者天台啊，
0: 啲花花草草啊。
1: 係啦，趁你落雨，再加上重要嘅就係因為既然都咁大雨啦，你就直頭可以係擠嗰啲洗潔淨咧去出塵。
0: 系啊，
1: 差啦！落雨就沖走，
0: 冇嘥啲水啊嘛，同埋儲緊啲水咯，淋花。
2: 咁你哋有冇開架車去户外咧？其實
0: 即係擦啲架係嘛？
1: 我有試過嘅，但唔得嘅，
0: 唔得㗎，
2: 乾淨嘅。
1: 因為其實佢淋落嚟嗰啲水嘅話，佢唔係你洗車嘅時候佢走去啡，所以其實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你
2: 都係要洗車嘅，
1: 都係要用水洗多一次嘅，
0: 都係要揸去俾人洗一次。
1: 仲衰，
0: 無端端係啊！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咧？本來都冇塵埃，你係揸去洗車，係啦。咁所以落雨嘅時間咧，其實我係覺得好正。所以你試下轉出念，轉一轉，
1: 係
0: 係啦，唔好 depress， 係啊，轉一轉念咁樣。
2: 我就反而會
1: 你會做啲咩
2: 喺屋企？就煲劇啦。但係咧，我有時咧，你知道而家香港嘅天氣真係。变幻莫测噶嘛，有时系我去一个，我话我之前有讲，我好中意去尖沙咀一个望海嘅一间 cafe， 咁我就会喺入边度做自己啲嘢啊，
1: 饮下咖啡啊咁。
2: 咁咧，但系通常咧去到嗰个位咧就落雨噶啦，咁你知道嗰个海旁系冇乜亚遮头啊嘛，咁啲游客咧就通常就会涌入嚟个 cafe 度避雨，
1: 就变好多人。
2: 系啊，我嗰个位咧我就好中意睇大家嘅众生相，即系有啲喂冇带遮嘅人又点样啊，嗰啲情侣又点样啊。公公婆婆啊点样啊，涌入嚟嘅游客点啊，我中意嗰个位就望下大家咯。
0: 嗰啲情侣点样？
2: 咪好狼狈咯，
1: 好开心咯，一定系有一个掹掹整整咯。
0: 系啊，
1: 叫你啦，
0: 湿晒都话唔出嚟噶啦。
1: 系啊，咁叫你唔好去噶啦，咁
0: 又你又会见到
2: 把遮个男仔攞遮嘅，但系个女仔就湿咗半边身啊咁样，
0: 喺度揈嘅入去先揈啊，定系出边揈啊咁样，
2: 系啊，就好搞笑啊。
0: 系啊，
2: 因为我有位坐啊嘛，咁啊见到大家冇位坐好狼狈咧，就有种即系
0: 沾沾自喜。
2: 有種沾沾自喜係開心嘅，但係唔應該嘅。
0: 唔應該，唔緊要啦，都係啱啱落雨啊嘛，冇諗過嘅，起碼有得避雨 OK 嘅。
1: 我自己本人咧就會好中意喺屋企啦，尤其是係出邊落緊雨啦，你就會名正言順話俾大家聽，即係話俾自己聽嘅就係啊，冇街去噶啦，唔好諗住嚟行山啊，又或出去跑步啊咁樣，冇，
0: 唔使諗啦，唔使諗。
1: 係啦，咁啊可以喺屋企咧就躺平咯。而躺平嘅話，最開心嘅就係乜嘢咧？哇，攞套劇出嚟煲，或者係攞啲未睇嘅電影出嚟睇。咁我覺得，尤其是係出邊又涼涼地啊，天陰陰啊，咁你又話同只貓一齊，哇，好正喎！跟住你擺定個壇，一定要噶，即係前面個 coffee table 嗰度有你自己想飲嘅嘢，可能有少少即係嘢食。你我覺得係起壇噶，跟住又作法啦，
0: 有啲香喺度，
1: 睇邊套？
0: 係啦，係啦，
1: 咁啊又要睇下啦。即係如果你話時間你真係比較多嘅，好可能你就可以開
2: 幾套
1: 啦，係啦，劇你可以連續幾個啊嘛。同埋其實而家咧，我覺得啲平台好衰嘅，佢係會一集连一集，佢中间系唔停嘅，
2: 系啊，
1: 系嘛，
2: 即刻俾飞
1: 入去，好大件事噶，系啊，你就真系唔识停噶啦。有时有条喺啲经典嘅剧集咧，我最近都冇谂过，因为咧我知道佢上架。我讲紧嘅就系有一套相信大家都应该有睇过嘅一个即系爱情剧集。咁我突然间见到咧佢又再上架啦，有木村拓哉嘅。
0: 哦，喂， 我知啦。
1: 最近好多人唔知点解继续谈论，
0: 系系
1: 咁谂住，都睇咁多次啦，我谂一两集应该都可以收手噶啦，就煲佢两集啦。
2: 即系俾你吸
0: 住啊！
1: 点不知？
0: 饭都唔食
1: 啊！系啊，
0: 饭都唔食啊！
1: 因为点解咧？就发觉就哇，点可以嘅？就系个个。

0: 角色都咁出噶，
1: 系，
0: 同埋里面嗰啲台词点可以咁劲啊？
1: 系，
0: 同埋佢里面嗰啲剧集嘅嗰啲 hook 啊，即系所谓嘅就系第一集同第二集
2: 嗰个连位
1: 嘅写得好，
2: 你好想追埋落去之后，诶，点咧？发生咩事咧？
1: 系，
0: 佢一定有一样嘢系啦，那个伏线勾住你咧，睇埋第二集，第二集去到第三集又有啲嘢发生，即
1: 系
0: 佢每一集都会有啲嘢发生，勾住你，勾住你，勾住你。
1: 呢个就系嗰个编剧嘅力，
0: 功力真系好犀利啊！
2: 同阿马友老师都话有得挥啊！
1: 喂，讲起真系噶，大家留意我哋个剧啦，
0: 又咁系啦，
1: 你真系要听，
0: 冇错，
1: 好嘢，
0: 好难讲呢嘢嘅时好时坏，
1: 系啊，冇，俾支持佢，俾支持佢，
2: 好同埋更好，
1: 系啦，
0: 就系有时佢时好时坏咧，你先至会觉得呢一样嘢好人性啊，你捉摸唔到啊，你今日听完之后嘅话，你下个礼拜你要继续再追，你就睇下佢究竟进步咗定系退步。咗啦，呢一样嘢都系佢自己嘅一个 character 嚟噶，
1: 即系我希望佢一路进步啦。
0: 我都系咁讲，因为我哋对于今日嘅片段人间咧，非常之看重，
1: 同埋好正，
0: 冇错，
2: 好期待。
0: 系，所以咧，我觉得有时你睇一啲嘅电影也好啦，或者系电视剧集咧，我觉得就有呢一样嘢咯。所以其实有时你系会全日，我因为我上个礼拜六咧，我竟然唔觉意咧，我煲咗四个钟。
2: 哇！
1: 我都会嘅，
0: 我煲咗四个钟，
1: 我都换过，但系我就会俾自己停。即係我都會睇緊啲電視劇嘅，外國嘅電視劇，睇到你會牽引到你睇唔睇下一集？唔得嘅，聽日翻工。
0: 你講嗰套啊嘛，英國嗰套啊嘛。
1: 睇曬啦，
0: 睇曬啦，
1: 而家睇韓國嘅。
0: 哦，而家
1: 睇韓國嘅打拳嘅，打拳嘅。
0: 哦，知
1: 打拳嘅，
0: 係
1: 啊，又即係有阿 Ring 嗰套啦，因為落雨嘛。
2: 哇！
1: 咁一踢到啊，
0: 好大雨啊！
1: 咁但係你要停啊！你一定要停，因為第二日開工，冇啦，夠啦，夠啦，夠啦，係啊，因為你一路落搞唔掂，
0: 唔得噶，隻眼都唔見使嘅，
2: 即
0: 係
2: 會中毒
0: 嘅，
2: 有啲
1: 會中毒嘅，咁所以有陣時即係都開心嘅。而家好多嘅電視嘅節目咧都好睇啦，即係好似頭先阿楊楊講啦，話可能佢又睇咗啲旅遊節目啊，
0: 係
2: 啊，咁你介紹人咧係好中意
0: 去
2: 旅行啦，我覺得去旅行真係你可以體驗到一啲文化、一啲歷史，係你。真係你唔去旅行，你一定唔得㗎。你話就算睇書得唔得？睇書嗰種感覺就一定冇你第一身，
1: 梗係啦，
2: 嗰個感覺，即係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1: 路
2: 啊，
1: 係啦。
2: 咁呢排就當然我啱啱先又即係都會重温下自己啱啱先喺港台拍嘅廣東話
0: 去
2: 旅
0: 行，
2: 咁就去咗北京啦。咁亦都想睇下有台整一啲旅遊節目，究竟嗰個style 會係點啦？
1: 即係講緊我係嘛？
2: 你嗰啲都有啦，你嗰啲走遍中國嘅大江南北去掃射，
1: 係開心嘅，係
0: 咯，
1: 旅遊節目
0: 係
1: 啊，係
2: 啊。咁啱啱先就睇到，因為咧我不嬲都好想做一啲咧係去一啲原住部落啊，咁嗰啲部落你冇聽過啊，去同一啲族群去交流
0: 啊，
2: 去了解佢哋一啲好，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好正常，但係對於我哋城市人嚟講係一啲好特別嘅一啲文化。譬如我記得第一集或頭嗰幾集啦，係有五個性別嘅一啲族人，五個性別，即係你喺你由細到大，你我諗你男女，再加可能比較先進啲嘅國家可能會加一個第三性別啦，但係佢哋嘅部落竟然有五個性別，係咪覺得好奇怪？
1: 點解五個性別？
2: 嗱，呢個就真係要睇啦。我記得有一個咧就叫 Blissu 啊，係點樣 Blissu 咗一類似咁嘅發音啊，就係類似，因為我唔係記得，唔係好記得啦。生出嚟係男仔嚟嘅，但係佢嗰個即係 sex 係男仔，但係個 gender 係女仔，即係可能佢啲一啲嘅性質啊，有啲嘅社會角色啊，就係一個女仔嘅角色嚟。咁佢亦都有賦予一啲佢社會上嘅功能嘅喎，佢喺社會上面係有一啲類似係祭司
0: 嘅
2: 拜神嘅工作嘅，
0: 係
2: 啦，冇錯啦。咁所以佢哋除咗係一個少數。少数群体之外，亦都喺社会上面可能，即系我就咁睇啊，应该都系啲受尊重嘅身份嚟嘅。
1: 不过呢样嘢咧，我一年咧试过去印尼咧去拍一啲嘅即系部族入面咧，讲紧火山啊，嗰啲灰尘嗰啲嘢啊，咁啊同个导演好多年前讲紧，咁咧连个导游咧即系同佢倾偈啦，因为部族我唔知讲乜，咁啊个导演话。佢講咩啊？個導遊，我唔知啊。個翻譯唔知佢講乜，
2: 翻譯都唔知講乜。
1: 係啦，因為佢嘅部族即係太深入啦。好啦，好啦，好啦，臨尾點樣咧？跟住話唔緊要啦，你有佢講咯，你翻自己寫啦。即係佢嘅唔知啊，知乜嘢啫嘛？咁之後我翻去寫啦。呢個灰塵咧就
2: 成個拍攝都唔知佢講咩喎。
1: 係嗰一段啫，
2: 嗰一段
1: 係啊，嗰一段啫。講緊咧火山爆發嘅時間，啲灰塵點樣影響到佢村落？
0: 係
1: 啊，咁啊唔知佢講乜。 咁反而啲灰塵咧就影響我哋屋頂啊，咁啲水咧污染啊，通常都係嗰啲嘢。咁變咗我哋翻嚟自己寫啊，
2: 或者將你睇到嘅嘢講出嚟，
1: 係啊，即係睇畫面咯咁樣。所以其實電視

0: 嘅節目咧，而家真係好多元化，
1: 好多元化，
2: 層出不窮。
1: 層出不窮。我諗唔止係電視上面啊，即係啲網絡平台咧，我又係睇過之前有一個咧，就係又係即係貨金一定要貨金啊，成班人又係走去嗰啲嗰個咩啊，有個森林㗎。亚马逊，亚马逊森林度去探险啊，猎奇啊，即系我自己系好中意去做呢一类型嘅旅游节目或者节目咯，
0: 系自己度下啦。
1: 哎呀，咪都要揾到啲金主爸爸同埋金主妈妈咯。
0: 哦 ，OK 啦，问下
1: 系啊，就话阿李丽瑞同埋阿嘉年大佬，大家可唔可以吓？咪筹下
0: 啊！嚟嚟
1: 嚟嚟嚟嚟，每人俾廿蚊俾我，
2: 我俾两蚊，都可以嘅。
0: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今日我哋星期一啦，第一阵有好多节目啦，譬如话阿 Sharon 今日会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好食啦，仲有一个特别嘉宾，
2: 冇错，因为由今个礼拜开始嘅话，我哋会有一个新嘅环节啦。我们的志愿咧，今日咧又会有一位话，我已经期待咗好耐，
1: 我好期待咯。
2: 我哋要多谢嘅就系有嘉年
1: 啊，
2: 帮我
1: 你嘅推介
2: 啊，系啊，冇错。拉行呢条红线，系咩人嘅话咧，一阵间自由分晓。

0: 唱歌嘅朋友嘅系 Sika， 呢一首歌曲你一定识，就系 Rick Ashley 嘅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1: 我老豆好中意嘅，
0: 其实我都好中意嘅，因为咧我以前咧喺 disco 咧一听到呢首歌曲咧，啲人会涌晒出去啊！但系 Sika 咧再重新再唱过呢一首歌曲嘅咧，就有呢一首叫《深宵便利爱》啊！吓，将时间已经带到咧早上嘅10:28啦。头先我哋讲咗少少嘅，就系话咧喺今日咧，我哋就会有一个新嘅环节啦，就系咧来自我们的志愿。其实咧之前咧都已经曾经推出过嘅，但嗰次咧我哋就系揾咗兽医。至于喺今日记唔记得啊？我哋揾咗嘅就
2: 系
0: 有呢个
2: 都系医，
0: 系啦，冇错都系医
1: Angel
0: 妈。咁啊，因为咧就要生 B B 嘅话咧，咁所以咧我哋又暂时又停咗嘅。咁啊，但系我哋今个礼拜嘅话又再咧就再遇归来啦。我们的志愿咧，我觉得可以嘅就系揾唔同行业嘅朋友，嚟同我哋咧会讲下嘅就系佢哋嘅行业嘅一啲嘅喜怒哀乐啦，又或者就
1: 系
0: 佢哋嘅工作啦。今次咧我哋请嚟嘅呢位朋友嘅话咧，系我已经咧期望咗好耐，
1: 系咪啊？
0: 亦想做好耐，但系亦都考虑咗，即系究竟个节目里面嘅话咧，会唔会大家听嘅时候都会同样好似我觉得对于呢一个行业咁有兴趣咧？讲紧嘅就系法医人类学家
1: 阿李显善。
0: 哇！香港咧已经系好少噶啦，我亦都冇谂过。我要多谢嘅就系嘉年咧，帮我将呢个梦想成真嘅。由今个礼拜开始嘅话，佢就会出现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喺我们的志愿会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呢一份嘅好。神秘嘅工作，佢哋嘅喜与乐，
1: 同埋佢又后生，
0: 又
1: 靓
0: 女，
1: 系啊，
0: 你真觉得好
2: 完全将佢拧唔上佢个职业啊，
0: 冇错。咁啊，稍后嘅话就会出现咧，系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同我哋会讲下就系法医人类学系一啲乜嘢嘅工作啊吓。好啦，休息一阵嘅话，一阵我会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八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翻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债券和外汇就录得投资收入。首季港股亏损50亿元，连蚀两个季度，亏损按季扩大超过19%，按年就由盈转亏。警方今年首季录得9427宗诈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相若，总损失金额大约18亿5千万元，较去年同期多近3亿元，升幅主要来自60岁或以上人士的案件。当中最高金额的单一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透过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8400多万。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都明显增加，首季就有329宗，一共损失大约3亿3千万元。另外，警方去年就年长人士受骗个案展开调查，电话访问超过1000名受害人，70%以上60至69岁，住在私人物业，教育程度高，具有投资经验的年长人士属高风险受骗群组，有受害人平均28日之后先相信自己受骗。警方分析，受害人每延迟1日报案，每日损失平均增加10000多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86点，升415点，总成交金额742亿2千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4升4.4，腾讯控股473.6升5.8，小米集团31.5升2.48。阿里巴巴131.9升5%。

0: 5.9，宁德时代626蚊升18蚊，中芯国际73.5毫半升2.65毫半，惠柴动力43.58升4.94，比亚迪股份103.3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1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人民币6.824，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港金报42,93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5.32美元，卖出4,59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翠屏南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油泥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下壳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仲有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8: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9: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8: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9: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0: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Gen Z
12: 去跟风。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4: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3: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每个人小个的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3: 我大个了想做一个护士，
4: 我想做一个医生，
5: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
2: 我们的志愿。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6: 自从有了我们的志愿这个环节之后的话，我们发觉就是都有请来的，就是不同领域的一些朋友上来跟我们都分享一下，就是他们小小的时候希望大家长大了会做些什么事。今次这个礼拜开始出现在我们的风骚快活人的我们的志愿的主角呢，就要同嘉年啊，好有呢個
7: 關係喎，
6: 係啊，
8: 即係我係一個屍體咁樣，係嘛？我做過嘅，做過唔少屍體嘅，
6: 瞓過唔少棺材，
8: 瞓過咪瞓過一次啫，棺材係啦，
6: 咁啊屍體地獄又折返人間，
8: 係啊，又喺度，又喺我哋 Radio Two，
6: 又唔死得喎，
8: 又唔死得喎，咁今日請嚟呢位嘉賓，其實我 plan 咗好耐，
7: 係
8: 啊，咁啊 Yu 都等咗好耐，
6: 我係啊，
8: 係啦，
7: 我聽到都覺得好有興趣，好開心啊呢個 topic，
6: 因為太深啦，但係都好神秘啊。
8: 即是我哋睇电视剧咧，经常都会听到、睇到，
6: 系啦，
8: 系啊，甚至乎我哋电台咧之前都有呢一方面嘅环节。
6: 你揾嚟一位咧就系靓女，我真系觉得佢只
8: 搞错啊！
6: 系啦，
8: 哇，佢依家仲读紧书，靓妹，
6: 系啊，
8: 阿 Vincent
6: 做得过我个女，
8: 阿 Vincent
6: 欢迎 ，Hello Vincent，
9: 你好，各位好，
6: 同大家介绍下姐姐，
9: 大家好，我系 Vincent 李显善，我系一个法医人类学家。
8: 其實當初即係我認識佢嘅時間咧，我就係因為我有劇本要講法醫方面嘅，咁我就喺書局嗰度咧就揾到啲關於呢方面嘅書，佢一年出好多本啦，我就喂好得意喎，咁我就聯絡佢，因為我哋咧即係同另一位導演啦，我哋需要做一啲 research， 咁啊同佢傾偈，係啦，咁跟住認識咗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呢個環節咧，我們的志願。即係希望佢嚟講下呢方面嘅，因為好少會可以聽到嘛。
6: 香港更加少聽到，譬如可能講緊話法醫啊，又或者就係即係咩解剖啊呢咁樣，可能會聽過。譬如可能要查啲乜嘢案件啊，咁始終都會傳召有啲嘅證人咧，佢哋係會出現嘅。即
8: 係
6: 同我哋了解究竟係唔係咧？但係咧，再同阿 Winston 傾偈嘅時候，先至發現咧，佢又係再喺嗰個範疇裡面咧，又再窄少少嘅，就係、是。一个就是法医人类学，所以咧，
8: 少听到
6: 我冇啊！喺香港嚟讲，我系咪比较少系从事紧嘅就系呢一个嘅范畴工作嘅人噶 ？Vincent，
9: 系噶，因为咧法医人类学，老实讲啦吓，如果香港听唔到咧，其实可能系一件好事嚟嘅，系、
7: 哦、
9: 啦，因为
7: 即系冇乜罪案发生系咪？
9: 一来啦，二来咧就系代表住呢个地方好安全啊，即系咧冇乜天灾人祸都冇乜嘅，咁、而亦都因为咁嘅缘故咧，我哋嘅需求就唔高，咁、放眼。整個亞洲其實都相對地，即係同歐美其他國家相比啦，係、比較少呢一方面，或者係仲喺一個初期發展嘅階段，係啦。咁所以都有唔少人就覺得哇，原來乜有嘅咩？有呢一樣嘢嘅咩？甚至乎可能大家對於佢嘅印象就可能嚟自一啲歐美嘅電視劇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個領域咧，又的而且確已經存在咗喺我哋嘅人類歷史上面一段好長嘅時間。
7: 係，但係香港有冇 forensics 讀㗎？
9: 有，而家有啲學校有啲大學啦，佢哋已經有開呢一個法證嘅學位課程。
8: 哦，學位課程嘅，咁我入學嘅時間會唔會真係好難？又我一定要讀醫啊，定係點樣嘅咧？
9: 嗱，法證咧，我哋要。了解咗佢分咗幾個方向嘅，第一個方向咧就係同證物有關嘅，咁所以我哋就係通常講嘅法證啊、鑑證啊，就係嗰啲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俗稱嘅法醫啦。咁、無論法證又好，法醫都好啦，其實咧佢都係英文都係同一個字啦、就係 forensics 啦、頭先都有提到啦。咁、而點解有分中文有分咧？咁就主要係譯名嘅問題，係啦。咁、但係點解會咁樣譯咧？就因為嗰個本質係唔同嘅。法證我哋真係對一啲證據。即你想到的譬如可能是血液啊、DNA 啊、指紋啊、
8: 頭髮
9: 啊、玻璃 啊、子彈啊呢啲，
8: 子彈都有喎、
9: 啊，彈道係啊係啊。咁啊呢一個領域就會係法證或者鑑證係啦。咁、但係我哋法醫咧就其實老實講啦，咁當然大家認識嘅就係法醫法醫啦。咁但係法醫其實有個全名咧叫法醫科專科醫生。咁、咧就係大家認識嘅，我一定要由 medicine 由醫科上去嘅咁樣。咁另外咧，我哋再細分啲咧就係法醫人類學啦。咁跟住再細分啲咧就會有法醫人類學下邊再拆就係、譬如法醫或者法證考古學啊，跟住就有次科法醫啊咁樣樣。咁、而呢三個所謂嘅醫科最重要嘅原因，就因為我哋同人體有關，我哋用到好多關於相關嘅知識，咁、所以我哋就會喺譯名上面有啲人會俾個醫字落去。
7: 我有問題啊，嗱，我自己都有揾咗少少資料啊，嗱，你就係法醫人類學啦，我見到網上面有法醫昆蟲學啦，頭先你有提到嘅即係一啲 DNA 嘅分析啦，可唔可以？每一個簡單去講，其實有啲咩分別最唔同呢？
8: 即解剖昆蟲，
7: 即你自己嘅人類學係關於啲咩同我即係人類學係咩唔同
8: 昆蟲啊？
9: 更棒更棒！首先講昆蟲學先啦。昆蟲學呢個都係比較少聽，但其實佢好重要嘅，因為咧喺佢哋嘅領域入面咧，佢哋相信即其實大自然都係好奧妙啦。你每一樣嘢都會有佢嘅天敵，亦都會有佢吸引嘅人嘅嘢噶嘛嘅生物。咁而昆蟲都係一樣，佢對於譬如可能屍體。佢係啊，調翻轉俾個例子大家，係啦，大家好多人都會覺得哇，我哋平時咧啲屍體係嘔啲蟲出嚟，
7: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嘅咩？
9: 唔係嘔出嚟，
10: 物先腐而又重生啊嘛，
9: 係
10: 嘔出嚟咯。
9: 咁但係嗰個蟲嘅出現唔係嘔嘅，佢係因為個屍體暴露咗喺空氣入邊，
7: 空氣有細菌。
10: 系外来嘅，
8: 未住
9: 外来嘅，系啦系啦，外来嘅。你暴露喺空气入边，咁、而我哋闻唔到味嘅，即系人闻唔到味嘅情况底下、其实大自然界其他生物、其他物种系闻到嘅、包括一啲专系食腐肉嘅乌蝇，咁佢就会闻到味，跟住嚟产卵，咁跟住卵孵化就会成虫，所以就会你有。昆即所謂嘅屍蟲啦，係啦。咁、但係呢啲唔係普通，即係你行過去可能菜檔嘅烏蠅唔係嗰啲嚟。佢哋係好專，即係好專嘅，佢就好專一嘅啫，淨係食呢一種嘢啫。係啦，咁佢哋就會過嚟產卵。咁、所以昆蟲學嘅特點就係我哋可以 match 到究竟邊一個種類嘅昆蟲會喺咩時間出現，睇佢嘅成長期、或者睇佢嘅成長嘅。階段、去推論，調翻轉頭諗翻呢個人
7: 死咗幾耐，好 scientific 啊！
8: 唔怪之得我呢排屋企多咗好多果蠅啦、
10: 你生曬喺度啊，其實
8: 係啦，但係果蠅佢食生果呀、多咗果蠅啊，煩死啊，真係啊！
10: 好啦，嗱，當然咧，我哋會越講越深啦。希望咧，由今個禮拜開始嘅，從我哋呢個我們的志願嗰度咧，除咗為去了解 Winston 之外嘅話，你都可以了解多啲有關於呢一個就係法醫人類學究竟對於咧就係我哋平時。日常生活也好，又或者就係喺呢方面嘅話，呢、這個領域我哋又學多啲嘢啦。但
8: 係
10: 我會想問一問嘅就係咧，點解會加入咗呢一個行業啦？以及嘅就係細細個讀書嘅時候咧，這個會唔會因為係我們的志願？
8: 我們的志願
10: 啊！會唔會細個嘅時候你要寫我們的志願嘅？
7: 我
10: 要
7: 睇書，我好中意睇，好
8: 中意睇，
10: 係啦。我會想講下嘅就係話，會唔會真係三歲定八十嘅咧？有時一定講話真係噶嘛，係咪啊？喺《Winston》裏面嘅話，你嘅故事係點樣？你嘅契機係乜嘢？
9: 我契機應該係真係好細個嘅時候，咁但係嗰個契機唔係直接話我想成為一個法醫人類學家咁就冇嘅。我好細個已經好中意睇一啲查案嘅故事。
8: 正
10: 哦，你嗰時係睇開啲咩㗎？包青天，
9: 包青天有睇，包青天有睇啦。電視劇集更加走唔甩。系啦，咁跟住另外就
8: 细片嗰啲啦，
9: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嗰啲都会睇啦。咁另外就会同一时间亦都好中意睇一啲人体结构嘅书籍。
10: 啊！即係我已經係咁啦。即係屋企人有冇擔心你咧？
9: 佢哋
10: 有得驚。
8: 幾歲胎睇人體奧妙展？啊！呢嚿肉幾多二喎？
7: 阿爸切開。阿女今日攞嚿曱甴嚟掹咗佢啲手手腳腳
8: 切開喎，
9: 掹咗啲翼啊！但係佢哋係有問啊。你咁中意睇呢啲，究竟你哋想做咩？想做医生？你想做警察？你想做乜嘢咧？跟住我对于佢哋讲嘅所有嘢都系
7: 都唔系，
9: 都冇嗰下 系啦，冇嗰 click 嗰下冇错。咁跟住我就即系一路谂啦。咁去到即系中学嘅时间，真系开始睇多咗其他嘅书籍咧，就发现有一样嘢叫即系法医啦。
8: 系
9: 咁啊，哇，好劲哦！咁样咁啊，跟住喺度谂会唔会自己
10: 有几劲？
9: 即系觉得可以，好似大家都觉得咁样咯，喺尸体上面揾到好多嘅证据查案呢件事，好劲
10: 线索
9: 系啦。
7: 同埋人会讲大话，唯有证物系唔会嘅，
8: 尸体系唔会讲大话。
9: 咁跟住我就喺度谂。啊，點樣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點知即係發現話原來要求咁高嘅，咁喺嗰陣時嘅自己咧就應該係算啦，你都係死一條心啦咁樣。
8: 哦，
9: 係啊，咁跟住就去到。

0: 我大學的時候，大學的時候我本科因為是讀哲學的，咁我就係即係對於啲生生死死就有啲嘅諗法啦。
1: 哲學多數都係探討呢樣嘢嗬，
0: 係啦。咁然之後係啦，咁然之後咧，偶爾間咧，因為咁我都要多謝間大學嘅，即係佢就話喂你要每個雖然你嗰個係。文科，但是你都要每一个领域的都要有啲学分，系啦，咁你就要收啲科学嘅学分翻嚟，我争少少嘛，咁跟住我就拣咗，咦有样嘢叫法医人类学，咁我又觉得几得意啊，咁其实之前都有听过，因为有电视剧啊，有小说啊，诸如此类嘅嘢，咁跟住就去即系谂住不如试下去读下啦，咁而一嚟觉得哇好。有型啊！即係可以做嗰啲人哋做唔到嘅嘢，你就覺得自己好型嘅。
1: 佢真係講翻啲人講嘅説話，因為你以前細個佢就型就得噶啦，
0: 咁係咁嘅人，
2: 因為型係咁噶嘛。
0: 嗰個階段嘅思維係咁噶嘛，
3: 最緊要啲。係
0: 啦，咁跟住我就真係覺得好有型啦。但係當了解多咗，覺得呢一個學科係好值得去尊重尊敬嘅，因為佢哋好對覺得人的生命咧係好有價值嘅，無論你在世定係離世，或者離世咗幾耐，都應該要被尊重。咁佢哋就會用盡唔同嘅方法去揾翻逝者嘅身份。咁呢一個係對於人最基本嘅一個尊重同埋一份尊嚴嚟嘅。咁我覺得對於佢哋呢一份嘅價值或者呢個理念咧，我係好 buy 嘅。咁而嗰一下就諗緊啊，如果自己要花20年，我當我成個職業生涯係20年咁先算啦。我要20年做同一樣嘅嘢，呢一樣會唔會係我想追求嘅嘢咧？而我覺得係會嘅。咁跟住我就即係喺呢一方面就即係再摸索多啲，係啦。咁就開始就踏入咗呢一個領域。
1: 你頭先講到嘅就係你係讀哲學開始啦，跟住而家做咗呢一個就係呢個嘅法醫人類學啦。中間嘅話亦都有啲相關嘅理念或者係一啲嘅關係啦。我想問，面對一啲嘅就係已經過身嘅，一定係過咗身之後，你先會有係啦，先至會輪到你可以即係入手。好嘅嘢啦，系咪需要一个好有理性嘅人先至能够做到呢一样嘢咧？当然，亦都话死亡嘅尸体当中嘅话，亦都可能牵涉到嘅就系佢哋嘅身边嘅人啦，佢哋嘅家属啦。你点样能够就承载到嘅就系佢哋呢一啲嘅一啲感性上面嘅承载，但系又要好有理性地去做你自己嘅工作咧？呢两样嘢会唔会有啲比较难？
0: 有其實有一個演變嘅過程，以前咧即係會覺得啊可以，而家都得嘅。其實你企埋台，好似拍咗個掣咁樣，
1: 係得嘅。唔同咗，
0: 即係你埋到台好，我要好理性去處理呢件事。咁跟住情緒之後先處理，以前會咁，即係真係就咁同自己講，或者大家身邊都係咁樣講。但係而家越即係處理多咗啦，咁經即係年資開始慢慢累積嘅時候咧，係啦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方法，但係唔係一個最好嘅方法。我會發現即係我亦都開始心態，即係前幾尤其前幾年轉啦，就係覺得有感受係冇問題嘅，但係你要。同自己讲要接受咗你有呢一个感受，而你选择摆喺侧跟阵间去处理，而唔系我将佢摆咗一个箱，我以后唔理佢咯。即系我觉得始终系人嚟嘅，有感情系正常嘅，亦都你面对嘅系一个人冇咗佢嘅家人，你冇可能话哦系啊，我拍制啊，我唔理啦，咁因为我要做嘢咁。咁但系对于即系你要身同感受，你先会喺人性嘅角度去出发。咁呢个同理心换位思考其实系好重要，亦都因为咁，我觉得接受到自己当下嘅。难过、哀伤、唔舒服，即系任何嘅
1: 情绪，
0: 其实系比起你就咁摆去埋一边系更加重要。而我觉得呢一个系都即系无论放喺任何情况，我觉得都系适用。
3: 其实呢一样嘢系咪因为你自己本身系读哲学呢样嘢咧，令你即系喺呢方面会
1: 谂
3: 得更加出色，会帮到自己咧？
0: 我觉得都可能唔多唔少有影响嘅，因为我成日同人即系有啲人会问我，哇，咁你两样嘢有咩关系？咁我都会同人讲咧，最容易理解嘅方法咧就系哲学家咧啊，好比一个泳池同救生员嘅关
3: 系。
0: 咁咧就哲学家咧就系坐喺救生员凳嗰个救生员。
3: OK，
0: 你系居高临下俯瞰呢堆人游紧水，有冇人受伤？ 或者你睇到哇好心水喎、啊、咁樣。咁但係你睇到嘅嘢就永遠都係有一個
2: 苦陷嘅
0: 苦陷嘅角度，冇錯啦，你冇參與其中嘅、嗯。但我會覺得法醫人類學或者人類學本身就係一個泳客嘅角度，
3: 嗯、
0: 你喺個泳池入邊嘅，同、嗯、大家一齊經歷緊呢堆嘢、
3: 嗯，
0: 而入邊有人抽筋、有人唔舒服，你係第一個望到嘅、
3: 嗯，
0: 而你個感受一定係會最貼身嘅，哪怕你係一份子，但同一時間你都係第三身。咁、
1: 嗯、
0: 所以我覺得嗰個分別好唔同。因为你哲学的思考永远是，即我至少我自己可能其他哲学系的人士有其他的想法、嗯、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有一种好像跟大家有距离的感觉，而生生死死这件事你没可能将自己拉得那么远、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中一個在法醫人類學一個很大的、就是、思考上面的改變。
1: 嗯，
3: 剛才你所講你自己呢、嗯、即係好怕啦，我嚟緊呢二十年都係做自己的職業，到現時為止、嗯、你自己一路做緊呢個職業的時間，你會不會有少少動搖？哎呀，其實我當初的諗法不同，定係越做我越喜歡呢？
1: 即係你的意思就係、是、既然係咁嘅，不如早啲去選香港小姐咁。
3: 亞洲小姐，
1: 好跳喎、啊！
3: 即係有冇呢種諗法咧？哇！我做咗，其實原來唔係我要嗰樣嘢嚟嘅。
0: 唔係嗰樣嘢又冇嘅，但係因為即係好似頭先一開初咁講啦，亞洲嘅認知度係相對低嘅。嗱，近呢十年內係比較好啲嘅。咁我唔知好係一件好事定壞事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個認識嘅程度係大家多咗嘅。
3: 係。
0: 咁但係喺最開初接觸呢一樣嘢嘅時候，其實我哋啲即係可能我個 professor 好好啦，佢幫我哋打咗個底，你預咗係咁噶啦，你係咁難行噶啦，就係咁難行噶啦。
3: 哦，
0: 即係佢同你講，佢係一個即係美國嘅 professor 啦。咁你美國已經喺法醫人類學算係

0: 身份，即係譬如可能喺大學教下書啊、考古啊咁樣啦。咁佢就話咁，所以你一定要諗定第二條路嘅。如果你真係要做，冇問題，冇人會阻止你，但你要諗定第二條路。而跟住我就會喺度諗，哇！如果係咁，我係咪唔好即係太寄予厚望咧？因為亞洲更加之即係發展，仲需要係啦，仲需要急起直追。咁而但係我又後屘覺得其實唔係咯，即係我覺得。亞洲的認知或者個市場的潛力啦，
1: 就是靠你哋咯，你就有開荒者咯，
2: 靠你啊，
1: 你就開荒牛
3: 啊，以罕為貴咯，係咪？但係講下講下我哋嘅時間又差唔多啦，
2: 未入肉啊，
3: 係啦，我哋大把時間可以慢慢同阿 Vincent， 因為由今個禮拜開始嘅話，大家聽住我哋嘅風吹發號人咧，我們的志願咧就會有 Vincent 同兩位了解多啲有關於就係法醫人類學嘅嘢嘅，好唔好？
1: 太好啦 ，Vincent，
0: Thank you，
3: I love you， OK， 下個禮拜見，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八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湾仔一名外籍女子堕楼，四个途人受伤，警方早上八点几接获指皇后大道东246号一间酒店有女子由高处堕下，现场证实不治。事件中有三个女途人和一个十岁男童受伤，包括被玻璃碎片割伤，送院治理。警方正调查女子的

0: 墮樓原因。公立醫院部分病房探訪時間將會延長，目標在7月底之前全部實施，其中九龍中和新界西聯網已經率先推行。醫管局代理高級行政經理鄧少強說，主要對象是兒科、復康、療養、護養服務和舒緩治療寧養病房，涉及超過160個病房，佔整體病房大約兩成。鄧少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有關病房原本每日探病時間5至6小時，除了兒科病房探病時間延長至24小時外，其他病房探病時間延長9小時，盡量讓病人家屬有更多彈性。立法會議員陳海欣就關注延長病房探病時間對人手的影響。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將會在中東時間星期一上午開始啟動名為「自由計劃」的行動，護送船隻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他說，世界各國向美國求助，為了伊朗、中東地區以及美國的利益，美國已經告知這些國家，美方將會引導被困在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駛離這個區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名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另外，据美国官员透露，新的霍尔木兹海峡倡议未必包括美国海军舰艇为商船护航。其中一位官员表示，美国海军舰艇将会在附近待命，以防伊朗军方袭击途经海峡的商船。官员还表示，美国海军将会向商船提供海峡最佳航道的资讯，尤其是在未遭伊朗军方布雷的航道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97，最新报26298点，升521点，总成交金额8,960,000,000+。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4升5.4，腾讯控股477.6升9.8，小米集团31.76升2.74，阿里巴巴133.6升7.6。宁德时代628.5升20.5，中芯国际74.5升3.6，恒生中国企业90.9升2.02，华虹半导体121.2升7.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43，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48，加元5.764，新西兰元4.634，欧元9.1865，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9。港金报42,93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75美元，卖出460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咧，由于有滑车，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翠屏南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有滑车，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翠屏南村。

0: 行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小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都比较车多噶，依家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以及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6: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7: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8: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6: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7: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8: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先生食咩啊？
2: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2: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0: 今日系咪初一十五啊？
3: 今日唔系，过咗，不过系星期一。
0: 你冇理由唔提我哋噶。
3: 有提啊，不过过咗啦。
0: 逢礼拜一咧，我哋都会咧就系有 Sharon 喺度咧，同我哋会讲讲，由于我行我素，我哋嘅素食厨房咧已经打造成功啦，所以而家咧我哋可以 ，Hello， 欢迎你啊 ，Sharon。
4: 多谢。
3: 秋慧小姐，
0: 系啦，好啦，至于系今日嚟讲嘅话咧，我哋就可以系有系统性地同大家要讲讲有关于嘅就系我哋嘅健康出发先，譬如有好多嗰啲维生素啊，或者嗰啲咩维他命啊咁样，我哋一定要从呢一方面嗰度咧就系熟悉啦，可以知道嘅就系如果系食素嘅话咧，都唔使担心，喺呢一方面嘅话咧，我哋都会兼顾到嘅，好嘛？
3: 系，我哋两样都讲嘅，
0: 当然啦，
3: 食素嘅人士，我哋都讲下营养方面，等佢哋知道嘅，
0: 冇错。好啦 ，Sharon， 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
4: 是。小朋友如果缺嘅話，
0: 我一定是缺鐵啦。如果唔係，我而家高啲
4: 健全噶啦。
3: 你好彩咋？你冇缺到啊！
0: 但我發咗另外啲肉，就係肥肉
3: 喺個肚度，
4: 都會影響專注力啊！唔夠鐵咋？
0: 哦，真
4: 係㗎，係啊，
3: 係
4: 啊，
3: 係係
4: 係。咁最後就係成日都話咧，手凍腳凍嗰啲咧，鐵質其實幫我哋保持我哋嘅體温嘅喎。
0: 哦，咁真係好有用喎、
5: 啊。中咗咩啊？成日都攰啦、又面青青啦，又怕冻啦。
3: 佢冇面青，
0: 佢冇面青，
3: 佢冇面青，
0: 咁算系。
4: 而家系化咗妆睇唔到系咪？
0: 系佢冇化妆，
5: 素颜嚟噶。
4: 咁啊，好好啊，有光泽啊，
3: 有光泽啦。
4: 好啊，
3: 所以铁对于我哋嚟讲咧，其中一样好紧要嘅嘢。咁但系如果譬如话太多或者太少，会唔会好影响我哋身体
4: 嘅？太少咧，头先大家都讲咗一啲噶啦，譬如非常之攰啦、虚弱啦、冇精神、冇力起身添啊，可能
0: 手冻脚冻啦，
4: 系啦，咁跟
3: 住系啦，贫血啦，
0: 会唔会系冇离神气嗰啲人？
4: 贫血已经系有分缺铁性贫血啦，所以有中嘅，会系情绪低落啦，
0: 吓，
4: 容易发嬲啦，
0: 吓。我一定是
3: 中晒，
0: 好容易流，
4: 免疫力下降啦。

0: 心
1: 悸
0: 啦，即係
1: 心
0: 悸上氣唔接下氣，尤其是行樓梯嘅時候，
2: 係
0: 咁啊，怕凍啦，皮膚蒼白啦，你哋都講啱嘅。咁仲有咧，就係話啊。有啲人咧，佢中意咬冰嘅，有冇見過？
1: 有啊，我有個朋友中意咁啊。總之你食嘢，佢見到有冰嘅話，佢就會咬，咬到啪啪聲嘅。
0: 有可能佢係缺鐵嘅。
1: 死咯！
2: 即係佢飲杯凍檸茶，同佢傾偈，佢
1: 係啊。
2: 依家話你缺鐵，
1: 係啊，我就唔係擔心佢缺鐵，我就係擔心嗰啲牙齒。首先嘅就係佢點解唔會，即係你咬嗰啲冰嘅時候，你點解可以即係嗰啲牙齒咁辛苦？
0: 係啊，
1: 好痛噶嘛，會敏感噶嘛，但佢冇啊，佢就係好中意同埋好想咯。
3: 點解缺鐵會咬冰咧？係口痕，
1: 關咩事咧？
0: 佢係一個易食癖嚟嘅，就真係如果嚴重缺鐵咧，就會有呢啲現象噶啦。
1: 易食嘅意思嘅就係、
0: 是、有可能佢會中意咬冰啦，或者佢會食更多嘅澱粉啦。
1: 哦，
2: 食覺得唔夠飽，想食嘢想食嘢咁嘅意思啊。
0: 但其實佢係缺乏微量營養素，唔係宏量營養素。
2: 哦，少少即係爭少少嘅。
1: 個身體話俾你聽就係食冰啊你。
0: 其實冰入邊冇得補鐵㗎。
1: 其實就係。
2: 喂，食嗰只匙羹咯。
1: 但系点解会咁得？因为 Sharon 我有听人哋讲过，佢有时你需要同你嘅身体倾下偈嘅。佢自自然然，譬如可能系佢缺少一啲嘢咧，你就突然之间你好想食嗰样嘢。例如女仔咁先算啦吓，我举一个例，就嚟 period 啦，佢觉得嘅就系个糖分比较即系可能系低啲，跟住咧佢就唔知点解好想食朱古力。就是、其实你嘅身体会同你讲嘅，但系既然你头先讲嘅就系冰呢一样嘢系补唔到铁嘅，但系点解佢会想食冰咧？
3: 点解唔咬其他嘢咧？点解咬手指咧？
0: 系一个现象嚟，
1: 或者饮血咧，其实系咁样。
0: 可能连医生都解唔到俾你听后面个原理嘅。
1: 系，即系有啲人可能有听讲过话，如果系生虫啦，啲僆仔咧，佢哋会磨牙噶。唔係啊，即係等於咁啊，但唔關係噶，冇關係噶，
0: 冇直接
1: 嘅關係，
0: 話到俾你聽嘅，
2: 係啊係啊。
0: 不過咧，仲有啲嘅，譬如長期唔夠鐵嘅人咧，佢可能指甲咧都會有凹陷嘅喎，反甲啊叫做。
1: 反
2: 夹，系啊系啊，反咗出嚟啊，
0: 或者系好变脆弱咧，好容易就断啦。
1: 呢个我有，呢个我有。
2: 系啦，
0: 跟住甚至系咧，嘴角成日发炎啦，
2: 系
0: 啊，有心脏负荷嘅问题啦，心脏衰竭嘅问题啦，都关缺铁严重嘅事。
2: 哇，我想问下，其实咧，有冇统计过咧，我哋香港人咧缺铁嘅情况系咪严重定系哦 OK 嘅咁样咧？
0: 呢个数据咧我就冇嘅而家，但系我有听过一位要帮手。做手術的醫生跟我分享啦，他就話咧，通常他驗出嚟的病人裏邊啦，其實貧血的人，因為缺鐵性貧血的人啦，其實他不多是素食者嚟嘅。
1: 我反而
3: 即
1: 係
3: 食肉嘅人都會係缺鐵嘅，
0: 當然會啦。
2: 係
0: 啊，後面會同大家講咧，有啲咩情況底下會阻住我哋吸收鐵質嘅。
2: 會阻住㗎，
0: 會㗎，
2: 即係隧道塞車咁樣喎。
0: 吸唔到，
3: 即係你食咗係吸唔到，
2: 吸唔到，嘥咗
1: 都冇用。
0: 不過我補充翻一個先啦，就係如果有啲人係食得過多動物來源嘅鐵質嘅話咧，都會有害嘅。
2: 哦，
1: 係啊，
3: 太多鐵有咩唔好咧？
1: 會點樣？
0: 首先女仔就有生理期啊，所以會用咗啲血噶嘛。
2: 係，
0: 但係男士係冇噶嘛，
3: 流鼻血。
2: 唔系啊，可能羊羊成日都用
1: 陈孔流血，总之有窿嘅就流出嚟。
2: 系啊，
0: 系咁咧。十年前左右啦，有份研究咧就已经出咗嚟啦。临床研究就话啊，如果过量嘅动物来源嘅铁质叫做 hem iron 啊，咁其实会增加我哋二型糖尿病发生嘅风险嘅。系啊，即系胰岛素抗咗之后有二型糖尿病。
2: OK，
0: 系啊，咁呢件事都系全中国大概有1.4亿人口或以上系有二型糖尿病嘅，
2: 我想问下就即系动物来源嘅铁，通常系咪食呢啲内脏啊？嗰啲系定系点样啊？
0: 所有动物来源嘅嘢入边嘅铁咯。
2: 哦，嘅佢肉又好，乜嘢都好，
1: 即系唔系嗰啲猪红啊？咁
2: 嗰
1: 啲更加啦，
0: 有
1: 啲系直接啲，
0: 系嗰啲系动物来源啦。
1: 啊，
0: 有动物嘅血细胞就系噶，
1: 就有
0: 系
1: 啦，
0: 系啊，系啊。咁我哋会介绍嘅咧，就系一啲植物类别嘅铁啦，点样吸收更多啦，同埋会讲翻啊，有啲咩饮食习惯咧？其實會阻住我哋吸收鐵嘅咧。
1: O K， 我就係知道菠菜好勁噶，
2: 係
3: 係
1: 啊，係啊，我就知道菠菜咯。
0: 點樣食菠菜先吸收到先？
3: 誒，我估
1: 唔好同
3: 唔可以煮太耐，但係要煮下嘅
2: 蒸咧，蒸
0: 前面仲有一個步驟嘅，
1: 仲有一個步驟
2: 洗乾淨，洗乾淨先嚟。
3: 要買，首先要買，
2: 首先要賺錢先。
1: 我知誒，關於佢個根部嗰個位置嘅話咧，其實唔好切咗佢。佢話你尤其是係紅色嗰段嗰個位咧，
2: 係
1: 非常之高鐵質嘅。
0: 誒呢個。

0: 咧我都會保住嘅，即係留翻嗰個菠菜嘅根咧，可以我哋煲湯烚嚟食都得嘅。
1: 係、哦、啊，可以用嚟烚嘅。
2: 但有啲人會搣咗佢噶嘛，
1: 嘥咗、
0: 啊。想提大家嘅一個步驟就係、是、本身咧菠菜佢算係植物裏邊咧幾高嘅鐵質食物啦，只不過咧個吸收率就未必咁好。點樣可以讓我哋吸收到菠菜入邊嘅鐵咧、就係要出水，讓佢表面嘅草酸咧。就水溶性走咗先、哦，因為草酸係其中一樣會阻住我哋吸收嘅。
2: 即係等於番茄，哦、番茄其實咧你係要加熱，佢先至可以將到茄紅素出嚟嘅。
0: 要加熱啦，會多咗啦，或者係有啲油啦，會讓我哋吸收更好啦。咁、如果菠菜就要出水啦，
2: 即係你灼一灼佢就得㗎啦，咁樣。
0: 灼一灼水可能一分鐘都唔使，跟住你再去煮佢咧，其實我哋就會吸收到多啲入面嘅鐵啦。
3: 咁我想問會唔會有時話譬如你煮嗰個菜咧，煮得太耐、煮死咗嗰啲鐵嗰啲元素咧？
2: 鐵會唔會有
0: 微量元素？而家講緊嘅係鐵啊嘛，即係金屬類嗰啲金字邊嗰啲啊，就未必會因為煮得太耐嘅、反而係
2: 維生素
0: 係啦、
1: 其他走曬
0: 就會係水嗰度流失咗啦。咁、如果我嚟煲湯，譬如燕菜煲湯咧，咁就有可以非常之補鐵啦、因為燕菜紅燕菜咧係個鐵仲高過菠菜，
1: 係咪啊？上次我煮過俾你睇，你話好核突。
2: 我知你煮得
0: 好核突，你個菜色
2: 唔係啊，真係好核突。佢一劈嘢咁樣咧，同我哎呀，我食飯啦咁樣咯，我唔識嘅。我到底飲乜嘢啊？咁
0: 好、
2: 如果咁講法，係咪真係好似以形補形咧？如果聽阿 Sharon 咁樣講嘅話，係咪任何有紅色嘅顏色嘅蔬菜，就係有豐富嘅鐵嘅來源呢？
0: 蔬果啦，因為中醫嘅角度咧都係嘅，係、啦。咁但係我哋睇翻獨立嘅佢哋每一個，譬如紅棗咁，佢都係屬於高鐵嘅、就要再獨立睇翻佢究竟嘅鐵有幾多咧，食幾多咧咁樣。咁我再介紹翻其他先啦，因為實在太
2: 多
0: 食材想同大家分享。
1: 但係有冇話通常咧，譬如小朋友或者成年人咧、吸收嗰個鐵咧，有冇話每日咧盡量有幾多咁樣先至維持到咁樣㗎？
0: 我哋先講成年人先啦，因為小朋友咧唔同年齡就真係唔同 number 嘅，
1: 驚佢太多。
0: 系啦，咁譬如啦，我哋讲紧男士咧，就系八毫克一日，
1: 八毫克
2: 即系几多？
0: 好少，一阵我举啲食物例子，你听一听，你先知道。
1: 好啊，
0: 所以就系话有好多食物要讲。
1: 哇，正哦！
0: 跟住女士咧就系十八毫克一日，
1: 哇，多咁多嘅，不过系
3: 有生理期，
1: 系明嘅。
0: 孕妇咧要27毫克一日。
1: B B 都要啊，肚里边 B B 都要嘅。
0: 系啦，咁我哋咧要讲一啲食物有几多咧，你就大概知道哦，你究竟食唔食得够啦？
1: 系、
0: 有冇食过金针？金针啊，有
1: 金针
2: 有金针文鱼嗰种金针啊嘛，
0: 系啊，金针咧佢有两个名嘅，除咗叫金针咧，叫做黄花菜。
1: 哇，第一次听喎，
2: 真系第一次听。
0: 仲有多一个名啊，
2: 系。
0: 黄忧草，
2: 哦，就系佢啊，
1: 忧草啊，
2: 就
1: 系
2: 真就黄忧草啊，哦，
0: 系啊，佢系非常之高铁嘅，嗱，讲个数字俾你听，
1: 系
0: 每100克嘅金针咧有8毫克，
1: 哦，
0: 头先话男士要几多啊？系啊，
2: 8毫克咯，
1: 系啦，
0: 系啦，
2: 争一条啊，咁样，
0: 唔系，我哋唔会食100克咁多嘅干嘅金针噶嘛，
2: 系啊，
0: 我哋蒸完都未必有咁重噶嘛，只系举个例，因为好多食物我哋睇佢比较边啲系更高铁咧，都会用100克。个单位嘅
2: ，OK，
0: 因为同一个单位先比较到啊嘛。
2: 明白，
0: 咁我再讲咧，譬如水果咯，就系无花果干咧，佢有3毫克嘅每100克。
1: 如果唔干咧，
0: 啊新鲜嘅就少啲啦，可能得0.几啊，
2: 仲少啲啊，
0: 系啊，因为
3: 零点几添啊，
1: 点解嘅？因为佢晒干咗，
0: 水分多同水分少入边嘅营养素嘅浓缩程度啊，食到几多啊？
1: 明啦，
2: 所以系干嘅话反而会再
1: 系
2: preserve 咗喺里面，
1: 个数量多啲啊。
0: 所以逢亲系水果干。干咗之后咧，譬如无花果干啊、杏脯啊、西梅啊呢啲都可以补铁嘅，系啊，起码补到2至3毫克噶。咁跟住再讲咧，就系扁豆啦。有冇记得小红扁豆啊？
2: 有，
0: 系啦，佢都有成6毫克嘅铁质噶，每100克。咁呢个我哋攞嚟煮汤咧，就会用到呢个份量啦。
1: 系啦，
0: 咁大豆咧都有8至15毫克嘅每100克。大豆，咁我哋食豆腐都有呢个重量啦，系咪？系啦，咁黑豆。又系咁多啦，跟住鹰嘴豆咧就大概有5毫克嘅铁，
1: 鹰嘴豆多啲添系咪啊？
0: 鹰嘴豆就冇黄豆咁多，
1: 哦，黄豆反而多啲，
0: 系啦。咁中意食红豆沙嘅话咧，佢都有7毫克嘅，
1: 哇，咁红同埋红色啊嘛，
2: 系啊，冇错冇错。
0: 跟住我就要讲一个攞奖嘅食材啦，
1: 系咩啊？攞奖添啊！我系播啲音乐，
0: 噔噔噔，
2: 攞奖嘅食材，即系铁质 number one，
0: 铁

0: 即系食少少就有好多。
1: 我哋估，我哋估系系咩嚟嘅？
2: 水类定水果
0: 定系植物啦？而且仲要系坚果种子类，
1: 坚果种子类 flaxseed
0: 唔啱。
1: 坚果种子类，我哋会
3: 果仁嚟嘅，果仁嚟嘅，果仁嚟嘅
0: 种子嚟，
3: 种子嚟嘅种子啊 ，flaxseed 唔系 ，flaxseed
2: 芝麻。
0: 哇！有人估中咗
1: 芝麻，
3: 系咪一定黑芝麻添啊？
0: 系啦，嗯，
1: 黑芝麻
0: 系
1: 红色嘅喎，
0: 黑芝麻唔系红色噶，
1: 而
0: 且我哋成日
1: 都
0: 以为咧黑芝麻净系补钙噶嘛，
1: 系啊，
0: 原来咧佢嘅铁质有22.7毫克/100啊，22.7，
2: 食红豆沙，朝早成日都话啲黑嘢搞埋
0: 芝麻粉、芝麻、芝麻酱啊、芝麻糊啊，我而家好想食芝麻糊添，
3: 转头啦。轉頭
0: 係啦，咁中意食堅果種子嘅人咧，我介紹多一個啊！我而家屋企嘅櫥櫃都有，就係開心果。
3: 開心果
0: 要自己剝嗰只喎，係因為控制住個份量食啊嘛。
1: 啱啱，
3: 同埋少少係咪一個手掌咁樣就夠？
0: 係啊係啊，一汁就夠啦。咁因為堅果種子本身都係高脂肪嘅，係健康脂肪，所以唔好成包自己食曬，要分享。
1: 係
3: 唔會嘅。走
2: 咗
3: 你又食
2: 啦，唔会分享嘅，
3: 唔会
2: 分享。
0: 开心果有14毫克啊，
2: 哇都劲，
0: 系咪几叻啊？
2: 系啊，
3: 开心果正，一个手掌仔就有14毫克。
2: 但系芝麻嗰个廿几真系好劲喎，真系
3: 芝麻犀利喎，
0: 系啊系啊。
1: 咁系咪食一碗就够啦？每一日，
2: 每一日，
1: 我真系你
0: 芝麻果，如果你嗰碗有用到干嘅黑芝麻100克嘅重量嚟打出嚟，你个碗嘅话你就有噶啦。
1: 咪系咯，
3: 但
1: 系易啫嘛。
3: 但系通常我哋出街食啲芝麻糊啦，或者依家咧就唔使自己打，出边有啲粉，
0: 系啊
3: 系啦，已经帮你打好噶啦，一罐咁样卖，嗰啲得唔得咧？
0: 我都有啊，黑芝麻粉 100% 冇加糖。
1: 系
3: 啊，冇加糖噶。
0: 但系
1: 你自己加落去都得噶。
0: 通常都冇滗到100克咁多嚟饮嘅，你就好大碗噶。
3: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有时即系煮嘢嘅时间落一羹仔落去咯。咁希望系啊。
1: 对唔住，100克大约有几多度咧？因为我哋都好难就咁样凭空想象。
3: 一汤，
1: 譬如系几多羹或者系几多汤
0: 羹粗略咧，就系15克。
1: 吓，好少啫。
3: 好少喎。
0: 咁你要食到100克嘅话，就好多个汤羹。
1: 系。
3: 但系我想问，如果食太多，
1: 汤羹。
3: 系咯，哇！太多会唔会肥啊？
0: 会噶，佢系健康脂肪，但系因为坚果种子咧，佢系个高热量嘅情况，所以都系建议头先讲咧100克
1: 系
0: 咁嘅份量就可以啦。
1: 系
0: 啊，大家可以称下咯，屋企有芝麻可以称下，你究竟煮几多，分俾几多人食，你先用到100克。
1: 嗯 ，OK，
0: 咁就知道嗰碗大概有几多毫克啦。
1: 知道
0: 系啊，前面咪讲吸收率嘅，
1: 系
0: 咁咧。鐵質咧就係好視乎我哋要配搭啲乜嘢食咧，就會可以增加到我哋吸收鐵嘅喎。尤其是咧缺鐵嘅人咧，佢其實本身自己會調節到身體嘅吸收率咧，又再高啲嘅喎。
3: 哦，
0: 係啦，即係自動化嘅。
3: 係係係，
1: 我哋唔夠啊嘛，
3: 唔夠
1: 就吸收，所以佢咪可以吸收多啲。
3: 渴望可以啱
0: 啦。咁但係我哋嘅配搭咧都會有一啲影響嘅喎。飲啲咩食啲咩會唔會阻住我哋吸收鐵咧？係會有嘅。
3: 嗯，
0: 好啦，例如去茶餐廳，你估係有啲咩會影響到我哋吸收鐵啊？
1: 飲茶、
3: 奶茶、奶茶、
1: 奶茶、咖啡，
0: 啱啊！濃茶、咖啡，
1: 死啦！
3: 係啊，我哋今朝早餐
0: 同埋高鈣奶，
1: 高鈣奶
2: 都唔得
1: 啊！
0: 如果係喺你嗰一餐有鐵質嘅情況底下咧，你同一餐飲佢哋嘅話啦，其實會變成阻礙物嘅，阻礙吸收鐵嘅，係啊，因為佢入邊都係有啲油酸啊，有啲鈣啊，會阻住鐵嘅吸收。
1: 我係咪理解嘅就係總之任何高鈣嘅嘢都唔好同你想吸收鐵嘅時候就唔好擺埋一齊啦。
0: 啱啦，啱啦，包括補充劑係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啦。另外咧就係點樣可以增加我哋自己可以吸收植物里面铁质的机会啦，同埋所有有铁质的食物怎样都可以吸收到我们最大的量啦。
2: 我谂啲系空肚食早餐，
3: 记得要空肚食早餐，
0: 是配搭的问题，
1: 系
0: 即系你点样去配有铁质的食物同一餐出现，啲乜嘢可以帮到呢？咁原来咧喺好耐之前咧就已经喺嗰啲营养协会度写咗出嚟噶啦，写咗啲白皮书就话啊，如果我哋配搭维他命 C 丰富嘅食材同铁质同一餐一齐食咧，会增加到6倍嘅吸收率，
1: 哇，抵好多。
3: 檸檬嗰啲咁樣咯，
0: 係啊，有啲咩維他命 C 高啊，
2: 橙汁咯，
0: 係
3: 啊，檸檬水咯，
2: 係啊。
0: 譬如我哋食沙律就會有好多維他命 C 啦，係咪？
3: 係。
0: 但係原來要煮嘅嘢食咧，即係除咗水果啊，要煮嘅嘢食咧都仲有。

0: 三色蕉啊，
1: 三色蕉、
0: 番茄啊、
1: 哦、
0: 西蘭花呢啲咧，都係有豐富維他命 C 嘅、
2: 嗯，即係顏色好鮮豔嘅嗰啲咁樣嘅，
1: 紅啊、黃啊、綠啊、紫啊，
0: 咁大家就知道維他命 C 嘅重要性啦。佢唔係淨係修復啊，或者係抗氧化，佢仲要幫助我哋嘅鐵嘅吸收嘅。系啦，咁我哋前面话啊，讲咗咁多嘢食，点样可以煮埋一齐嘅咧？
1: 系啊，
0: 点样可以谂到一餐里边又有维他命 C、嗯、又有铁质咧？咁、
2: 嗯、
0: 我最近咧就食咗一个，我都觉得几好味，又可以当系煮菜，又可以爱嚟做酱嘅一个菜式，好、嗯、简单嘅啫、如果你冇时间煮咧，甚至系两样嘢来自罐头都做到嘅。
2: 系、
0: 就系鹰嘴豆煮熟佢，跟住咧系番茄粒粒，煮成酱、番茄酱。
1: 系
0: 咁呢两样嘢再一齐炆，再一齐煮，咁咧我哋就可以加少少橄榄油啦，跟住加少少，如果你有啦，你可以 blend 少少腰果酱落去啦，系啦，有搅拌嘅时候，咁佢就会变咗一个有有柠檬汁同盐啦，最后调味，
1: 系
0: 变咗一个咧可以我哋。點麵包食又得啦，撈意大利粉又得啦，好好食嘅醬，但我係一羹羹咁筆嚟食嘅。
2: 哦，感覺上覺得好似 hummus 啊，你頭先講過嗰樣嘢，嗰種咁樣嘅感覺，
0: 嚇，少少少結嘅。
2: 嗯，
0: 係啦。
2: 好啦，咁因為我今日已經講咗有好多咧，我諗相信大家都應該夠曬。
1: 係啊，
2: 咁你再次多謝曬 Sharon 啦，咁下個禮拜我哋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凌晨沿港珠澳大桥往香港方向行驶，当驶至近顺环路八十号嘅时候，怀疑失控撞向多个交通锥同一个检查亭之后翻侧，62岁女乘客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在凌晨4:41接获报案，事发之后67岁男司机和女乘客被困车内，由消防救出。男司机手脚受伤，女乘客全身多处受伤，两人分别清醒和昏迷，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女乘客在上午6:16证实死亡。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留宿一晚及多于一晚的各占半数。前者主要是一程多站旅客。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与过去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他提到，由于大湾区交通方便，不少中短途内地旅客抵港先决定在香港，定是回深圳或者珠海留宿，因此本港酒店定价格时都好克制。被問到近期到訪的內地旅客選擇露營或者逗留網吧會不會影響酒店入住率，崔定邦認為最重要是整體旅客量夠多，不同旅客有不同玩法。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梁希在同一節目表示，會員反映過去幾日遊客區餐飲有15%至20%的增長。大埔宏福苑7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8:00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10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翻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3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44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1,028,000多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8，升4.8；腾讯控股475.6，升7.8；阿里巴巴133.8，升7.8；小米集团31.8，升2.76；宁德时代。小米集团31.78，升2.76；宁德时代628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90.6，升1.72；中芯国际73.65，升2.75；长飞光纤光缆216.8，升1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26，瑞士法郎0.781。 加元 1.359， 人民币 6.823，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73，澳元兑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2。 港金报 43,040 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07.15 美元，卖出 4,608.0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阿芒先同你跟进返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圣约瑟宣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公路六合村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将南隧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4: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唔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e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6: 阮正峰、
7: 吉他、
8: wing wing、
9: 头仔、余峰、
10: 阿维、
11: Jane 师、
12: 许金峰。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0: 系运动会通告，
1: 家长请注意，
0: 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00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片段人间，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第一集。
3: 在50年代尾到60年代头之间的香港，由于国际局势动荡，加上经济未曾复苏，百废待兴，因此大部分的香港人仍然勒紧裤头过紧啲苦日子。能够有一份工作，每个月有固定收入，对于小市民来讲是一件好幸福的事。今日故事的主人翁嘉明是一个22岁的青年，他刻苦耐劳，可惜由于就学期间误交损友，荒废学业，成绩一落千丈，最后搞到盲字都不识多谢，只能够在一间空围厂度做一名包装工人。
2: 嚟紧嚟紧，边位啊？
4: 小月啊，开门啊，系我诶。
2: 咦，嘉明哥，家下先至系5:03啫噃，点解你咁快就可以翻归嘅？
4: 唉，好攰啊！哦，斟啖水嚟饮下先啦，唔该唔该。
2: 啊，系啊，嘉明哥啊。今日8号噶啦，我想问呢，工厂有冇话几时？几时？几时？
4: 小燕啊，我啊啱啱啊落班啊，好攰啊，唔好烦我住啦。
2: 嘉明哥，唔系我想烦你啊，而系包租婆啊，我哋2个月冇交租啦。
4: 小燕啊，你估我唔想交租嘅咩？问题系依家啲经济啊不景气啊嘛，啲工厂老板又话生意做得唔够好咧，订单又少咗，加上银根啊短缺，所以咪就
2: 所以就唔出粮俾嗰啲打工仔系咪？唔通我哋真系只能够食西北风？实在是太不近人情了。
4: 小燕你又不要这样讲啊，空围厂的东家呢已经很努力的啦，不过事不与渠嘛，所以生意始终是没什么气息咯。他说如果再是这样的话呢，他就打算执了间空围厂。
2: 啊，咁今个月点啊？
4: 不如啊，
2: 嘉明哥，我哋大人唔食一餐半餐就话冇问题啫，但系我哋苏虾点算？得个碎半人仔唔饿得噶。
4: 我知
2: 道，唉，我都咁心烦噶啦，佢有我到喊，我呢个做阿妈嘅真系冇用噶，真系冇用。
4: 我知
2: 道，嘉明哥，我问你嘢，你可唔可以唔好净系用2个字嚟答我啊？
4: 可以。
2: 嘉明哥啊！
4: 等！咦，我听到苏虾仔喺度喊啊，又喊啦！
2: 冇啊，嘉明哥，苏虾已经饿到连喊都喊唔出啦，家下点算啊？米缸又冇米啦！
4: 啊，小燕啊，我都叫你悭啲食饭噶啦，你硬系唔听嘅，餐餐食3碗饭，你知你啲为乜先得噶？
2: 嘉明哥，你真系冇计噶，你咁样话人嘅，你自己食6碗饭又唔见你话下自己？
4: 唉，真系家家有本啊难念的经啦。

0: 老板啊，老板，即系咁啊，我呢啲就星斗市民啊嘛，人工又微薄，咁搵朝唔得晚，加上又百物腾贵，搞到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人民生活响水深火热之中。我唔讲得生灵涂炭呢句咩？唔好意思吓，唔好闹唔好闹，你唔好闹我住吓，因为我真系睇咗成语手册记低咗，咪讲出嚟咯。都唔啱，我长嘴，对唔住对唔住，我讲多咗，我错。
1: 你若想过好光阴，做人不能不正经。
0: 吓，老板，点解呀？咩事你要请我食无情鸡呀？我都冇做错嘢。吓，因为我讲错嘢，就系因为嗰句生灵涂炭，你就只要炒我鱿鱼。

0: 紧。
1: 咦，嘉明哥，因乜解救？你今日仲早过琴日收工嘅。
2: 唔好再提啦，老板今日请咗我食豉椒炒鱿。
1: 哎呀，好啊好啊，咁好啊，我都好中意食噶。嗱，如果咧你老板日日都请你食豉椒炒鱿就好啦，我一餐起码都可以食到四碗饭。
3: 萧燕啊，你个家攞惊定震惊啊？豉椒炒鱿啊，即系我俾佢炒咗，我冇咗份工啊，冇收入啊。
1: 吓，嘉明哥，咁点算啊？你冇咗烘焙厂包装嗰份工。咁你每个月咪冇咗工厂，一个月派咗个福利俾我咯。
3: 小燕啊，你好恨要咩？
1: 都恨恨地噶。
3: 啊，呢个成袋都系啊，咩颜色咩尺寸都有啊，你自己慢慢揀啊。
1: 点解嘅？
3: 老板话冇钱出粮啊，咁所以就俾啲货我哋咯，当补偿啊嘛。
1: 哇，咁都得啊！哎呀，都好过冇啦。等我摆翻落去床下底度先吓。
3: 喂，你唔好攞晒去啊！
1: 点解？
3: 你俾包租婆拣咗先啦嘛，当交租咯。
1: 哎呀，唔知佢肯唔肯个噃。
3: 哎呀，咁你咪氹下佢咯，小燕啊，呢啲嘢知唔使我教你系咪啊？
1: 咁又唔使。
3: 咁你咪攞去俾阿包租婆拣先啦，去啦。
1: 嘉明哥啊，我想收起两个先得唔得？
3: 哎呀，是但啦，你快啲攞走晒佢啦，真系睇见都眼冤啊！
1: 好嘢，等我拣两个最大嘅先。
3: 唉，呢、這个人浮于事嘅社会，揾食真系艰难，点算好呢？好，我一于去工厂区睇下有啲咩招聘嘅介招先。
1: 我都知道嘉明哥为咗投家一定系好辛苦嘅，嚟紧可能仲会整多件膝豆窿，都唔知道点同嘉明哥讲。哎呀，唔得啦，我都系要为投家作出一啲贡献 contribution 先得啦。
3: 可请杀手？身高良准，学历不拘。
1: 吓，请杀手，不定时工作，可以借粮，略懂英语更佳。Really？
4: 恭喜晒，你已经成为有杀错冇放过集团嘅头号杀手。听晚留意信箱。有人发信俾你哋，通知第一个任务嘅详情，祝一切顺利。
5: 小燕，
1: 吓，
5: 我翻嚟啦！
1: 大声啊，龙啊，嘉明哥，你翻嚟啦？咦，因乜解救笑口吟吟咁啊？咩事咁开心啊？
5: 哎呀，我接咗份散工。啊，听晚就开工，人工都唔错嘅，所以我今晚啊买咗只鸡翻嚟，你睇下几生啊！
1: 哎呀，嘉明哥咁就好啦，咁我就安心晒啦。系咧，只鸡好大只下噃，你系咪帮衬个鸡老命噶？你唔叫佢帮你劏埋？
5: 诶，我想自己练习下嘛。
1: 练习，嘉明哥，你练习乜嘢啊？
5: 是喎，我练习咩啊？系喎，我练习咩咧？
1: 嘉明哥，嗱，你今日神神化化咁啊，吓，你系咪唔舒服啊？我煲盒仔茶过你饮啊？
5: 哦哦，唔使，我冇事，我好精神。你睇下，嗱，我只金鸡毒，哇，好扯啊条筋，我七个啊啊个鹤立鸡群。
1: 啊啊，得啦，你落翻嚟啦，嘉明哥啊，点解啊？你朝朝攞命，朝朝都咁狠毒嘅。是不是鸡得罪你啊？
5: 冇啊，我入去厨房啊劏鸡先啊！哇，我条筋扯住咧！哇，阿鸡大哥，对唔住啊，我原本真系手无搏鸡之力嘅，不过你知啦吓，鸡大哥，环境逼人啊嘛，我为咗投家，我走投无路，先至踏上杀手呢条路啫。阿鸡大哥啊，嗱，你又怪莫怪，对唔住，来生再见，我
1: 扯埋啊！啊刀下留鸡，刀下留鸡。
5: 小燕啊，我准备劏鸡啊，你入嚟厨房做乜鬼先得噶？好危险噶，你出翻去啦，出翻。
1: 嘉明哥啊，实不相瞒啦，我听晚咧都系有份散工噶，收入都还可以。 我想话俾你知，为咗呢头家，仲有我哋嘅苏虾，仲有肚里面未出世嘅苏虾仔，我愿意抛头颅洒热血。
5: 小二，
1: 嘉明哥，你望住我，你记住，男儿天职保家眷，
0: 夜啼妻哭啊，内心撩啊乱啊，
1: 难为。
6: 喂，你两公婆癫够未啊？由十点开始听呢只歌，听到依家三点几啦，唔使瞓啊！哎呀，你哋一齐含烧都望住你。
5: 哇，小燕啊，咁早起床啊，你唔瞓多阵？
1: 我想咧落街买嗰啲白粥啊、油炸鬼啊，咁俾你食早餐啊嘛。
5: 哦，
1: 顺便睇下信箱有冇乡下寄俾我嘅信。
5: 哦，小燕啊，我咧都准备落街买报纸啊，搵工做，不如你留响度啊，等我买早餐翻嚟好冇？
1: 咁啊，
5: 啊，
1: 如果有信寄俾我咧，你攞上嚟俾我先噃。
5: 哦，好啊，好啊。好，等我打开个信箱先。打开信箱，来里得一篇。
6: 喂，你衰仔，唔好再唱啊，难听到死。
5: 哦，知道，我包咗，收到。啊，我唔唱，我直接攞信。咦，有乜解救啊？得小燕有信嘅，咁我封信呢？哎呀，点解会摄咗佢条罅嗰度噶？等我睇下封信讲咩先。敬启者，尊敬的李嘉明先生，古语有云：物先腐而后重生。咩意思啊？做个杀手啫，搞啲古文系咩意思啊？我又唔识唔明咁入正题啦。哎呀，
4: 嘉明，以后九一如九就系你嘅代号。听晚嘅任务就系夜晚八点去尖沙咀码头右边数起第三支街灯，见到一个五尺六寸高、中国籍、中等身材、长头发嘅女士。佢会同你对接噶啦，
5: 小燕啊，呢封信系你嘅。
1: 哦，
4: 小燕，以后八九七二就系你嘅代号。听晚嘅任务就系夜晚八点先去尖沙咀码头右边数起第三支街灯，见到一个五尺未够、中国籍、肥胖身材、束巴曲头，佢会同你对接噶啦。你哋会成为我哋有杀错冇放过杀手集团嘅杀手拍档，祝你哋合作成功，杀出一条血路出嚟。
5: 哦，仲有一个钟头啊，换件衫先。
1: 嘉明哥，
5: 鬼死啦！唔系，有朋友约咗我啊嘛，出嚟倾啲嘢啦。
1: 倾嘢？倾咩啊？
5: 佢识得嘅啫，快活报社个社长，咁佢话咧，报社嗰度咧，即系招聘一啲初级嘅见习生，咁样我啊想去试下啦。
1: 嘉明哥，你努力啊，一定得噶。
5: 小燕啊，你换好晒衫，你要出街咩？
1: 系啊，我有个表姑妈，佢身体唔系好舒服，我想去探下佢啊。
5: 咁我同你就咁出去，边个睇住苏夏？
6: 喂，你两公婆又做乜嘢啊？鬼鬼祟祟咁。

0: 我知啦，你哋想静静鸡搬出去，以后唔翻嚟咧，呃我啲租咧，哇，你哋都算卑鄙啦！
1: 哎呀，包租婆啊，你误会晒啦，我同嘉明哥系想出去一阵间要办啲事，唔系要走佬啊！
2: 系啦系啦系啦，阿包租婆，你千祈唔好误会啊，我哋出去一阵就翻噶啦，你信我哋啦，
0: 我信你哋都生沙室啊，一系咁啦。今晚我睇住你哋嘅苏虾，等你哋翻嚟，我先将佢交翻俾你哋咧。
1: 哎呀，包租婆啊，你咁点得噶？你同拐子佬有咩分别啫？
0: 咩啫？我帮你凑一阵啫嘛，你哋去完街翻嚟俾翻你咯。
2: 嗱嗱嗱嗱，包租婆，你话噶吓？嗱，如果我哋苏虾有咩三长两短啊，嗰啲咁嘅嘢啫，真系。
1: 嗱嗱嗱，点会有人咁样走自己个仔嘅啫？你快啲捞口水广告啊！
2: 哦，打到 two 个 two。
1: 你嘉明哥啊，你吐到我啦！
2: 哎呀，小姨，唔好意思，我再吐过。
0: 喂呀，衰仔，你点会吐口水入屋噶？有冇文化噶你？搞到污糟邋遢，而家吐出街噶嘛？衰仔，
2: 吐！六点三个骨噶啦，好彩冇迟到咧，第三支街灯啊，死火啦！唔记得系右边个第三支啊，定系左边第三支街灯啊？点算好咧？哈，有计，我企呢边，一阵到八点啊，睇下有咩人咧企喺第三支街灯咪得咯。啊，一语系咁啊，
1: 一、二、三，哎呀，嗰支应该都系第三支街灯咯。咦，未见人嘅？唔系啦，又唔知道对方系咩人，我都系匿埋一边睇下嗰个系咩人先。一唔对路咧，我即刻走人。匿埋边度好咧？啊，有啦，企喺个垃圾桶后边先。
2: 咦，八点噶啦，好行去第三支街灯先。
1: 哎呀，八点啦！哎呀，大热天时啊，点解有人穿着件长嘅雨褛出街咁得意嘅？阿叔啊，你穿都唔紧要，不过目测你都系得五尺高少少啫，好心你啊，揾个裁缝师傅改下件雨褛啦。
2: 哇，穿件雨褛好鬼热啊！喂喂，咦，我感觉我背后有人行紧埋嚟。保持警觉先。
1: 咦，五尺大叔企喺嗰度喐都唔喐，求神拜拜，千祈唔好系我嘅杀手拍档啊！我嘅外子嘉明哥就已经矮得得噶啦，我希望我拍档可以高少少啫，咁我就可以同佢讲嘢，唔使成日耷低个头咯，搞到我鬼死咁攰。
2: 咦，脚步越嚟越近。唔通佢就系我嘅杀手拍档？唔系啦，我又唔识佢，我又唔知佢嘅身世，我甚至连佢姓乜名乜都唔知。好，为咗保护好我自己，我扮声先。
3: 小姐啊，食饭未呢？
1: 吓，呢个五尺未够嘅大叔冇拧转头望我，佢点会知道我系一位小姐？仲问我食咗饭未？

0: 医嚟噶，有咩帮到你啊？
1: 啊！十步杀一人啊，
0: 千里不留痕，
1: 事了拂衣去啊，
0: 深藏身与名啊！
1: 李白
0: 合合哼，
2: 任务一到底系啲咩呢？留意下个星期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与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表示，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增长，但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同咸田湾等的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话，偏远泳滩的洗手间未能配合那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执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8点几，

0: 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够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方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美军说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名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表示美国已经回应伊朗谈判方案的14点提议，伊朗正进行审查，强调不涉及核问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25点，升449点，总成交金额1067亿2000多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4升5.4，腾讯控股475.8升8蚊，小米集团31.62升2.6，阿里巴巴133.1升7.1。宁德时代627.5升19.5，中芯国际74.35升3.45，恒生中国企业90.82升1.94，潍柴动力44.14升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54，瑞士法郎10.042，澳元5.657，加元5.767，新西兰元4.642，欧元9.1944，每百日元兑港元5.0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8。港金报4304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79美元，卖出461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翠华大厦对出啦，即系过咗窝打老道少少。咁再重复多次，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翠华大厦对出，即系过咗窝打老道少少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黄竹坑去翻香港仔方向啦，左转落去海洋公园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港怡医院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 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及水门方向机场、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6: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5: 小白咧，
7: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6: 咁啊，欧尼咧，
8: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三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1: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上红红脸脸。
12: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3: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2: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必须要承认，未做 DJ 之前咧，我对咧中外乐坛啲资料嘅认知咧系好肤浅嘅。嗰个年代咧，我有听歌嘅，但只系纯粹嘅娱乐咯。冇咩意欲咧去知多啲，亦都唔会深究啲歌词内容咧系有啲咩嘅信息噶。但系做咗 DJ 之后，逼自己咧多啲嘅好奇，多啲嘅求真，就越嚟越发现咧音乐世界嘅深不可测，多姿多彩。即使咧系再简单嘅歌曲，背后都有佢嘅使命要履行嘅。嗱，以下嘅呢一首歌曲，可能系我哋听英文歌嘅最好入门啊。

电影《大家乐》就是黄沾沾叔的心血啦。嗱，温拿的呢一首 LOVE 曲和词都是沾叔包办，是的，沾叔咧间唔中会作歌，而英文词亦都难唔到沾叔噶。呢一首歌咧系画公仔画出场 ，L 代表 Life and Living 生命活力啊 ，O 咧就是代表 Oath of Giving 无条件的付出 ，V 同埋 E 就是代表 Vow of Eternity 啊，即是永恒誓约。简单的几个英文字母表达了人世间的爱 ，L O V E， 温拿的 Love。

麦洁文嘅劲舞 Dancing Queen 啊，当年啊唱到家之巷闻噶，吓、啊、仙姐同埋饮姐咧系大功臣嚟噶，因为呢一句歌词咯，任剑辉白雪仙，亦要 put on dancing shoes， 简直咧就系神级嘅歌词啦。用我哋咧行内嘅术语咧，堪称系最出色嘅 hook line， 咁啊唱得咧顺口，而且咧又唔夹硬嘅，即系唔系为咗啱音咧而塞啲歌词入去嘅，而且咧任剑辉白雪仙同 put on dancing shoes 啊呢两组句子咧，产生出咧系好得意嘅反差咯，系传统同新潮嘅混合，系玩嘢噶啦，系颠覆传统噶啦。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有啲歌曲條命咧係好得意嘅，明明咧就係二奶命啦，最終咧變成咗證人。好似咧 Jason Mraz 嘅 I Am Yours 啦，本來咧喺佢一張嘅限量 EP 咧，只係以 demo 形式出現嘅。咁當時咧係為咗推廣咧佢第二張專輯而做噶。啊，點知咧演唱會嘅觀眾聽過之後咧，反應極好。結果呢一首 demo 啊，輾轉變成咗佢第三張唱片嘅第一主打。後嚟更加咧就獲提名啊，格林美年度最佳歌曲同埋最佳流行男歌手噶。

時咧講嘅咧唔止係愛情，仲有咧對天下萬物嘅讚美啊，一種 I am yours 啦，我屬於呢一個世界嘅闊達境界㗎。咁啊要遠離恐懼，珍惜現在啊，或者咧中年人嚇聽呢一首歌咧，份愛有共鳴嘅啊，就算前面有幾多難關啊，都要記住信自己咯。以下呢两位仁兄一直包装上咧，好冇离正经噶。但其实咧，唔少作品内里嘅信息系好严肃噶。嗱，当年咧，艾滋病系嘅，都几横行噶。佢哋咧就唱咗呢一首嬉笑怒骂嘅《点解要大家粒》，一提提大家系嘅，要安全性行为。

听紧嘅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冇错系音乐中年，而佢哋咧真系软硬天师啊！以前咧电台嘅竞争咧系好激烈噶，睇住对方咩时段出咩牌咧，就要相应出招噶嘛。对方啲 DJ 歌手派歌啊，大家都会有啲避忌嘅，更加咧唔会点样去对方嘅电台节目咧做宣传嘅。咁所以啦，我人生当中咧好幸运，有机会访问过林海峰一次咁大把噶。至于阿国咧，嗬，系从来未同佢讲过任何一句说话噶。呢一首歌都应该系我咧软硬天师嘅作品当中啊，我嘅偏好啊，最中意嘅一首歌，软硬嘅点解要？

Ed Sheeran 嘅呢首《橫掃》咧，2017年頒獎禮嘅《Shape of You》啊，創作過程咧都幾有趣嘅。咁啊 ，Ed Sheeran 嘅老拍檔啦，阿 Johnny 啊，咁啊知道咧阿 Ed 咧專注力啊偏低嘅，索性咧就係用一個皮貼咧裝滿咗一箱咧係塑膠嘅積木，等佢去創作。錄音期間可以砌下積木，幫佢咧去集中精神。結果咧 ，Ed Sheeran 咧就用咗好短嘅時間搞掂咗呢一首歌嘅初型啦。本来呢首歌其中的一个构思是要给 Rihanna 去唱的，但是唱片公司听完之后呢极力阻止，这么正的东西为什么要送给人啊？于是 Ed Sheeran 最后呢就决定由自己去演绎了。 Ed Sheeran 的 Shape of You 将时间带到12:30，将会有一节新闻报道，回来之后继续会有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与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表示，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增长，但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洗手间未能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大埔宏福苑7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执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8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

0: 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翻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够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16点，升439点，总成交金额1076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6升4.6，腾讯控股475.8升8蚊，阿里巴巴133.1升7.1，小米集团31.56升2.54，南方恒生科技4.90先四升1.28，恒生中国企业90.5升1.62，宁德时代628.5升20.5，中芯国际73.1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6.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59，人民币6.82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港金报43040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9.35美元，卖出460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细到大，有唔明就问。
4: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5: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6: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5: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呢？
6: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7: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4: 同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Gen Z
2: 去跟风。
9: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10: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9: 边会有事啊？
10: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9: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10: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最近出席自己中学60周年嘅晚宴啦，仲同音乐老师一班师弟一齐喺台上面唱校歌噶，即刻以前啲读书嘅回忆咧系翻晒嚟噶。特別就係春天嘅時候，小息之後，一身嘅臭汗，成班同學一齊咧去上音樂堂，歌聲咧夾雜啲臭汗味，嗰種嘅感覺咧係幾深刻噶。咦，當年咧其中一首會學嘅歌咧，就係以下呢一隻啊。

细到大咧，听过唔少人唱过呢一首歌噶啦。今日音乐中年拣嚟一部电影嘅插曲啦，由 Justin Timberlake 啊、Carey Mulligan 啊同埋 Stark Sense 啊合唱嘅 500 Miles 噶。嗱，呢一个版本咧就系2013年啦，高安兄弟啊执导嘅电影咧《知音梦旅行》嘅作品嚟噶。电影咧就系改编自咧60年代咧好出名嘅民谣歌手啦 Dave Van Ranker 嘅真实经历噶。Justin Timberlake 同埋 Carey Mulligan 咧饰演旅途当中擦肩而过嘅朋友。以三重唱演绎这首传统民谣的精髓，听着 Lord I'm one, Lord I'm two, 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你会联想起亲人、乡愁和无尽的奋斗。知音梦旅行的主角就是为梦想捱得过贫穷、艰难和离乡别井，那我们城市人又要离屋企几远才会醒觉，回家是最可贵呢？

卢冠廷卢卢就话啦，快乐老实人咧系最代表佢嘅歌曲嚟嘅，亦系佢咧好想唱嘅歌曲风格。咁只歌咧其中一个最大特色咧就系、是，啱啱听过嗰段啦，黄安源嘅二胡演奏啊，首歌最尾嘅部分咧呢一段二胡演奏咧系足足一分钟噶。卢卢话原来当年咧同唱片公司系拗噶，唱片公司话呢段音乐太长，喂唔得，要 cut 一半。但卢卢话咧如果要 cut 就唔好出，最后。梗系卢卢赢咗啦！只歌嘅每字每句咧，都可以话系卢卢嘅写照啊！快乐老实人五个字咧，就系佢嘅座右铭咯。中年人听到系会百般滋味嘅，年纪大咗，我哋经常要喺老实同埋现实当中，做好艰难嘅一啲选择啊！

0: 曹格嘅 Superwoman 啊，改编自咧 Kylie White 1989年嘅经典作品啊。曹格话啦，啊九岁嗰年已经买呢一张 CD， 最中意呢一首歌系会唱晒成首噶。咁后嚟咧，更加以呢一首歌咧作为佢喺吉隆坡啊啲酒吧咧驻场嘅时候嘅招牌表演作品噶。当佢要推出第一张唱片啊，决定咧翻唱呢一首歌。咁填词人徐世珍啊，以男性嘅视角啦，写出咧好卑微嘅告白。咁啊加埋咧，哇，曹格咧好撕裂嘅声音，真系听到有啲心痛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一啲歌曲咧系可以俾你脑筋放松，唔需要谂太多，只要节奏旋律一响起，你就可以俾自己放飞，一路跟住唱，一路跟住摁。

曲咧，其實咧就係丹麥樂隊啊 ，The Walkers 咧，早喺1973年創作嘅歌嚟噶。當年 Walkers 咧將呢首歌演繹得比較樸素啊，鄉謠感好強噶。Banger Boys 就將佢包裝成電子舞曲，變成全球 party 嘅熱播金曲啊！中年人平時啊忙到抽筋，每日都係咧營營役役，有時咧係需要呢一種咧無厘頭嘅開心，沙啦啦啦啦，就係嗰種咧唔需要你好沉重嘅思考，可以令你笑，令你放鬆啊！

0: 最近咧同一位朋友傾開偈，佢話咧佢睇演唱會真係唔使嗰個歌手咧下下都要飆高音啦，唱到咧青筋現曬噶。最緊要咧係台上台下可以有共同嘅回憶，佢已經好滿足。星期六晚我睇咗草蜢四十周年嘅演唱会，有笑有泪，有血有肉，有心有力，最紧要咧系好有 heart 同埋好有质素咯。草蜢嘅演唱会从来都唔会让大家失望噶。You are everything。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2: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 国剧八三零滤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话咁快咧，一粒钟又完结啦！听日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九成，与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一成。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表示，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增长，但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洗手间未能够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执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八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回一些纪念品。他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

0: 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中，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司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防部官员表示，两人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邻近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海陆空兵力搜救，据报军演在事发之后被迫终止。另外，美联社引述官员表示，失踪美军是陆军士兵，他们在当日演习结束之后外出休闲徒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06点，升429点，总成交金额1124亿5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6，升4.6；腾讯控股476蚊，升8.2；阿里巴巴133.3，升7.3；小米集团31.36，升2.34。恒生中国企业90.4，升1.52；宁德时代633蚊，升25蚊；中芯国际73蚊，升2.1；长飞光纤光缆218.8，升1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46，瑞士法郎10.033，澳元5.647，加元5.765。新西兰元4.638，欧元9.19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8，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9。港金报43,04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4.99美元，卖出4,6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达祥街。咁现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入去钦州街噶。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达祥街。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入去钦州街噶。最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9: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10: 世上只有妈妈好，
11: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10: 叮嘱我说声
12: 真的爱你。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丰收快活人，
13: 祝愿所有妈妈
14: 母亲节快乐
12: ！Love you。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月四号，
1: 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
2: 系咯，
0: 系一个即系吓
2: 新开始
0: 吓、啊，我哋呢一个居住嘅环境系一个即系历史嘅日子。但亦都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日子。
1: 梗係啦，因為今日係你嘅牛一啊嘛。
0: 牛一，而且我係正日咧，我都係照翻工嘅。
2: 梗係啦，仲要見到你今日終於開始喐翻你嗰個 IG 啊！我想張相啊，我有張咧半裸嘅相都出嚟。我見到你教練都同你做得好開心啊！今次
0: 好開心啊，係啊 ，the best version of me 嘛。
1: 有冇輕輕都即係放少少水，等你唔使操得咁勁咧？今日
0: 冇啊，佢加操添啊。
2: 係咩？
0: 係啊，佢話要有新景象喎、啊。
2: 佢即係幫你操好翻你嗰排嘅朱古力出嚟咯，係咪啊？
0: 冇啊，好唔好翻嘅？總之真係就要即係而家我哋呢個年紀咧，即係所有嗰啲脂肪啊、肌肉啊都會流失噶嘛。咁啊，真係要重。五分咧，先可以咧飙翻嗰啲肌肉啦。咁而家我肌肉量都几高，系咪有嗰啲肌咧？
1: 揿
0: 喺度嗰啲 in body 嘅，咁系咪有分数嘅？你知唔知几多分啊？
1: 几多？98，
0: 91，998好劲噶啦！
1: 好
0: 准
1: 啊！
0: 但系我个 friend 100分啊！
2: 吓，
0: 系啊，佢系跑步能手嚟噶，系啊，佢嗰部机100分啊！
2: 有100分咁劲嘅咩？
0: 有嗰部机100分，
1: 唔系啊？请问你有几多分啊？你应该有做过嘅喎，
0: 佢未度过，系我以前嗰部机咧，就我都有勤力做 gym 嘅时候都80分嘅。咁平時一般咧，我見到又跑下步啊，又喐下啲咧，都70分噶啦。
1: 但係呢啲一定要喺做 gym 嗰啲地方先至有得做噶嘛。
2: 而家有
0: 好多地方都有，只要你肯俾錢，因為呢部機咧係唔平嘅。
1: 哦，
0: 係即係完全係同嗰個即係嗰個機嘅功能咧係唔成正比啊！個貴到嘅情況
1: 係
0: 啊，好貴㗎，
2: 好貴嘅咩？
0: 貴㗎呢啲機係啊，
1: 即係你話買嗰部機翻嚟，
0: 嗰部機翻嚟係貴。
1: 我一路都聽人哋，
2: 但係買啲
0: 等咗你哋好耐啦。等咗好耐啦，
2: 讲咗好耐嘢
0: 嘅，哎
3: 呀，
0: 多谢
3: ，Happy Birthday to 林生，
0: 话有我家姐李丽蕊。仲有我细佬啊，敖嘉年啊，阿 P 仔啊，系啊，同埋成日都唔讲嘢嘅哈利啊，
2: 系啊，
0: 不老男神啊，
2: 系啊，特登帮你安排呢个名噶，
0: 多谢。
2: 今朝一早见到你嗰位咁劲嘅身材啊，唔系唔送呢个不老男神，
0: 系咪喺超边买噶？
2: 梗系啦，
0: 我估到噶啦，超边
4: 母亲节蛋糕啊嘛，
2: 其实系
0: 全部都系康乃馨嚟，
2: 因为咧我今朝问咗人哋好耐咧，我话我请问有咩蛋糕咧唔系好甜嗰个？诶呢个啊呢个最新噶啦，
1: 同埋因为呢个咧佢成日食嗰只西瓜味咧要换啊嘛，要换，
0: 又未至于。我不会很易闷的，等于我对了你这么久我都不会闷，是不是？
2: 你又要找个位置去入你的。
0: 是
2: 这样，趁你许愿的时候，我们逐一找我们的同事跟你讲一下祝福说话。
0: 敖嘉年，你第一年跟我过生日，你不是跟我？
5: 是啊，几十年来第一年，祝你快高长大。
0: 敖嘉年小小粒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他了。
5: 是啊，未发育的时候。
0: 他以前很粒水的。
5: 见到他粒水，我已经见到他粒水。
2: P 仔的年代是吗？
5: P 仔年代。
0: 是啊，我有听你做节目的。
5: 多谢你。
0: 你一讲那些什么五龙八卦棍啊，嗰啲咩几乜嘢？
5: 听日啦，
0: 系嘛？
5: 听日啦，
0: 系啊系啊。
2: 你都系等你一个钟同你庆祝生日，十二点钟完节目啊！
0: 你讲咩？你平时都吹水吹到成时点噶啦？
1: 倾嘢，
5: 快啲许愿，许愿。
0: 好，多谢你啊，敖嘉年，系啦，好，李丽蕊，
1: 我
0: 爱
1: 你啊，系啊。
0: 有冇觉得我蜕变啊？
1: 唔觉得，我觉得你进变啊。
0: 进变啊，系咪啊？
1: 蜕变嘅就系你退步啊嘛，但你不断咁去进步咯。
0: 系啊，
1: 我爱你啊，细路。
0: 多谢你啊 ，How are you, my friend？系啊，你唔好再做 crazy lady 啦。
1: 关你咩事啊？
2: 未，佢好想攞翻你嗰个牙刷啊！当年你嗰个牙刷刷一字眉嗰个牙刷啦。
1: 我放心，我仲喺度，我俾你。
0: 我原来你用眉，
1: 唔使啦，
0: 我唔使啦，系啊。
1: 以前我系用牙刷嚟刷噶嘛。
0: 系啊系。
1: 系啊，你仲知啊？
0: 我好多嘢啲好粗噶都。
1: 系啊，但系你唔使用牙膏啊。
0: 第一件要听风骚快活人啦，系啊。阿座阿台长啊，晴晴，喂，恭喜啊，晴晴，
6: 快乐，
0: 恭喜啊，晴晴做咗一个好犀利嘅金曲啦，系啊，你嘅 idea
6: 大家做
0: 非常成功啦，系啊，啲听众都好中意啊，
6: 诶，咁就好啦，多谢，
0: 我哋系台前幕后都全力出力啊嘛，
2: 系啊，都仲有得阿信啊，
0: 阿信哥，信哥，阿信哥都系幕后功臣，
7: 快乐啊，祝你越嚟越飞啦，
0: 好，
7: 不如我有个愿望，
0: 你啊，
7: 同你搵一跑翻场吓。
0: 跑翻长跑，
7: 跑步，跑
0: 五 K 咯，五 K 掂噶，
1: 五 K 咁少，
2: 佢跑马拉松噶喎，佢跑紧
0: 马拉松啊，
7: 唔系求其啦，总之一齐跑开心噶啦，好，
8: 九龙塘，跑落九龙塘，
0: 去嗰度理想超级市场，理想超级市场。 冇咗，
2: 冇咗，
0: 李小龙
5: 冇咗理想啊，冇个理想冇，
2: 冇理想啦，冇理想。哎，仲有一啲好有理想嘅，哈利啊！
5: 喂，你睇下，我哋特登着埋情侣装啊，
0: 但系人哋细你廿年，
4: 夹噶
0: 咩话？
4: Alex 都祝你同我一樣咁後生啦，係啊！
0: 你真係好後生啊，
2: 同佢一樣啊，咁樣
9: 一樣咁後生喎！講嘢咩人嚟？
0: 唔係阿阿哈利自從做咗咩150至170咧，佢講嘢冇譜噶啦，
1: 冇咗啦，
2: 冇咗啦，
0: 係啦，
2: 咩跟咩跟
4: 咁啊？緊要係夠
2: 咩 James 去跟風啊？咪而家
1: 跟風啦，
2: 要跟風嚟噶係。
0: 阿哈利有冇人話你似盧廣仲啊？
4: 少少啦，
0: 少少啦，你靓仔过刘广仲，系啊系啊系啊，我到阿超 B 啦，
2: 我祝你继续咧身材继续 fit 啦，真系不老男神啊，李志刚赚多啲
0: 吓，你唔好喊我又
2: 唔会今日，
0: 即系讲住母亲节咧，叫佢讲妈妈啲嘢咧，我妈妈系化妆小姐，我喊到啦，
2: 讲妈妈系化妆小姐，都唔够都唔够嗰次话咧，你终于冇事翻嚟啦，嗰次喊得劲啲。
0: 佢话入医院出唔翻嚟啊！
2: 去到你啦，
1: 系啊！我祝 Alex 身体健康，最紧要咧就越赚越多，同埋身形越嚟越好啊！
0: 多谢。呢、這個 surprise 係好期待嘅，因為咧我哋二台咧係好即係重視嘅同事先會有呢一個特殊蛋糕 surprise。
2: 所以頭先咧佢冇問過你講咩啦，佢已經預計咗啦，佢真係講咁耐嘅啲
0: 咁耐嘅，等你好耐。多謝台長，多謝大家 ，thank you， 多謝。

0: 闹剧嘅末日面，大大细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乜嘅食肆有间？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即係好多謝各位朋友嘅即係祝福啦，即係我哋電台好多人聽啊，我一講生日咧咁樣咧，阿吳若希啊咁嗰啲咧，全部都 send 曬 message 嚟咧，就係祝福我，多謝曬我啲 friend 啊嚇，咁亦都多謝阿土同埋阿超 B 啦。
2: 係，其實我哋而家咧呢個咧，即係生日。送蛋糕嘅 surprise 咧，已經唔係一個 surprise 嚟，
1: 傳統嚟㗎啦，係代表你受唔受電台嘅注意。
3: 但係只要咧嗰一日冇俾阿李志剛撞破，我哋攞住個蛋糕咧已經贏㗎啦，因為有一年係俾佢撞破咗，
2: 我哋慶祝生日
1: 係咪？咩情況都有啦，係咪？嗱，既然咧就撞啱我生日啦，咁啊唔係話老唔老禮嘅，不過咧同啲生日有關嘅歌咧，呢、這個世界咧都係得我幾首啦。咁啊，其中都有啲慘情嘅，所以今日揀嚟呢一個好歌獻給大家咧，就係、是、葉倩。善文嘅成名作啦，喺广东嘅乐坛有呢一首《零时十分》。
2: 系呢首歌咧，就系84年嘅作品啦，就是、由林子祥作曲，林振强填词，包比特咧编曲嘅作品。
3: 系，亦都系林子祥第一首写俾阿叶善文嘅歌曲啦。佢都话咧，佢自己都系习惯喺厕所度做创作噶嘛。呢一首歌都唔例外，用咗个零钟头就喺个洗手间度咧就完成咗呢一首歌啦。
1: 哇，真系好犀利啊！但系其实呢一只歌咧，我觉得当年咧系冇类似嘅作品嘅。即系你唔会谂到有一个女士去等一个男士庆祝生日咧，系等唔到噶嘛？等到要过晒十二点，佢都仲未嚟噶嘛？咁乞人憎噶嘛？吓，真系啊！
2: 咁啊系，嗰阵时即系唔好话嗰阵时啦，其实到现在为止咧，女士生日咧，你一定会
3: 好重视噶嘛？
2: 系啦，即系嗰个十二点嗰刻咧，如果冇另一半陪伴自己啊，
3: 分手。
2: 我知道你爱嘅人咧
1: 会
2: 即刻过嚟同你讲声生日快乐，第一个 send message 你，你觉得好似？你咪唔爱我啦，你唔重视我啦，嗰只咯。
3: 同埋以前啲生日歌通常都系比较系咪叫喜庆啲、开心啲，即系庆祝为主噶嘛？呢、這个就真系叫写实啲，因为都真系有啲女士系未必有一个人陪到佢过生日噶嘛。
2: 但系唔紧要，呢个里边嘅主角咧，我觉得同李志刚都好似，都会饮住个香槟咁样一齐喺度等待咁样咯。
1: 但我觉得咧，即系唔知好似有一个潜台词咧，即系呢个叶倩文嘅《零时十分》所描绘嘅嗰个女仔咧，系一个小三嚟嘅。
3: 哦，因为佢等唔到，
1: 等唔到嘛，佢个即系爱嗰个人咧，就要去揾个原配嘅太太，咁于是咧，佢就即系咧，等到揸到嗰啲香槟都暖晒咧，都仲未等到人。
2: 系，但系你又唔会啦，
3: 你又唔会啦，
2: 未暖之前你饮，饮完，
1: 饮完，自己饮咗，吓冇咗啦，
2: 贪暖啲唔会啦。
1: 所以呢个时候咧，真系送俾大家啦，亦都咧，即系顺便贺下我生日啦。
2: 梗系啦，
1: 但系呢只歌就唔
3: 系
1: 好老礼咯。
2: 唔紧要啦。
3: 好埋全部人生日，
2: 包括金记，
1: 包括金记啊！有呢一首叶倩文嘅《零时十分》。

0: to me.
1: 为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2: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嘅本地生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3: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4: QB 洪奇俊，
5: 仲有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耀南报道新闻。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是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说，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以往维持更高流动性应对市场波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说，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20%的增长，但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有约5700人次到访，西贡的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营地一共有约10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洗手间未必配合那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一架私家车凌晨沿港珠澳大桥往香港方向行驶，当驶至近顺环路80号时，怀疑失控撞向多个交通锥，同一个检查亭之后翻侧，62岁女乘客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在凌晨4:41接获报案，事发后67岁男司机同女乘客被困在车内，由消防救出。男司机手脚受伤，女乘客全身多处受伤，两人分别清醒同昏迷，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女乘客在早上6:16证实死亡。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76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1211亿几。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4.2，腾讯控股474.6升6.8，阿里巴巴132.8升6.8，小米集团31.12升2.1，南方恒生科技4.88升1.12。恒生中国企业90.3升1.42，宁德时代635元升27元，中芯国际72.9升2元，长飞光纤光缆225.2升26.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59，人民币6.822。英镑兑美元1.359，欧元兑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港金报43,040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2.79美元，卖出4,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辆唔能够右转入钦州街。咁依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永隆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辆唔能够右转入钦州街，而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永隆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另外提提大家一些封路安排啦，湾仔港湾道现时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丽桥南昌村去旺角、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仲有宝康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8: 吓、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9: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0: 逢星期六下昼3-5，
11: 阮正峰、
12: Sita、
13: Wing Wing、
14: 头仔、余峰、
15: 阿维、
16: Jan 师
17: 许金峰。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8: 以下是测验通告。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8: 以下是
19: 大考通告。
2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00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0: 月四号至好日，
1: 不老男神开心日，
2: 做 fit 身形庆生神，
3: 日日节目都齐呀、
0: 啊！呢、這个好紧要啊！前嗰排咧，阿土忙于做金曲嘅时候咧、
4: 啊，
0: 我哋成日都系我对住阿超 B 咧，好彩有阿 Jenny 啊，即系阿林静莉咧仗义帮忙。
1: 系啊，好彩有佢咋，帮手特救一救场啊！
0: 其实又唔系好使救场嘅，不过
1: 我啊，
0: 我救你啊，
4: 啊
0: 因为如果我净我对住阿超 B， 我惊我两会打交
1: 啊！扯头发，扯头发要救，
0: 扯头发，
4: 扯头发会嬲，
0: 又唔会嘅。
1: 唔会噶，大家斯文人嚟噶嘛，
4: 相亲相爱噶嘛，我哋
1: 系啊，
0: 所以最紧要咧就系开开心心，做人开心啊，好紧要啊，咁我先啦噃，
4: 好啊。
0: 身为一个开心人咧，其实每年嘅生日咧。是会搞到我呢都几忙㗎。因为你知我而家个人呢都好chill㗎啦，即係唔係一啲即係必要嘅宴会都唔係好去㗎。咁 啊你如果请到我去你嘅宴会呢，证明我係好睇重你。
1: 同北新辉
0: 吓嘛。好。差唔多。虽然你有少夸张少少。
1: 但係係合理嘅。
0: 合理嘅。
4: 讲到好大㗎。
0: 证明我係好锡你好锡你我先唔会去㗎咁样。咁样呢到生日呢就大镬啦。因为以前呢细个呢你都可以呢成扎 friend 一起嗌咁样唔理啦喂喂喂呀识唔识都好啦一起咁样一次生两次熟啦咁样。但而家我识嘅人呢即係唔同阶层啊唔同年纪 age group 都有咁样。咁好难捞埋一起去庆祝㗎。咁于是要分开去食生日饭啦。咁我啲 friend 已经好醒㗎啦。我五月一号呢已经开始食生日饭。
1: 佢食到月尾噶嘛？
4: 正常系咯。
0: 月尾有阵时会有嘅，但系即系好散咁样去到月尾咯。咁但系今年咧，唔知点解即系咁旺场咧，由五月一号到下个礼拜四，都系每日都有。
1: 哇，你好
4: 攰
1: 啊！
0: 攰啊，攰啊！咁做 gym 啲 friend 咧吓，咁咪
1: 跑步嗰啲啦，
0: 跑步啲 friend 咧咁样啦，同埋即系嗰啲同事啊，我啲好朋友咧，好正。同埋有一啲同我系 cross over 唔同 group 嘅朋友咧。佢要同我一齐食三餐，
1: 哦、
0: 但系佢又决定咗送照送生日礼物。我、哦、你琴日食饭啊嘛，你主持人咪送咗，可以再送噶嘛？
4: 哎呀，好好啊！
0: 送完再送啊，真系令我好感动，真系好唔好意思搞到大家破费，
4: 即系代表好多人锡你咯，
1: 锡你啊！
0: 所以咧，我哋其实咧有一班 friend 咧就有一个新嘅 policy， 咁 policy 系咩咧？就系食生日饭咧，生日嗰个咧都除埋你一份。咁你变咗你又唔使唔好意思啦，咁你都唔使话咧，有阵时有啲咧可能有成四五个人生日咧，但系个 group 得六个人咧，
1: 哦，即系另外两个人要 share
0: 晒个四个咁样，好用噶嘛？
4: 做咩你用到咁样？哇！做咩激到气咳咁
0: 啊？我谂起都用啊，
1: 系啊，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多谢嗰啲朋友嘅厚爱啦，咁啊，今晚我都会赶住去食饭嘅。
1: 哦，系啊，所以快做晒啲嘢，
0: 做晒嘢去先吓。都漏咗啊！要多谢埋好多听众啊嘅祝福啊，同埋支持啊，多谢大家。嗯，
1: 嗱，认识我嘅朋友咧，都知道我有一个身份嘅，
0: 妈妈。
1: 除咗妈妈，
0: 阿女
1: 呢个已经系好耐噶啦。我仲有一个系雪藏牌司机嘅身份。
4: 啊、你够胆啦！
0: 你够胆讲出嚟嘅？
4: 系咯，为咗香港嘅安全着想，唔好搞啦。
1: 你唔好嘈啫。嗱，因为我就系知道自己咧太雪藏啊，因为我雪藏咗几年咧，我咁计一计。都六年啦，原来
0: 你嗰个净唔系雪藏啊，你净系冰封啊，
1: 系啊，
0: 系啊，
4: 系咯
0: ，frozen 啊，
1: 唔系，但系咧，我觉得系时候要操下啦，如果唔系咧。你好嘥咗嘛？嘥咗嗰个努力考得辛苦，
0: 冇用噶，
1: 唔好咁打击我啦。
0: 因为你香港地揸车咧，唔系人品品啊。
4: 系啊，
0: 即系如果你喺外地嘅话咧，咁我反而就 OK。咁但系如果你喺香港咧，你要跟翻嗰个道路嘅 flow 啊，跟翻佢哋揸车嗰种浪法啊，你要明白一样嘢。嗱，你喺第二個國家咧，你打燈咧，人哋會讓你噶嘛。但係香港地，你打燈咧，佢會再踩油咧。
4: 係啊，
0: 等你冇得過。
4: 真係。

0: 系咁抢你嘅吓，所以其实咧，香港地揸到嘅话咧，其实你世界各地都揸到，
1: 任何地方都打揸到啊嘛。因为我嚟紧咧会要飞啊，咁要自驾游啊，咁所以咧就都真系别无他法之下咧，我都一定要即系
2: pick up 翻，
1: 系啦，要试试啦。
0: 系你老公又系唔掂嘅，唔系揸车啫，揸车啫。
2: 哇，你讲啲咩？
1: 如果我系雪藏，佢系冰封，佢先真系冰封过我嘅。咁所以我哋两个都一齐去有去即系上堂操班啊，真系。咁咧就呢个星期六嘅时候咧，我哋就去咗即系上堂啦，就真系上到车之后，我发现原来一片空白噶，系一个
2: 即系好似冇学过咁。
1: 咁咧阿师傅都有问。你记唔记得呢啲嘢？
0: 记唔记得呢啲嘢？记唔记得呢个系咪叫波棍啊？
1: 你记唔记得呢支系咩？我记得嘅，记得嘅手掣定唔知咩啦？咁样我有答嘅。跟住佢话你记唔记得 P 系等于咩啊？啊，我系等于咩？即系逐个问我，咁我都答到嘅。
0: 系
1: 你个样好衰啊！
2: 唔系啊，
1: 我有答到噶。
2: 唔系，我直情觉得嗰个师傅咧好了解你啊。
1: 唔係，因為佢問我，佢話你係完全唔記得定係都有啲記憶噶？我話你當我係完全冇記憶啊，咁佢就從
0: 當我完全冇，好似好巴閉咁樣，仲要
1: 唔係因為我真係一片空白，
2: 你成好似失憶人士，
1: 係啊，太耐冇啦，咁所以咧真係到學曬，即係連個教嗰個倒後鏡嗰個燈咧，我都已經倒後鏡我都唔係好記得咗點教點樣調教佢啊，咁都係靠師傅又係教咗啦，咁啊真係。即系实战要揸出去嘅时候咧，原来都系有啲记忆嘅，即系都师傅系安全嘅，师傅系安全冇事，因为佢有个 break 同埋有得扭个态嘅，
2: 佢一定系保护自己安全先嘅。
1: 系啦，佢有保护自己嘅，咁但系都即系道路上面咧都见到好多嘅即系司机啦，咁佢都好礼让嘅，因为我贴咗个
2: P 牌。
0: P 牌就会让嘅，
1: 系啦，喺个 P 牌喺个尾度，咁佢见到我行得太慢嘅时候咧，佢哋都冇 boot 噶，因为
2: boot 嚟都冇用，
1: 唔系因为都惊会吓亲我。
0: boot 嚟都冇用，你可唔可以鼓励下你啲同事啊？boot 嚟都冇用，
1: 系咯，唔系咁都系，即系可能我50嘅路线转弯嘅时候，我行紧可能十零至二十咁样啦。
0: 咁但系亦都唔怪得你嘅，咁你开慢啲就安全啲嘅。
1: 系啦，咁啊都练咗一堆即系泊车啊嗰啲嘢之后咧，我就由0%而家有翻大概30%嘅信心。
0: 哦，都佢增长都几快，
1: 系啊系啊，
0: 比我想象中更加好、啊。
1: 因为我都条路线都好多噶，我都上咗龙翔道噶。
2: 哦，
0: 龙翔道唔系高速嚟噶。
1: 是高唔高嘅咩、
0: 啊？半高啦，系啊，半
1: 高
0: 啦，
1: 跟住又去咗九龙城啊，都兜咗又。
0: 其实我觉得上高速系易过你揸入 downtown 嘅，因为你始终你 keep 住自己条线，就唔使你侧边个啲人点样喺度癫嘅啦嘛。但系譬如你如果你真系 cut 线啊，小路出大路啊，即系譬如啲冇乜经验嗰啲咧，就要小心啲咯，即系唔可以咧太过鲁莽咯。
1: 系啊，所以都系即系安全驾驶好重要，同埋即系好似我咁样冇信心嘅，就不妨揾啲师傅。保钟保到你真系有信心啦，
0: 但系跟住弹钟你
1: 师傅都话我睇下有冇时间再帮你补一下
0: 咁。哦，即系佢都口震之余咧，佢都觉得你
1: 系
0: 可以有前途嘅。
1: 佢有前途系啊，佢都话都 OK 啦，都唔算好差嘅咁样咯。
0: 咁阿土你就系咁啦，咁你老公咧？
1: 都差唔多啊，佢都由零信心系翻到嚟之后都 OK 啦，我都可以嘅，补多几堂。
2: 我去过，
0: 你冇喺现场啊？
1: 我冇，
0: 我冇嘅。
2: 我以为啲男士可能揸车即系呢啲。嘅即系嗰啲机械嘢会好似上手啲添，
0: 但你要明白佢老公咧系真系咧
1: 斯文嘅，
2: 佢永
0: 远都系属木嘅，
2: 粒水
0: 佢好木啊，佢系啊，或者属水粒水粒水，
2: 系啊，到其时咧，到其时咧，阿草话唔系咁啊，吓即系，
1: 所以佢话佢如果要揸车嘅时候咧，我唔可以坐喺隔篱住，
0: 梗唔可以啦，
1: 太大压力啦，
2: 系
1: 咩意思啊？你
2: 恐怖啦，而家。
3: 哇，好治愈啊！
2: 哎呀，咁啊，今日就系李志刚你嘅生日啦。咁我琴日都去咗一个生日 party。琴日嗰生日 party 咧就系间公司嘅庆祝，
0: 系、哦、就系一个皇冠嘅唱片公司。
2: 唱片公司嘅庆祝嘅生日活动啦，咁啊一个演唱会。咁啊，琴日去到嘅时候，哇，我觉得系我嘅集体回，
0: 本来我都
2: 全场系集体回忆啦。
0: 本来我都有得去噶，但我要去生日饭。
2: 咁你重要啲。
0: 我呢两个礼拜都食生日饭。
2: 系，咁啊，琴晚就去到欣赏咗有好多唔同嘅歌手朋友演出啦。
0: 开场边个做啊？
2: 开场就系 Twins，Twins 先，跟住然之后咧就 Kenny 再出埋嚟就再一齐。
0: 我唔系用。

0: 用咗二啊？
1: 用咗嘢梗係壓尾啦，
0: 壓尾
1: 係，但係琴晚同今晚嘅 show 咧，個 rundown 咧應該可能有少少唔同啦。
0: 因為我聽到就話容祖兒就係唱慢歌嘅，
1: 琴晚
0: 係
1: 唱慢歌嘅，因為容祖兒都講到明噶啦。我兩場咧，我都會一場係選擇唱慢歌，一場咧就係唱快歌，咁即係代表今晚係快歌啦。
0: 咁我寧願唱慢歌嗰場。
2: 点解啊？
0: 咁慢歌佢啲歌 hit 到咁样咧，可以跟住一齐唱噶嘛？咁唱快歌有阵时佢喺台嗰度跳到癫，咁我都可以喺台下跳到癫嘅。其实快慢都可以。
1: 你竟然中意慢歌？我琴晚走嘅时候咧，听到隔篱有啲少女，哎呀，容祖儿唱慢歌啦！今日我如果真系中意佢，听快歌嘛。
0: 通常都系咁噶啦，你去到睇都见到慢歌，话你系想要听快歌。你去到见听快歌嘅时候，其实我都中意啲慢歌。
2: 系啊，
0: 我中意套爱。
1: 同埋咧，有好多嘅歌曲咧，系真系全场大合唱，即系冇办法。啲歌手咧一递支咪出嚟咧，系人人都识唱噶。
0: 我琴日睇阿 Kitty 嗰个 story 咧，佢话好开心听到 Yumiko 唱《相对湿度》
2: 哦，
0: 相对湿度好劲噶嘛，
1: 相对湿度真系好犀利，好令到全场都兴奋嘅，真系。
0: 仲有啲咩？哎呀，古巨基好似有嘛？
1: 古巨基都有嘅，咁但系古巨基琴晚咧就都同现场咁多朋友 say 个 sorry 先，因为佢身体抱恙啊，佢寻日佢都惊自己上唔到台。
0: 但系佢古巨基病咧，唱歌都。单手都赢你啦，
2: 手指尾啊都赢。
1: 佢话系因为佢真系咧把声系争少少，所以琴日系要食咗啲类固醇咧，令佢开声唱。咁、哦、啊，但系而今日咧，啱啱我哋开节目前冇耐都收到嘅消息，就系话连张敬轩原来今晚都上唔到台啦，因为寻晚完咗表演之后咧，佢身体抱恙，即刻去咗急症。咁今晚真系，
0: 琴晚有出现嘅张敬轩，
1: 琴晚有嘅。咁、嗯、啊，今晚佢就即系 sorry 啦，即系同咁多位乐迷讲，我今晚未能上台。
0: 哎呀，即系呢个 show 真系少少一波九折啦。咁但系都冇办法嘅，即系我觉得咧，即系能够一个老细咧肯投资去做一个 show， 令到每一位咧旗下嘅歌手都有机会喺呢一个启德嘅场嗰度唱一首歌，喂，开心到癫啦，系咪？系
2: 啊，
0: 至少唱一首、啊。
1: 嗱，我想讲咧，即系除咗我哋喺个舞台，即系嗰个场馆里边欣赏嗰个节目嘅精彩之外咧，其实场馆外咧都好多嘢发生嘅。因为琴日去紧咧，即系因为佢七点钟开 show， 咁佢就讲到明五点钟左右你就已经可以入场噶啦。
2: 咁早啊？
1: 因为其实嗰场馆太大，四万几、
0: 其实你要入晒都咩噶？
1: 系啊，所以琴日其实佢话七点钟咧都已经等到七点，我谂香港人惯咗都系，食晏啲噶啦，咁都即系有啲
2: 冇咁快开 show 嘅，七点半。
1: 即系有啲人咧系冲住咁跑入嚟，因为已经开紧啦。咁但系咧，咪啱啱正正嗰段时间咧，就系落到咧九 A 咁。
0: 哦，落雨，
1: 落到九 A 咁上下。
0: 即系有冇山个盖？
1: 有山盖嘅，但系因为咧，因为个场馆外围好多地方都系其实露天啊。咁同埋即系琴日嗰场雨太大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唔清楚啊，带啲长遮去。咁长遮咧就唔可以带入场噶嘛。咁呢个咧，我真系发觉有好多朋友咧睇完个 show 之后咧，上网喺度讲，喂，其实咧嗰个场馆控制咧，可唔可以唔好咁早就已经咧收晒我啲遮？因为佢咪嗰啲，譬如你做 check 袋咧。如果你送皇台站嗰边行入嚟嘅话咧，你喺嗰条桥未上桥之前咧，已经要摆低所有嘢啦。
0: 系，
1: 啲水樽又摆低晒啦，呢啲又摆低晒啦。跟住啲人到走嘅时候咧，走嘅时候嗰下就惨啦。
2: 哦，因为排队攞翻把遮啊。
1: 系排队搵唔翻把遮啊？
0: 搵唔翻添，
1: 因为好多人已经攞走咗人哋啲遮啊，呢、這个又攞咗啲，因为啲遮就咁摆到啊嘛。
0: 即系缩骨遮就可以带，
1: 缩骨遮你就可以摆落袋里边。
0: 哦，咁记住咯，记住咯。
1: 今日我咪见到关嘉敏咯，关嘉敏咪喺度，咦，我做咩你喺度企度唔走？我揾唔翻我把遮，我见唔到啊！
0: 同埋其实
2: 太多啦，
0: 一来啦，二来咧，而家啲遮咧唔系我哋以前嗰啲咧喺便利店买嗰啲29蚊把噶嘛，而家好多都系名牌遮嚟噶嘛，
1: 系啦，
0: 系1400蚊一把咁样咧，
2: 你
0: 唔攞翻，你真系咧会肉痛噶。
1: 所以有好多朋友都问，喂，其实我哋因为佢都分咗咁多个门口，点解唔可以去到个门口前边，你先至揾个位去收翻佢啲遮？咁啊，可能对于大家嚟讲，唔会喺一个位度集中晒四万几人一齐走嘅时候冲去嗰个位度攞翻把遮嘅时候，都好危险嘅。夜晚琴晚走嘅时候好大雨，
0: 琴晚又好大雨啊！
1: 都好大雨，散场嘅时候，
2: 可能都有好多考量嘅。如果你堆喺门口，可能又塞实晒啲人，又入唔到场咧，即系可能佢都有好多考量嘅。
0: 系，其实我觉得即系一个咁大嘅场地咧，佢哋嘅一啲守则咧，其实佢都系经过咗好多开会啊谂出嚟嘅。咁我哋知道咧，我咁跟住咯，即系等于啫嘛。我都唔知道，原来樽装嘢。 系唔准用个樽盖，
1: 系啊，
0: 系啊，要掹走个樽盖。我话我为咗，我就系为咗，即系有个樽盖唔会倒泻，我先买樽装嘢啫。掹咗个樽盖咁，我冇意思啦咁样。
2: 跟住包住，
0: 因为我嗰日睇 Rugby Seven 啊嘛，
1: 系啊，
0: 我见到现场真系好多人倒泻晒所有嘢，
1: 倒泻晒噶。我琴晚咧仲要好开心，谂住咧，买咗嗰啲开
2: 心饮品啦，
1: 开心饮品咪一大扎咁去啦。

0: 然之后去到嘅时候，屋企人就攞住，咦？点解冇台冇成咁样？冇噶，咁点啊？摆地下，
1: 系摆地下，摆地下。
0: 咁我哋一揸嗰个嘢点啊？摆地下，
1: 摆地下，
2: 人哋一睇唔到，一脚就踢埋去。
1: 通常都系，所以成日都倒车。
0: 所以我哋琴日咧有啲人行嚟行去嘅时候咧，我哋就拎死曬所有嘢啦，
1: 啱啊啱啊，
0: 系啊，但系最開心係現場嗰啲賣嘢嗰啲人咧，嗰啲氣氛咧，嗰、那個情緒價值好高啊！一齊開心啦！我哋今晚中意聽廣東歌啦，
1: 同埋最緊要係全場爆滿啊嘛，
0: 係啊，
1: 再個個上去台嘅都係粒粒巨星，咁即係今晚有謝霆鋒啦
0: ，yes， 琴晚有陳偉霆，
1: yeah. 哦，仲有陳偉嫻。
0: yes，
1: 嗯，我中意陳偉
0: 嫻，李克勤
1: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係啊，咁啊 good show 啊，繼續。
3: 哇，好治愈啊！
1: 美然康康治愈厕所位 2.0， 我屋苑隔篱咧有一位朋友啊，隔篱座啊，有位朋友咧都系好好噶。我之前咧喺屋苑咧撞到佢咧，有一次唔小心咧都话整蛊佢啦，同佢开玩笑，佢唔高兴。自此都冇见过佢啦，咁你做乜回呢个人？人哋好人，你回呢个做捉弄佢啫？厕所神啊，可唔可以祝福佢咧身体健康？希望再遇见佢啊！嗱，咁样啦，既然佢系隔篱座嘅朋友吓，咁亦都可能你唔系同佢咁深交啦，咁可能你捉弄佢嘅时候，佢当我真咧，咁你咪同佢即系好郑重咁讲声唔好意思，话以后唱下郑融嗰只歌。下不为例，咁应该佢会吓，即系会搞得掂翻嘅，系啦，最紧要吓低声下气。
2: Alex， 生日快乐啊！
1: 多谢多谢。
2: TV 阿土大家好啊，可唔可以请你咧帮我冲走晒嗰啲噗噗火车头啊？
1: 哦，直烟嗰啲系
2: 啊，因为佢一个人嘅享受咧，搞到全街嘅人咧都受害啊，好臭啊！麻烦你帮我冲走佢哋啊！
4: 我公司啊，有个主任咧，我好尊重，好尊敬佢噶。
2: 女士嚟
4: 嘅，女士嚟
1: 嘅。
4: 做乜突然间你歧视我、啊？
1: 我唔系歧视，我听下啲声唔似。
4: 你唔好以为生日大晒围噶。我咧，但系咧，我唔知点解啊，佢永远咧都黑我面噶。除咗文件上面挑剔我之外咧，近期啊话我搽嗰啲香水好难闻啊，我都唔知可以点解决。跟住咧，仲要叫埋其他啲同事过嚟认同佢添啊，阴公。
1: 二二八亿嘅六合彩，有开二同埋开28喎。几巧合啊！咁你真系好嘢，我冇买添啊，我唔记得咗买啊，我食生日饭啊嘛，
2: 生日饭可以用电话买噶嘛，
0: 你做咩唔买啊？
1: 其实我系有电话投注嘅，
2: 系咩？
0: 嗰日大家都即刻话咧，诶、我层楼卖到未啊？而家
1: 嗯系你层楼，你冚头埋墙咪有层楼咯，
2: 好啊，痛噶！
0: 你生日啊？
1: 哦、oh, ，sorry，
2: 咩电康康治愈厕所威2.0啊？新嘅一个星期咧。开始啦！先祝 Alex 李志刚生日快乐
1: 多謝
2: ，Happy Birthday 啊！然后咧，我要恭喜曼联啊！因为
1: 曼联做咩啊？
2: 因为佢又赢咗一场啦，寻日赢咗利物浦3-2啊！
1: 阿超比有阵时做嘢咧，我都会话佢系利物浦噶。点
2: 解离晒谱啊？
0: 我以为你讲曼联添，曼开
2: 曼开啊！曼联咧已经赢硬下届嘅欧联参赛资格啦，希望佢下季咧都继续努力啦。另外今个星期都想为李志刚、超 B 阿土、崔杰彤同埋莉莉姑打打气，希望大家都要加油。
1: 多谢晒，
5: 唔该，好简单。
1: 我头先话你似女性，你自己扮 man 翻，
5: 我唔系，我而家扮嗰个咧，有冇记得以前嗰个赌神嗰个人啊？咁摆个嘢喺个喉咙
2: 嗰个。
5: 而家讲嘢啦。
1: 有白色野人嘅嗰个。
5: 喂，唔该，帮我冲走嗰啲咧。喂，搞到香港乌烟瘴气嗰啲低质人啊，唔该，惊而家污糟邋遢啊，搞到唔该，冲走佢。
1: 琴晚啊，我哋有入场啊，喺入场嘅时候咧，排队做安检啊嘛，咁啊正常啦，要遵守规则噶嘛，排队一齐做安检啦，有个阿叔啊打尖啊，
2: 哎呀，
1: 我哋出声啊，佢仲用噶。粗口啊！知咩粗口？想我讲搞出嚟，
2: 唔好唔使
1: 讲啫。佢做粗口，
0: 好粗好粗嘅口。
1: 嗱，我哋我惊我要俾例子你啊嘛，
0: 唔使
1: 唔使嘛，唔使明啊嘛，系咪啊？
0: 我有口得噶啦，
1: 帮我冲走呢个阿叔。

0: 你咪冇声咯，因为你系
1: 冇声冇气系嘛？
0: 个运程好黑仔啊，所以你
1: 生日啊即刻得啊！
0: 你好嘢喎，你净系讲生日，我都真系封咗口添，要啊阴公啊！
1: 喂，好多人啊，去外国啊，自驾游啊，搞到有意外噶，因为都系香港冇揸车啊。嗰、
2: 哎那个
1: 咩喺外国使咩自驾游嗰个小心啲，知唔知啊？
2: 我知啊，知道知道。
1: 系啊。
0: 李志刚啊，你是不是已经登陆啦？不是啦，你就嚟两蚊可以搭车了噃。其实我都想啊，如果我两蚊搭车，我咪应该
2: 揸车啦。
0: 系啦，应该唔揸车，你不如，
1: 但你不懂搭车噶，
2: 咪可以学习噶嘛？
1: 好难学噶，问佢搭咩巴士，唔知道、啊。的士啊，
0: 從過等下就會喺巴士站嗰度接的士噶啦，即係唔好意思，琴日都係搭港鐵翻屋企啊，係啊，係啊，我未啊未啊，仲有幾年啊。
1: 哦，你唔係蘇波薩，
0: 我未係蘇波薩，蘇波薩大過我啊，係啊係啊，蘇波薩都係金牛座嘅，嗯。
2: 係大家姐啊，
0: 咩啊？
2: 生日快樂、哦，記得要繼續發育啊！
3: 唔該，幫我沖走嗰啲咧。掀起战争嘅坏人啊！
0: 系啊，一真系要真要冲走啊！
3: 唉，嗰啲冇公德心啊、自私啊、又周围阻街啊、唔环保嗰啲咧，都系衰人嚟噶，冲走晒佢！
0: 咁又可能佢系呢一方面衰，佢另外一方面系好人呢、
2: 啊、但系都系唔啱。
0: 希望佢哋改过啲坏习惯，
1: 改过自身。
0: 哇，好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得宽免。税务局会在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执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八点几，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损毁严重，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他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就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很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够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机会上楼。入境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黄金周头三日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但是昨日第三日就有超过20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昨日入境的20516人次内地旅客最多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劳动节假期连周末结束，昨日是港人回港高峰期，有超过48万人次香港居民入境。韩国负责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弊案的独立检察组不服金建熙涉贪受贿案二审判决，提出抗诉。二审法院上月28日对金建熙案进行判决，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罚款5000万韩元，没收价值超过6000万韩元的颈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二审量刑虽然重于一审的1年8个月监禁，但仍远不及独检组请求的15年。金建熙一方早前亦都就二审判刑提出上诉。

0: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84点，升411点，总成交金额1295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4.2。腾讯控股475元，升7.2。阿里巴巴133元，升7.1。小米集团31.14，升2.12。南方恒生科技4.89仙4，升1.18仙。恒生中国企业90.34，升1.46。宁德时代636元，升28元。中芯国际73元，升2.1。长飞光纤光缆222.8，升23.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4，英镑10.651，法郎10点，瑞士法郎10.038。澳元5.647，加元5.766，新西兰元4.638，欧元9.1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4。港金报42,930元，比上日收市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0.99美元。卖出4,5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深水埗嘅交通意外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啦，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去钦州街噶。受到呢一个意外影响啦，车辆系需要改道行驶，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咁现时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东京街。咁另外要搭巴士。朋友都要留意住啦，受到意外影响啦，九巴嘅路线2F31B36A86号C 系需要改道行驶。咁至于瑞巴啦112118同埋970号，亦都系要改道行驶噶。咁市民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现时只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有少少车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近住金巴利道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恒丰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另外啦，喺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一段亦都系行车缓慢。新界区啦，大望仔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大环一段比较车多。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沙田嘅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啦，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沿住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嘅车辆禁止驶入近住丽平路至到赤泥坪村垃圾收集站嘅最左线，咁以及啦系禁止右转入去上述嘅垃圾站噶。受影响嘅车辆可以直驶去到大埔教花园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6: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7: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呢？
6: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呢？
8: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7: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8: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祝愿所有妈咪
8: 母亲节快乐。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筲箕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2: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天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肚基、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2: 飞电可光、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
4: 第二个礼拜嚟到呢一间咧，即系1976年咧始创嘅一个咧，即系粉面厂啦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制造。Angus 啊，呢个连个标志咧都似话系有个段古嘅。
5: 系啊，呢个标志其实系我啱啱做呢个品牌，即系啱啱翻嚟嘅时候，我同老豆讲，喂，要有个 logo、哦。咁我老豆就话，哦，以前喺黄大仙下村摆档嘅，咁我就肯定要有狮子山噶啦。咁我哋就会摆咗个狮子山喺度啦。咁然之后你见到有啲楼咁样咧，其实就系佢当年摆档嘅时候咧，嗰啲楼嘅景嚟嘅。咁加埋侧边有啲物啊，咁样咁就系一个棉厂嘅 logo。
4: 好清楚见到个狮子山，同埋好明显咧，呢啲楼咧系黄大仙先有嘅嗰啲楼咯。黄大仙啊，慈云山啊，嗰啲楼嚟噶。
5: 系啊，啲咩七层公屋、八层公屋嗰啲。
4: 系啊，嗰啲咩凤凰村啊，嗰啲乜嘢咧？
3: 咁以前爸爸即系喺嗰边嘅，系都系间厂啊，定系点样？
5: 啱啱开始咧，就系、是、好似一个小贩咁样啦，之后就搬咗落铺啦，做一啲叫做山寨厂咁样啦。咁之后就咁啱九龙湾咧，就起咗啲工业大厦，咁佢就搬入嚟九龙湾做啦。
4: 哦，系啊，即系而家就变咗喺个厂度好有规模咁样啦。咁我睇下你咧嘅出品咧，唔系嘛 ，Angus 呢度差唔多，我见到有即系40以上个 item 喎。
3: 有冇過百添？好似有啲
4: 嗱嗱嗱嗱醬料咧，呢度已經有起碼十幾款啦，鮑魚麵啊，我哋最正常呢一啲啦，當歸雞湯麵，我飲完之後會唔會啱唔啱男人飲咪當歸
5: 啊？男人都中意㗎，其實
4: 中意㗎，係啊係啊係啊，有啲特龍蝦子麵、胡椒豬骨麵、麻辣牛肉麵，即係你諗到嘅咖喱海鮮湯麵，喂，其實真係應有盡有喎。
5: 係啊，因為我哋為咗吸引年輕人去試啦，咁年輕人覺得蝦子麵係好老土嘅一樣嘢嘛，咁我哋就做好多唔同嘅新口味嘅，可能係咖喱海鮮湯，可能做松露，可能做個芫西麵咁樣。咁希望吸引到年輕人一輩去食咯。
4: 哇，鹽西麵啱喎，
3: 係啊，你最鹽啦你。但我想了解，即係譬如蝦子麵聽就聽得多，即係裏面係有蝦子啊，定係點樣？點樣嚟嗰啲蝦子麵
5: 係？蝦子麵咧就係、是、其實麵粉咧，我哋會撈一個濃湯啦，嗰個濃湯就係海味湯嚟嘅，咁再加埋啲蝦子咧一齊去攪拌啦，咁然之後就做成一個個咁嘅麵團咯。
4: 聽好似好容易咋，但係其實咧做嗰個工序都幾難㗎。
3: 梗係啦，樣樣都難噶嘛。咁但係我見到有咁多款咧，係幾時開始真係整咗咁多類型嘅麵啊？
5: 如果我啱啱翻嚟嘅時候咧，可能得五六款嘅啫。咁然之後我哋啲十年慢慢建立咧，就變咗咁多款麵啦。
4: 係啊，即係我見到都係已經慢慢加上去噶啦。其實麵種咧，我就咁目測咧都有成30-40樣。但係其實你又要做埋呢一個醬料啦、海味乾貨啦、湯包、涼茶。
3: 呢、這個銷售模式都係由你開始諗嘅，即係嗰陣時爸爸有冇都？嘗試做定係你爸爸係唔想做呢啲嘢㗎？
5: 我爸爸嗰陣時就係做批發嘅啫，咁所以我哋就冇做零售嘅。我翻嚟之後咧，就開始接觸零售嘅市場啦。
3: 咁零售而家有冇啲譬如可能 superstore 咁樣，即係譬如超級市場會唔會都賣咁樣？
5: 哦，我哋而家應該全香港喺超級市場都會有得賣嘅。
4: 呢、這個面就係你哋研發頭先講嗰個咧，即、就、係、是、高銷量面。
3: 其實即係咁多嘢，全部都係由 Angus 你去諗啊，定係你嘅團隊一齊 back up 住咁樣
5: 嘅？哦。鹽西魚湯麵咧，其實係一個玩笑嚟嘅，因為我哋當中個團隊咧，有人好唔中意食鹽西，咁我哋就話不如整個鹽西麵俾你試
4: 玩佢，係啊，
5: 係啦，嗰個玩下佢啦，點知玩下就變咗最好賣嘅 item 咯。
3: 哦，真係㗎，同埋鹽西而家係好似好 hit 啊嘛，咩鬼嘢都汽水都加鹽西落去㗎。
4: 我其實好中意食鹽西㗎，我覺得好正㗎。但以前細個嘅時候，鹽西就係我哋半碟嘅啫嘛，嗰啲設雞隔離咧擺兩棵喺隔離㗎啦。
5: 咁你真係要試下啦，真係。
4: 係咪可以試㗎？
5: 梗係得啦。
3: 係咪真㗎？你唔好呃我。
4: 咁我哋俾一首歌时间咧，你整个面俾我哋食啦，使唔使要阿文新大哥帮手啊？
5: 真系整个盐西面你食下喎。
4: 好啊好啊好啊，唔该晒。
6: 昏黑灯光闪闪烁烁，像快跌下来，天花很灰。

0: 说时迟那时快 ，Angus， 你已经有一个 product 咧，就系整咗俾我哋食啦吓。哇，绿色嘅呢个系咩面话？
1: 呢个就系盐西鱼汤面啊。
0: 系啊，我见到阿花生都跳咗上去啊，只喵喵啊，系啊，阿花生啊，花生几多磅？
1: 花生五磅几啊？
0: 佢咪住喺呢度噶？
1: 系
0: 啊，佢肯俾我铺啊，佢肯俾我铺啊，但系佢亦都挣扎啦。我知道佢呢、這个面就系你哋研发头先讲嗰个咧，即系有一个笑话展开嘅高销量面。
1: 系啊，冇错。咁然之后整下整下咧，佢而家都食翻芫茜啦。
0: 嗯，咁个汤底点样啊？呢一个芫茜面
1: 个汤底咧，其实系有大地鱼汤啦，咁同埋有其他唔同嘅海味落去啦。咁然之后咧，加埋个芫茜落去咧，咁就做到一个好平衡嘅效果，即系嗰味唔会话好抢，但系咧食落去好清香、好舒服嘅。
2: 我食咗啦，个芫茜味咧系真系香嘅，回翻嗰个香味出嚟嘅回甘咁样感觉嚟嘅。即系佢如果咧你啲朋友咧好怕嗰啲好浓味嘅人咧，你食嘅时候咧，你第一啖，咦有冇真系有冇芫茜嘅？但系食完落去，你再噴翻嗰啖氣出嚟咧，你先至聞到個芫茜味喎，嗬！
0: 哦，你話齋咧，佢唔係真係第一啖就有芫茜味，同埋佢唔濃噶呢一個味。但係芫茜，我知道咧，佢嘅綠色冇咁草青噶，咁個面咧又咁綠色，係咪真係揸爛啲芫茜先有個汁染到，定係點樣噶啦？
1: 我哋真係整個芫茜汁落去嘅，咁同埋你講得啱，嗰個芫茜味係喺個口度回翻出嚟。
2: 喂，呢一個方法好似～是不是要研究了很久才能做得到呢？

0: 都係㗎，因為呢始終芫茜啲 水分好多啦，咁我哋做面唔可以落咁多水嘅，咁我哋就要研究一下點樣濃縮嗰個芫茜口味落去囉。
1: 我想請問呢各位呢唔鍾意食芫茜嘅同事仲喺咩度而家係
0: 就係出面紋身嗰個啦。
2: 佢而家有冇試過啊？係嘅，
0: 佢梗係有試啦，係啦。
3: 哎呀，
2: 咁點啊？佢而家有咩感覺啊？
0: 佢而家唔怕芫茜㗎啦，已經免疫咗，因為我哋一做芫茜面嘅時候咧，成個場都係芫茜味嘅，咁所以佢已經免疫咗。
2: 佢攞芫茜最正嗰一個香味，所以如果你有食過芫茜魚片。皮蛋湯嘅人就會知道芫茜個香係好軟啲嘅，佢有芫茜個香味，而嗰個口感咧其實係彈牙得嚟咧，係我覺得完全冇芫茜個好腸味咯，反而我仲覺得有少少蝦子面嗰個香啊。
1: 同埋我中意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有時食芫茜咧，有啲朋友而家咪好興啦，即係哇乜都話加芫茜落去啦，但係芫茜嘅時候咧，你會食得出嗰種咧係假嘅芫茜味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做出嚟嘅，但係呢個係唔係嘅？呢個似係你街市啱啱買完嗰棵新鮮芫茜翻嚟咧。整咗落去，即係佢唔係要好濃，但總之我話俾你聽，呢個係有芫茜嘅香咁樣咯。
0: 係啊，因為我哋真係喺街市買，我哋唔係落啲人工嘅芫茜味啊落去嘅，我哋真係好真材實料地成棵連芫茜落去打汁，然之後睇下點樣濃縮佢，再加落個麵粉嗰度嘅。
2: 哦，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街市做苗啦，我去街市啦。芫茜而家唔平喎，一扎都係啊。
0: 芫茜唔平啦，尤其是咧夏天咧水災嘅時候咧，芫茜個價咧係貴到嚇親人㗎。
2: 係喎，因為芫茜係水種㗎喎，係嘛嚇？
0: 係啊，同埋即係一水浸咧，就全個香港、全個內地都冇芫茜，咁我哋就要周圍去搶啦。
2: 就可能要停產都未。頂嘅喎，如果你冇芫
1: 茜，另一個問題咧，我真係成日都想了解嘅。嗱，譬如我哋食呢一啲即食面啦，即食面一包嘅時候咧，嗰個份量咧都好似成碗滿曬嘅。嗱，但係蝦子面咧，我哋經常食咧，蝦子面咧都好似好珍貴咁樣咧，好少嘅，即係嗰個包裝係咪有個份量限咗每一個蝦子面係咁上下咁樣㗎？
0: 其實傳統嘅蝦子面咧，大概係一斤十二隻啦。咁我哋呢啲即係稱呼為 bite size 咧，就係我哋煮咗咧，其實唔係淨係想你食面嘅，即係可能你係要配啲丸啊，配啲菜啊，配啲水餃咁樣，咁令到成個食落去會豐富啲啦。咁如果你淨係食一個即食面，咁其實你係餵飽肚嘛。咁其實我哋蝦子面咁貴，你食落應該係享受嘅，咁所以就可能加多啲唔同嘅配料啦。在於我嚟講咧，我就認為啊，餐蛋蝦子面咧係超級好食嘅，咁所以可以推介翻大家食蝦子面嘅時候咧，喺旁邊煎一塊餐肉，煎一塊雞蛋，咁然之後倒落去，哇，超級正！
1: 你解決咗我呢個問題，因為成日都屋企人咧就話：哎呀，一個蝦子面邊度夠飽啊嘛？跟住我真係覺得，哦係喎，咁唔夠飽做乜食蝦子面咧？但係而家你就話俾我聽，係喎，原來蝦子面就係要去個矜貴，我哋就係要食佢嘅時候咧，
2: 要配嘢，
1: 配嘢一齊食嘅，咁先好味嘅。咦，你而家食緊第二個面，呢個係咪就係蝦子面啊？呢個就係
0: 啦，呢個就係我哋嘅特濃蝦子面啦。咁你見到我面身上高。系啦，
1: 咦你拍掌喎、啊，你食完咗、
2: 啊？文明不如見面。
0: 咁你見到面身上高咧，其實一粒粒蝦子好分明啦，好飽滿啦。
2: 佢其實唔單止彈牙，佢仲有我的特質啊，好爽啊！
0: 係啦，所以我哋成日都話蝦子面係應該要爽滑彈牙嘅。
2: 係啊，好爽，因為咧我覺得你真係醒喎、啊，你真係咧先俾嗰個芫茜面我哋食先，試下一啲新口味，然後再食傳統咧，你會發覺傳統同埋新口味之間咧。是真係有啲唔同嘅，係有個叫兩大同事，又好似有一個距離咁樣噶。
1: 啊，唔好意思，我想咧請教一下 Angus 咧，蝦子面嗰啲面同譬如我哋出面食嗰啲雲吞面嗰啲面咧，
2: 唔同，好唔同、啊。
1: 即係啲鹼水面
0: 其實係兩樣嘢嚟嘅。咁啊，你出面食雲吞面啲鹼水面咧，其實係個面粉嘅配搭唔同啦。亦都落鹼水嘅含量亦都高好多嘅，咁但係蝦子面咧就唔會落咁多鹼水啦，亦都我哋加咗好多唔同嘅味道落去個面入面啦，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話蝦子面可以清水變高湯，就係咁啦，即係我哋成日叫啲人你滾水落面兩分鐘，成個清水變高湯，你去到南極去到撒哈拉，你都可以食到一個原汁原味嘅湯底。
2: 因為有陣時啲鹼水面咧，佢真係咧烚完之後咧，成泡都係鹼水嚟嘅。
1: 咁譬如而家你哋 好多面咧都真係可能係喺超級市場，好多家庭主婦翻去買翻去就一家大細咁食噶嘛。同以前爸爸可能要批發，真係可能係嗰啲面鋪做嘅時候，嗰、那個配方係咪會唔會都有啲改良咗？即係可能方便啲人喺屋企裏邊整嘅時候又唔同咁樣。
0: 我哋真係會有改良嘅，因為以前嘅面咧就比較難煮啦。咁因為可能即係店家嘅成本問題，佢哋用唔到咁多錢去做個 product 出嚟。咁我哋而家咧就變咗家用版咧，個市場接受到，亦都俾得起呢個價錢咧。

0: 我哋就做啲好方便、好簡易，令到一啲在家嘅人士啦，可能主婦或者一啲年輕嘅人咧，可以好快可以煮到一個面咯。
1: 同埋我而家咧再食翻一次嗰個鹽西面嘅時候咧。兩個面的面質真係
2: 完全不同嘅，呢個就新潮啲嘅，呢個我會覺得是後生版嘅，呢個就是傳統的矜貴咯嚇。
1: 即係一個係我的版本，一個你的版本咯，經典。
2: 你可以 whatever you say。
1: 不如整呢啲面有冇時間限制？即係會錄幾耐？幾時攞翻上嚟要過冷河？有冇呢啲咁嘅嘢㗎？
0: 我哋的官方答案啦，即係官方的煮法咧，就是300到400秒水，用個細煲啦，咁啊滾水先落面，千祈唔好凍水落面。
2: 係啊，一定要滾水，呢個我阿爸教嘅。
0: 係啊，係啊，如果唔係你凍水落面就
2: 浸淋咗個。
0: Yes, exactly。咁因為你凍水落面就 overcook 或者浸淋咗，你記住係滾水叭叭聲嘅時候咧，就落個面落去。
2: 滾水先至計時間。
0: Yes， 咁啊落咗面咧，咁啊分半到兩分鐘咧就可以攞個面出嚟啦。咁點解係分半到兩分鐘咧？就係、是、有啲人可能中意好似阿李志剛咁樣咁爽嘅咁樣，咁就分半鐘咯。咁然之後佢可能唔想咁爽嘅，咁就兩分鐘咁樣咯。
2: 如果大師級嘅話咧，就係咧，我哋落去嘅時候咧，就開始咧見到佢咧慢慢散啊、爽啊，到真係一條條散曬嘅時候咧，就已經可以攞啊。嗰陣時就差唔多係分半至兩分嘅，啱唔啱啊？
0: 哇！你真係大師嚟嘅，因為咧我哋點樣去分辨一個面係靚定唔靚咧？就係你抌落去水嘅時候咧，你就算唔使用筷子撩佢咧，佢都會自己散開嘅，咁就係靚面啦。
1: 因為我真係唔好熟咯，即係我成日見到啲面咧，因為後生細咗咧，好似唔好啱我買翻嚟唔知點煮啊，咁你就唔敢買啊嘛。原來你咁樣講完之後，好似好容易咁喎，其實。
2: 哟，佢裏邊有自葵高湯，等於啊，即係佘詩曼咧自葵氣場一樣啦。
0: 呢啲配方全部都係我爸爸研發啦，咁所以我哋就將佢繼續傳承落嚟，咁希望即係香港嘅朋友可以繼續食好嘅靚面啦，咁或者去移民咗外地嘅朋友咧，咁佢哋成日都覺得啊面係一個 comfort food 嚟嘅，咁佢哋去到英國哇食一個蝦子面，佢哋就即係食落口嘅時候咧，真係會喊出嚟，因為佢覺得啊呢個真係香港嘅味道啦。
2: 我有少少，因為真係好高質素啊！第二次咧你都傳承埋俾我啊，我第二次咧退休嚟呢個幫手嘅入貨。
1: 點傳承俾你啊？睇個樣子你都真係大佢好多，你生得佢出喎、
2: 啊。咁算啦。
1: 我咧試咗係啱啱新攞嚟攞入嚟嗰樣嘢。
2: 炸醬面，炸醬撈面，
1: 炸醬撈面，我冇諗過。而家你咁樣成個炸醬撈面咧，係同我喺粉面鋪食嗰啲炸醬撈面係一模一樣。
2: 佢有埋肉絲喺度，
0: 真係有肉喺入邊嘅。
1: 某程度上咧，我覺得咧 ，Angus 咧，你而家做緊嗰樣嘢咧，你唔單單淨係好似話幫爸爸去成全咗佢嘅面店一樣，你而家好似將一樣咧香港嘅文化咧，將佢輸出去世界各地，你係咪想推廣呢一個文化咧？某程度上都係。
0: 其實係噶，因為蝦子面咧，我認為即係可塑性好高啊，咁所以我希望呢、這個物品啦就唔會失傳啦，咁所以我就喺爸爸嗰度學咗，咁然之後就將佢改良，令到年輕人可以接受啦，除咗年輕人接受，甚至乎希望外國人都可以接受啦。
2: 炸醬撈面嗰個面嘅面質咧，係同蝦子面同埋呢一個鹽西面咧係完全唔同嘅。
0: 呢個面咧其實係好似你喺街邊食雲吞面嗰、那個雲吞面，咁但係咧我哋用咗一啲特別嘅方法咧，令到佢冇鹼水味，咁啊辣辣地、酸酸地咁樣，咁仲有個肉絲，咁你咬落去咧其實係真係好似喺街邊食緊咁樣。
2: 我飲汽水。
1: 呢一個撈面咧，個面咧係大過嗰個蝦子面
0: 嘅
1: 喎。
0: 點解咧？就係我哋做撈面嘅時候咧。譬如你喺街食撈面咧，其實係 1.5 個面嚟，咁我哋就特登做大啲，同埋落多少少餸，咁令到大家好方便可以食到一餐。
2: 嗰陣時你爸爸咧知道你要將公司打造一個品牌啊，或者大展拳腳咧，佢係有咩反應？
0: 我爸爸有啲咩反應就係佢覺得我做品牌唔應該做，因為我哋應該專注喺批發，咁唔好做零售。咁但係我認為咧就係、是。做零售是有需要的，因為我們可以直接控制品質，我不用受客人的成本所影響，即我不可以客人給不到錢，我就不可以拿一些很漂亮的料，我現在做了自己的品牌，我就可以用一些很漂亮的料，都 有很多不同很crazy 的 idea， 譬如我們加個鹽西下去，我們加個黑松露下去，甚至乎我們有當歸雞湯，我們加埋下去這樣做咯，
2: 即是不會說因為那個買家撳低的成本而將貨就價 咁樣係嘛？
0: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而家自己品牌就可以自己控制啦。
1: 即係翻咗嚟咧，即係幫爸爸好似叫做成全佢呢間鋪頭嘅時候咧，你亦都幫香港人都好似建立咗個新嘅古仔咁啊。因為有啲嘢咧，就係我哋香港人，譬如好似當我後生仔咁講啦，蝦子麵啊呢類型嘅面。

0: 咧，我喺超市我未必會選擇去買，即係可能係媽媽級，可能有機會，誒、欸、買一兩個啦，我嚟打邊爐嘅時候，我嚟碌下嚟食下啦。你唔會識去買嘛？而家我發覺，咦唔係，都好似好容易嘅啫，唔難嘅、哦。
1: 即係我哋呢十年嚟都令到蝦子麵呢個 product 咧年輕化咗嘅，因為我哋做咗好多唔同嘅教育啦，同大家講，其實真正嘅蝦子麵咧係好好食嘅，即係唔係嗰啲冇味啊、鞋口啊咁樣啦，係一個即食麵之外嘅一個另一個選擇咯。
0: 之前你好似講。就是爸爸以前咧翻工咧翻363日咁滞噶啦，362日咁样啦。你而家系翻几日噶？
1: 我而家每逢礼拜日都可以休息嘅。
2: Family day 嘛，系嘛？
1: 系啊，我认为即系除咗即系你 work hard 之外，你都系要休息一下嘅。咁休息就
0: 系
1: 为咗行更远嘅路啊嘛。
0: 咁有冇諗住即係將呢一個工藝承傳落去呢？繼續
1: 承傳落去一定有嘅。咁我哋即係以前嗰代呢就好忌諱一啲技術呢去承傳俾人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就變咗啦，我哋會將一啲製作流程啦就變咗一個 SOP 啦，咁就會教人點樣做一個蝦子麵嘅。咁我哋就唔忌諱將一啲蝦子麵嘅技術呢去傳授俾陌生人啦。咁我認為就係越多人識反而是越好的成件事，你不可以收埋一个技术去不告诉人听，因为当你可能你退休或者你死了，那个技术就没了。
2: 五十年的传承真的不是小事，今天很开心可以知道一个香港的品牌怎样可以传承这个技艺，要将高品质更加提升。
0: 今天不谢谢 Angus, thank you!
2: Thank you!
1: 多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同居民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原额，以及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宽免。税务局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执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八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本港入境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黄金周首三日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但是寻日第三日就超过20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寻日入境的20516人次内地旅客，最多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劳动节假期连周末结束，昨日是港人回港高峰期，有超过48万人次香港居民入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

0: 得到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77点，升401点，总成交金额1,373亿7,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4.2；腾讯控股474.2，升6.4；阿里巴巴132.9，升6.9；小米集团31.1，升2.08。恒生中国企业90.24，升1.36；宁德时代636.5，升28.5；中芯国际72.8，升1.9；长飞光纤光缆225蚊，升2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59，人民币6.818。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报42,93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9.15美元，卖出4,59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在深水埗的交通意外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影响到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去钦州街噶。现时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受影响的朋友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原本途经的九巴以及系瑞巴路线要改道行驶。乘客啦可以留意住巴士公司的最新公告。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稍为慢车，龙尾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啦，西贡嘅大网仔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大环一段仍然比较繁忙噶。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晚啦启德体育园主场馆系有演唱会举行噶。观众可以使用港铁的启德或者宋皇台站前往。至于进场和离场时段，主场馆 H 站外面的的士上落客区是开放给的士上落客，至于体艺馆的的士落客区就只是给的士落客。视乎现场的情况，体育园区一带和邻近的地区或者是会实施临时的交通改道安排的。驾车的朋友经过一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保持耐心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士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7: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

0: 唔好令我質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 咁我想問下我阿維同埋阿大風，你覺得係過唔過到經理人嘅眼光咧？
0: 我諗一諗，因為我到而家都
2: 我唔會揀你哋三個。
3: 逢星期六下晝3:00-5:00，香港電台第二台
4: Gen Z
5: 去跟風。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7: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6: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盈。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们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妮、美电 Hong Kong。
9: 嚟到最后半小时，Made in Hong Kong 的节目空间。

0: 喂 AI 无处不在啦，我哋成日问咩无处不旅游嘅，其实我觉得无处不 AI 啊。
1: 系啊，而家真系你衣食住行，其实好多嘢咧都可以问一下 AI 咧，其实你已经好方便啦。譬如话你想去睇嗰啲短片咧，都见到好多嘅嗰啲创作者咧，佢哋而家开始咧就帮手 sell 呢啲 AI， 佢就去到一个 location 咧就问下佢，可唔可以答下我你呢个 location 有啲咩著名嘅嘢介绍俾我啊？咁佢就会列晒咧你应该去试得乜嘢去玩。
0: 帮你填整个 itinerary 系啦、
1: 啊，
0: 行程表
2: 系啊，
1: 你唔需要再嘥努力去，咦？超 B 都系啦，
0: 佢可能会有个偏差嘅，但系起码大朗 OK 嘛。
2: 系啊，我帮啲朋友整嗰啲咧叫做咩旅游嘅行程，我都系问 AI 咯，即系佢已经帮你安排好晒。咁可能当然当中有啲嘢咧就唔系几啱去嘅，我就话好似呢个地方我唔系好中意，我唔要嗰啲咧历史景点，我全部啲新潮啲嘅。跟住好，咁我帮你再改一下啦。咁又改到新啱啲嘅。
1: 是啊，我之前也有试过咧，攞啲譬如我哋啲 trailer 咧，有试下摆喺落 AI
0: 咁得意。
1: 系啊，我就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创作一下，我要一啲特别啲嘅，有啲咩效果，譬如欢乐啲啊。咁佢咧又会帮你去作一啲 story 出嚟啦，然后佢就会不停问你一啲问题，就去改进佢。其实我都觉得几好，你有好多 idea 出咗嚟。
2: 哦，系系，同埋之前咧就可能我哋未必开放咗好多唔同嘅 AI 嗰啲询问嘅程式啦，而家特别地多咗好多嘛，即系。可能淨係外國才用得嘅，而家香港都有得用嗰啲咧，又唔同啲嘅、哦。
0: 我近排 download 咗個 app 啦，咁樣咧佢係可以幫你做歌嘅、你話俾佢聽你嘅啲歌詞啦，你話俾佢聽想要咩曲風，譬如你要 K-pop 嘅咁啊 K-pop 咁樣啦。咁兼且咧，其實咧佢可以有 duration 嘅。你如果係譬如我哋啲 jingle 咪30秒嘅，咁我哋可以做個 jingle 嘅。咁點樣咧？你咧即係總之你就俾曬啲資料佢 jam 只歌出嚟啦。只要你俾一個月費嘅話咧，嗰只歌嘅版權就係、是。是你噶啦，系咪好？你嘅啲乜作曲人咪全部要揸兜咧？
2: 系咯，即系咁啊，好似破坏咗某啲朋友嘅生计，会唔会咧？
0: 冇话破唔破坏嘅，咁佢 AI 都系佢都要生计噶，佢都系搵钱去研发噶咁样。睇下你两睇咯，因为我一暂时佢哋嘅技术咧。广东话争啲，即系佢有埋 vocal 俾你噶，英文啊，因为韩文同埋日文我唔识听嘛，咁就唔知啦。英文就系好准成噶啦，嗰啲 AI 唱到准晒，但系广东话仲有歪音嘅情况，仲有啲庸善玉喺度 ，AI 庸善玉。
2: 但系我而家啲朋友咧，佢好中意咧就系同 AI 倾偈咯，即系譬如嗱，佢倾咩咧个内，
1: 好闷啊，佢一定系、
0: 我连有个真人喺度咧，我都你唔好再问我嘢啦，我好烦啊，你静一静坐喺度，你如果嚟我屋企，你唔可以静系静嘅啫。
2: 但系点解会同 AI 倾偈或者问嘢咧？就系问一啲可能平时咧你自己都答唔到，或者你问 friend 咧，佢都解答。
1: 究竟我咪中意佢咧？
2: 系啦，类似
0: 宇宙系点嚟嘅咧？
2: 嗱，类似系呢啲好无谓嘅问题咁样咧，佢又问啲同佢倾下偈啊，问下佢啊，咁咪不停去解答你有啲内容咯，几好、啊
0: 哦。我就系、是近排我啲电脑技术咧突飞猛进咧，其实系要多谢咧 AI 嘅，因为我嗰个搜寻机器咧，佢而家系用 AI 噶嘛。咁于是咧，譬如我买咗个新麦，我要播落个电脑度，但我又唔知点样播，咁我就会话麦个型号 A B C D E 要播落呢一个 software Alex Lee DYC 咁样，点样播咧？咁样佢就搞晒所有嘅 possibility 俾你教点样去播咯。
1: 好方便，
0: 系啊 ，YouTube 片又有，自己解释又有啊，咁样。我有一次仲劲啊，有一次咧，即系我个电脑又系ham 咗啊嘛，即系因为太个容量太劲啊，全部红色啊，但系我系咁 delete， 已经我同我仲要问下超 B 添，我已经 delete 咗好多嘢咧，都仲未 delete 到咁样。咁然后我问 AI 啦，我嗰日用一个全日，我谂住咧礼拜日放假，我就对付你部电脑，我要搞掂你咁样。咁我朝头早咧十点几起身咧就搵 AI 啦，搵完之后跟住佢嘅情况整咧 delete 咗，搞掂啦。十一点就搞掂啦，我有成日时间仲可以去玩啊。
2: 哇，咁好方便、啊，
0: 半个钟之内就搞掂我个问题啦。
1: 所以其实 AI 咧真系好帮到手啊！最近我都喺网上边咧见到有个几得意，我自己想试嘅，但未成功到嘅，就系、是、咧你只要入一张你嘅相啦。然后佢就会咧帮你 gen 咗你乜嘢发型或者乜嘢颜色适合你，佢会俾你适合边啲，唔适合边啲，跟住俾晒 suggestion 你咧，我觉得几好，唔使试啊，唔使攞自己个头嚟交飞。
0: 嗰啲发型师真系唔得你死
2: 啊！我觉得如果即系 AI 咧呢一个系譬如佢吸收咗好多 data 之后咧，佢帮你 gen 一个内容出嚟，可以解答到啲问题嘅话咧，呢一样嘢对于我哋平时咧好似话好生活化嘅嘢嘅话咧，就好难做啦。譬如可能做 styling 咁为例啦，我究竟咩颜色啱？或者我穿啲咩衫好睇嘅时候咧，你其实讲完俾听咧， 佢就已經可以解決曬你所有嘢啦。
1: 係啊，
2: 即係以前咩要色彩分析師啊，形象顧問啊，
0: 咁佢都係揾嚟搞嘅啫。

0: 咩服飾做髮型師一個咪搞掂咯，一個 stylist 咪得咯。
1: 咁而家就直情係嗰個 AI 都幫你做埋啦。
0: 係，但係咧嗱，你即係玩咗 fashion 咁多年，即係你而家玩 fashion 或者俾 fashion 玩啦，
2: 俾 fashion 玩。
0: 你覺得其實 fashion 嘅嘢係咪就係要咁 perfect 咧？
2: 唔係咯。
0: 嗱係啦，其實 fashion 有啲咧缺陷美啦，有啲失手美啦，有啲甩線口美啦，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咧。其實你如果太 perfect 咧，反而係好靚
1: 哦，係噶，
0: 係咪啊？
1: 係噶，有時咧，
2: 衫扣曬紐咁樣。
0: 嗱，你要撞一撞色啊，咁有陣時，撞得幾好睇喎、啊。
1: 係，同埋而家咪話咯，成日都講嘛，有啲人化妝咧，咪以前化到好靚、好完美咁樣潔白、潔淨無瑕咁樣，
2: 哇哇咁樣，
1: 好靚嘅。跟住原來而家就話呢啲咁靚嘅妝咧，其實好靚啊，好 out 啊。而家係要嗰啲咧瑕疵妝。你化完之後咧，你覺得好似硬係有啲崩崩地啊，即係個嘴咧嗰啲唇嗰啲
0: 其實我覺得又唔係話要一定會瑕疵嘅，只不過係你唔使化得咁濃咯。即係你將你譬如你底嘅一啲可能係色斑啊，又或者啲暗瘡啦咧，都唔使遮到咁冚嘅嚇，有少少啊都 OK 嘅咁樣。
2: 而家
0: 男人啊，特別是男人係冇所謂嘅。
2: 而家好多女士係中意畫翻自己啲雀斑出嚟，
0: 咁誇張咁誇張，
2: 點燈㗎？點燈點
0: 燈㗎？
1: 或者間唔時咧，突然間咧，我好想要個。烧云墨啊，
2: 点一点一点
1: 先，咁佢都会中意咯。
0: 但以前就啲人俾好多次去脱墨，
1: 系啦。
0: 所以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冇话咩取唔取代边个噶。嗱，你谂下啦，以前够谂住啊 CD 啊取代黑胶唱片啦，而家 CD 都轻埋，黑胶唱片仲继续啦。
1: 但系有啲嘢真系取代唔到噶。
0: 例如啊，例如咧，
1: 例如李志刚咯。
2: 唉，
1: 边个可以取代到你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爸呢在湾仔其实是有一个单位的，咁啊，佢话咧，啊呢个单位咧，阿华严都系平时收租啫嘛，佢系谂住咧送俾我做结婚礼物，哇，收到一层楼做结婚礼物，成癫啦，赢在起跑线啦，系人都开心就会跳舞啦，但系我未婚妻咧就有啲唔系好高兴啦。

0: 层楼系结婚礼物，即系我都有份啦、啊。咁点解唔可以加埋我个名落去啊？
1: 其实阿爸已经搞咗转名嗰啲嘢噶啦，佢话无谓再转嚟转去，咁啊，即系要俾钱噶嘛，系嘛吓？
0: 咁即系唔想转啫，咁不如你卖咗佢啦，然后我哋联名买嗰间大啲嘅嚟住。
1: 吓、啊，卖咗佢，梗唔得啦！阿爸一番心意，俾间屋你住，你卖咗间屋，咁搞错啊，于理不合、啊。
0: 如果你要层楼嘅，即系你赞成你阿爸咁做，唔当我系自己人啦。我阿爸阿妈就一定唔会咁样对你咯。

0: 当阿爸知道咗之后咧，佢就话啦：
1: 如果啊，佢真系中意你，层楼上边个个名都冇所谓噶，佢啊都有份住噶嘛。我又唔明点解佢要咁执着层楼要有佢个名啦。嗱，呢层楼咧就系我送俾你嘅结婚，就好似佢阿妈送对龙凤额俾佢咁样。咁你都唔会有份噶嘛，系咪先？
0: 但系咧，佢觉得咧，我紧张层楼啊多过中意佢。
1: 我就觉得咧，层楼同佢冇关，我净系写你个名，系保障你嘅未来。我咁样做咧，用心良苦噶。
0: 其实咧，我唔敢同阿爸讲啊。未婚妻咧，其实已经有几日咧冇睬我噶啦。佢又唔复我嘅电话，唔复我嘅 message， 完全揾唔到佢。我啲屋企人咧，同埋朋友咧，都闹我啊，话要慎重考虑，唔好放弃层楼。唉，为咗层楼，竟然要搞到咁嘅田地，搞到咁嘅地步，我对呢一段婚姻嘅未来咧，都感到非常之唔乐观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君。
1: 邓丽君嘅声线咧好甜美啦，甚至咧有啲外国人咧系唔识即系呢个普通话，唔识国语咁样啦，听邓丽君嘅歌咧系会被感动到喊噶。
2: 我最犀利咧系觉得有啲朋友啦，
1: 你最犀利，
2: 我觉得最犀利，
1: 你感到最犀利，
2: 感到最犀利咧系有啲朋友咧。好細個，即係喺佢出世嘅年代已經冇鄧麗君呢一個名字嘅時候咧，佢聽翻鄧麗君姐姐嘅歌，
1: 追翻嚟聽，
2: 佢似足鄧麗君把聲去唱到歌，嗰下犀利啊嘛！
3: 哦，咁犀利啊！
1: 咁你模仿嘅二過原創嘅鄧麗君原創嘅喎，得佢一個 one and only 鄧麗君啫喎。
2: 咁啊係，咁啊鄧麗君姐姐把聲真係好難去即係有第二個人做得到。

0: 得嚟咧又好有力。
1: 同埋佢啲歌咧，如果你用一种老牛声啊，或者你用翻啲正常，即系我哋呢啲声去唱咧，系唔好听，系硬噶。你一定要咧 tune down 少少，然后用佢嗰种好柔嘅感觉唱出嚟，
0: 有感情
1: 先至唱得到噶。
2: 系啊，同埋好多嘅男士咧，听到啊，即系邓丽君姐姐唱嘅歌之后咧，佢即会被软化咗啦。
0: 系，同埋有时喺嗰啲网上好多啲片咧，见到佢唱歌嗰啲片段咧，其实佢好搞笑噶。喺台上面好搞笑啦，同埋佢唔单止系唱国语普通话啦，英文歌、日文歌。乜嘢广东歌都够正啦，
2: 系啊，
1: 同埋佢以前咧系好中意着旗袍噶嘛，佢嗰啲旗袍嘅片段咧，我到而家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哇，佢真系好靓，同埋你会觉得佢好端庄、好高贵、
0: 要高高瘦瘦先可以着到嘅、你呢一世都着唔得啦，你可以着小凤仙装咯，
2: 佢细细粒粒啊，佢系咁啊嗱，今日咧听众们咧有好多嘅选择啦，但系我哋拣咗呢一首都系好多人中意嘅，就系邓丽君姐姐嘅《甜蜜蜜》。

0: 聽到咧嗰一種咧絲絲嘅甜意，好似食咗甜品咁樣啊！
1: 係啊，
2: 甜到牙痛啊！
0: 你而家中意啦，係啊！
1: 你而家中意食翻甜品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啱你啦，所以呢首
0: 咩話？
2: 唔甜嘅甜品？
0: 唔係我冇所謂嘅。
1: 唔係啊！而家佢咧咩甜品都食啊！嗰日同佢食完 lunch 嘅時候咧，突然間話：誒，我想知問有咩甜品我食
2: 嚇咁難
1: 得。係啊！我在座其他人咧都話我唔食啦咁講，係得佢同阿陳美紅食嘅。
0: 冇錯，我係變性。转性，转性，
1: 转性，转性，
0: 系最成尘系嘛？系啊系啊，喂，结束啦，俾一个 Man Hong Kong 啦，我哋明天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朝早八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几年的欧小姐说，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都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够一起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九成，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一成。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说，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一成半至两成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厕所未能够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公立医院部分病房探访时间将会延长，目标在七月底前全部实施，其中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已经率先推行。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说，主要对象是儿科、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宁养病房，涉及超过160个病房，占整体病房大约两成。邓少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病房原本每日探病时间是5至6个钟，除了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个钟头之外，其他病房探访时间延长到9个钟，尽量给病人家属有更多弹性。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就关注延长病房探病时间对人手的影响。韩国负责调查前总统尹石月夫人金建熙弊案的独立检察组不服金建熙涉贪受贿案二审判决，提出抗诉。二审法院上个月28号对金建熙案进行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没收价值超过6000万韩元的韩链，并追缴2000多万的韩环。二审刑量虽然重过一审的1年8个月监禁，但是远不及独检组请求的15年。金建熙一方早前亦都就一审判刑提出上诉。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

0: 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18点，升341点，总成交金额1467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3.6；腾讯控股473蚊，升5.2；阿里巴巴132.1，升6.1；小米集团31蚊，升1.9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9.8；恒生中国企业90.04。先升1.16，宁德时代637蚊，升29蚊，中芯国际72.55，升1.65，长飞光纤光缆224蚊，升25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36，瑞士法郎10.024，澳元5.636，加元5.762，新西兰元4.627，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7。港金报42,93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89.09美元，卖出4,59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行车线咧全部已经重开翻，车辆咧可以重新又转入翻去钦州街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稍为嘅车多，另外一度需要改道行驶嘅巴士路线咧都已经陆续复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翻中环咧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依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进入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依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咁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湖一段多车，依家车龙咧就排到界限街。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4: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5: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6: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4: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5: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6: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Rebecca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5月4日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啦，又开始新一个礼拜啦。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诗。
2: 哎呀，唔知道大家咧最近咧有冇留意咧喺车坛嗰度啊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嘅消息啊！
0: 车坛好重要，我唔会知啦。我对上一次
1: 觉得
0: 好重要嘅就系一换一咯。呢个对系
1: 啊，然后再对上一个就系冇咗一换一咯。
0: 系啦，冇错。
2: 嗱，呢个嘅消息咧，我听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哇，好似我系咪都有机会可以试下咧？咁话说咧，就系喺5月11日啊，即系运输署咧。又再開始接受呢一個嘅教車師傅牌嘅申請啦！
1: 哦，咁又真係大消息喎，因為咧我以前學車嘅時候咧係有聽過話，即係呢啲教車師傅嘅牌咧，唔係成日有得考嘅，
2: 係㗎，係㗎，係
1: 啦，
2: 係
1: 㗎，同埋都可以話係即係一個幾有保障嘅職業嚟嘅，係。
2: 係啊，佢同聖鬥士星矢係一樣㗎，即係冥王十二宮咧，十二個位就係得十二個位㗎啦，
0: 即係佢。同的士牌一樣咯，即係咁多個就發咁多個就咁多個啦，係咪？
1: 咁你全香港嘅人要學車都係要揾呢啲牌嘅師傅咯，咁樣。但我嗰陣時學車嘅時候咧，咁啱朋友介紹咗一個，即係唔係駕駛學院嘅，係即係私人嗰啲師傅咁樣啦。佢介紹咗個俾我咧，佢係屬於咧，我望落去係覺得咁後生嘅咁樣。
2: 係。
1: 我谂系30出头咁样嘅咋，因为不嬲我嘅印象就系啲叔叔嚟噶嘛，
2: 因为好耐冇发牌啦嘛，系咪？
1: 或者听人哋学都多数系跟叔叔学噶嘛，所以咧佢嗰阵时系30零岁嘅欧陆咧，我系觉得哇佢咁后生嘅，
0: 可能佢十几岁已经揸车咧，
1: 系咁都冇关系噶，佢都系要
0: 18岁
1: 考到车牌同埋师傅牌先得噶嘛，咁但系佢都话佢喺佢个行业入边嚟讲咧，算系。即係好年輕嗰一輩嚟嘅，佢都
0: 咁有冇覺得即係學嘅時候覺得順暢啲，或者係即係有計傾
1: 啲？咁我冇經驗啊嘛，冇學過啊嘛，就嗰時第一次學啫嘛，所以我又冇去比較話啊，佢同啲即係年紀大啲嘅師傅係咪好大分別咧咁樣？咁但我係舒服嘅，我覺得即係正常溝通咯，我會覺得係啊，正常溝通咯。同埋佢唔係好鬧人嗰種師傅嚟嘅
2: ，OK， 即係温柔仔。
1: 係啦，以前聽嗰啲即係通常話跟叔叔嗰啲師傅話。有啲係會鬧噶嘛？
0: 得腳啊，得啊！
2: 你有冇腳噶你啊？
0: 係啊，你就喺邊啊？
1: 我唔知係咪鬧到咁盡啦，我都係嗰句冇嘗試過。
0: 我哋都係睇某啲港產片學翻嚟嘅啫，呢啲。

0: 我对上一个师傅系真系咁样噶。
1: 有冇令你想去考翻我师傅牌咧？
0: 我开头我觉得系咪应该要去考翻佢咧？
2: 喂，嗱，讲真，你
1: 考咗可以唔教噶嘛？系咪？
0: 考咗可以唔教？
2: 咁过分，咁过分，
1: 咪即系咁讲，道理上
0: 唔做噶嘛？
2: 都得，
1: 系咪？你考咗水电工牌，你都可以唔做水电工。
2: 但系问题，水电工牌唔系有 limit 啊嘛？你明唔明白？
1: 系，即系好似嘥咗个位咁啊嘛。
2: 我又唔系咁讲，我即系觉得你考咗之后，你可以教我啊嘛。
0: 因为咧
1: 可以收平啲啊，
0: 收平啲，
2: 仲谂住收钱啊？唔系啊嘛，
1: 仲谂住收钱，
2: 系咪几无赖咧？
1: 佢都系用借可以借的话不要买嗰个理论叫你去考牌，
0: 同魔术一样嘅。
1: 不过我有听过系好难考嘅，
0: 好难考。
1: 而家唔知啊，即系我以前听翻人话好难。
0: 因为咧，我咧就系平时有睇开嗰啲汽车频道嗰啲片啊，咁其实咧一啲关于车嘅嘢，佢哋都会攞嚟去做 topic 去做片噶嘛。咁佢哋咁啱咧，有其中一个 channel 咧就系揾咗一啲即系教车师傅，就走上去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啊，究竟点样先至可以
1: 去
0: 考到呢个牌咧？咁佢咧就即系开头嘅时候，佢都讲咗啲好皮毛嘅嘢嘅啫。佢就系讲，佢话其实咧运输署可能系一共咧系得咁多个牌，即系你当系一万个啦，确实数字我冇会掌握到啦。你当系一万个，总之呢一万个咧冇放出嚟嘅话咧，或者系冇人
1: 注销佢，
0: 注销佢嘅话咧，其实就系得呢一万个嘅，佢唔会额外再加落去。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即系运输署再开放接受申请咧，佢都只不过系喺个一万个里面，哦有注销咗一千个，佢就拎呢一千个出嚟，再去俾大家去考嘅，即系佢而家唔系话叫加多咗一啲位出嚟咁，
1: 系有空缺啫咁啊。
0: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嚟紧再开嘅时间咧，其实佢都系因为有空缺，所以佢先至开。咁所以其实
1: 三个系嘛，
0: 咁又未至于嘅。
2: 哇，争灯头到咧，
1: 难争个公务员啊，话呢啲，
2: 难抽个公屋同居屋啊。
0: 佢又未至于，
1: 佢有冇公布数字咧？话时话，我都系睇多啲。
0: 有嘅。
1: 大 caption 或者 title 淨係話即係有發呢、這個開放呢、
0: 啊、
1: 個牌俾人考，係啦，但係冇個 caption 入邊係冇提及數字嘅。咁加上我又冇諗住考，所以我冇撳入去內文睇。
0: 佢有好似有提供到數字嘅，好似唔知有幾
1: 多
0: 百個咁樣樣嘅。
1: 哦，三位數字嘅。
0: 確實我唔係好清楚，大家要睇翻，因為我就係睇即係睇下究竟佢有咩條件啊嗰啲，我比較想知道多少少咁樣啦。咁而咧嗰個師傅咧就佢就話佢當年咧其實都係即係可能喺上一兩屆咧就咁啱趁佢有空缺嘅时候去考嘅，咁佢又话咧，即系可能系例如你想去考嘅时候，咁佢可能有啲条件就系、你本身要有车牌啦，而你嗰个牌咧就系、要连续咧讲紧系六年嘅时间都冇断过嘅，咁其中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话可能例如你其实咧有即系三年嘅牌，咁咁啱咧有一日嘅时间你就唔记得去运输处度续，咁你第二日咧即刻就走去续翻噶啦，已经。咁你有一日嘅空缺，原來咧最尾 check 翻咧，咁樣都係唔得嘅。
1: 即係你要連續續翻個牌啦，係咪？
0: 係啦，即係總之你個牌要唔知連續有六年嘅時間咁樣嘅。
1: 唔係，我估其實如果你係揸開車嘅話，照計咧，你就唔會 miss 到嘅。
0: 係
1: 啦。雖然好多時，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安全嘅駕駛者，你可能好少可以拎嗰個牌出嚟嘅話，你係會 miss 咗嘅。但係如果你係即係其實你係駕司機或者成日唔揸車，即係叫做等咗喺度嘅話，你就好大
0: 牌
1: 係好大機會會 miss 咗嗰個續期嘅日子。
0: 冇錯冇錯。咁佢就話咧，其實咧同我哋平時去考車咧，其實好類近嘅。不過咧嗰個難度係高超級多，
1: 即係都係要筆試。
0: 係啦，因為咧筆試之前咧有一個叫幸運試嘅。系啦，因为
2: 呢三隻字好似
0: 幸运试
2: 同实力冇乜关
1: 系
2: 喎。
1: 但系人生好多时都系靠呢两隻字。系咯，
0: 你讲得
1: 包括攞到呢一个教车师傅牌。
0: 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咧佢唔系话开咗呢一个你去申请咧就一定有机会去考嘅，因为咧佢系你申请咗之后，咁佢咧就会进行一个抽签，咁你抽签咧佢系会跟先后次序嚟到去决定你有冇资格去考呢个笔试咁样啦。系啊，
1: 即系你首先要经过一轮抽签，
0: 幸运大抽奖
1: 系咯，
0: 系啊，
2: 只有入围嘅资格。
1: 即系第一 round 唔系完全唔系实力，真系
2: 系啊，凭运气咯。
0: 系啊，咁当你真系叫做过咗嗰一个嘅幸运嘅
1: 抽到签啦，
0: 抽到签，即系其实你当好似系抽居屋咁样啦，
1: 入到围咯，
0: 入到围啦，咁你就要去做一个资格嘅审查。即系头先我提到就话你会唔会符合到你有呢一个牌啊？跟住你系咪连续有即系几多年时间系 hold 住呢个牌有揸车各样咁样啦？咁佢先至过咗一轮嘅筛选。好啦，你呢个筛选完咗之后，你就可以去考笔试啦。咁可能大家会觉得，笔试即系运输署嗰啲笔试好容易啊，有啲夸张到就系话，我之前考车啊，我前一晚温都过到咁样啦。
1: 系咪 multiple choice 先最紧要？
0: 系嘅，系选择题。
2: 如果 open question 就大件事咯。
1: 写 A 四。
0: 係選擇題。
2: 唔好話寫 essay 啊，就算啊，佢係即係條題目叫你好簡單答一句嘅時候，但佢唔俾 choice， 你要默寫翻本身正確嘅嗰、那個。
1: 點都係難過俾選擇你揀嘅。
2: 係啊，
1: 係啊，起碼你冇撞嗰樣嘢先啦、
2: 啊。係咯、
0: 啊。是啊，好难嘅。
2: 嗱，呢个就真系实力啦，要
0: 系选择题。佢话，但系嗰个实力位系在于乜嘢咧？佢话 total 系好似有100题定唔知几多题嘅，总之好多题。但系你得唔知廿几三十分钟时间做嘅啫。即系简单啲嚟讲，你系一望个题目，你已经知道个答案系乜嘢噶啦。
1: 一分钟做几题？
0: 做几题？你冇得谂太多时间嘅。
2: 即系佢系咪模拟紧喺个马路上面？其实你望嗰个标志，即系得三十秒咁啊，系嘛？系咪佢模拟紧呢样嘢？
1: 但系而家佢唔系净系标志，佢有文字嘅。
2: 系啊，
0: 系啊。咁佢话里面啲题目咧，
1: 考下你视力咯，系嘛？我估有少少，
2: 同埋阅读
0: 能力。
1: 你谂下，如果你视力好差嘅话，假设系，即系你睇啲字都懵懵松松嘅，你点可以咁快答到题咧？系咪先？
0: 系啦，你点样一眼观测好难做到噶？
2: 咁佢唔好左中右都有题目，然之后闪嚟闪去玩嗰只。
0: 但系最夸张嘅系咩咧？呢咁多题目啊，你只系可以错五题啫。
1: 100题错五题，
0: 系啊！
2: 考车嘅时候咧，
1: 5% 呢一个
0: 考车嘅时候系多好多嘅，即系嗰个容错率系多啲嘅。
1: 我都唔记得咗可以错
0: 我都唔系好记得啦。但系咧最有趣嘅位系咩咧？佢话
1: 但
0: 系
1: 冇考100题咁多先咯，笔试
2: 好似50啫嘛，好似系
1: 冇咁多，
0: 好似咁多噶，好似唔知20几30题咁。
2: 继续啦，容错率得5%，
0: 得5题啊，
2: 五题。
0: 咁而咧最夸张嘅系咧，可能例如你会觉得诶，咁系咪就系考嗰啲即系基本嗰啲咩
2: 标志啊，咩违例嘢啊，
0: 转左转右啊嗰啲嘢啦。佢話唔係，佢話個汽車嘅運作都去考啊，
2: 即
0: 係啊，佢話即係例如個車頭出白煙係代表咩意思啊？即係呢啲
2: 代表和平啊，教廷嘅白煙啊，
1: 有事有事，
0: 死我喎
1: ！A 有事 ，B 冇事，係二到九嘅，
0: 係啊
1: ，C
0: 以上不是
1: 熱姐
2: 係啦。啲吊頸都唞下氣，攰咯，真係攰啦，係嘛？
0: 佢話呢啲基本嘅汽車嘅知識係
1: 嘛？
0: 佢冇特別解釋，佢就咁講咗個問題出嚟啫。
1: 例子，
0: 佢話呢啲基本上汽
1: 車，好想答啊，大佬！
0: 汽車常識你都要識啲咯，咁樣。
1: 咁但係合理啊，我覺得。
0: 佢話都合理嘅，
2: 但係嗰個係好似汽車技工牌喎，好似考嘅一樣嘢。
0: 但係話基本嘢你要識，
1: 即
0: 係
1: 你全方位，全方位啊嘛。
0: 係啊，即係可能例如你揸緊嗰個棍波車，突然之間發出咕隆咕隆咕隆嘅聲嘅時候，究竟佢係代表啲乜嘢咧？
2: 肚餓啊！
0: 佢肚餓。
1: 你越了解你越了解你用緊嘅嘢。即係個工具嘅話，照計嚇，咁對你係越有利噶嘛？點都係。
0: 係啊，跟住佢話咧，當考完個筆試之後啦，咁可能你成功又 pass 咗啦，咁你就開始要進入去路試嗰度啦。咁佢話咧，進入路試咧，佢話同考車嘅時候有啲分別嘅。佢話同樣地，你都係揸一段路噶啦，不過咧，佢話揸長好多嘅。咁、你可能考車嘅時候，你就係圍住可能某個指定路線，你行一圈，可能得10分鐘到啦。佢話係揸長多好多嘅，而最大的分別呢就是你要不停在講解、
1: 因為他是教車、
0: 沒錯、你是教車師傅嘛，你要
1: 即他一路揸一路講
0: 一路揸一路講路面有些什麼你要留意幾時要打燈幾時要轉左幾時要轉右向著哪個方向哪個路標要代表什麼你要不停講
1: 我們有著數啊這一部分
0: 我們有著數
1: 因為我們慣了一路講一路控制個 panel 嘛有陣時
2: 是
1: 即你慣了可能講緊嘢你同一時間隻手做其他
0: 一心二用
1: 是啊，相對啊嚇，
0: 相對
1: 唔係絕對，但
0: 係前面嗰啲 MC 就問啲。
1: 咁唔係如果你有温書或者你真係熟車嘅話，即係我對你會有信心咯。
0: 係
1: 嗱，考車頭先話考，即係如果考普通車牌嘅話咧，其實係20題嘅啦，筆試啊。
0: 20題
2: 哦，即係頭先
1: 啦，可以最多錯4題。
0: 嗯，
1: 係啦，所以係有一段距離。
0: 你嘅時間多好多噶嘛？
1: 多好多，因為多數人都係即係。
0: 系啊，
1: 俾佢原定時間早好多，
0: 5分鐘就走噶啦嘛，佢哋好誇張噶嘛。
1: 跟住我問咗 AI 啦，原來今次係有332個新嘅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即係俗稱嘅我哋嘅教車師傅牌咁樣啦，即係有300多個嘅都有。
0: 300多個咁樣啦，咁所以咧，你話要去考到，其實都真係要過5關斬6將嘅。咁佢就話咧，其實當呢個新聞一出嘅時候，佢話嗰個嘅教車師傅嘅公司啊，佢話收到勁多查詢，佢話你哋會唔會除咗教人哋學車之外，会唔会教师傅牌？
1: 其实都要，我觉得。
0: 佢话要，佢话其实佢自己啊，即系嗰个师傅话，我自己本身去考嘅时候，我都系要周围去揾师傅去教我点样去考呢个牌嘅。佢话其实咧系使超级多钱嘅。
1: 你意思喺準備去考
0: 準備嘅時候，
1: 呢個駕車師傅，
0: 因為其實你係要用多好多時間嚟到去準備，例如可能例如頭先講嘅就係你一邊揸車，你一邊要去教咧。佢話其實真係唔係個個人都咁容易做到呢樣嘢啊。你去考車，你就係個即係考牌官就同你講。前面路口轉入去呢個乜乜道啦，咁樣咁你就好容易處理到，你淨係處理個基建啫嘛。但係而家呢刻就係、是、哦，你而家咧就係、是、啊，前面嗰個路口轉咗轉入去咩道嘅時候嗱，你要留意啲乜嘢，你就要好 detail 喺嗰個路口位前面，你就要講齊曬呢啲嘢。
1: 即係你揸緊車，但係同一時間要個腦入面轉緊你講嘢嘅邏輯。
0: 係啊，
2: 即係改卷叻，但係未必你答題其實會終極好噶嘛。我意思係，
0: 佢、就話咧好之前
1: 或者有啲人佢知道個答案，但係佢表達得唔好咯，
2: 係
1: 咪？你都可能由細到大，你遇著有啲老師係佢可能本身係好叻㗎，佢學歷好高㗎，係咪？
0: 讀書好勁，
1: 係啦，但係唔代表佢教得叻咯。
2: 有啲老師係唔可以邊喺黑板度寫嘢邊講嘢㗎，佢一定要分開㗎。
1: 或者佢係好叻嘅，但係佢講十次都唔夠你一個老師講一次令你咁明白咯。呢個有少少就係、是。每個人嗰個能力
0: 唔
1: 同啊嘛，
0: 每個人都唔同啊，咁所以佢話咧，
1: 真係考啊
0: 佢話之前有遇過學生，我有啲驚嘅，其實考呢啲，
2: 我俾信心你真係，
1: 係嘛、啊？
0: 你俾錢我就話啫，係咪？
2: 唔係講真的，你真係考到我梗係俾錢學噶啦，傻嘅你。我頭先話，
0: 你鳩喎，你鳩。
1: 唔係啊，你覺得呢個係一個鼓勵啊？即係有你一個學生㗎，
0: 好開心啊！
2: 嗱，起碼仲有我女朋友，佢都未學嘅，一齊學八字得唔得先？
0: 冇啊，唔得嘅。
1: 我有啲表弟妹都未學嘅。
2: 係啊，
1: 嗱，你坐底有幾個客啊？如果你考到，
2: 喂，問題係而家哇咩好多人都知道你嘅時候係咪？
0: 好複雜啊！佢話、
1: 我試下你真係，我覺得你得喎。
0: 佢話好誇張㗎，佢話咧，佢話啲人去考試咧，佢話係真係要辭咗自己份工，好專心咁樣學兩三個月先至去考試、啊。
2: 所有 message 我幫你做。
1: 我
2: 幫你出埋題。
1: 呢個真鼓勵喎，
2: 呢個真鼓勵啊！係
1: 啊，
2: 你會唔會分擔下少少先？
1: OK 嘅
2: ，OK
1: 七折，
0: 七折，訪問錢七成，留翻30% 俾你自己。
2: 你話咁啊？即係
1: 借借有錢嗰啲嘢，冇錢 OK 嘅，冇錢嗰啲嘢唔會收你錢嘅，
2: 係
1: 好均真嘅。
2: 但下個禮拜就
0: 5月11日開始有新啲嘅，
1: 係啊。你有啲時間考慮喎，仲真係。
2: 我個決定，我每日開咪，講一次，
0: 哦，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包括92万份电子报税表同埋185万份纸张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喺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喺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利得税税收是2126亿，升幅2%。印花税是1026亿，上升6.1%。税务局估算2026-27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今日截至上午10点，有54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居民就有近86000多人次入境，最多本港居民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罗湖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方正是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美军话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和15000个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话美国已经回应伊朗谈判方案的14点提议，伊朗正是审查，强调不涉及核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06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1557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4.2，升6.4；阿里巴巴132.2，升6.2；南方恒生科技4.876，升1毫；小米集团31蚊，升1.98；恒生中国企业90.04，升1.16；宁德时代633.5，升25.5；中芯国际72.5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6.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1，人民币6.82。

0: 3, 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港金报 42,930 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84.31 美元，卖出 4,585.9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多车，龙尾拉加过咗佐敦道；而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分别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西同埋沙福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7: 阮正峰、
8: Tita、
9: Wing Wing、
10: 牛仔、余峰、
11: 阿维、
12: Jan 师、
13: 许金峰。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
15: 运动通告。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大考通告。
1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7: CIBS 开
18: 箱
17: 社区声音，
18: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16: CIBS 人人广播，
19: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20: 见晕？你唔舒服咩？
19: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20: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2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9: 一星期7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21: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快走啊！
22: 系广播道大王啊！
23: 呢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24: 好好啊！你笑得。
23: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喎，咁都唔走？
24: 大佬，我喺度翻工噶咋？
25: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23: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度立足，就要过广播度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

0: 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 哦，佢真系好用力啊！
2: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系咪好听下背景音乐？听多阵先啦。
1: 劲啊！
0: 我见你咁有 beat， 咁有 groove 咁样。
1: 我已经谂到个理由，我唔考啊。吓、啊？我成日玩广播到大王拣选择题嘅书，好惊。
2: 试埋今日先咯，睇一睇。
0: 我哋出题出得好啫，同埋你未必认识啫、
2: 哦。新嘅月份啊！
0: 系、哦、啊，
2: 新嘅月份啊，
0: 新嘅开始啊，
2: 冇
1: 错。OK OK OK， 运势唔同，
2: 新嘅运势啊，系
0: 啊，
1: 乾坤大挪移。
2: 可能你喺拣 MC 题目方面出类拔萃，
0: 系真系
2: 好难讲真
1: 系。Come on，
0: 嚟啦，咁啊，留意日子啦，2026年4月24日至到7月29日，发掘印象派大师莫奈嘅两幅真迹啊，将会喺呢个香港艺术馆入边咧免费展出嘅。
1: 莫奈
0: 系啦。
2: 呢、這个真系要睇喎、啊，我
0: 觉得。It's free, free, free。
1: 莫奈河系莫奈
0: 河啊！你啱啱做嘅。
2: 我觉得就算唔系免费都值得睇系嘛？
0: 俾几多钱睇咧？
2: 莫奈嘅真迹、啊，
0: 系啦，
2: 即系你可能系要飞去外国嗰啲艺术馆先睇到嘅。平时
0: 冇错，咁就可以，即系其实香港艺术馆咧，就佢进行大翻新之后啦，咁佢个外边嘅建筑亦都再符合呢、這、一个即系、就是、现代艺术嘅风格啦。咁、建筑学方面就唔班龙门虎啦，但系已经系嗰个地标方面，嗱太空馆咧就保持住佢原有嗰種韻味嘅，咁啊藝術館亦都有另一種風格，入面咧經常有好多唔同嘅展覽嘅，咁啊經過嘅時候就去睇下咁樣咯。
2: 哇！就係、是、你講得好 casual 嘅，你嗰幅畫嚟咧，就係保險都唔知要投幾多錢，得閒入去睇下咯。
0: 唔係、啊、因為其實對於香港人嚟講，坦白講啊，即係你話星光大道喺我哋心目中可能都係遊客必去嘅地方啦。咁即係坦白講，我哋都好少會過去嗰邊嘅。可能如果而家去，可能會西九多啲啦。
1: 係，油麻地差館咯。
0: 係啦，
1: 舊館好勁啊！
0: 都係嗰句啦，同香港人
1: 行過，哇，多人到喎，哇，勁誇張。
0: 即係我成日覺得同香港人咧講咩就最好咧，講錢係最好啦。咁你免費嘅，咁啊入去真係即係感受一下啦。咁可能大家對之前我又咪介紹過梵高嘅，
1: 係。
0: 咁其實梵高嘅畫作咧，就我自己就會即係睇多啲啊。
1: 哦，
0: 系啦，纯粹因为细个电脑嗰啲 wallpaper 咧，
1: 拣
0: 拣梵高嘅多啲啫，但莫奈嘅睡莲，佢嘅印象派嘅画风咧，咁其实就系可能好多认识艺术嘅人嚟讲都会知道，诶、都改变咗，可能系即系外国欧美艺术嘅欧洲艺术嘅一个风格咁样，咁所以今日就简单六题啦，就令到大家啦就感受一下，即系莫奈点能够成为呢、這、一个艺术界嘅传奇，同埋成为呢个印象派嘅开派嘅先师啦。咁先嚟第一题先啦，咁啊早喺好多好多年前啦 ，Once upon a time 啊，1840年嘅11月啦，咁阿莫奈咧就喺巴黎出世嘅，5岁嘅时候咧就跟随屋企人咧移居去到呢个诺曼第嘅勒阿弗尔嘅一个嘅小镇嗰度嘅，咁爸爸就喺嗰度咧开一间杂货铺，但其实咧细细个嘅时候咧，其实莫奈嘅画咧已经喺嗰个镇入边咧好多人知，好多人中意噶咯，
1: 即系好出名噶，
0: 系啦，
1: 咁犀利。
0: 佢画啲咩咧？
1: 细细个好多人知，
2: 几多岁到啊？嗰阵时其实
0: 小学嘅时候，
1: 小学
0: 系啦，四个选择嘅 A， 佢专门学校嘅老师嘅
1: 老师
0: 系 B， 杂货店嘅客人 C。专系画咧唔同人屋企嘅厕所嘅，同埋 D 佢妈妈系歌手嚟嘅，咁所以佢会画佢妈妈唱歌嘅画面。
1: 歌手
2: 小学生会想画咩咧？
0: 系啦，
1: 好出名喎，仲要话系咪？
0: 系啊，
2: 即系个镇度好出名。
0: 嗯，
1: 即系
2: 嗰个出名系大家系中意嗰种，
0: 中意嘅。
2: 嗯，即系欣赏佢嘅都系。
1: 嗱，厕所呢个选择系有啲神奇嘅。
2: 但系咧，小學生係好中意屎尿屁嘅嘢嘅，所以佢話廁所咧都唔係冇可能。我又覺得，而呢種係共通語言嚟嘅，係全世界嘅，係咪啊？
1: 係。
2: 你個女小學嘅時候係咪細個嘅時候會好中意呢啲？
1: 當時啊，佢哋嗰個地方嗰啲衛生局要揾佢幫手添啊！佢話啊，你有冇觀察到嗰啲人啲便便嗰啲即係形狀？
2: 我有 friend 咧，個女咧係試過咧沖，佢唔沖咯。
0: 唔冲厕，
2: 即系系啦，佢唔冲，点解咧？
1: 佢观摩噶嘛？
2: 系啊，佢要睇，但系佢唔知点样行开咗啊，类似。
0: 系。
2: 跟住咧，佢就闻到咁臭咁样，个厕所门冇闩啊嘛，跟住就觉得边个唔冲厕啊咁，跟住佢冲咗去啦。
0: 佢女发嬲，
2: 佢女嬲咗。
0: 阿爸，你即刻屙翻督俾我啊！
1: 佢咪陪翻，佢咪净系睇自己嘅先。
2: 唔系，系佢噶，但唔知点解佢冇。即刻观赏佢行开咗啊！
1: 佢可能攞纸笔嚟扫描，
2: 类似啦，或者攞放大镜 whatever 啦。
1: 所以
2: 佢翻嚟冇，翻嚟冇咗咧，劲嬲咯，闹佢我未睇啊咁样咯。
0: 咁点还啊？可以？
2: 我点知啊？你人哋喺家事，我唔理咁多啊。
0: 好嗱，点选择啊？
2: 如果佢阿妈系唱歌画妈咪， 我覺得小學生都仲係會崇拜自己嘅爸爸媽媽嘅，仲有可能嘅。
1: 嗯，
2: 包括老師都係咯，所以我覺得。
1: OK，
2: 扎科點可能就似佢係會周街走嗰啲僆仔咁。
1: 周街走 ，OK。
2: 嗯，
1: 我揀先啦，我係揀我係想揀 boy 嘅，
0: 係雜貨店嘅客人。
1: 係啊，因為咧，你既然開得雜貨店，咁即係有好多客人會去買嘢咁啦，我當係啦。咁你去買嘢嘅時候，即係啲客人唔會因為你啲貨品而即係好特別記得你噶嘛，即係雜貨店係咪先？但係如果你個仔喺個雜貨店嗰度又畫低佢啲相。跟住之後咧，好似即係嗰啲通緝犯咁樣，黐曬喺個雜貨店嗰度。而家就話黐你個樣喺嗰啲即係地方就話啊，你真係啊小偷啊咁啊，做錯嘢啦。以前唔係咁嘅，我覺得。
2: 我都係會揀 B 喎，因為我覺得咧，你頭先話佢喺個鎮度啲人都識佢出名咧，就係因為佢畫咗好多唔同嘅人或者去嗰間雜貨店嘅先會咯。如果你可能畫自己阿媽或者畫廁所畫老師嘅話，未必咁大共鳴啊！我就係覺得
1: 冇錯，
2: 所以我都係會揀 B 嘅。
0: 好，等我揾翻一個正確嘅生意 fact， 呢個係送俾你哋嘅。
1: OK，
2: 咁啊，咁我揀廁所，揀偏啲畫廁所。
0: 係啦，你呢？
2: 可能畫公廁，
1: 咁我揀 Doc 啦
0: ，Doc 係
2: 媽媽，
0: 媽媽，
1: 媽媽可能有出名咧，
0: 都係嘅。
2: 媽媽可能我冇諗過啊。
1: 咁媽媽出名，咁可能嗰啲紀念品就係阿仔啲畫咧，哇咁靚嘅邊個畫㗎？係、哎、我個仔畫㗎，
0: 仲擺喺雜貨鋪度賣添，可以係咪？
1: 係咯，閃卡咁。
0: 系啊，佢话佢老师啊，
1: 竟然，
0: 而佢话佢老师咧，其实
2: 你真系唔好嚟考嗰个咩教师先啦，
1: 好惊啊嘛！
2: 我哋加埋一齐都拣唔到一个啱嘅 MC，
1: 俾你补答都错、啊，
0: 因为佢唔系就咁画老师啊，其实咧系将老师变成漫画嘅人物啊，即系恶搞老师啊，即
2: 系佢细个唔系抽象派，
0: 唔系抽象派，讽刺啊，系啊。咁然之後就佢畫完之後咧，跟然之後就即係學校入邊啦，都會啲同學仔咁話：哇正啊，攞嚟睇啊，成啊咁樣啦。咁然之後就慢慢就會越嚟越多人知道，哦原來呢個小朋友畫畫係幾得意嘅喎。
1: 係 update 咗未啊？咁個禮拜係
0: 啊，即係啲四格漫畫咁。跟住然之後之後就會開始即係長大嘅時候就會可能畫好多鎮上面唔同嘅人啦。咁、然後咧就會將嗰啲嘅畫作咧就會貼喺咧。爸爸嗰个杂货店嗰啲橱窗嗰度嘅，
1: 哦，真系会咁做，
0: 佢真系会咁样做嘅、但系啊，佢爸爸其实系想去承继家业嘅，
1: 系，
0: 即系佢爸爸开杂货店啊嘛，咁同埋其实佢屋企咧都系做一啲船具嘅一啲嘅业务嘅，咁、其实阿爸好想个仔咧，你唔好掂艺术啦，
1: 系，
0: 你就真系承继家业就乐于家命咁样，
1: 咁大盘生意。
0: 系啦，
1: 你去画画咁啊！
0: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莫奈真系好想做一个艺术家嘅。咁边个可以真系令到佢可以继续佢艺术家嘅嗰种想法咧？就系佢妈妈，因为佢妈妈系歌手啦。咁我自己喺度谂就系、作为一个妈妈，佢喺从事一啲即系演艺表演嘅事
1: 嘅
0: 时候，咁佢见仔仔有兴趣同埋有天分，都想支持佢啦。咁、所以其实就某程度上都系力排爸爸嘅反对嘅声音嘅。跟住佢阿妈去资助阿莫奈咧，就去读书，然之后去学艺术嘅。但人生嘅轉捩點就係咧，媽媽喺佢17歲左右嘅時候咧就離開咗，係啦，咁然後就冇咗一個好大嘅金錢嘅經濟嘅支柱啦，咁咧佢只能夠同佢姨媽一齊住，係啦，咁
1: 點解佢又唔同佢阿爸一齊住咧？
0: 佢阿爸反對佢嘛？
1: 哦，即係佢即係反叛啦！
0: 反叛啦！即係佢又唔喺屋企住咁樣，佢阿爸又亦都冇一個好大嘅金錢上嘅資助佢學呢個嘅藝術咁樣嘅。咁、當然啦，咁佢後屘其實佢為咗要成為藝術家，咁你成個法國你藝術嘅集中地就一定係巴黎噶啦。咁、所以去嗰度嘅時候就會認識到好多朋友，亦都跟佢嘅一啲師傅入到啲工作室嗰度啦，然之後就不斷學點樣畫畫嘅。咁而都要提一提呢個地方啦。唔使抄低佢，但系请你牢牢咁记住，
1: 系
0: 巴黎沙龙。咁呢个系一个咩地方呢？其实就系法国官方资助嘅年度艺术展览啊。好多出名嘅画家，甚至乎艺术嘅作品咧，都会喺嗰个展览度展。

0: 出嚟嘅，新嘅就喺嗰度可能会一举成名啦，已经成咗名嘅喺嗰度会继续延续佢嗰个嘅名气，
1: 系，
0: 所以呢个展览系非常非常之，
1: 即系入得呢个展览都有翻咁上下，或者都有一种好似
2: 认
1: 可咁样，
0: 系啦，好啦，幕内点样睇呢个展览呢？官方资助，
2: 系，
0: 我初出茅庐，我对艺术咁有想法，我唔中意你啲官方嘅嘢，所以佢系批评啊。佢话呢个官方嘅其实好阻碍到啲新嘅艺术家或者其他嘅艺术风格去发展。
1: 嗯，
0: 但系即系你嗰个咩莫奈咩啊？
2: 莫奈何系莫奈何，
0: 系我都系唔记得咗点讲嘅。系，总之佢无可奈何地咧，佢都要攞两幅画出嚟咧，喺嗰个展览嗰度展出。
2: 系
1: 吓咁委屈佢啊？
0: 系啦，What why？What is the reason why？
1: 即系既然佢咁唔中意系嘛呢个制度，点解佢又要拎两幅画出嚟剪？
0: 系啦，冇错。好，同学们请抄低四个选择 ：A， 因为佢要讨好俾钱佢读艺术嘅姨妈。咁头先讲咗啦，阿妈过咗身，冇钱啦，去同姨妈住，边个资助佢读艺术就系佢姨妈。
1: 就
0: 系
1: 姨妈。
0: B， 因为佢深明一个道理，要打入主流啊，先可以做到自己嘅艺术。咁所以佢必须要入咗呢一个嘅展先，巴黎沙龙先。C， 其实佢嗰阵时咧终极反叛啊，呢、這个想法好曳，但好正。佢想咧喺展出嘅时候咧喺众人面前咧烧咗自己幅画。
1: 哇 ，bang 事嚟噶系。
0: 行为艺术。
2: 哇
0: ，D 冇咁浪漫嘅，都要向现实低头。摆咗入去幅画卖到，佢咪有钱可以然之后自己资助自己嘅生活咯。听唔到把声都有啲凄惨，打唔打动到你哋咧？
1: 莫奈何，
2: 嗯，好正路啊！但系 D 呢个系啊，即系都系要钱噶嘛。
1: 其实 A、B、D 都系呢个方向嘅，
2: 嗯，
1: 即系都系要叫做满足咗某一啲要求，佢先可以满足自己。
2: 系 C 比较另类啲咯，
0: 嗯，
1: 太 bangs 嘅呢个
2: 系啊，但系烧画呢坛嘢好似系。讲紧蒙罗丽莎噶嘛，系啊，有咩比蒙罗丽莎更加犀利？就系正在燃烧嘅蒙罗丽莎，
0: 生命之可贵就燃烧紧生命啊嘛，
2: 系啦咁，嗯，
1: 讨好啊姨妈，
2: 我觉得就应该唔会噶啦。
1: 点样讨好啊姨妈？即系姨妈会觉得威系嘛？你摆咗两幅画，呢、這个个侄嚟噶咁样。
2: 可能阿姨妈就带啲人去睇画嘅时候，咧呢、這个咪就系我细侄啦，
0: 就要展现出姨母笑啊！
1: 姨母笑系啲打入主流一个讨正路嘅谂法。
2: 入主流，
1: 但系莫奈系咪生前已经系？
0: 系啊，生前已经出名噶啦，
1: 出名
0: 好出名噶啦，
1: 系咯，一批画家嚟嘅。
2: 而家讲紧系十七岁嘅时候嘅佢啊嘛，系咪啊？
0: 系啦，
2: 即系十零岁，
0: 十零岁系啦，即系佢成名之前啊，其实系。
1: D 话佢有钱嘅意思系呢两幅画摆咗入去嗰个展，佢已经会有钱收嘅，定系
2: 卖
0: 会之后会有人买咯，
1: 有帮助对佢卖画。
0: 咁你摆喺嗰个嘅画展上面，总好过你喺摆喺即系塞纳河附近嗰度系啦。
2: OK， 我揀先係咪？我揀個正路啲嘅啦，我揀 Dog 啊。
1: 我都係揀 Dog 啊。
0: OK， 好冇問題。
2: 正路啲啦。
0: OK， 好啦，咁聽一聽啦噃。喂，吸下啲藝術感覺先啦，好嗎？
2: 藝術感覺。
1: 我揀 Boy 咁，打入主流。
2: OK，
0: 係啊。
2: 咁我揀 C 啊。
0: C。
1: 哇，好藝術啊！
2: 燒咗佢，
0: 超藝術。
2: 燒咗佢，
1: 好藝術啊你！好嬲啊，同埋
2: 我是憤怒。
1: 唔好話俾我知又係 A 啊！
0: 姨母笑啊，系，
2: 竟然，
1: 哇，咦，睇嚟上天一再发出一个信息俾你喎，
2: 唔好啊
0: ，warning，warning，warning， 叮叮叮叮叮，
2: 我哋都唔好啊，
1: 你拣 MC 好差，比以往更差，
2: 我哋都唔好啊。
0: 好，咁就真係好簡單啦，因為即都坦白講啊，咁即係雖然係親戚啫，咁但係咪真係可以即係長期咁照顧你呢？佢有冇義務與責任呢？咁呢個就係當時佢面對嘅一個嘅困境囉。咁所以佢就真係為咗要討好佢自己嘅即係被資助佢讀藝術嘅姨媽，咁所以就真係要攞嗰兩幅畫，就真係喺1865年，即係喺即係嗰段時間啦，咁然之後要去展出啦，咁樣咁當時展出完之後咧，咁啊美術公佈嘅雜誌嘅 藝術評論家咧就話咯：，哇！呢、這個就真係藝術界嘅新星啊！佢話莫奈先生大膽嘅視覺同埋吸引目光嘅能力咧，係佢最大嘅優勢。即係話咧，其實佢個視力好好，佢可以欣賞到好多環。

0: 景上面嘅一啲嘅細節嘅轉變啦，甚至乎可能佢睇顏色方面嘅敏鋭度係比其他人勁好多。咁所以令到咧個畫嘅用色方面啦，係會更加令人著迷同埋吸引嘅。
1: 哦，
0: 係啦。咁然之後就開由嗰陣時開始咧，咁就已經係即係成咗名同出咗名噶啦。
1: OK，
0: 係啦。咁但係都係佢係無可奈何先會去做呢一件事㗎嘛。係啦。咁好啦，咁第三條問題，咁佢係即係印象派嘅先師嚟㗎嘛。
1: 嗯。
0: 咁點解印象派會叫印象派嘅呢？
1: 冇印象。
0: 係啦。
1: 啱啱咯，你有冇印象啊？我冇。
0: 系啊，我俾少前设大家。
2: 我唔系冇印象，根本不认识。
0: 不认识系啊。
2: 有人有冇印象系要 base on 你有少少认知先可以谈及有定冇印象嘅。
0: 系呢个系无知状态。
2: 系啦，系啦，我完全唔知。
1: O K， 混沌，
0: 混沌系啦。咁先讲少少先啦。其实莫奈咧，除咗佢之外咧，其实佢成有啲嘅艺术嘅朋友咧，其实都反对巴黎沙龙嘅呢个团体，即系会头先好似头先讲啦，困住呢班艺术家，即系。你認可的標準才能夠在展出，其他人又怎樣呢？所以其實莫奈和很多的有共同想法的藝術家，其實他自己成立了一個公社的，他們就自資去搞這個 gallery 去展出他們自己的那些的作品樣。但是其實就不是很賣得的，其實不過呢慢慢呢都越來越多人看的，也是因為那個時期慢慢開始呢，這一班人呢就開始有這個后期就会加印呢班人就印象派嘅画风啦，咁样。
1: O K， 即系新浪潮嘅嘢嚟。
0: 类似系咁啦，咁啊四个原因啦，点解印象派叫印象派呢 ？A， 因为唔够写实啊，出嚟嘅画出嚟嘅画，俾人嘅感觉就好似即系啊，你系画条赛纳河啊，但系点解同我脑入边谂嘅赛纳河好似咧？即系个意思系，大家嘅 picture 脑入边嘅 picture 都系冇现实你睇嘅环境咁象真噶嘛，系啦。B， 嗱呢个好抽象啊，呢个说法。虽然啲画系唔系好卖得，但系其实观众系好中意嘅，系啦，留下好深刻嘅印象。咁啊，印象派就咁嚟噶啦，
1: 吓，
2: 深刻印象
0: 系啦，你唔好笑住，
1: 叫好不叫座。
0: 系
1: ，C、okay?
0: 其实系源自于
2: 我系印象派，
0: 系啦，你嘅印象派。
2: C， 我希望能够做到印象派。
0: C 就系咧源于莫奈嘅一幅画嘅名嘅，即系当时佢展出个一幅画就叫印象。日出，咁后屘咧，有啲人就最记得呢幅画，就然之后就攞咗呢幅画嘅名嚟 name 咗佢呢一个派别啦。系啦 ，D， 其实印象派嘅嗰个法文啦 ，impressionist 应该系读错嘅，我抽翻系啦。
2: 咁
0: 印象派嘅嗰、
2: 那个
0: good 呢个法文咧，其实就系佢咧同成班画家搞嘅一个展览。嘅
2: 名嚟
0: 嘅，即系嗰个系啦，即系佢哋起咗呢个，
2: 即系有一个展览曾经叫过呢个名嘅，佢哋系
0: 啦，冇错。好咁啊，四个选择啦，咁啊基于你头先都经常答错啊，所以俾多啲时间你。
1: 好啊，多谢你啊，
2: 睇唔俾我哋啊，
0: 唔系俾多啲时间你准备啫，系啦，新闻翻嚟之后继续广播到大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整体税收的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0%；利得税税收2126亿，升幅20%；印花税税收是1026亿，上升61%。税务局估算2026-27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同埋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话冇谂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存落嚟，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的父母就在火灾中离世，他说希望找回两个人的遗物，包括妈妈的首饰。亦都有居民的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截至今朝10点，有54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居民就有近86000多人次入境，最多本港居民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罗湖口岸。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旅游业协会就话：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增长，但系邻近口岸嘅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厕所未能够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那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20点，升344点，总成交金额1689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4.2，升6.4；阿里巴巴132.1，升6.1；小米集团30.98，升1.96；南方恒生科技4.88，升1.04；恒生中国企业90.08。升个二，宁德时代631.5，升23.5；中芯国际72.5，升个六；长飞光纤光缆223.4。

0: 升2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26，瑞士法郎10.006，澳元5.633，加元5.758，新西兰元4.62，欧元9.1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4。港金报42,79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5.61美元，卖出4,57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东隧去九龙方向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虽然已经离开咗啦，港岛入口一段仍然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嗰边啊，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受阻，龙尾啦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咁就系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咁睇埋红隧港岛入口嗰边啊，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系比较繁忙，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系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另外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啦，为咗配合黄金周，直至听日嘅接近午夜，听晚接近午夜，南车里以及系入面所有嘅泊车位同埋的士站系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噶。至于城巴嘅路线，15号C 啦，即系中环渡轮码头至到花园道南车总站嘅服务系暂停，咁乘客都留意翻啦。现时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南车总站系比较繁忙，龙尾系排到花园台。至于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就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比较车多，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上行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至到港安医院回旋处车多，南塘道去大亨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挤塞，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一段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挤塞。车龙排到去贝沙湾五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排到门牌102号。九龙区啦，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系比较车多，龙尾戏曲中心，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繁忙，龙尾排到东华学院。另外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啦，跟住伟业街交界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天后宫。新界区啦，黄珠路来回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接近龙日村同埋接近屯门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4: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5: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4: 小白咧，
6: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5: 咁啊，欧尼咧，
7: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9: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

0: 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3: 走啊！走啊！
4: 系广播到大王啊！
5: 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6: 哦，佢真系好用力
7: 啊！系啊，冇屎嘛，你个肺。

0: 好，继续广播到大王嘅时间啦。今日嘅人物就系莫奈啦。咁啊，一啲嘅题目就令大家即系对莫奈可能会多少少嘅认识啦。咁头先有讲到啦，就系、是、你哋咧就系冇分喎，你哋而家系啊？
1: OK 噶，而家开始啊嘛。
2: 系啊，系啊，做乜啫？你做乜要？帶點恥笑咁樣講啫，
0: 我驚我睇錯啫。
1: 遊戲而家正式開始，
0: 而家正式開始啦，
2: 重新嚟過，
0: 重新嚟過啦，係咪先嚇？下半場嚟啦。咁頭先講嘅第三題就係、是，即係點解會係有印象派呢個名咧？咁有四個選擇嘅。咁 A 就因為唔夠寫實啦，畫畫嗰啲畫風出嚟嘅感覺就會覺得好似就係觀眾腦入邊對事物嘅印象咁樣嘅。B 就係雖然賣得唔好，但係觀眾好深刻啊。
2: 嗯
0: ，very impressive， 咁之后就叫印象派啦。
2: very
0: impressive 系啦 ，D C 就系源自于莫奈嘅一幅嘅名画《印象日出》咁啊。其后一啲嘅艺评家咧就用咗呢个名嚟话就系、是、哦呢班人其实就系呢个派别啦咁，同埋啲其实咧印象派咧咁其实就系佢呢一班画家搞嘅画展嘅名嚟嘅。
1: 嗯，
0: 我对你哋好有信心啊呢题真系。
1: OK， 我有选择，
0: 你有选择，
1: 系啦。
0: 诶，得翻计埋呢题得翻三题嘅啫，咁而家可以用啦，系啦。
1: 咁我用四拣二啦。
0: OK， 四拣二，
1: 系啊，我拣先。咁我决定
3: 四拣二，
1: 我一定唔会拣 B 先啦。
0: 嗯，
1: 咁我系决定，
2: 我
1: 系拣 A 同埋 D 啊
0: ，A 同埋 D，A
1: 同埋 Dog
0: 啊。OK， 好。
2: 我用四拣二都系。
0: OK， 好。
2: 我是揀
3: 四揀二
2: A 同埋 C 嘅。
0: 嗯 ，OK。咁其實你哋而家即係喺呢個娛樂效果方面都係賭 B 係啱係錯噶啦，係咪？
1: 係啊，
2: 係啊。
1: 我睇下你會
2: 如果真係 B 係啱嘅話，
0: 係
1: 就娛樂性高啦。
2: 考慮要獎你做多一個禮拜。係、哦、
1: 啊，要啊，要啊，要啊。
2: 唔係 B 啊嘛，唔係 B 啊嘛，我哋人答咗啦。
0: 哇！
2: 系咪啊？
0: 你自己考试考得唔好，就逼个老师。
2: 唔系啊，我唔系逼，我系带点兴奋咁问，即系我系咪啱啊？
1: 其实啱噶、啊。如果你话全部同学仔都唔合格，佢唔要重考啊，全部整多份卷。
2: 可能个 miss 都有啲问题。
0: 系嘛？
1: 系咯。
0: 但系咧呢
2: 啲家长
0: 呢、okay, 个。呢個係俾子豪嘅，正確答案係 C 啊。
1: 哦，
0: 係啦，就係、是、源自於莫奈嘅一幅嘅畫作《印象日出》。
1: 勁、啊。
0: 咁其實咧嗰陣時，莫奈其實展出咗五幅嘅油畫嘅，咁其中一幅就係《印象日出》啦。咁其實咧當時一啲嘅藝評家咧會都係劣評佢哋嘅，
1: 嗯，
0: 因為佢哋可能都係覺得。巴黎沙龙嘅嗰啲先系真正嘅好作品，
2: 啊、
0: 你哋呢一班嘅，唉，即系
1: 麻麻
0: 地唔入流啦咁样。
2: discount 嘅
0: ，discount 佢哋嘅，咁所以咧，其实就用咗莫奈嘅《印象日出》嘅呢幅画嘅印象嗰个字，就形容呢一班人啦。你哋啲搞呢个公社啊，呢啲画展展出嚟嘅 style 都系同一种 style， 就系印象派咯咁样。咁但系后期咧，好快就越嚟越多人中意，咁所以当中其实本身印象派呢个字系带点负面同带点嘲笑嘅呢一种嘅感觉咧、其实冇晒啦。
1: OK OK，
2: 真系变咗。一種類型嚟添，
0: 係啦，一種流派。咁頭先講咩？即係上一節咪講話，其實佢同一班嘅藝術家咪自己搞個公社去對抗巴黎沙龍嘅。咁、其實咧，佢哋呢班人搞嗰個公社，其實個名咧，其實係叫無名噶，即係佢哋都冇 name 到特別嘅一個名喺度。
2: 咁型嘅佢哋以前已經
1: 好勁喎。
0: 咁所以其實咧，若然冇嗰個嘅藝評家去咁樣話佢哋嘅話咧，可能其實呢一個流派就叫無名嘅。畫派啦、
1: 可能
0: 係啦，因為佢哋搞個公社叫無名啊嘛，咁、我要 name 呢班人嘅時候，
2: 就無名派咯，佢哋就係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嗰個嘅藝評家咧，其實都有功用嘅，係啦，係因為喺無名同埋喺印象呢兩個字方面，咁我哋後世人咧覺得就兩隻字都好勁嘅，
1: 印象勁，
0: 印象
1: 就即
0: 係印象
2: 再勁啲咯，係
1: 啊，有印象啲，
0: 有印象啲嘛，係啦，咁好啦，咁印象派嘅畫風咧，咁當然同呢、這個寫實主義嘅都會係。有一點嘅分別啦、但係未至於到抽象主義嗰種咧，就可能普通人就未能夠一眼就睇得出究竟佢想表達係啲乜嘢。
1: 係
0: 係啦，咁而莫奈好堅信咧，其實一定要係充滿生命力、生機，要捕捉當下，同埋直接受呢個大自然嘅啟發咧。咁作畫就係佢自己嘅風格嚟嘅。咁去到後屘，其實亦都成為印象派印象主義嘅一個重要嘅教條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好中意去室外作畫嘅。
1: 系，
0: 咁当然佢可能睡莲啦，咁或者头先我讲嘅印象日出，甚至乎可能画好多塞纳河，甚至乎可能系泰晤士河咁样嘅
1: 大自然嘅环境嘢多，
0: 系啦咁样。咁咧以下有四个关于佢画画曾经发生过嘅事
1: ，OK，
0: 系啦，有一个系冇发生过嘅、
1: 哦，
0: 三个都系有发生过嘅，
1: 嗯，
0: A 莫奈咧曾经喺零度以下嘅气温外出作画，咁即系佢为咗 capture 嗰种寒冷嗰种冻啊，就算零度都唔怕啦，都要出去啦。就算我着几件大褛，咁啊用热水浸脚都要出去啊。
4: 系
0: B 佢曾经系延迟巴黎列车开出嘅时间，佢就希望去捕捉到咧嗰架火车喺个站头嘅嗰个嘅 moment 咯，
2: 即系佢。用方法延遲架火車，
0: 佢叫當局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早開啊？即係譬如假設個車喺度 stay 一分鐘就要
2: 走噶啦，
0: 就要走噶啦，兩分鐘咧，
2: 俾我畫咗
0: 十五分鐘啦，好唔好啊？係啦 ，C 佢咧其實整咗一個船上嘅畫室嘅，咁譬如假設佢要畫呢條河咁樣，佢個畫室就會喺嗰條河隔離泊喺度，跟住然之後就喺度熬下熬下畫下畫下，就畫下河邊嘅白態啦。
4: 系
0: 啦 ，C 嗱，所以 D 佢曾经跳入塞纳河嗰度，佢就为咗想感受啊，即系我喺岸上面，我望住啲水流啊，好生命力啊。
2: 咁跳落去系点嘅咧？
0: 系啦，所以佢曾经系跳落塞纳河嗰度，因为呢个原因
2: 就系好臭嗰嘢。
0: 当时应该未啦，
2: 未臭
0: 系咯系咯，
2: 未臭未臭嘅塞纳河，
0: 嗯，
2: 一件冇发生嘅。嗯
4: 零度作画延迟开车，好，我用 Campbell Hit，
0: 我听到嘅系信心，
2: 我都系噶，因为我拣先啊嘛，
4: 哦系啊，劲喎，
2: 系咪我拣先啊？
0: 系，
2: 我拣先嘛，Campbell Hit 呢一个，我觉得 A 系有可能嘅，
0: 嗯。
2: D 都有可能，
0: 嗯，
2: 延迟火车开出呢、這、一个
0: 有冇咁巴闭啊？系嘛？
2: 但系会唔会佢嗰阵时已经成咗名咧？
0: 嗯，
2: 所以佢觉得自己呢个要求有机会被接纳。
4: 系啊，即系可能嗰个汽车局嗰边咩话？莫奈，我有印象。
2: 船上画室。船上畫室呢個好像最普通咯，我覺得我揀 C 啊。
0: OK，
2: 答案是 C，
0: 即係呢個冇嘅，
2: 冇嘅。
0: OK，
2: 冇船上畫室。
0: 嗯，
4: 我為咗同你對到，我決定揀 B。
0: B，
2: 即係你原本都有少少，
4: 我都係諗住 B 同 C 嘅。
2: 哦，
4: 係啊，即係、mm-hmm. 其實我係傾向 C 多啲嘅。
2: 嗯哼
0: ，OK， 咁點
4: 知？
0: 點知又冇咁又冇咁咁冇自信你哋
4: 節目效果。
0: 一首歌，
4: 点咧？
2: 你要
4: 谂
2: B 出嚟
4: 俾我哋，
2: 你话 B 出嚟公布？
4: 呢个效果真系估你唔到。
0: 哦，唔系，揾阿 B 出嚟公布，唔通答案系
2: B？B 同 C 都错，
0: 系啦，
4: 竟然啊！
2: 咁我拣、嗯，
4: 我拣先
2: 啊，系 Sir，
4: 系啊
2: ，Sorry，Sorry，OK，、
4: okay, 咁我拣啊 A 啦，
0: 你拣 A，OK，、okay、
4: 零度作画。
2: 我都系拣，我都系拣 A 啦。
0: 好，
2: 因为咁冻，
0: 系唔好解释啦，系真系。
2: 我仲想啊，因为咁冻，可能其实想画都画唔到。
4: 嗰啲颜料都结冰啦，画咩鬼啊？
2: 四题入边，我哋有三题系全错，我哋真系好唔 artistic 啊！
4: 我觉得佢要出过啊，下个礼拜。
0: 你講呢個咧，幾厚面皮先講得出呢番説話？
2: 冇跳入過塞納河嘅佢係，
0: 唔係佢有跳入過塞納河，不過唔係因為感受河水嘅威力，
4: 游水啫。
2: 係咩啊？
0: 佢純粹係因為真係想自尋短見啊！
4: 哦、
0: 當時，因為其實就係、是、佢當時其實真係個大仔出世冇幾耐之後，其實佢都陷入財困啦，係1868年嘅事。跟住阿爸其實好反對佢嘅婚姻同埋創作嘅事業嘅，然之後阿爸都集斷埋少少丁咁多嘅經濟援助，咁而其實嗰陣時佢未完全成名嘅，
2: 走投無路啦，覺得係咪啊？
0: 咁所以佢又對法國藝術嘅體制又感到沮喪啦，跟、
4: 嗯、
0: 住然之後就所以就諗住就喺嗰度跳落去塞納河度，咁但係就後屘就即係獲救翻，咁
2: 好在佢死唔去喎，你諗下如果死咗嘅話、嗯、就即係。
0: 冇噶啦，
2: 冇咗好多之后，咁影响世人嘅画作，
0: 系啦。咁佢系因为呢件事之后咧，佢先同嗰班志同道合嘅艺术家一起成立咗我头先所讲嘅嗰个无名嘅嗰个嘅社团，
2: 要做啲嘢啦，
0: 要做啲嘢啦。咁然之后就要去搞画展，然之后将自己嘅画展示出嚟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就佢因为一生入边咧，其实我谂屋企即系阿爸嘅反对能力个声音太大，咁同埋你学艺术同埋嗰阵时已经。咁百花盛放嘅時期，佢要彈出嚟其實好難嘅，咁所以佢一生入面都會有好多嗰啲情緒不穩啊，或者係嗰啲抑鬱啊咁樣
2: 咯。沮喪
0: 嘅。沮喪，即係根據後人去描述翻啦咁樣。咁你頭先講就係佢亦都有延遲個巴黎列車開出嘅時間啦，但其實咧揾唔到答案，其實佢延遲幾耐嘅，可能佢有表達過呢個訴求，可能 delay 咗少少咁樣。咁好凍嘅地方度畫畫，其實亦都係佢有發生過咁樣咯。
4: 可能阿車長同佢講。你收工嗰阵时过嚟咪得咯，佢唔开噶啦咁。
0: 但系冇日光啊嘛，可能系
4: 咁啊，
0: 系啦。好咁咧，去到最尾嗰一题啦，就讲真系莫奈比较晚期嘅时候啦。
4: 嗯，
0: 后期佢个作品其实慢慢转为咧，好转为抽象派啦。若然我哋用而家呢个年代去形容嘅话，
4: 手震啊嘛，
0: 系啦。叻喎，四个选择其中一个真系有手震喎。不過我係 D 嚟嘅，
2: 有啲料到。
0: 係啦，咁我俾埋 A、B、C 你揀下啦，好唔好啊？
4: 即係點解佢會變抽象？
0: 係啦，
2: 由印象變抽象，
0: 冇錯啦，係啦。A 因為經歷咗一戰嘅時期之後咧，令到佢對藝術呈現係有完全唔同嘅想法咯。
4: 嗯，
0: 係啊。B 因為佢有白內障啊，眼力受到影響啊。C 屋企人相繼離世，係嗰個打擊係。好大好大好大，所以亦都令到佢嗰、那个可能画画嘅嗰个精准同所以心情受到影响啦，系啦，同埋啲就好似只我咁讲啦，手震啊，拍工上
4: 啱嘅啫，
0: 系啊，
4: 嗯，
2: 印象变抽象，
4: 嗯，
0: 但系你都一齐用五十五十噶啦，
4: 系啊，
0: 所以就
2: 自用自觉啦，你
0: 唔系你哋本身有冇啲咩想法先？其实
4: 我谂住下个礼拜你出多次会好啲，唔紧要啊，你快啲啊，你快啲揿啊，
3: 五十五十，
4: 剩低咩俾我哋拣？
0: 剩低咩？
2: 我觉得 D 系最冇可能咯，
4: 即系手震，
2: 系因为太直接，我觉得呢个答案啊，因为手震啊，系啊，所以画嘅
4: 本身可能画个三角形震啊震啊震啊震啊震到变到即系一滩水咁样，系好抽象啊，
2: 好似系咯。
0: OK，A 同 B，A
4: 同 B 啊，哦，
2: 呢两个喺我心目中都好有可能。
0: 哎呀，可惜四拣二用咗，
2: 系啦，
4: 本身系冇谂住拣呢两个，我本身谂住喺屋企人嘅离开，
2: 但系变成抽象抽，可唔可以即系指点一下抽象派嘅特色有冇话系点样嘅咧？
0: 啊，我佢又唔系即系好现代，即系抽象派嘅嗰种嘅，
4: 即系毕加索嗰只，
0: 即系唔系好似嗰啲咁样嘅。咁、我当啦，好简单咁讲啦，嗱，写实主义你就真系好睇到，哇，真系好同真嘅好相近咁样啦。
4: 苹果就
0: 苹
4: 果，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咁而佢嗰个印象派画风咧，就系俾呢个，就我用我嘅方法去等大家认明啲嘅，即系个象真系冇咁高嘅，
4: 好似啵咗，
0: 啵咗少少嘅。咁啊抽象嘅时候咧，就再啵好多啦，咁样系啦。
4: 你揀先啊，
0: 天兒揀先，系啊，
4: 天兒揀先。
0: 就是你揀啱咗，你就贏噶啦。
4: 系啊，
0: 佢一定同你對到啊。
4: 系啊，你講得啱。
0: 系啊，
2: 白內障係即係視力上會有影響。
0: 嗯，因為佢對睇即係光入到佢隻眼嘅時候，嗰啲敏感度一定會低咗好多啦。
4: 嗯，
0: 系啊。
2: 咁呢個唔係對個線條有影響嚟咁講。
0: 嗯。
2: 我是揀 A 的，
4: 嗯，那我揀 B 咯。
0: OK， 好啊，那一定有人啱的啦。
4: 系啊，咁都冇人啱嘅话，你仲唔使出多次
0: ？OK， 好啦，1912年啊，72岁嘅莫奈被诊断出啊双眼有白内障啊，但去到咧1923年先接受手术，因为白内障咧对吸收光线系会有影响啦。咁佢嘅视野咧亦都呈呢个偏红黄色嘅，咁所以咧影响到佢后期嘅画作咧出到嚟嘅颜色咧同之前有白内障之前系唔同嘅，咁系多啲泛红嘅色调，咁亦都系因为视力衰退嘅时候咧，咁所以佢嗰个画风佢画个精准度咧亦都会减低咗咁样，系啦。咁但系佢后期嘅画作亦都再影响咗后期嗰啲真系 初代嘅一啲嘅抽象派嘅畫家影響到佢哋，咁所以就慢慢有呢一種嗰個藝術嘅嗰個嘅轉變咁樣咯。咁所以呢個就係佢身體，但係有好得意嘅就係咧，佢話佢接受。佢就係做到一隻眼嘅白內障手術啫，即係佢右眼做咗手術啦，但係佢絕為左眼而開刀嘅。咁而右眼做完手術之後咧，傳聞啦，佢睇嘅光線嘅敏感度咧，比之前再勁咗喎。
4: 竟然
2: 係
4: 咁！
2: 但係㗎，有啲白內障咧，佢唔會兩隻一齊做㗎。
0: 係啦，
2: 佢會做咗一隻先㗎。咁因為你仲有另一隻可以
0: 係啦。
2: 即係輔助你個日常生活啊嘛，
0: 嗯嗯，
2: 所以佢可能都係因為咁樣做咗一隻先，不過佢做完一隻想唔想做第二隻就係另一件事咯。係
0: 啦係啦，咁所以就可以睇得出就係咧，咁好多時候你睇一個人嘅作品嘅時候，就隨住佢一生嘅時間由早期去到後期，經歷咗唔同嘅咩事，先會出現咗呢個作品咁樣嘅。咁、而即係藝術館嗰方面就展出咗兩個作品啦，咁大家就有興趣嘅時候就可以去睇下啦。
4: 係，我哋有評分，要猜包剪揼喎。
0: 係啊，嚟啦，
4: 好啊，嚟啊，包剪揼。哇、天意
0: 哎呦

针，佢哋肩缝硬色乜硬色，硬定你水平，冚我并不会太费力。我反乜登场，佢哋我将嘣嘣劈劈打落爵士鼓，我好多想法都系凭空，试图捕捉我嘅仲未有方法揾到我行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和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豁免。税务局将会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內地五一黃金週第四日，今日截至朝早十點，有54000多人次內地旅客抵港，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鐵西九龍站。本港居民就有近86000多人次入境，最多本港居民經落馬洲支線口岸入境，其次是羅湖口岸。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话，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20%增长，但系邻近口岸嘅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鹿德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厕所未能够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菲律宾中部发生六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几，震央位于东萨马省附近，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当地传媒报道，不少居民自行疏散到室外，当局暂时没有接获伤亡报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95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769亿7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系26.24，升3.4；腾讯控股473蚊，升5.2；阿里巴巴131.7，升5.7；小米集团30.98，升1.96；南方恒生科技4.84，升9.8；宁德时代631.5，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98，升1；中芯国际72.15，升1.25；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2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9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人民币6.822，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

0: 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报42,75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41美元，卖出4,57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猪龙翔道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少少。另外，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而家嘅车龙去到竹园道，而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而家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管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黄泥涌峡道下行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慢车，龙尾长江集团中心。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嘅邻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反方向去九龙近住屯兴路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近住青田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风。
1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2: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1: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3: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14: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5: 最憎星期一塞车。
14: 我最憎冇人工假。
15: 最憎开会啊！
14: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5: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4: 人会重复犯错，好多时咧唔系冇记性，或者系都要包拗颈赢一次，而系性格令到我哋总系有同一种嘅思考模式、处理方法，于是乎历史就不断重演啦。令我咁讲咧，系因为之前喺朋友嘅口中听到一个好耐冇见嘅朋友，佢失恋。以前我同呢个朋友咧系住得比较近嘅，所以有时都会一起食下 lunch 啊，食个晚饭咁样。我想讲咧，佢系嗰种好多男仔都会中意嘅女仔嚟噶，靓女啦，有气质啦，有一啲书卷气，待人接物都好有礼貌嘅。咁事实上佢都真系几多人追噶。然而当时佢男朋友相对喺我哋呢啲花生友嘅眼中嚟讲咧，就显得太普通啊，觉得条件上衬佢唔起。最后佢哋好似拍咗两三年拖左右就散咗啦。系个男嘅提出分手嘅，而佢亦都有讲过俾我哋身边一啲朋友知点解，就唔系佢自卑，而系原来系女嘅太大控制欲啊，咩都要报备，车出车入，稍为唔符合佢嘅期望咧，就会闹交噶啦。如是者，佢顶唔顺，所以咧最后就要提出分手。咁咁多年之后，喺朋友嘅口中听翻嚟咧。因为佢都识今次当事人嘅男朋友嘅，以佢所知，佢哋分开嘅原因原来仍然系一样，都系关于呢一个过强嘅控制欲。好多人话喺恋爱入面控制欲强嘅人咧，都系因为冇安全感、自卑。嗱，虽然咁多年冇见啦，但喺我心目中呢、这个女仔咧，其实应该要比以前更加唔需要有呢种控制欲嘅。因为以我所知，佢唔单止一样咁靓，咁多人追，事业仲发展得好好啊！以佢嘅条件，应该系另一半担心佢俾人抢走多过佢。于是乎，我就谂啦，或者控制欲有阵时唔系嚟自安全感嘅，而系根本就系一个人性格嘅根啊！世界上本来咧就系有唔同嘅思想价值，冇人可以百分百符合到另一个人嘅期望。我哋唔系要修炼到接受晒所有唔认同嘅事，唔系唔认同嘅事，我哋都要去赞同。但至少要学识接受呢个世界，以至两个人之间咧，系会有大家唔认同嘅事存在嘅。呢、这个唔系妥协，而系同世界、同另一半磨合嘅第一步。亦都系好似一个 buffer 咁，去缓冲自己第一时间想改变人哋嘅谂法。另一半永远都系我哋放大性格嘅照妖镜嚟，因为社会化令我哋知道对住外面嘅人系唔可以为所欲为，于是性格嘅根就好似一条尾巴咁，更加集中火力喺同身边嘅人一齐嘅时候，张牙舞爪，亦都更加令人窒息。

0: 为路费噏少少说，子豪。
1: 做老师都有受教育的时候的，我呢就是教数学的，非常之好彩，一毕业呢就找到嘢做，仲要系翻自己母校度教，其实呢个亲切感呢已经冇得输㗎啦。满怀热血諗住干一番大事业，但系真系处处碰壁。碰壁嘅地方唔系在于点样同数学科主任去夹，碰壁嘅地方系好似我无论点样讲都好，啲学生都唔系好 get 到我想要帮佢哋嘅位系乜嘢。面对住学生当然就唔可以沮丧啦，所以一个方案又一个方案，諗完一样又一样，尽可能都希望将我识嘅嘢教俾佢哋，令到佢哋解决到目前嘅问题，令到佢哋对数学有兴趣。总之就係尽力做啦。但係自己做同教人做真係两样嘢。就算我读晒书了解清楚，问得好仔细，又甚至就住每一个同学仔我都分开咗唔同嘅 level 嚟到去教，嚟到去出卷，唉，付出几多都好啦，总係好似有种力不从心嘅感觉。咁我返去母校教，最有趣嘅一个位咪就係我以前嘅老师变咗系我嘅同事。其中一个我同佢都算系几老友嘅，亦师亦友咁啦，因为佢就系我以前班主任，佢咧教识咗我都好多嘢下嘅。但系咧，我细估唔到，当我出嚟做嘢，做咗佢同事之后，教嘅嘢仲多。第一样教识我嘅就系事应该要分先后缓急，唔好一下子就觉得死冲可以解决到所有问题。是的，我认同的，我成日都好急啊，望住一个目标呢就係咁冲係咁冲，觉得只要有冲劲就一定解决到问题。但係好多时候都令到自己焦头烂额。记得有一次啱啱考完试，哇，我个班嗰啲数学啊，唉，真係唔知点样形容好啊。我喺个位嗰度呢对住个答卷一粒声都冇出过，甚至连饭都冇食。跟住我班主任见到我就走埋嚟问我咩事，我话唉，我真係唔知点算好啊，好似教极呢佢哋都唔识咁。跟住我班主任就话啦，阿仔有时都要学识放过自己㗎，唔可以将所有嘅问题所有嘅错都揽晒上身。我突然之间觉得好好奇啊，因为我仲系佢学生嘅时候，佢就同我讲，无论如何你都唔好放过自己，一定要系咁努力，系咁努力，一定要将所有嘅问题都解决先至得嘅。我问返佢转头，我话点解当时你唔系咁同我哋讲嘅呢？跟住佢就话，当时你哋系学生，面对嘅问题只系得一个，就系要好好咁样战胜自己。但系而家你出咗嚟做嘢啦嘛，太多事情，太多挑战，有啲嘢

轻易可以解决得到的嘛。所以要学会放过自己，给自己有少少缓冲，那才可以长久下去的嘛。是的，学生受教，放过自己，好好地休息一阵，转头再想想解决的方法啦。

在这个时间这个钟数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今个礼拜 Game of Eden 是暂停一个礼拜的原因是非常之简单就是这个制作的需时的一个问题。

题啦。其实最近呢一个月啦，亦都系去到即系小岛偏埋尾喺赌局嘅呢一个嘅篇章入边啦。赌就系小岛嘅赌啦，局就系局嘅局啦。咁就系、是、海安就终于知道一切嘅真相嘅时候咧，就想同卢氏家族咧嚟个大对决嘅，当中都牵涉到非常之多嘅打斗啦，多嘅声效啦。写嘅时候咧，就好似一元自己细个嘅时候写武侠小说嘅心愿啦。而做声效方面啦，即系坦白讲啊，即系出尽小弟嘅力啦。而亦都開咗好多條 tracks， 然之後就希望大家即係聽嘅時候，可以即係欣賞到、感受到當中大戰嘅心思以及威力啦。其實亦都有啲嘅聽眾會問我：，點解會由解謎去到後尾就變成打鬥呢？嗱，咁首先咧，即係小弟就唔係柯南道爾啦，咁亦都唔係金田一啊，或者係名偵探柯南嘅作者啦。喺個解謎方面咧，咁就開頭做咗個引子，成為阿達嘅背景之後咧，慢慢展開唔同嘅章節嘅世界觀，亦都大咗嘅之後咧。解谜系一个部分，因为代表到阿达哥个思维，甚至乎佢个脑转数，同埋对知识广泛嘅一个背景啦。咁慢慢其实都牵涉到好多，即系现实世界入边，或者可能系一个我创作嘅嗰个世界观入边嘅一啲嘅角力啦。咁而角力之间亦都可能唔多唔少牵涉到一啲嘅打斗嘅情节与呈现嘅咁样。咁而当中嘅一个大嘅设定咧，就系入边我讲到啦，咁有个科技，咁就系可以咧还原人身体入边嘅一啲嘅动物嘅 DNA。咁当然啦，好多嘅研究会调查就会讲啦，哦，原来咧你做一个 DNA 嘅检测嘅时候咧，会知道你系有几多 percent 系亚洲人，有几多 percent 可能非洲人等等嘅咁样。咁我就再将呢样嘢再扩大啲啦。咁有啲人会将呢一个人嘅一啲嘅性格就用动物去做一个比喻嘛。咁会唔会其实就系、是、啊，我幻想创作会唔会就系佢有某啲嘅，即系佢跑得好快，其实原来佢身体入边咧有潜藏咧炮嘅基因嘅咁样。咁用呢个做个背景去成为我嘅作品入边咧，喺个打斗上边嘅一个嘅background 咁样，然之后就进行唔同嘅一啲嘅打斗，咁所以就会有一个咩身体潜藏住一啲动物嘅基因，你将佢还原咗之后咧，就可以有嗰个动物嘅能力。咁呢个咧亦都系即系我创作方面嘅一个嘅特色啦，可以话系。咁亦都有谂啊，点解我咁着迷呢样嘢咧？可能细个嘅时候就会读 bio 啦，即系对于各种生物嘅一啲嘅设定都好着迷嘅。咁而另一样嘢就系咧，好似对我嚟讲咧，就魔法世界嗰种呈现咧。或者係即係類似呢一種嘅，即係可能念咒語嘅時候咧，我成日都會諗個系統究竟係點樣樣啊？即係點解你有呢個能力可以念到呢個咒語，而我冇呢個能力去念到呢一個嘅魔法嘅咧？咁究竟個架構係點樣嘅？咁同埋好似喺廣播劇嘅世界入邊咧，好似或者文字嘅世界入邊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啦，一個可能係物理上嘅一啲互相嘅攻擊與傷害，大家會容易確實去感受到嗰種威力啲。咁我自己文字嘅能力極限去做到。呢、这、一个部分嘅，咁亦都可能系物理上嘅一啲嘅打斗，可能系我跑得有几快，跑得有几慢，我眼力有几好嘅时候咧，好似好容易将呢一个生物之间嘅弱肉强食嘅世界喺自己嘅作品呈现出嚟咁样嘅。咁所以嚟紧仲有几集嘅时间啦，咁亦都进行一啲嘅大嘅打斗，咁小岛篇亦都会完结噶啦。咁大家下个礼拜就可以感受个最终打斗嘅场面与威力啦。

0: 下午5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带领之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讲好香港故事。谢振中1999年加入政府，曾经先后在前线部门和政策局不同岗位工作，大部分时间任职警务处，亦都曾经调任到保安局。谢振中2022年8月按公务员聘用条款被借调到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0%；利得税税收2126亿，升幅20%；印花税税收是1026亿，上升11%。税务局估算2026-27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和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宽免。税务局将会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执拾，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话冇谂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存落嚟，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的父母在火灾中离世，他说希望找回两个人的遗物，包括妈妈的首饰。亦都有居民的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那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95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769亿7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3蚊升5.2，阿里巴巴131.7升5.7，小米集团30.98升1.96，南方恒生科技4.87.4升9.8，宁德时代631.5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98升1.1，中芯国际72.15升1.25，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2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28，瑞士法郎10.016，澳元5.64，加元5.761，新西兰。

0: 元4.627，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9。港金报42,75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84美元，卖出4,58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

0: 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就去到东山台，内固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花园台。另外上行方向近住爱都大厦的车龙去到金钟道。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六邻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近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8: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9: 世上只有妈妈好，
10: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9: 叮嘱我说声
11: 真的爱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丰收快活人，
11: 祝愿所有妈妈
4: 母亲节快乐
11: ！Love you。
12: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4: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3: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5: 由细到大，
16: 有唔明就问。
17: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北部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1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17: 逢星期六下昼3:00到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Gen Z
4: 去跟风。
21: 氹氹转菊花园，吓好晕啊！
22: 见晕？你唔舒服咩？
21: 唔系，我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22: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2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2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3: 一星期7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24: 佢哋都想为社区带嚟正面嘅改变，
25: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26: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27: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26: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27: Or maybe it's
28: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29: people.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0: 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32岁的 Sam Fender， 再加上呢近排红到爆灯，当时得令的 Olivia Dean， 较早时间英国冠军歌。

0: 兩位朋友把聲都可以話好合拍嘅嚇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呢個禮拜停留不動都係佔第七位 ，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

0: 月四号星期一咯，
1: 又嚟到星期一啦，
0: 大家放完个长假啦，系咪放完噶啦？好似
1: 星期一咁嘅样，
2: 五月啦，咁快就
0: 系啊，咁就五月头啦，今年就过咗一半都未到，但
1: 都
0: 近噶啦，过一季啦，知唔知一季啊？都唔止
1: 一季啦，
2: 一季半，
0: 一季半啊，
1: 分分钟你而家去行街就嚟买秋冬。
2: 要穿長袖衫，
0: 差唔多啦，
1: 差唔多啦，都準
0: 夏季清貨大減噶，清緊
1: 時間過得好快嘅，
0: 係啊，啲秋裝開始出嚟噶啦，啲頸巾開始係時候買定啦。
1: 我講完都忍唔住笑添，
2: 點知嗰啲咧？个妈咪唔系个 B B 喺个肚度未出现啊，个妈咪已经报紧佢大学，
0: 大学
1: 差唔多噶啦，
0: 未雨绸缪啊嘛，
1: 系啊，太早准备
2: 系
1: 啦，
2: 系要嘅，
0: 系啊，所以大家如果今年有啲咩目标想达成，未开始好快啲开始啦，
1: 系
0: 系啊，每年都系咁提大家嘅，
1: 听定下年噶啦要。
0: 咁如果你冇目标嘅话，恭喜你，即系冇嘢要追啦。
2: 即系你获得一个快乐嘅生活，获
0: 得一个自由嘅人生，因为你冇搵嘢捆绑自己，我恭喜你，你一早睇破咗呢件事。事應該係咁玩，而唔係每年無端端走去寫啲目標，又每年喺度沮喪。
1: 你唔好講你自己，即係先係最多 to do list 嗰個人。
0: 但我永遠都唔會跟噶嘛，一早。你講到噴曬口水咁樣。唔係，但係我有個 to do list 咧，經常都有即係要執自己間房，譬如要清啲咩啊，清啲咩啊，賣啲乜嘢咁啦。咁係 keep 住有做嘅。咁但係因為你放啲嘢上譬如二手平台咧，你好被動噶嘛。
2: 嗯。
0: 咁你要等有買家咧，我有啲嘢擺喺度成年，突然之間有人話會要㗎，係
1: 會係啲乜嘢多啊？
0: 譬如試過模型啊，未砌過嘅，即係嗰啲星球大戰啲黑武士啲模型咧，咁、我冇砌過，咁買咗翻嚟，咁只不過個盒佢已經係之前擺窗台曬到變咗色，甩咗色咁啦，咁我會 mention 埋，咁就。就平啲啦，俾時間。
1: 99% 新，
0: 即係100% 舊啦，係啦。咁但係好彩模型呢啲啊冇砌過，咁啊即係新啦。咁裏面喺個盒裏面，嗰次都好得意，因為每次出去交收咧，你唔會知道對方係咩人嚟噶嘛，直到見到面。嗰次我去交收嗰個模型嘅時候咧，佢係一個讀中學嘅妹妹嚟噶。
1: 哦，
0: 我覺得好 surprise 嘅，因為
1: 你賣美少女戰士咩？
0: 咩唔係黑武士啊？
1: 就係係
0: 啊，係黑武士啊，即係我覺得 surprise， 咦？即係佢會識。同埋會鍾意同埋會買返嚟砌，幾得意喎，你估唔到啦。咁可能都可能唔係佢
1: 可以嘅，
0: 可以可能送俾阿哥咁啦，或者送俾阿爺。
1: 你又唔可以咁諗喎，
0: 應該送咩爺？
1: 我玩陀螺都好多女仔玩喎，你都估唔到。
0: 但係咪新一代嘛，黑武士唔係
2: 即係收咗一啲年份之前咁
0: 樣，即係佢出返木之功效能，咁可能而家大家就唔雖然都有出嘅，係啦。咁但係我覺得最近咧有一個交收咧，我係好深刻、好深刻、好深刻嘅。咁
1: 都係女仔嚟嘅。
0: 呢個唔係啦，係啦，所以就可以咁樣講啦。係啦，有時交收我女朋友會陪我一齊出去㗎。
1: 哦，係
0: 啊，有時咧，嗰佢試過買咗嗰啲咩咩自己試過咩嗰啲水樽，自己識得煲嗰啲水樽咧，嗰啲咩
2: 咩燜燒鍋嗰啲啊？
0: 唔知啊，係
1: 識得煲嘅，
2: 識得煲嘅，
1: 自己識得煲嘅水樽咯。我哋姑且咁叫佢。
0: 即係佢又唔係水煲啊，即係你係嗰啲暖水壺，但係佢自己識得可以煲咁去旅行用。跟住女朋友嗰次唔見咗啦，
1: 水壺。
2: 到底我哋三個
0: 但佢自己可以煲嘅，係啦，係有唔同嘅咁。
1: 好啊，
0: 咁跟住就佢唔見咗，
1: 即熱水壺
0: 咯，係好可能好似係佢啲 friend 即熱水壺啊，好似係。Something like that，
1: 我一定要諗到，
0: 要諗到個名，係啊。
2: 咁咪好重咯，佢會即熱。
0: 所以去旅行用啊，因为你唔敢用酒店嗰啲煲水。
1: 咁但系点啊？你系用过噶嗰个？
0: 唔系，个重点系女朋友本身有一个啦，类似，跟住唔见咗，屋企人整唔见咗，就买一个新嘅，买一个新未用嘅时候就揾翻旧嗰个。咁你新嗰个仲
1: 要冇用啦，
0: 即系开都未开，保养张单都即系咁，跟住就放啦。咁我就即系咁，佢陪我出去
2: 买咗人哋二手嗰
0: 个。唔系，系放翻出去咁样，即系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啦。咁我觉得都好嘅，即系你唔好嘥咗嘛，又摆喺个柜度唔知做乜咁啦。如果唔系，咁又话最印象深刻就唔系呢个，头先你叫。咩嘛？即熱水壺啊！
1: 即熱水壺啦，
0: 唔係職業水壺啊，係
1: 即
0: 熱水壺。
1: 熱水壺嚇，
0: 就係咧我屋企有儲好多漫畫，其實都仲，但係真係亞位嘅，同埋我已經有啲新嘅喜好，要放啲figure嗰啲咁啦。咁所以咧就有啲漫畫。

0: 我開始就慢慢想放佢出去。咁咧有一套漫畫我係蘇花都齊嘅，就係、是、足球小將。我係由佢，因為佢出中文版嘅話咧，佢係由最初嘅唔知37本啦，跟住細青篇啊，佢有幾個篇章我全部都有嘅。咁但係咧佢最新嘅篇章咧叫唔知咩 Rising Sun 啊，類似係咁樣嘅篇章咧、啊，就香港跟好，我冇記錯咧係冇中文版啦，已經。即係唔知咩原因，可能因為已經都唔係呢個 generation hit 嘅啦，已經。咁你冇買過即叫代理定版權咁樣就出中文版。咁我嗰陣時去旅行嘅時候就買咗日文版。咁嗰個心態咧就係、是、已經係真係攞嚟儲嘅啫，因為我唔識睇日文噶嘛。咁我就買咗5本，係啦，即係日文版嘅。
1: 意思咁樣啦。
0: 喺你個 collection 裏邊，佢繼續存在喺度啦。咁但係到而家開始清嘢嘅時候，我就覺得因為其實我真係唔會打開嚟睇，我都睇唔明。咁於是乎，我最先願意捨棄同割愛就係呢5本啦。咁啊，逐批放緊，咁啊擺咗上網。咁跟住我都唔知會唔會有人要嘅，因為你話而家你要睇啊，即係同足球有關都係閃電11人啦，
1: 係
0: 啦，即係足球小將真係我哋嘅年代或者再之前，
2: 衝鋒21係咪呢個？
0: 衝鋒21係
1: 籃球，
0: 係
1: 美式足球，
0: 美式足球嘅係
1: 美式足球。
0: 咁就擺咗上網之後，唔知個零兩個月定點啦，總之就有人有興趣要啊。咁我唔係放好，我5本好似都係你當100蚊至20蚊本咁啦，係啦。咁嗰啲我嗰個新嘅程度係，即係佢都有少少輕微變黃，但係唔係嗰種，因為你冇揭過，
1: 你做過啲咩嚟啊？
0: 咩啊？
1: 你對佢做過啲
0: 足球小將好難嘅。
1: 即係咪擺喺窗台曬得多，曬咗啲紙質咁
0: 啊！我已經特登冇擺窗台啊， okay. 我擺書櫃，唔好俾太陽直接照射。咁但係佢都有輕微，一定會正常啦，
1: 係
0: 啦。但係都好新淨，因為你冇揭過，你冇啲手汗啊、嗰啲油啊、嗰啲咁樣咧，會好啲嘅。咁同埋咧，嗰啲漫畫佢竟然有個膠套套住佢，我係都冇拆到。總之係全身咁滯啦，嗰、那個感覺攞上手。咁跟住咁我國外就出去交手，我都好好奇交手嘅係邊咩人啦、啊。咁跟住之後咧，佢係一個應該都50歲啊，起碼40幾50歲嘅一個男士嚟嘅、一個 uncle 啦咁樣。
1: 係
0: 啦、okay. ，跟住之後佢我拎佢出嚟，跟住佢對眼發光啊！你見到
2: 佢？佢好中意喎咁。
0: 佢話：
1: 我揾咗好耐啦。
0: 佢點解你放啊？佢問我。佢話。因为冇出中文版，跟住话我知系啦，所以我嗰时佢我去旅行嗰阵时买嘅，咁即系我唔知佢系咪冇去旅行或者冇买到定点啦，
2: 系或者唔知
1: 未必揾到啦，
0: 系啦嗰时咁我去都系嗰边书局咁样买啦，咁跟住佢话点解你会放嘅咁样，跟住之后我仲攞俾佢，我讲咗头先嘅原因啦，跟住不过我都冇揭过，所以好新净，
1: 因为黄晒，
0: 跟住佢其实真系唔系好黄啊，我谂
2: 即系可能轻微，
0: 我谂同呢张纸其实差唔多嘅白嘅程度，其实好新嘅真系。
1: 真係 99% 新啦，
0: 係擺個書架上面，跟住我仲要攞俾佢睇新正，跟住佢話：哇，你 keep 得好好喎！我話：佢哋做咩賣咁平啊？同埋咁啊，即係佢喺各樣嘢之下，佢覺得點解咁平
1: 嘅嘢？
0: 好話未先，對於佢嚟講，佢冇諗，因為好難揾到可能。
2: 喺佢嘅眼中，呢、這個應該好好好有價值，
0: 真係寶。其實對於我嚟講都係嘅，但係我係真係唔緊要啦，即係
1: 割愛
0: 係啦，係同埋我會形容，我有同我女朋友講過呢件事嘅，即係我之後走嘅時候，我都有講話，即係對於佢嚟講，唔係對於我嚟講，呢啲漫畫咧，佢係你嘅心頭好啦。咁隨住佢放喺你屋企，你每日都會望住佢，觀賞住佢，佢慢慢。個收藏嘅價值，佢會隨住時間過去推移啊，你嘅興趣改變，佢低咗。咁你已經觀賞夠啦，佢已經完成咗佢嘅使命。
2: 佢喺你度嘅使命
0: 係啊，嗰個使命完咗啦。咁所以咧就將佢交去第二個人手上啦。即係你好傷嗰，你可以講，咁你係咪對女人都係一樣都可以咁啦？即係你可以好衰嘅。當你攞樣嘢翻嚟觀賞夠之後，係咪啊？咧咁有啲人你可以咁樣理解啦。
1: 比較啊，死物唔同嘅。
2: 呢單嘢唔關我事。
0: 係啦，咁
1: 你係咪咁樣俾人問過
0: 啊？冇啊，佢冇咁問，我就咁講啫。係啊，即係話啱啱個形容嗰件事好似講到係咁啦。Anyway， 咁跟住你係見到接收嗰個 uncle 咧，佢雙眼發光，同埋你感覺到佢對嗰件事好愛錫，會珍而重之嗰下咧，你覺得你冇揀，即係呢個
1: 揀遇到對，
0: 冇遇錯人，都唔係我揀，係啊，即係你覺得佢揾到一處好人家，
1: 幾好，
0: 佢 deserve 比我更加好嘅地方，我未試過有一個咁。正面反應係
1: 即真係識貨啊！嗰樣
0: 佢仲要同我講，跟住係咁同我分享，佢就話佢係做某一門嘅生意，跟住話你上網你揾得到嘅，即人訪問過佢，唔知嗰啲水族定咩咁，跟住佢話你知唔知我嘅 人生係受足球小將啟發，佢就講唔知咩泰來嗰陣時不斷唔知搬好多地方，跟住佢話佢自己細個又係經歷類似啲乜嘢，同埋佢話嗰種唔放棄令到佢去做咗而家自己嗰門生意，跟住做到都叫做有啲成就咁樣啦，咁樣跟住所以佢就話呢一套作品對佢嘅影響係好深遠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哇！即係突然之間喺一個晏晝喺皇帝行嗰度，突然之間體會咗一個。咁有深度嘅一个交收，我系觉得哇，
1: 系咪开心咧？嗰、那个感觉
0: 好开心，好开心！我即刻 mark 落去，我今日要即系唔系我即系我之后要翻嚟节目分享咁。
1: 因为我觉得咧，好多时候咧，我觉得买到心头好嗰样嘢系容易开心，但系你卖到一样嘢，你觉得系啱卖得啱、
2: 成为人哋嘅心头
0: 好，
2: 系
0: 好难。所以我又明有啲開鋪頭，譬如小店咁樣，有時你 social media 久唔久會分享啦，即係你會知道哦，佢哋有陣時都唔係即係賺錢固然重要，有時佢話哦，原來為鋪頭嘅 product 揾到一個真係識貨之人啊、真係
2: 幾咁重要，
0: 係幾咁重要。原來嗰個 experience 係對雙方都會有一個咁樣嘅體會咯，即係我極難忘啊！即係我都試過有啲好難忘，即係譬如我賣卡咁樣，咁有個爸爸特登搭車去。唔知新界出嚟，就因为佢个仔仔想揾呢张卡，抽极都抽唔到。跟住咁，但系个仔仔好细个，又唔会即系识得用 social media。咁爸爸就想帮佢凑齐一套，佢就搭车出嚟同我交收啦。咁样
2: 好啊，呢个爸爸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会觉得哇，我嗰日听到嗰下，哇个鼻即刻酸一酸咁啦。系啦，即系你
1: 父爱嘅伟大，
0: 系啦，即系你会觉得嗰个交易系嗰、那个买卖系多咗重意啦，即
2: 系
0: 有时系
2: 买卖咁简单。
0: 系啊，有久不久有时倾几句系会遇到呢啲人，我觉得几得意。
1: 我好衰，我成日想喺呢啲位泼冷水啊！
2: 系你啊，
1: 唔好收钱啊嘛你，
0: 咁又唔得，冇可能啊，系啊，
1: 唔系即系唔可以咁容易得到咯，即系都要太容易得到咧，就唔会珍惜啊。
0: 即系你要建基于金钱啊，呢啲。
3: 点解好似听到啲唔系自
0: 己
3: 意思嘅嘢
0: 嘅？你冇金钱嗰样嘢咧，嗰件事又冇人会系啊珍贵啊，系啊，
1: 即系因为都有好多嘢你要靠努力，同努力同时间去换取翻嚟。
0: 即系免费嘅冇用，
1: 唔会珍惜，
0: 唔会珍惜噶，真系唔会噶。系啊，你要几辛苦咧，要山人水搭车出嚟买到
1: 咧。所以男人唔到七十岁，你唔好俾爆埋佢。
2: 嗱，呢啲你自己講嘅啫。
0: 你咪成日都講笑講笑，亂白我想知。
1: 不過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呢啲係
0: 嘅男人真係唔可以俾飽飯佢食。
1: 呢啲經驗係
2: 知道收到，
0: 男人係要教嘅，
2: 係
0: 送得
1: 嘅。繼續多啲做下呢啲好事咯。即係有時我覺得唔係你賣到幾多錢或者賺唔賺到嗰個錢嘅快樂，而係你覺得佢揾到住好人家，你自己嘅心係會有種啊幾好過，係咪好認真哦？
2: 係，
1: 我人不嬲都係咁啊！
0: 我諗唔到點樣應對你啊！啱啱嗰一下係啊，但係冇啦，我已經唔知點樣補充落去。
1: 幾好啊！
2: 我受教啦，
0: 受教啦，
1: 下次買嘢再話。
0: 你有冇嘢要買啊？你有冇多咗啲陀螺啊？
1: 冇啊！我對屋企所有嘢都珍而重之，同埋我通常都咩嘅，我就比較少賣嘢。我真係可能捐咯，我好多舊嘅衣物啊或者電器，我就寧願捐咗去咯。
0: 嗰啲我都捐㗎，因為嗰啲好難買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赤柱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工人死亡。警方话，下午近三点接报，一个工人在大潭道38号一个屋苑维修升降机的时候受伤。警方话，人员接报到场之后，话那个工人被困在升降机槽，并怀疑由大约10米高堕下，头部严重受伤。到下午三点几，证实死亡。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说，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以保证工程的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不能够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说现时传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 5.6 年，市区公屋或者要大约6年，而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3年。中方公布孟加拉外长卡利勒听日至今个月7号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和孟加拉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建交50多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发言人说，中方高度重视中孟关系，愿意以今次访问为契机，同孟加拉新政府一起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抽水站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塞到过去小河湾车厂。另外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嘅中线有坏车，咁亦即系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有坏车啦。现时龙尾已经排到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对开。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繁忙，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慢车，龙尾排到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后些少啦，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慢车。至於紅隧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過了收費廣場少少。獅隧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龍尾在油站，龍翔道西行上獅隧以及荃灣方向，車龍排到接近永光書院。另外將軍澳隧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入口一段亦都是慢車。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至于马纪仙峡道就近住梅朵一段来回方向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港景别墅和中区消防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就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过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段系稍为行车缓慢。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尚德村。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4: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6: 阮正峰、
7: Zeta、
8: Wing Wing、
9: 头仔、
10: 余峰、
11: 阿维、
12: Jan 师
13: 许金峰。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大考通告。
1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不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i。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Vincent， 你是买嘢多定是卖嘢多啊？
1: 我想我的习惯呢都是偏向买嘢多的，因为我的生活我的一个很大的原则啦，就是享受了先啦，趁仲有气有力，趁仲有能力的时候。

Richard 林伟俊的哎哟。以前呢，我很希望身边会随时随地无时无刻都有人可以治愈到你。大大下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一个人不开心，买东西、吃东西、消化了它。

AP 潘宇谦，谁传胜球？但我有一种坚持嘅，就系买还买，冇话一定要贵先嚟买嘅。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Pandora， 时光之灰，一个大细路总有方法去治愈佢自己嘅。就好似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嘅饼干罐，储起一啲生活累积落嚟嘅小物，可能一啲 poster， 可能一啲明信片，有一日打翻开，累积落嚟嘅系一种快乐。

0: 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0%，利得税税收是2126亿，升幅20%，印花税税收是1026亿，上升11%。税务局估算2026-27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是4551亿。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和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宽免。税务局将会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今日截至上午10点，有54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而黄金周头三日已经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话，游客居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0%至20%增长，但系邻近口岸嘅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将会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话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和15000个军人支援行动。伊朗就批评两国外交进程受阻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果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欣澳秋水站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大濠湾。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竹园道啦，就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接近蒲岗村道。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咁亦即系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嗰边啦。现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对开，车龙有待消散。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啦，排到去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南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马纪仙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 车龙是排到柯士甸道，至于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

0: 接近漆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清水湾道下行车龙排到圣贤中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區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龍山車多，龍尾沙田港鐵站；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車龍排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喺龍日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江樂道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嘅慢線係有交通意外，現時啦龍尾係排到接近香港大會堂，經過朋友請留意啦。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西隧入口方向沙田、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去上。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4: 阿桑，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咁你呢？
3: 咁啱嘅，我都諗住约奔神妈咪去睇粤剧。奔神你呢？
5: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諗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4: 但係得你两个唔够脚喎。
5: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祝愿所有妈咪
5: 母亲节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呢就唔同讲法啦。

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作曲 T.H. 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in、黄兆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Howin。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呢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1: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

0: 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1: 嘿，你都唔明嘅。
2: 哦，今日呢一个音乐桑拿，我哋讲嘅音乐类型就系叫做 Midwest Emo，
3: 中西部嘅。Midwest 嘛，系嘛？
2: 情緒音樂係啦，睇呢、這個係啦，中西並唔係中西合璧嘅中西，
3: 係、哦、中西部
2: 係啦。我哋首先要多謝我哋嘅嘉賓，之前嘅嘉賓 Dale， 因為佢講佢做新歌啊，同埋之前一段時間咧聽好多 Midwest emo， 咁啊，即係俾一個靈感，我哋就喂，不如又即係再係啊，即係探討下 Midwest emo 個感覺啊，就
4: 擺喺呢邊。想安靜啲嘅，
2: 係啊，成個人都會好舒服嘅，係啊，係啊。
3: 我直頭想咩啊？
2: 想瞓啊！
3: 放。
2: 想瞓啊！
3: 想瞓，有少少
2: 咯，少少。师有啲攰喎，瞓阵先。
3: 有啲都啱啱放完个长假，都有啲攰。
4: 个膊头痛唔痛啊？
2: 系啊，
3: 痛啊！
2: 使帮你按摩下。
3: 有啊，有啲情绪上有啲要抒发，要咁样听下啲歌。
2: 捽下帮你。
3: 又一两。啊，咁啊，讲少少，即系 Midwest emo 之前都，我谂都 recap 少少啦，即系因为之前喺，我谂都好早期，好早期喺音乐 sauna 嗰阵时，其实都有讲 emo 呢一个嘅genre 嘅。
2: 真系我哋平时成日讲话个人好 emo 嗰个 emo，emotional 啊
3: ，emotional 嗰个状态
2: emo 啊，
3: 系啊，咁因为最早期嘅 emo 咧，真系讲紧可能系80年代嗰阵时咧，咁嗰阵时因为系即系摇滚乐好。好兴盛，生好多分支出嚟嘅时期，咁所以
2: 我会直接咁听到咧，耳仔咧，其实系近 Midwest emo 多啲，即系嗰种迷幻少少，即系嗰种少少典藏典籍嘅。但系听翻真系八十年代开始嗰个 emo 嗰啲，嗰、那个受 punk 影响嗰种咧，嗰种 emotional 咧系，我觉得系 E 啲噶。即係向外 express 多啲㗎，
3: 即係冇咁收埋啊，
2: 係啦，
3: 或者冇咁內斂啦嗰種
2: 情緒。音樂射出嚟咧，即係都係嗰啲
3: 行啲嘅，
2: 行啲嘅，即係嗰啲搖滾感覺勁啲啊，即係 Rise of Spring 嗰啲音樂咧。
3: 即係嗰陣時嗰個年代就係我要打波城咁嗰啲嚟㗎嘛。
2: 而家就
3: 波城啊，我爭係啦，嗰啲嚟㗎嘛。係
2: 啦，係啦。或者可以用，
3: 即系呢个系极端咗啦，唔好意思。
2: 我要揸 GTR 好，咁呢个就系以前 emo 嗰种表达。
4: 好好啊，你哋可以拉得翻我翻嚟啊！就凭呢两句，我完全沉醉咗喺嗰个
2: 音乐嗰度。
3: 系啊，
2: 突然之间一句，我要打波先，
3: 冇嘅，唔存在嘅，冇呢件事。
2: 以前就系讲我要揸 GTR 好，但系而家个 emo 就系啊 ，GTR 真系好靓啊！如果我都可以揸架就好啦。你睇下佢。或者真係好想揸，
3: 係波城又唔復我 message，
2: 係
3: 到底佢幾時先會聽電話？
2: 幾時先會睇到我？好想打俾你，
3: 好想同佢食個叉燒飯，係
2: 啊，即係嗰個語氣啱啱已經形容咗，
3: 唔同咗好多啦。
2: 關於 emo 嘅感覺，可唔可以
4: cap 翻呢一段出嚟啊？
3: 冇啊，
4: 大家
2: 有啊，嗰個叫阿 Sean 咯，幫你剪翻精華。
4: 好好好好，
2: 嗰個就係阿 Sean 啊。有啊，可以啊！
4: 兩位嘅樣子放上呢段聲音嘅，
2: 你可以決定到有冇人噶，就係交俾你，就係你啫嘛。
4: OK， 好好好。
2: 咁所以即係八十年代開始講緊，即係特別即係喺美國華盛頓嗰邊演變出嚟嗰個音樂類型，嗰個根比較真係沿住 punk 嘅嗰個走出嚟嘅 emo， 就係啱啱阿賓神演繹嘅嗰個比較直接啲講嗰種嘅 emo。咁但係 Midwest emo 就係當佢再變奏出嚟嘅時候啦，甚至乎好似啱啱講即係 Midwest 呢個點解要特別前面加，就好講到當初咧，特別係其實即係美國中西部即係芝加哥嗰頭啦，嗰邊啲樂隊點樣慢慢將嗰種好直接嘅 emo 嘅音樂
3: 啲嘅
2: 係啦，變成一種
3: 內斂啲
2: 內斂啲嘅感覺咧，係啦。
3: 因為芝加哥，我諗呢個地方大家可能對佢嘅音樂認知不嬲都會係一種叫做
2: 公牛啲嘅，
3: 唔係，我想講高雅啲或者可能收埋少少，即係例如可能爵士樂，芝加哥都係一個即係好大嘅重鎮啦。
4: 歌劇係咪都係芝加哥？
3: 好多唔同類型嘅嘢都有啦，係啊，
2: 有一個叫 Chicago 好出名嘅，
4: 係啊，係
2: 個作品叫 Chicago，
4: 我就係撈緊係
3: Chicago
4: 嗰個。
2: 但如果歌劇音樂劇嘅 Broadway 嗰啲就係 New York，
3: 係啦，
2: 即係而家就喺 New York， 但我唔知起可能其實都係。有關係都唔出奇。
3: 係啦，咁啊，芝加哥就即係由以前嗰種嘅爵士文化走落去。我自己個感覺，可能大家都會比較覺得啊，唔係嗰種好 band 仔啊。

0: 嗰種嘅感覺嚟嘅。
1: 係，咁其實喺即係當然都有啲代表嘅樂隊去玩咗一啲嘅音樂，或者推出咗一啲音樂，就慢慢可以 shape 到嗰種聲啦，即係點樣令到哦係 Midwest emo 就係咁樣樣咧。咁其中有一隊咧都係好早期玩呢一種嘅，即叫做前，即叫做咩咧？前輩啊，或者叫初型啦，未正式 shape 咗我哋後尾啲人去形容嘅 Midwest emo 嘅。咁啊，嗰陣時都有好多唔同嘅 band， 例如Sideshow 啊。咁啊，另外有一隊咧就係而家俾大家聽一聽先嘅。咁呢一隊咧就叫做叫做 Captain Jazz 啊，都有個 Jazz 嘅字喺度啊，你聽啦，係啦，咁啊，但係究竟係點樣樣咧？佢個初型係慢慢由 Captain Jazz 大家聽到嘅呢種音樂，再之後 shift 到去再 Midwest emo 啲嘅 Midwest emo 啦。咁啊，但係我哋而家先聽下 Captain Jazz 嘅呢首作品啊，叫做 Old Messy Life。

0: 系咪啊？有嗰种，你可唔可以讲翻头先咪后你讲嘅嘢啊？
1: 我要 GDR，
0: 系咪？你就感觉到啦，系你感觉到嗰种情绪啊？
2: 我完全明嘅，同埋我头先咧，我都有揾下呢个到底系咩嚟噶啦。跟住咧，有一个网络嘅谣言咧，一个 post 就讲咗一句说话，就系、是、总结咗呢一个嘅genre 啦，就系话闪闪发亮嘅吉他、悲伤嘅歌词同埋问号唱功完美，
3: 即系一啲即系唱到好崩坏咁样啊，话把声
2: 系啦，
0: 系啦，但系你啱啱见到嗰个就真系好似向外 express 得劲啲，呢个就系都未正式叫定义咗后尾叫做即系 Midwest emo 最劲嗰、那个嗰、那个啦，但系其实佢已经系一个演变过程当中噶啦。咁啱啱听嗰一首咧，系 Captain Jazz 嘅。呢隊樂隊啦，咁因為其實當中咧有一對兄弟啊 ，Tim 同埋 Mike 嘅，咁其實佢哋玩 Captain Jazz 呢隊 band 之後咧，散咗 band 之後咧，咁啊就即係各自有做唔同嘅 band 啦。咁其中一位咧就創立咗咧，後屘成為咗 Midwest emo 最代表到呢個 genre 嘅一隊樂隊，就叫 American Football 啦。咁呢一隊就真係好多人如果都講 Midwest emo 咧，就好快就會講起呢一隊噶啦。即係佢真係叫 shape 咗、定義咗 Midwest emo 究竟係一件點樣嘅事啦。咁嗰時第一張專輯一推出嘅時候就已經哇，即係喺嗰個年代裏面有啲即係可能樂評都會講翻啦，喺即係九十年代尾喺嗰個世代咁多類型嘅音樂當中，即係啲人係都唔會抗拒 American Football， 即係九十年代尾嘅九九年，佢仲出咗一張同名，即係同樂隊同名嘅專輯啦。咁啊，聽裏面嘅音樂，包括而家聽緊呢一個嘅戰地音樂咧。都是嚟自於呢張專輯嘅，咁就係話哦，係當嗰啲人聽下，可能一啲好控訴啲啦，或者比較 expressive 嘅音樂嘅同時，佢哋亦都唔會怕同人講，係我都會聽 American Football 呢一種 Midwest emo 嘅嘢㗎，咁樣係即係佢都代表咗大家去展露自己內心嘅一種形式咁樣咯。咁同埋頭先聽啱啱嗰一首即係 Captain Jazz 嘅 Old Messy Life， 你會聽到佢後尾嗰啲嗰種咆哮，其實老實
3: 講，我覺得有種碰撞感喺度。係
0: 啊，同埋嗰種嬲怒同憤怒，老實講嘅，你唔睇歌詞，你未必聽到佢唱啲咩嘅。老實講，
3: 唔重要啊個內容。
0: 但係就係講緊
3: 情緒，
0: 個情緒啦，係啊，就係個情緒。但係講緊即係 Midwest emo， Midwest emo 點樣將呢一種嘅情緒再帶去另外一個蘇格層次，就係佢哋。会令到个音乐更加 melodic 啊，即系咩意思？就系嗰个会有更喺嗰啲歌词上面更加有旋律，你可以跟住唱到。头先嗰啲老实讲，佢嗰个音乐喺上面，你嗰种嘅控诉，个控诉紧嘅内容，可能你未必就耳听得到，佢未必有一个好 melodic 嘅舒服嘅一个旋律性喺当中啦。我会话，咁但系 Midwest emo 就将呢一种嘅歌词嘅演绎咧，将佢推到去更加 melodic 啲，可以跟住唱啊，舒服一啲啊，即系呢个就系佢嗰个演变啦，其中之一系
3: 就
0: 系
3: 点解波声唔听我电话。
0: 我真系好想揸 GTR 佬，即系你
3: 把音乐做坏了的主持人。
2: 我觉得你哋好好啊，好讲到一啲例子咧，令到我即刻明发生咩事
0: 啊，
2: 系完全明晒。
0: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其实Midwest emo 佢除咗头先讲更加 melodic 之外啦，即系歌词上面继续都系讲紧佢哋演绎者嗰种脆弱，但系佢喺音乐元素当中咧，啱啱阿斌讲咗一样嘢，即系芝加哥 jazz 啊嘛，第一位谂起，所以其实喺 Midwest emo 里边，佢哋会融合咗 jazz 嘅嘢咧 ，jazz 嘅元素啦，
3: 有
0: indie rock 嘅元素啦，甚至乎 math rock 都会有，即系嗰啲打嘅节奏咧，系啦，佢哋嗰种系会有晒呢一啲嘅元素喺 Midwest emo 当中嘅，系啊，咁就会变咗就更加独立咗出嚟。
3: 好多嘢嘅融合体咯，即系因为我觉得越发展得后期嘅音乐就会越多唔同一啲子分类嘅元素集合埋一齐嘅咁样。
0: 系啊，咁咧佢呢一个 wave， 有啲人就系讲话 Midwest emo 其实系 emo music 嘅 second wave 咁样样啦，就演变咗一种新嘅类型出嚟。咁跟住Midwest emo 头先讲即系九十年代尾，即系慢慢可以 shape 到个样被定义咗啦。但系其实佢到千禧。 頭又叫做 fade out 咗，可能又演變咗第二啲嘢，跟住去到可能千禧尾啦，2010年代開始咧，佢又回歸翻咁樣，甚至乎可能當年嘅一啲 band 佢哋亦都重組翻，又可能會走下啲 tour 啊，咁甚至乎有埋網絡上面就會有嗰啲 memes 出現，即係佢講緊呢一種即係 Midwest emo 係啲咩咧？即係嗰啲形容詞就頭先阿 Sean 你上網揾，即係見到啲人講嗰啲啊，咁所以。同埋，我覺得呢一種嘅音樂亦都會更加代表咗我哋而家呢個世代大家講 emo 嗰種感覺、
3: 嗯、
0: 我覺得係係啊，即係嗰種舒服一啲，唔係咁大聲嘅控訴。
3: 同埋，我覺得嗰內容都係有好多變咗，係由一啲以前好想鬧人嘅一個感覺，嗯、變咗好個人化，
0: 典藏典籍咯，
3: 典藏典籍啲係
2: 扭下偈，
0: 係啦，即係扭下偈嗰種咯，係咁。所以今日講完呢個 Midwest， 希望大家都感覺到嗰個氛圍啦。咁啊，一拍揀嚟另一首歌就頭先一路講嘅啦 ，American Football 呢一隊樂隊佢第一張同名專輯裏邊嘅作品咧，呢一首都出名，大家就可以聽住感覺到啦。呢首歌叫做 Never Mi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截至上昼十点，有54000几人次内地旅客抵港，而黄金周头三日已经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九成，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一成。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话，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一成半至两成的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两成二。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一成，利得税税收2126亿，升幅两成，印花税税收1026亿，上升六成一。税务局估算2026-27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就谢振中的任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带领之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讲好香港故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
2: 东九龙走廊去启瑞方向车龙排到去何文田港铁站，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浸会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风。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灰啊！
3: 既然头先讲开衣帽呢个题材，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拣一啲好适合喺深夜一个人听嘅歌曲，有时要排解一下自己嘅忧伤或者系压力都好，深夜一个几好嘅选择。

呢一种阴谋嘅状态可以好多样性，唔一定系深夜，可能系望住个落日都可以。唔一定系忧伤，有时只系微风。Elka 郑紫棋。

班陈文地 Blue 上又带嚟有 Crispy 翠乐团咧，一丝不挂的忧伤。听同样时间苏动音乐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赤柱下昼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死亡。劳工处表示正调查意外原因，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工业伤亡权益会话，据了解，

0: 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时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说，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以保证工程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否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说现时传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 5.6 年，市区公屋可能要大约6年，而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3年。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香港建造学院时任导师和他的友人，涉嫌在采购时隐瞒物料供应商由两人操控，分别误导雇主以获取订单。案件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讯。两名被告分别是香港建造学院时任工艺导师和他的朋友一间公司的主管，各被控一项代理人意图欺骗其主事人而使用文件罪，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廉署调查发现，两名被告是中学同学，两人创立公司预智，并涉嫌安排另一名中学同学登记为预智的唯一股东兼董事，以隐瞒两人在这间公司的实际东主以及当中拥有的利益。预智案发期间，从建造业议会及第二被告的公司分别取得两张和十张订单，涉及款项一共超过200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传媒报道，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但是美方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武装部队早前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说，两国之间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日东酒店。而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少少。另外，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啦会有演唱会举行，观众可以使用港铁启德站同埋宋皇台站前往。视乎情况，体育园一带同埋邻近地区或者会实施临时嘅交通改道措施，请大家留意现场嘅指示同埋保持耐心忍让。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方向啦，现时已经实施咗间封，现时近住九龙湾出口一段啦系车多。另外，启德一带交通亦都系繁忙，包括系城启道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中电总部一段车多，龙尾德朗村；反方向去启程村，近住木泰街至到宋皇台道一段啦车多。 另外，東九龍站

0: 九龙去启德隧道方向慢车，而协调道去西运道方向近住 ASI 一段啦，而家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文理书院。另外再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啦，已经开放咗噶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北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去到马纪仙峡道接近回道。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现时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近住青屿干线转车站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欣澳；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5: 母亲节当然就是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6: 最后会不会都是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吃多啲噶？
7: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5: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6: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是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7: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0: 周瑞强。
1: 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哋一个礼拜有五日，一路打落去咧，我哋一开始咧就请嚟一位资深的填词人啊，今日就轮到。

卢国尖啦。一开始咧，我哋揾阿恩妮姐，真系要用个姐字去形容佢啦，因为佢喺乐坛上面真系哇声色艺俱全之余咧，哇嗰啲气势咧一出场咧就压倒晒所有。呢只歌咧摆到明咧，当年咧一定要赢噶啦。卢国尖一早已经预计啊，好多年之后香港乐坛会点咧，或者我哋人生会点咧？好多时候都喺佢嗰啲作品略知一二。歌名就叫做《明日》，哇！今天，恩妮主唱卢国尖嘅作品。

哎呀，我哋细个都知道咧，长江后浪推前浪。卢尖就话：，我想到旧年咧，就令到今年咧更多挑战啦。歌名就叫《明日话》，今天咧当然原曲咧就日本歌嚟嘅。你知唔知道咧呢只歌咧首唱嘅第一个唱嘅呢只歌系唔系恩嚟？第一次唱嘅咧就系电视剧集，就系、是《奋斗》啦。其实咧呢只《明日话》今天咧就系选咗咧做呢个《奋斗》嘅插曲嚟。第一次唱就不是恩妮，是个剧里面的女主角曾庆瑜，记不记得曾庆瑜这位演员？后来恩妮一唱，当然呵呵已经是属于她。一直下去都是卢尖的歌词来的。跟住落嚟呢，就这个呢亦都是讲回卢尖以前呢就少有地做晒咁多个电视台的高层和幕后的才子。包括就編劇啊、度

橋啊、宣傳啊等等咧，都係盧國沾一手包辦嘅。最初嘅時候咧，佢喺麗的電視咧已經係其中一個才子。咁啊，有一個劇咧就令到 TVB 咧就真係哎呀輪流風水輪流轉啦。因為以前咧就係 TVB 嗰啲劇集被贏曬嘅，咁但係去到某一段嘅時間咧。麗的電視就出了很多很精彩收視很高的劇集叫做《大地恩情》關正燕主唱主題曲。

系地好大啦，但系只歌就好短。黎小田作曲嘅歌，卢国沾填词啦，当然。跟住落嚟呢个无线剧集出场啦，讲紧就系剧集嘅主角啦，就叫做李寻欢啊嘛。佢最杀食嘅武器咧就系飞刀仔，讲到明，力不虚发噶，一系唔飞，一飞咧就飞边度就中正噶啦。古龙笔下嘅咧全部都系好神奇嘅，主演嘅咧就系朱刚啊，李寻欢啊嘛吓，即系好沉默嘅，但系呢个剧好受欢迎。尤其是罗文一出场唱嘅卢国沾呢个作品，哇，真系红到咧！嗰阵呢只歌真系 hit 到咧，由小朋友至到老人家，至到任何嘅阶层都会识唱，难得一身好本领嘅小李飞刀。

黎不虚发的罗文，小李肥道。跟住落嚟咧，卢占嘅作品之中，除咗佢自己喺电视台嘅代表作咧，亦都系呢个歌手嘅代表作。歌手叫做叶振棠，咁啊叶振棠咧，其中一首我相当之喜欢，而且系好入肉嘅歌咧，叫做《戏剧人生》，叶振棠。

系啊，人生都系咁样嘛，戏剧人生啊嘛，由好低音一路唱到好高音。今日就一路不断介绍卢国沾嘅作品，跟住落嚟咧都系佢另外一间电视台啦。佢咧真系有唔止几个阶段，有三个电视台阶段。这个、呢一个咧就系、是、叫做佳艺电视啊，我哋简称佳视啦。咁啊，当年咧卢国沾喺佳视嘅时候咧，亦都系文胆兼中流砥柱。当年呢啲大导演都系喺电视台出身嘅，包括79年嘅徐克导演咗呢一个叫做《金刀情侠》，主演嘅系黄韵诗，黄韵诗唱《金刀情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传媒报道，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但是美方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武装部队早前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

0: 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话，两国之间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宽免。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离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的带领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谢振中1999年加入政府，曾经先后在前线部门和政策局不同岗位工作，大部分时间任职警务处，亦都曾经调任到保安局。谢振中2022年8月按公务员聘用条款被借调至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曾经有意外发生，啱啱收到消息已经系清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相当挤塞噶，龙尾塞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的意外处理好噶啦，龙尾接近柯士甸道。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塞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同埋连翔道近住海旋门。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塞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 以及系观塘道近住开源道。至于观塘道较后位置啦，都系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曾经有意外发生，亦都系啱啱清除一阵噶啦，龙尾消散之中排到去牛头角下村。至于反方向啦，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就近住牛头角港铁站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启福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就近住 Megabox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在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是有演唱会举行的，视乎现场的情况，体育园一带和邻近的地区或者是会实施临时交通改动安排，一带交通都比较挤塞的，当中就包括协调道去西运道方向，近住 SI 呢一段啦，系塞到去启程村对开；城启道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城丰道繁忙，龙尾排到去启程街；反方向去启程村方向啦，就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至到宋皇台道呢一段车多繁忙；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土瓜湾市政大厦。另外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仍然是实施间封，近住出口一段是车多繁忙。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的意外处理好了，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高士 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

0: 心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张南隧道九龙入口亦都有车龙排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油麻村，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4: 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ens 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7: 阮正峰、
8: Tita、
9: Wing Wing、
10: 头仔、
11: 余峰、
12: 阿维、
13: Jens
14: 许金峰。
15: 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6: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17: 见晕？你唔舒服咩？
16: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7: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cut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8: 我们继续今天讲卢国沾这位我们香港经典的作词人的作品。因为卢沾以前也是各大电视台，三间电视台都做过。所有创作呢，即是剧集啊、编剧啊、宣传啊、歌词啊，他都一手包办了。可以讲是电视台的大内群英嚟，咁诶，一听到大内群英大家已经知道我要介绍叶振棠嘅大内群英啦。咁诶，呢只歌咧，我印象最深刻，因为咧，话说咧，我有嗰啲同学嘅，我大学一年级嘅时候咧，就有个同学咧系演员嚟，我哋识啦，咁成日坐喺隔篱嘅，上堂任你坐噶嘛 ，friend 啊嘛，咁啊突然间咧就住学，吓、啊，搞错啊，咁难入。入咗去一年级咗，你未毕业噶，跟住唔读，唔读点解呢？哦，原来咧佢就系被选为呢个丽的电视嘅大内群英嘅第一男主角，并非别人，佢个名叫做万梓良。哇，主题曲叶振棠《大内群英》。
19: 阵阵热风纷纷吹。

好劲嘅一只歌啊！当年当然系卢国沾嘅拍档系黎小田啦，喺嗰阵系真系可以讲双剑合璧。咁啊，卢国沾嘅歌词嘅风格咧，我觉得即系唔系净系即系实话实说嗰啲，你俾好多想象力佢，而且喺武侠剧上边咧就更加即系有嗰个气氛。咁啊，最啱同古龙啊，因为古龙嗰啲咧又系即系佢又真系天马行空，咁所以呢两位咧。因为虽然佢哋未必一定识嘅，我觉得改编自古龙嘅另外一个丽的嘅电视武侠剧咧，就系《浣花洗剑录》出嚟之后咧，竟然系叫咗张国荣主演，咁啊女主角系文雪儿嘅，咁啊卫视咧就七八年，即系1978年，咁我记得咧77年咧，张国荣咧就同我一齐咧喺唱片公司一齐出道。大家一人灌咗一隻歌咁大把，就摆喺只集锦碟嗰度。点知咧，第二年咧，佢就唔知点解会出声，咦？点解咧？冇唱歌嘅，走咗去做电视剧，就系呢出啦，《浣花洗剑录》，李隆基主唱。

先有叶正堂的《大内群英》，跟住有李隆基的《浣花洗剑录》，跟住落嚟都系当然系卢国沾的歌啦，而且佢亦都有填啲民歌嘅。但系咧，佢写还写写咗个景之后咧，佢一定会有一啲好重嘅信息喺里边。好似呢只叫做《雪中情》啦，原本咧就一只校园民歌。叫做咧，如果咁，但系一交到卢国沾嘅手咧，正值当年咧移民潮，真系讲。

你一个雪字咧，已经大家哎呀，系好惨咁。点解？正值啊，加拿大嗰边咧就最多移民啊嘛，全部咧即系冰天雪地。咁啊，太太同埋啲小朋友喺嗰边，然后咧自己就喺香港继续拼搏，两地相隔，竟然弹咗呢只歌出嚟。大家你听下啲歌词你就明。不过今次我哋唔揾原唱嘅关正杰啦，我哋揾邓丽君。因为佢都话好中意呢一只歌，喺佢第一张嘅粤语唱片里边都选录咗《雪中情》。

当年即系所谓太空人年代啊嘛，咁诶两地情咧就真系多到不得了。香港、加拿大、加拿大、香港咁诶飞来飞去嘅人亦都有好多。香港嗰阵冬天啊，哇嗰边咧就零下二十度，冰天雪地。正所谓感情上面咧，即系头先卢尖都写错啦，真金不怕红炉火啊。咁但系吓，应该系真感情就不怕雪中融，非常好听嘅一首我好喜欢嘅《雪中情》。所以我成日都话卢尖唔会平白咁俾嘅歌词即系 let go 啊，写啲风花雪月就算啦。佢写田园歌都好啦，咁亦都再次感谢佢。除咗如火闪闪咧，佢写咗另外一只我好中意，自己好中意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卢国尖咪有有一种先见之明，不特止，好似人哋睇上神仙咁嘅。因为当年我都系初出道冇几耐，更加未创办呢个音乐农庄啊，我从来冇提过耕种耕田呢个字嘅。但佢竟然写咗只歌咧，就系咁讲嘅，就话：，唉，我一去到呢个地方，已经好中意喺山上边耕种，吓过住田园农夫嘅生活。但系其实佢只歌就想讲，我厌弃咗呢个社会繁嚣嘅生活，希望可以喺呢个高山上边得到一种宁静。今日嘅民歌味道叫做青葱。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过返啲农庄生活，

一去不回噶啦，上咗高山上面生活，点会仲挂住烦嚣嘅社会呢？歌名叫做《青葱》，多谢卢国沾。咁啊，卢沾所写嘅歌，我谂以千计啩，定系讲电视剧咧都播唔晒噶啦。以前丽的电视有个《人在江湖》嘅剧集，主题曲就叫《人在江湖》啦，关智杰唱噶嘛。但系插曲咧，叫做《人在旅途洒泪时》，歌有歌源，人有人缘，咩意思呢？如果呢只歌唔系雷安娜唱，唔系雷安娜同关智杰唱，会系点呢？不得而知。因为当年呢只歌咧，原本已经配好晒，约都签埋，因为唱片公司已经同余安安啊签咗约，亦都系属意佢同关智杰合唱呢只歌啊嘛，但系唔知系可能因为工作关系啊、去拍剧关系啊，冇办法唱，就揾咗个超新人叫做雷安娜顶上。人在旅途洒泪时系边个？同关智杰合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利得税。

0: 亲笔画作，话冇谂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存落嚟，感到开心。宏泰国居民黄先生的父母在火灾中离世，他说希望找回两个人的遗物，包括妈妈的首饰。亦都有居民的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赤柱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死亡，劳工处说正是调查意外原因，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工业伤亡权益会说，据了解死者年约26岁，事发的时候正是更换升降机的钢缆。工权会说对事件深感难过，正是了解并跟进，呼吁雇主尽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并要求当局彻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传媒报道，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但是美方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武装部队早前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说，两国之间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先提翻你，大角咀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枫树街，亦即系九龙殡仪馆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啦。较早前启福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box 嘅意外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较早前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绕道接近丽业街对开。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嘅住奥运港铁站嘅交通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快线一度实施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啦，亦都取消咗啦。至于中九龙绕道反方向去九龙湾，间封亦都取消埋。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南隧道嘅九龙入口仍然稍为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繁忙，龙尾系塞到过去考明街。至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

0: 向啦，亦都近住康宁道比较车多挤塞，车龙塞到去牛头角下村噶。新界區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紅橋係車多慢駛，龍尾接近屯興路。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已經係關閉。最後有水務處提提你啊，水龍頭用耐咗閂唔實，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慳水就係咁簡單。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6: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5: 小白咧，
7: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6: 咁啊，欧尼咧，
8: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好多时候我哋以为计较系一种保护，惊蚀底，惊被忽略，惊自己唔够重要。但走到最后先发现，真正被消耗嘅其实系自己嘅心。你越找紧唔放，越容易被情绪牵住走。你越反复比较，越难感受到当下嘅美好。计较带嚟嘅从来都唔系多啲幸福，而系多啲疲惫。放下是选择将力气用在更重要的地方，将时间留给值得的人，将情绪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当你不再为小事折磨自己，心就会变得广阔，人生反而开始装得更多好事。少一些计较，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对你并不吝啬。

你越找紧唔放，越容易被情绪牵住走。你越反复比较，越难感受到当下嘅美好。计较带嚟嘅从来都唔系多啲幸福，而系多啲疲惫。当你唔再为小事折磨自己，心就会变得广阔，人生反而开始可以装得落更多嘅好事。

2025年5月4日，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上个礼拜咧就介绍咗Long Vacation 嘅有长假期，即系最近热议嘅一个日剧啦。原声大碟即系原本日剧嘅原声大碟啦，有主题音乐啦，有插曲啦，今晚都系拣嚟嘅。插曲叫做 Deeper and Deeper， 唱歌嘅 Anna McMurphy， 仲有头先嘅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兩首歌分別咧就有 My Love， 唱歌嘅係 Westlife， 同埋啱啱呢首叫 Miss You Finally， 唱歌嘅朋友叫 Trademark。其實頭先講到計較咧，咁前嗰排咧，我真係有啲唔開心嘅嘢，真係有啲計較。但係咧，發覺過咗一輪之後咧，又真係覺得其實件事係好少少，心就突然間廣闊好多。所以學會唔計較，或者點樣睇得開啲，都係需要學習嘅。俾啲時間自己，唔好咁多責怪自己，讓經歷親自教我哋，同親自同我哋對話。繼續，我哋有 Carpenters This Masquerade。

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5%啊。带嚟 Carpenters 嘅 This Masquerade， 结束我哋头半小时嘅恬淡情怀。稍后咧将会有8:30嘅实节新闻简报，然之后继续我哋另外半小时嘅恬淡情怀，一样有好多好正嘅歌等住你，希望你唔好离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联同旅监局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香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拉了一个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27岁内地旅客。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起诉这个男子。入境处话，因应有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香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处方联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乔装成顾客，向涉嫌来香港非法工作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有关服务，其后在那个目标人物来香港提供服务的时候作出拘捕。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

0: 何永贤话：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嘅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系咪合乎标准，以保证工程嘅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唔能够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话现时传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 5.6 年，市区公屋或者要大约6年，而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3年。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香港建造学院时任导师和他的友人，涉嫌在采购的时候隐瞒物料供应商由两个人操控，分别误导雇主以获取订单。案件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讯。两个被告分别是香港建造学院时任工艺导师和他的友人一间公司主管，各被控一项代理人意图欺骗其主事人而使用文件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廉署调查发现，两个被告是中学同学，两个人创立公司预智，并涉嫌安排另一个中学同学登记为预智的唯一股东兼董事，以隐瞒两个人是那间公司的实际东主和当中拥有的利益。预智案发期间，从建造业议会和第二被告的公司分别拿到两张和十张订单，涉及款项一共超过200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4: 见晕？你唔舒服咩？
3: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4: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由细到大，
7: 有唔明就问。
8: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9: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0: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9: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10: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1: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8: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Gen Z
13: 去跟。
14: 塞纳河畔的咖啡，
15: 北海道的飘雪，
14: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15: 南非
14: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5: 爱
14: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开展呢半小时嘅节目啦，带嚟有 Beautiful South 嘅 Dream a Little Dream。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儿。

带嚟嘅有 Debarge 嘅 Who's Holding Donna Now， 时间嚟到晚上8:08嘅半字啊。最近咧睇咗电影 Michael Jackson 啊，咁睇呢套戏好大嘅推动力咧，就系想睇下 Michael Jackson 嘅侄啊，即系 Java Jackson 应该系，就系 Michael Jackson 嘅大佬 Jermaine Jackson 嘅仔，点样神还原 Michael Jackson 一举一动啊、声音啊、舞蹈啊咁。咁虽然咧。又真的有啲神還原嘅，但我又諗啊，佢把聲會唔會都用 AI tune 過咧？咁到套戲係點樣？一陣話你知道。

0: 是 Jackson Family 的 Daddy 一手撮合的搞手造成的，这个 Jackson 5 啊，有 Michael Jackson 做这个主音啊，我小路哥的时候，歌名叫做 I'll Be There。 刚才又讲到个电影，我自己就觉得一般啦，咁只是呢好强调 Michael Jackson 的艰难呢，全部都是来自他爸爸啦，细个毒打他啦，大个成名成利就的时候想控制他啊，想利用他啦。咁但係咧就冇乜講，其實我好想睇到佢嘅即係跳舞或者佢即係個艱辛嘅鍛鍊究竟係點樣，就冇乜提到，成到佢有啲小似一個一個嘅 MV 組成。
1: 恬淡情懷，劉善儀。

有時我想怎樣可以學回 Michael Jackson 的跳舞的方法呢？咁呢個的確喺電影裏邊見到佢個侄咁樣跳法係幾厲害嘅，但係有 Michael Jackson 嘅 One Day in Your Life。

同你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喺21至24度之间。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有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嘅。

之前带嚟嘅首咯系 Mariah Carey 重唱嘅 Open Arms 啊。Mariah Carey 好多时都重唱，不过我就冇谂过佢可以拣咗一首系嚟自美国好大路嘅啲组合。即乐队嘅一首歌，而啱啱结束今晚嘅甜谈情话，有 Melissa Manchester 嘅 Don't Cry Out Loud。记住我哋今晚嘅讯息，比较并唔会比你得到更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带领之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讲好香港故事。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三十几幅亲笔画作，话冇谂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持落嚟，系仍然能够保存落嚟，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嘅父母喺火灾中离世，佢话希望揾翻两个人嘅遗物，包括妈妈嘅首饰。

0: 2025-26 課稅年度的稅款將會獲寬免。税务局将会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入境处联同旅监局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香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拉了一个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27岁内地旅客。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起诉这个男子。入境处话，因应有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香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处方联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乔装成顾客，向涉嫌来香港非法工作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有关服务，其后在那个目标人物来香港提供服务的时候作出拘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4: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5: 世上只有妈妈好，
6: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5: 叮嘱我说声
7: 真的爱你。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丰收快活人，
7: 祝愿所有妈妈
8: 母亲节快乐
7: ！Love you。
9: 佢哋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嘅改变，
10: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1: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2: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11: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2: Or maybe it's
13: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4: using
13: people.
14: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0: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人生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而你追求的是唯一还是第一呢？想跟你说的是，当我们明白自己已经是唯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想要成为第一的了。唯一不需要跟任何人来到竞争又或者比较，亦都就没有任何对于他人的羡慕又或者妒忌在里面。至于第一呢，就有高低的排名了。不单只有高低的排名，更加有阶级的差别。所以一定要将其他人逼落去，你才能够抢到那个最高的位置。但是就算被你得到这个位置，亦都总会有一人会被另外一个人取代的。再解释下去的是，唯一是明白自己的绝对价值，而第一呢，就不断地依赖其他人的客观评价了。唯一是做回你自己，第一呢，就是活在他人的眼光里面。你明明已经是唯一了，又何苦要苦苦追求那种注定不快乐的第一呢？

我哋拿捏得到唯一同第一嘅分别吗？唯一系明白自己嘅绝对价值，第一就要依赖其他人嘅客观评价。唯一系做翻自己，第一就系活喺他人嘅眼光里面。唔使谂啦，做翻自己，以你独特嘅姿态绽放，开出绝无仅有嘅花。唔系为咗其他人嘅批评或者欣赏，只系为咗你喜欢自己无可取代嘅芬香吧。

未来嘅日子里面，但愿你可以做翻自己，以你独特嘅姿态绽放，唔系为咗其他人嘅批评，又或者欣赏。开始今日2026年5月4日，新一个礼拜星期一晚上嘅音乐情人，分别听过张国荣《奔向未来日子》，同埋夏韶星节目开首嘅《新交车点抄叉点》，将成日到晚上9:19。你好嘛，我是郑智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女方嘅听不到的说话，仲有之前有张学友改编玉置浩二 Friends 嘅呢一首歌，叫做《沉默的眼睛》。9:27，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啦。晚间雨势逐渐转为频密，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天气将会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去到星期四，气温将会逐步回升。接近周末嘅时候，天气渐转不稳定。9:30新闻前，黎瑞恩。年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话，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话：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处已经引进更高清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系咪合乎标准，以保证工程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不能够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话现时传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 5.6 年，市区公屋或者要大约6年，而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3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说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今日是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话，全国各地今日陆续进入返程高峰，主要高速公路的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当局话，除了个别路段因为流量过大或者发生事故等原因而出现堵塞慢驶之外，全国主干公路的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没有长时间大范围交通堵塞。当局话，各地公安交管部门会加强秩序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强化应急处置，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331点，跌1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19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27，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7.09美元，卖出4,568.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腾腾转菊花园，好晕啊！
4: 健允，你唔舒服咩？
3: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4: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7: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8: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9: 阮正峰、
10: Zita、
11: Wing Wing、
12: 兔仔、余峰、
13: 阿维、
14: Jan 师、
15: 许金峰。
16: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1: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话，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你唔敢再听翻呢首歌啦，因为呢首歌总系将你带回过往嘅某个时刻里面，而呢一个的而且确曾经系令你伤心嘅时刻。但是经过了时间长河的洗礼，好奇怪，难过的感觉悄悄淡去。现在的你已经可以带着一种距离看回那个时候的自己。

又是另外一首，另外一首夹杂住伤心片段的歌，但是经过时间长河的洗礼，当初难过的感觉好像慢慢淡去，现在的你已经不再悲伤，反而你感到释怀，你心里面有一种透彻，当时你以为过不去的，如今一切已经成为往事了。

0: 份爱。
1: 他嘅乐队，我好中意佢哋嘅其中一首慢歌，而佢哋啱啱过去嘅演唱会里边都有现场演绎嘅他。好，之前有梁汉文嘅《移情别恋》，仲有王杰嘅《为何分离》，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我爱你陪住你，你好吗？我系郑子诚啊。

0: 来博知音的赞赏。
1: 阿 Lam 林子祥，谁能明白我？早之前有安仔许志安嘅恋爱片段，早四分钟到晚上嘅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啦。晚间雨势将会逐渐转为频密，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之间。明日稍后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啦，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将会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嘅。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话为期十五日嘅大埔宏福苑七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嘅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过十户需要另作处理。成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及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说，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的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合乎标准，以保证工程的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不能够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说现在传统公屋平

0: 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一成。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话，游客区的餐饮业生意理想，有一成半至两成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话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说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326点，跌1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28点，跌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6.82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62.06美元，卖出4,562.5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傲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姚盈盈。
3: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他。几深情啊！
4: 系咯，突然
2: 我唔觉得深情，我觉得你要样衰。
4: 咪住，
3: 啱噶。其实
4: 你知唔知佢一讲嘢咧？嗱，我本来想讲吴家乐啊，你一讲嘢就知道系夜晚十点啦。点知男子一出声，咦，似系朝头早十点。
3: 因为
2: 真系好咧，十二小时、廿四小时都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冇就计。
3: 因为我知道今晚呢位嘉宾同我哋都几熟下，我相信都会几嘈吵，所以我扮下斯文啲。心情啲个开头啫，跟住就梗係呼嚟啦。欢迎我哋嘅嘉宾啦，姚盈盈。
2: 盈盈
5: ,Hello, 大家好。
2: 我哋有好多盈盈上嚟啦，咁原来我哋有个佢有一个 special 嘅叫做 YYY 喎。姚盈盈㗎嘛。
5: 係啦，我係 YYY。
2: 因为我哋之前我哋头先有讲嘛，阿子清话哇真係好好，上次拖盈盈上嚟呢又要随时睇呢。按 call 36小时，随时就入厂㗎嘛，咁样。咁我头先讲咗拖盈盈就係 TYY 啊。
5: 係啦。
2: 有几多个 YY 啊。Why?
5: 哇，好多好多，呢行好多个形影，
2: 系啊，咁啊，个个都要有呢个 special 嘅嗰啲字嚟，
5: 唔系系
2: 分系嘛？
5: 得我哋外围家嗰个厂，因为你谂下，形影形影呢边二号机，咁喺厂，咁你冇可能，你明唔明？咁两个影都望住戏，点？Sorry， 咁系前台，一就
2: 系
5: 叫佢前台，
2: 系系
5: 一就叫佢 TYY， 咁啊，佢哋就简单啲，啊 YYY 唔该呢边，三号机接你咁样 ，OK， 咁啊易啲咯，咁样大家
4: 好喎，真
5: 系啊，几好噶呢个。
3: 等于嗰阵时阿钱嘉乐同我，点解啲人会叫阿 B 叫阿 A 啫？唔系懒得意嘅，而系一嗌喂嘉乐就几个，
5: 两个都
3: 一齐，
4: 系啊，系咁惨得过我，知唔知啊？我同阿徐子珊呢有一起拍戏㗎嘛 ,ok? 但係个导演呢望住徐子珊，欸子清啊，嗱你一个动作然之后我就咩事，但係望住我就嗱子珊而家到你行两步咁样，你明唔明我讲乜嘢？
2: 咦，咁佢要食药喎。
4: 其实呢好多人见到我都会叫我做子珊嘅。但係最惨完我初初好难过喎。你哋都唔认得我嘅，点不知原来徐子珊啲人会叫佢做子清嘅。
2: Okay, 你哋前世系咪其实有一个细胞捞乱咗？
4: 唔系啊，因为呢一行好多子珊啊。
3: 系啊，等于阿邓兆尊咧，到依家啲人都叫佢安德尊一样。其实你慢慢会惯、
2: 欸。但系黄燕姿同黄之言，我时搞错，
4: 好多人都
2: 黄燕姿、黄之言，
4: 系啦系啦。
3: 所以有时你
2: 谭文龙同埋呢一
3: 个
4: 林文龙。
3: 我哋身处其中嘅呢其实已经习惯咗，知道你大概想叫边个
2: 啦。
3: 同埋呢我哋唔好回应得咁快，一叫嘉乐，喂，唔好认住，
5: 因为
3: 我
5: 哋睇定啲，睇定啲。
3: 我哋幕后嘅导演都叫嘉乐噶嘛，有
5: 系啊，有啊，系啊，我哋有个导演系。
3: 系啊，所以我哋有时咧通常一叫咧，
5: 叫边个？
3: 谂清楚先，你叫边个啊？佢眼望住你，但系个明明佢唔系叫你噶。
4: 系啊，所以我一入行嘅时候，其实陈启泰咪就系叫我做子青咯，
2: 子青啊，
4: 子青咯。咁你因为我真系青啊嘛，系咪青 B B 咁，所以叫子青。我而家介绍亲咧，都啲人都即系我都会话，喂，你叫我做子青啦咁样，因为。费事啲人咧叫错我又难过，佢又尴尬，系咪？
2: 点解你
3: 我又难过？
2: 点解阿子清嗰啲即系呢个荧幕嗰个拍档咧咁中意叫佢青？呢、這个阿边个十郎咧叫佢惊惊青青陈子青，系惊惊青青，
5: 系咩？
2: 系啊，
5: 惊惊青青啊！
4: 唔系因为我紧张嘅，即系我紧。
5: 嗱，你真系唔似喎，
3: 系啊。今日唔同，今日咧最惊青嘅系喺我右手边呢、這
5: 个，系啦，我比较惊青。
2: 系喎，佢真系惊青，
4: 佢系真
2: 的。大家原来个个都领受过佢噶惊青，
4: 系点解会系咁样咧？即系盈盈，你我听阿嘉乐讲噶咋？你对于今日我哋呢一个节目嘅安排，你系有担心嘅，一路都紧张噶，系咪咧？
5: 系啊，因为唔知道你哋问咩咯。
2: 但系个问题原来咁巧咧，即系所以阿嘉乐讲得啱啊！我哋都未入正题，净系讲个名咧，咁已经

0: 咁樣呢，原來個即係點講啊，真係最舊喎、啊、今日真
1: 係。喂，我冇諗過原來嗱，因為始終就係話阿蘭子離開電視台嘅時候我哋先入行啦、嗯、一見到面嘅時候話啊，原來佢兩個曾經合作過㗎喎，冇理由㗎，盈盈同蘭子原來合作過。
0: 我哋共生死㗎。
1: 咁頸喂，咁不如就講下先啦。
0: 我哋共生死嗱，喂，一知道今日呢訪問係 YYY, 喂真係喎，平時呢喺個電視都見到佢呢就唔會話咁樣 recall 嘅，一知道今日呢訪問佢嘅時候呢，昨天啲嘢又翻翻嚟，咁頭先阿盈盈又係話佢話又 record， 我哋嗰陣時係點解歐洲咁好玩，仲、嗯、要同邊個一齊咧搞嘢啦？阿波比歐陽，
2: 歐陽，
0: 哇，真係犀利
2: 不得了喎、啊！
0: 我直情我聽啦，我人生喺熒幕誒嗰度咧賴尿咧，親身係死喺阿波比手上，
2: 真
0: 係就喺呢、這個誒好靚嘅大自然嘅英國嗰、那個
2: 蘇格蘭牆，
0: 蘇格蘭牆誒咁樣樣，點解我會賴尿咧？咁因為你知蘇格蘭牆。嗰度咁樣咧，你已經喺度拍緊嘢咧，你再去個洗手間又好遠啊嘛，咁啊忍少少啦。嗰陣時以為自己嘅腎好啲，得一樣咁虧嘅咁樣咁。咁跟住咧，阿 Bobby 歐陽咧係著緊嗰條蘇格蘭裙，仲要喺度咧起步跳蘇格蘭舞，我就成日頂唔住踎到喺度就賴咗啲啦。
1: 哦，係啊，佢真係九十年中九十年頭嗰啲啦，因為最多旅遊節目嗰陣。
0: 九十年係
2: 啦，係啦。头咩？
1: 年中啦，都系年中咯。
0: 啊，过咗九七，
2: 我九五年先入行嘅，所以冇可能系。
0: Sorry，
2: 哦 ，after 应该九九六九七。
0: 系啦，咁跟住第二个生死系咩？佢就头先记得啦。我哋嗰阵时咧，每日咧，大家咧即系开一开，即系一好啦，
2: 上车
0: 系一上车，即系个通告啦。咁啊，上车第一件事同阿盈盈咧就唔系喂早晨啊嗰啲，唔系你屙咗未啊？
2: 系啦，
0: 你屙咗未啊？屙未啊？
2: 点解会咁？因为食得太多嘢去唔到。我哋系好似每一次嗰个 location 又长啦，总之一上车可能要下一个 location， 我哋就瞓觉，即系一直系食完饭瞓，即系好似冇乜菜。我哋日日就系食面包，一直一餐就食个零两个钟啊，食好耐嘅，就全部都系你知欧洲啲嘢啦，即系唔系有十菜食噶嘛 ，salad 即系少少少少咁样。咁总之我哋日日都系食。然之后翻到酒店可能好夜啦，瞓。然之后第二日起身好早咁样又出发啦，所以好似都冇去过 relax 嘅厕所。
0: 人哋话咧食瞓屙咪最好嘛，我哋净系做食瞓屙嗰下咧，我嚟瞓咗啦，都系。

0: 男子你咪好开心咯，有人同你一起喺度研究究竟有冇得去厕所。
1: 你知唔知道最好笑系咩嘢咧？平时咧我唔知道子清啦，即系如果去旅游特辑同啲女仔一起咧，你又即系就算我系即系都系平时散收收啊，唔会系执头发啊，或者系吹下头啊，化妆咁样咧，即系都系会有少少咁多，唔好太过分啦、啊、咁。同阿莹莹冇呢个困扰噶，初初我即系我系唔中唔会吹头啊，唔会咩噶嘛，咁我系点样样咧？戴假发，咁跟住假发最好啦，头又唔使咁笠上去，我仲要戴一个冬菇头嘅假发，死人 Bobby 成日喺度笑，哇咁样。跟住我谂住嗰日佢笑笑，突然间阿莹莹出现咧，佢都戴个假发，自己系爆炸头。
2: 因为咧，点解咧会戴假发咧？我戴咗唔同嘅假发嘅，好似
1: 系咪我戴一个啫？
2: 我唔记得咗，好似有几个唔同嘅。点解咧？因为唔识整头啦。咁啊，你朝早起身，喂，顾咗嘅妆都顾唔掂个头啦，系咪先？咁啊之后，喂，最简单就系收晒啲头发，笠个头发。粒个假发咁啊 OK 啦，喂拍得啦咁啊，最好嘅。
3: 但系冇夹过噶，
0: 系咯冇夹。
2: 原来都咁醒，
1: 原来大家都系不修篇幅嗰啲。我谂个莹莹系嗰啲都系唔会话嗰啲咧，即系有粒墨啊，或者有少少污糟，就喺嗰个污糟嗰个位咧补二十下嗰个妆嗰啲。因为嗰阵时我记得咧，有一个拍电影啦，有个叫做又系姓陈嘅陈乜乜啦咁样样，咁咧净系补鱼坑嗰个阴影啦，跟住全部等佢半个钟。
2: 哇！
1: 系啊，咁跟住你知唔知？跟住我唔知佢有个女同事咁样样过嚟，咁样样化妆。我一阵间你唔使查鼻影，你去佢个胸前咁样碌一碌就 OK，
2: 得嘅咩？
1: 因为我话佢喺度咁样补嗰个阴影啊，补成半个钟啊，未讲个面啊。咁所以你有阵时同呢啲，即系就算我哋系女人啦，女演员啦，咁遇到嗰啲都系。系嘛？所以遇到佢好爽嘅一齐拍嘢。
3: 所以就系话咧，好多人以为我哋去旅游节目咧好开心，其实都几辛苦噶啦。早起身就必然噶啦，冇得瞓，嘴肚方面要适应啦。因为真系唔会话真系突然间定定俾你话，去个洗手间先至出发，冇噶。
1: 唔系定定地啊！你如果你万一真系想去嘅时候，全 crew 人喺度等你，你好唔好意思？
3: 喂，
1: 喺
3: 有地方等你都话车程中或者头先你讲喺苏格兰长，想等你都冇地方等。
2: 好似好冇时间咁样噶，我哋都冇时间。同埋我哋转好多酒店，我哋系咪唔知去五个城市定系乜嘢噶嘛？即系喺欧洲嗰度，所以嗰阵时系我哋一味就觉得个肚胀啦，
1: 越嚟越胀。跟住嗱个肚啊越嚟越胀啦，跟住个屁股越嚟越大喎咁。跟住我最记得咧，阿 Bobby， 即系唔好意思，即系讲起呢一个旅游特辑咧，即系一讲 Bobby 就前面加个死人。

0: 死人 Bobby 幾衰，我淨係覺得我哋喺度咁樣樣行啦，咁佢後邊啦，咁樣個導演喺度咁樣樣開 roll 緊機嘅時候，跟住佢喺我個屁股後邊，咁哇，點解你個屁股越嚟越大，而家可以擺十二位？
1: 我俾佢笑咧，就係咧，因為我唔係好識化妝，都係用緊嗰啲老傳統嗰種咧，呢度要搽啡色啊，
0: 陰影嗰啲係
1: 係啦，有一日
2: 影係啦，
1: 梳影我有一日沖手咗，之後佢話咩啊？冇洗手巾，佢之後諗住搽瘦啲就可以收。我失手啫，你明唔明？已經太攰啦，你明唔明啊？
2: 酒店房燈光唔夠光，睇得唔清楚。
0: 但係真係開心嘅。
1: 開心
0: 同阿 Bobby， 你同阿 Bobby 拍戲，你都笑唔停啦。跟住你仲要係拍《老友特輯》咁 free 咧，真係弊家伙真係。
3: 唔係，但係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因為兩個傻傻地嘅女演員一齊係好搞笑啊！即係男子已經唔使講啦，佢一定係噶啦。但係瑩瑩其實咧，可能有好多觀眾都未必知道
0: 佢真係傻嘅，原來
3: 佢
0: 假傻，
3: 冇錯，即係佢係純啊！你明唔明啊？同埋咧，你會發覺即係喺我而家咁多年冇見佢都好咧，佢都係仍然好單純嘅。你會發覺咁，然之後就好衰唔衰啊？黐住個陳淑蘭咧，
0: 唔係你呢一陳淑蘭都衰咗俾死人歐陽誒振華，
3: 唔係所以就已經會睇到嗰個喜劇效果咯，
1: 係咪 It's a very fun trip。
0: 同埋我哋遇到鬼咧，應該好驚噶嘛。驚完之後係笑到趴咗喺個地度，因為我哋去到又係蘇格蘭嗰度咧，嗰啲咁有嗰啲入去類似監獄嗰啲咁嘅門咧，係重到不得了，幾個人都擁佢唔到。跟住我哋喺度，跟住阿 Bobby 咧就話：哇！呢啲地方一定係有鬼啦。咁我同阿瑩瑩個樣應該係
1: 驚，我哋又驚，
0: 應該係唔信佢啊嘛。但係唔知佢咁樣講，我哋兩個就靜咗。跟住結果嗰個門咧咁重咧，係自己咁樣閂，嚇到我哋
1: 兩個飆啊，走啊！
3: 其實我哋拍旅遊節目係開心嘅喎，嘉樂應該拍好多啦，
2: 好多啊！嗰陣時真係拍好多啊！我同阿子清去过啦。
3: Oh yeah， 我哋嗰个都好难忘。
0: 不过咧，真系如果去呢啲咁嘅 trip 咧，最紧要真系要拍档。有一啲真系黑人憎嗰啲咧，真系。
3: 我哋嗰一次系好严重嘅，有好夹嘅，亦都有好唔夹嘅咁样。
2: 有时做嘢就系咁样样嘅，因为你话譬如话，大家一齐朋友又好啊，或者系工作伙伴都好，可能大家都会了解多啲。但
3: 系
2: 有时旅游节目安排咗噶啦嘛。
3: 系。
2: 嗰十幾日、二十日冇辦法噶啦，你點都要對住噶啦。咁好唔好咯？當做嘢咯。
1: 係啦，做嘢咯，開心咁面對啊，咁先至開心噶。
0: 你多唔多拍旅遊特輯啊？瑩瑩
1: 多噶，以前不嬲都係拍完劇，可能有個真空期嘅時候咧，就多數就會去旅遊特輯。
3: 嗯，
1: 所以我都去咗好多地方。我有一次。好得意嘅嗰陣時係次次都係去緊歐洲嗰邊，我話點解去歐洲？我想翻新加坡喎，
3: 點都攞唔到新加坡嗰支籌嘅喎，你明唔明啊？
1: 點解冇東南亞咧？個嗰啲 production 就話你傻噶，去歐洲好啲嘛？之後話呀，話 I want to go 翻屋企啊，咁啊冇得翻，總之係去歐洲。
2: 一知道你翻新加坡就即刻你飛機就走咗去啦。
1: 咁又唔會啊，好咩嘅？
2: 係啦，喂，咁嗱，你同阿蘭子就因為旅遊節目而結緣啦。咁子清同你係咪因為拍劇咧？
1: 我喺度，琴日喺度 refresh 緊，應該係一號皇庭啦，係嘛？
3: 其實咧，我話俾你聽，我而家覺得我有好多演員其實係同佢合作過嘅，咁但係真係諗唔起，等我諗下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过10户需要另作安排，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局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赤柱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死亡，劳工处说正是调查意外原因，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工业伤亡权益会说，据了解死者年约26岁，事发的时候正是更换升降机的钢缆。工权会说对事件深感难过，正是了解并跟进，呼吁雇主尽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并要求当局彻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说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湖南长沙有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最少3死25伤。当地的应急管理局通报。

0: 事發喺下晝，浏阳市一间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当地紧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故造成最少三个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两个人重伤。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408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34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07，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6.826，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0.57美元，卖出4,572.1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联办。
1: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经做完 Boom Live 演唱会和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他们已经是这样写 demo 的了。不过呢，他们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没听过这样的 Pandora 的感觉，所以无论在揀歌定是编曲上面，他们都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晚的嘉宾是姚盈盈。
2: 我自己覺得我好嚴重嘅 delete 症啊！我自己覺得嚇，即係而家咧，你成日問我，喂，你同我邊個合作啊？你拍過咩劇啊？即係真係唔係講笑啊！有一啲嘅劇集，譬如迎星啊，所有嘢咧，都係啲粉絲話俾我聽。你拍過你唔記得咩？我真係完全唔記得。咁所以頭先盈盈話我哋一號王庭五啦。咁然之後我問佢，喂，法政先鋒係咪你都喺度啊？我都有噶嘛。是
3: 我都谂紧系咪法政我有咧，定系法政我冇？法政系咪 Bobby 嗰套啊？
2: 系啊，又系同 Bobby 一齐。即系总言之咧，因为我哋拍嘅剧咧实在太多啦。
4: 系。
2: 咁之后困嘅演员太多啦。
3: 多。
2: 咁所以你话我同阿盈盈会唔会系已经系有合作过所有嘢？我觉得喺大台有一个好处其实真系一个大家庭嚟嘅。即系无论大家喺系咪开紧同一套剧啦，又或者我哋有时有好多综艺节目啦，喺一创化妆间啦，然之后我哋喺服装间啦，又或者系我哋剧集嗰边嘅厂嘅化妆间，永远都会见到。一见到嘅时候咧，其实等入厂咧，大家已经喺度吹水啦。
3: 系啦。
2: 咁然之后咧，有好多时唔系因为同剧而熟，而系我哋等嘅时候就已经。大家好熟
5: 喺嗰條走廊嗰幾間廠等開工，鬥快入廠，鬥快收工。
3: 你係啦，你仲有幾多場啊？喂，你隔幾耐啊？食唔食飯啊？就係喺嗰條走廊啊。
2: 係啦，冇錯。
3: 咁一間我放飯揾你啊，咁嗰啲啊。
2: 係啦，咁所以譬如俾我嘅感覺，盈盈我就會覺得即係佢真係一個好乖，好乖，好純。即係去到而家呢個歲數，我都仍然覺得佢係好純好。
5: 咩意思啊？依家呢個歲數。
3: 即刻做阿媽啦，唔覺就係做阿媽啦。
2: 即係你諗下，唔係小朋友一出嚟社會嘅時候，你會用純嚟去形容佢啊嘛。但係你已經喺呢一個嘅工作崗位嗰度都做咗一段時間，仍然可以用呢一個字咧，真係十分之難得嘅。
1: 盈盈係邊度嚟㗎？盈盈係咪參選港姐入去？
2: 咩新加坡？
5: 新加坡小姐。
1: Okay, 因為我識佢，
2: 小姐
1: 我識佢，識佢就係因為有一個叫姚康利都同我哋一齊玩嘅，咁佢就係參加個香港小姐，咁所以我就睇下係咪佢係參選過咯。
3: 我咧就係 actually 喺香港冇選過美嘅，我係去咗，我係新加坡環球小姐，咁我就去咗Las Vegas 拉斯維加斯啦，參選Miss Universe， 咁啱同房就係袁詠儀。系啦，嗰日识咗袁咏仪，即系 Miss Hong Kong 咁样，我哋一齐参选嗰啲咯。一嚟到香港之后，我就嚟香港探佢啦，就话不如你留低啦，我留低做咩？入电视城啊，吓入电视城做咩啊？嗰阵时我系做 modeling 噶嘛，
1: 系
3: 咁我系吓咁即系点啊？因为我陪过去，好似保姆咁陪住佢拍戏啊嗰啲。我心谂我唔识讲嘢噶，我一句广东话都唔识啊。嗰个时候，咁之后试咗一次。衰咗嘅，因为我系嗰次 interview 嘅时候，我咁样话，我叫姚盈盈，我都讲唔到，我就my name is Elaine 又咁样，死啦，你明白？我而家唔系叫你去 Pearl， 我而家你去翡翠台，所以衰咗嘅。所以 after that 五年后，95年，我再去试一次，就系唔知添哥想揾小龙女 casting。咁咪就想揾个 friend。
1: 小龙女揾你，如果揾到你做真係咪啦，你连广东话普通讲唔到做任小龙女。
3: 呢个真係好好笑嘅。因为添哥 castle 嘅时候呢佢就排啦。古装仲难做㗎嘛係咪
5: 翻帮囉。
3: 係啦。
1: 懒嘢做姑姑啊点做啫。
3: 之后呢添哥就喺度OK。喂之后我听到添哥讲啦就记到行为记唔到对白。记得对白，唔记得行为。我就系，我嗰阵时都系好多 question mark 嘅，因为我都唔系好明佢讲紧啲乜嘢。然之后 ，but after that， 公司都签咗我嘅，因为佢哋就摆咗我去，我冇剧拍噶。我嗰阵时就要 train 我广东话，就摆咗我去做文化广场，所以我起步系做文化广场。
1: 文化广场用广东话，
3: 广东话好惨嘅。
5: 礼拜日朝头早一早，
3: 系啊，之后我心谂吓，
5: 做 live
3: 咁 challenging， no record 啦
1: ，live 死得啦，
3: 我几惊啊！咁嗰阵时系每礼拜五啊， 因為多數係禮拜日錄影咧，六日錄影啦，禮拜四五有稿嘅時候咧，啊嗰、那個 script writer 就慘啦。我嗰陣時買咗一支錄音筆，你可唔可以同我逐句對啊？我要逐句譯音啊！即係你嘅劇本或者你份稿俾我都冇用，因為我睇唔明。咁啊就試，應該係成年幾兩年啦，都係咁樣嘅 practice 啦，即係又學廣東話啦，聽新聞啦，即係自己出去。我記得我有一個做廣播嘅廣東話老師嘅，係啦。即係做廣播嘅一個主持，教過我廣東話咬字，等你阿丁曬得咯。
1: 喂，兩個盈盈都係唔識廣東話嘅，但係不過問題係咩咧？呢、這個 T Y Y 咧，湯盈盈咧，佢嘅廣東話嘅發音好似係好過你喎，會唔會因為佢其實佢自己嗰陣時喺外國咧，嗰陣時屋企佢唔識睇做嗰啲中文字，但係佢係講廣東話嘅。你係喺新加坡係完全唔講廣東話嘅，
3: 因為我哋係講國語，同埋我係潮州人。
1: 哦，對照嘅，
3: 對照啦，
1: 我唔摸笨啊，笨笨啊，
3: 知咩叫笨笨啊？
1: 明明啊，我唔係對照嘅，我唔識講對照啊。
2: 太好啦，盈盈，你知唔知啊？呢個咁嘅陳淑蘭咧，佢就成日一係上
1: cut 咗佢呢個，
2: 一係上海話，一係潮州話，
1: 玩勁咁係嘛？
2: 佢咧最正嘅一樣嘢，佢就會知道我同阿嘉樂係唔識嘅。我哋唯有就係俾嘉賓去
1: 播新聞，播新聞佢
5: 播咗啦。
1: 冇想講咩啊？
3: 你係咪想講格健能啊？
1: 阿汪唔拔掉做嘅，
3: 你唔拔掉做嘅。
1: 但頭先我咪講唔拔咯，唔拔啱唔啱啊？
3: 我聽到你講唔
1: 拔，汪唔拔。
3: 啊 ，OK。
1: 即係我講嘅潮州話就好似你講廣東話咁。
5: 你再講穿燈嘅啦，你
2: 盈盈，你心地真係好。
5: 喂，咁嗱，咁樣講嗱，盈盈，我同你咧。真係合作咧，我諗一隻手指數得曬。但係我同你咧，哇！真係識得好啦。我同你認識嗱，如果咁講，我同阿子青咧差唔多嘅啫。我記性都好差下嘅。我真係對住阿盈盈咧，絕對唔係話誒點樣開開心心啊、快快樂樂嘅。我同佢傾親咧，你愁我愁你咁樣嚇。之後我哋好多心事傾嘅，唔知點解。
1: 但係佢話點解話佢唔可以同你一齊夾嘅？因為佢是忍唔住笑嘅。我以為你哋歡樂時光。
3: 我哋識咧就應該係95年定唔係 95、96啊？我哋五尾五虎嘅，我記得你係其中嘅五虎，我就係五尾啊。
5: 哦，咁即
3: 係
5: 因為嗰陣時間，我哋就成日對住要拍宣傳片啊，做宣傳啊咁。咁我哋對得好多。咁啊，呢個女咧就真係要好錫佢嘅，因為佢真係唔識廣東話啦，又特別你知我哋嗰班咧。啊，古希诺啊，啊古巨基啊，我啊何远行啊，海威啊，行姐啊，朱子夫、傅荣宪啊，全部都玩嘅。咁佢咧同埋曹仲咧两个就好静嘅，咁梗系撩佢哋玩咯。咁所以，但系特别啦，佢就好被动啊。所以我就觉得啊，呢、這个朋友仔要好照顾，好照顾佢。咁所以咧，变咗我哋咁样咧，就培养咗个朋友嘅感情来啦。Yeah.

0: 我记性咧都系差嘅，我有冇讲错咧？
1: 系啊，
0: 系嘛？因为我觉得我哋唔系同事咁简单咯，
1: 系啊，
0: 系嘛？即系我哋成日倾心事，
1: 我哋倾心事之后，我哋都会出嚟玩。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哋会打保龄？你哋教我嘅，因为你哋知道我离乡别井，我又冇乜人喺度。你哋好好，你哋真系 take care of 我嚟啦，出嚟食饭或者出嚟即系小尊啊、长仔啊嗰啲都系一次过，即系慢慢。识咁多朋友，
2: 咁嗰阵时你学你话斋啦，离乡别井呢个成语你识咁犀利啊！离乡别井咁样遇到啲，即系佢哋咁俊朗啦，又咁窝心啦，咁好嘅，会唔会唔小心会爱上佢哋咁样样噶？会唔会啊？嗰阵时
1: 又冇噶、哦，我哋系 friend 就系 friend，
3: 冇错，好听啲咧叫顺顺，歪歪地就系钝。
0: 如果別人知道的那些都未必知道，是的，又反過來說，我們這群人，女性，我很相信女性的感覺很強，如果你身邊的男性是有些什麼叮叮古靈精怪的，實感到的，你想想盈盈，我不下車過你幾多次回家，我跟你真的在車上傾心事不知幾次，如果真的有事，女性一定會一定会哇唔好啦，你唔使车系咪？我同佢真系 friend 到咧。
2: 嗱，我就系咁样样，我以前嗰啲人咧冇追我嘅，咁跟住点解出事咁样样？可能就无端端，但系即系平时我又会癫啊，佢又会癫啊咁样样。突然间有一个环境里面有机会坐咗喺度倾心事，原来你有倾心事嗰面，原来你有咁就 touch 咗啦。咁所以其实你哋咁样样车嚟车去，仲可以讲心事，真系好劲！你哋嘅住缘系真系好劲。
0: 我哋嘅心事讲紧，譬如话喺工作上面佢遇到困难啦，生活上面咧，因为其实咧，较早前佢讲啦，其实或者睇翻啲报道知，佢离乡别井一个人过嚟咧，其实佢都遇到好多嘅困难，中间好多都棘住咗，譬如话喺工作上面啦、生活上面啦、合约上面啦，同埋嗰种，即系佢好思乡嘅。佢成日諗住翻去，佢講咗好多次話。
3: 係咯，呢樣嘢我想追問一下嚇。其實你自己單槍匹馬咁樣嚟香港發展，你真係好勇敢。但係你頭先阿嘉樂已經話你又有思鄉病，其實點解你真係會咁奇妙咁樣留喺香港去發展呢？
1: 唔係因為有時咧，可能你做得唔好啦，你啱啱入行啊，即係開始。我頭先咪講咗做主持啦，做完主持之後開始拍劇啦。啊，咁好紧张，即系嗰阵时我第一套剧应该系 O 记，即系客串一集嘅啫。咁啊之后慢慢就一号皇庭啊嗰啲。咁你知有时你 NG， 因为系死喺嗰个位就死喺嗰个位。咁有时你 feel 到系全厂系你 wasting our time， 咁你系好压力大。唯有就系翻屋企喊，听日再嚟过。Like you have to wake up， 你唔可以出错咁样咯。所以嗰阵时。有时会想逃避，我咪翻屋企。我嗰阵时我好耐冇翻过屋企，咁我只会报喜不报忧嘅。即系因为可能我系大女啦，咁我就会系嗰啲上晚开心啲嘅。

0: 就係擔心，問你，所以咪會同佢哋傾咯。
1: 嗯，
2: 同埋佢嗱嗰陣時講翻啦，唔係好似依家我哋咁 digital 啦，嗰場戲嗰句停咗就喺嗰度可以起步翻，嗰陣時係要成場戲由頭拍過嘅。咁所以對佢嚟講好好大
0: 好大力。陳志清係佢真係好純啊，幾廿歲啦，而家講話掛住屋企都咁樣嘅，幾廿歲噶啦我哋。
2: 你諗下，你知唔知佢
0: 好似啲翻幼稚園嗰啲，我要媽媽咁又嚟。
2: 唔係啊，佢諗
3: 佢好得意㗎，佢係好得意。
4: 如果我媽媽聽唔到啊，如果唔係我都擔心。
2: 你諗下嗰陣時再早期啲，佢細佬成日嚟呢度陪你香港，你諗下佢成家阿妹。成日即係嗰陣時細佬係咪一都為咗你想留喺香港做嘢陪住你？即係其實我同佢屋企都真係熟㗎，佢細佬同佢都熟㗎，即係不過因為真係大家都開始成家立室啦，你細佬都成家立室啦，翻咗嚟新加坡。咁
0: 就走咗喺杜拜啊，而家
2: 依家係咩？
4: 杜拜啊，打緊仗。
2: O K 嘅嗰度。不過即係自己就係話，即係大家當成家立室之後咧，其實都變咗。譬如你有小朋友之後，我哋嗰陣時都有好多。
0: 我哋都有傾。我好記得你，好感激你。佢生完小朋友到我生，佢好多嘢都話你有啲咩唔明，你可以問我嘅，可以問佢啊。
4: 哥哥，
0: 係啊，佢係個 big 哥哥。係咯，我好 desperate 嚟，我唔知應該點，因為我啲妹嗰啲喺新加坡啊嘛。咁我一個人喺呢度，咁點搞咧？我又唔想阿媽擔心啊，所以就好多嘢都問佢咯。佢好多嘢都話你啊，對住啊，差唔多幾多個月啦？你記住啊，係嘛？你有提我㗎？咁嗰啲 B B 洗頭啊，又點樣？
3: 喂，點解吳家樂你唔提我嘅？我生嘅時候你冇理我嘅喎，嚇！你睇佢對眼。
2: 我頭先有冇講過我記性都比較差？冇咩？
3: 我要講翻一樣嘢啊，因為我哋喺一開始嘅時候，我同阿瑩瑩兩個咧，好迷茫嘅眼神啊！但係我哋兩個好似好熟，又好似好唔熟。我想話俾你聽，完蛋啦！你知唔知點解啊？原來我同你合作多到黐咗。
4: 例如
3: 嗱，例如咧，我而家一路 scan 落去啦，即係刑偵一定有啦，刑事偵級，然後一號王庭五啦，隱形怪傑啦，妙手仁心啦，網上有情人啦，即係你明唔明我？如果一路數落去咧，My goodness， 係點解我同阿瑩瑩同一個病咧？就係有 delete 症
0: ，delete 症。
3: 你諗下嗰啲係我哋係好少演員嘅，網上有情人裏面有阿 Ken 嘅 ，OK， 隱形怪傑係我同埋林家棟有你啊，所有嘢。点解我哋会完全唔记得嘅？
0: 一定系可能我条线系同你唔同咯，即系可能我又
3: 喂
0: 住喺入
3: 边。隐形怪杰嗰啲咧，我哋系唔知好似系报馆啊，定系乜鬼嘢好少人
0: 啲系
3: 温线，
0: 我有温线嘅单一场
3: 系啊，但系我哋真系
2: 个剧都话俾你听，隐咗形。
3: 隐。
0: 好呢个 get 非常
3: 唔系啊！即系你知唔知我一路扫落去佢嘅作品 ，OK 演出作品，咦？点解同我嗰啲咁熟？即系我一定要讲翻，但系我费事啲人咧，有一啲观众其实
0: 系
3: 好聪明，
0: 系心水清
3: 嘅，好心水清。然之后佢就会谂：喂，你两个系咪扮嘢噶？
0: 唔系扮嘅，即系有时
3: 真系唔记得啊。
0: 老母同埋呢啲系扮。
4: 我最记得你就系你有特辑，
0: 系啊，一个啫嘛。
4: 名府，我就喺度谂一号王庭。
2: 我净系知道你做爱回家啫，我乜都唔记得。
3: 爱回家呢一样嘢都几得意嘅，即系譬如吓，头先我哋一开始嘅时候讲旅游节目，即系我哋要困嘅对手开唔开心啊，所有嘢，爱回家都系一个经典嘅一个组合嚟嘅，即系你哋日日咁样翻工，而家系咪已经系屋企人一样嘅咧？
4: 系啊系啊，
3: 系咪啊？
4: 系啊，
3: 好奇妙嘅，但系。系啦，你覺得嚇，即係你譬如咁多年啦，你嗰啲廣東話都係走音嘅咁樣。咁你自己覺得喺工作上面咧，而家係做呢啲咁 sitcom 係連續性，對你嚟講，你會覺得係得心應手啊？而家定係仍然有困難呢？
0: 好啲嘅，即係要 practice。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咧。人是要讲嘢，佢要 practice 嘅，即系你越匿埋咧，嗰阵时点解？即系我发觉，原来越唔出声就越死，你根本都学唔到嘅。一个语言就系你要一定要讲，你要大胆去讲。所以好多时有啲人同我讲，我唔识讲英文，咁你要讲噶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者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同埋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其相关条文，给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要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截至夜晚九点，近184,000人次内地旅客抵港，而黄金周头三日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九成，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一成。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话，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一成半至两成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土瓜湾发生命案，两个长者倒毙在单位内。现场是乐民新村，警方话下午四点几接报，大厦保安接获住户反映有单位传出异味，保安其后发现单位内怀疑有人晕倒。警方话人员到场之后发现单位内年约89岁的老翁同埋年约87岁的老虎明显死亡，警方正系调查案件，暂时列作尸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说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303点，跌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35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9.79美元，卖出4,561.5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并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5: 母亲节当然就是带阿妈去饮茶啦，哈哈搞烧米叉烧包。
6: 最后会不会都是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吃多啲噶？
7: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5: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6: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是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7: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9: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第二集啦，我哋今次咧继续都请嚟一个经理人啦，副业就系动物嘅义工，牛女啊，
2: 牛女
1: 做做陈幸之喺度同我哋倾偈，
2: 咁啊，喺我传到啊，
1: 我务求而家要令到好多人都知道你嘅全名叫咩名，
2: 多谢你。
1: 上个礼拜就讲咗关于牛啦，就令到你开始加入咗做动物义工呢个行业，但
2: 系
1: 因为实在太劳损啦，咁所以两年之后你就转移咗你最爱嘅地方啦，
2: 系啦系啦，其实好奇怪，都系因为牛嘅关系嘅。咁曾经有个记者朋友咧，就有一日就打俾我，喂，做做啊，我有间酒店咧，有啲毛巾唔要啊，我俾你牛肠啊，牛，我哋俾啲毛巾啦，牛肠做咩？保暖咯、啊。我话。嗰塊牛皮都应该会暖过嗰条毛巾嘅。你明唔明啊？我话即係牛场系唔需要毛巾啊，系冇用嗰啲毛巾。咁我就突然间諗起，咦，毛巾，咦，咁应该系咪狗场会啱啲咧？好啦，咁我就问佢，请问你有几多条？我都以为可能十条、廿条。佢话有千几条。
1: 哇，
2: 哇，千几条，咁点算呢？咁我就嗰阵时咧，就即系又喺个社交媒体啦，就揾啦，我就自己就今次真系真真正正真系揾一啲狗场嘅机构，咁、我就每个自己 search 啲名，首先 search 啲名先啦，跟住又要再去 fact check 究竟喂呢、這个系真定假啊？点点点？咁、我就自己 列咗一个 list 出嚟嘅，咁跟住之后就再问人啦，周围问人啦，喂呢个啱唔啱啊？可唔可靠啊？好啦。咁我就列咗自己大约五至六个出嚟啦、其中有一个系大树下，
1: 系
2: 咁咧。原来咧最好笑就系我有个街坊由细识到大，原来佢一直帮紧大树下做义工，佢同我讲过好耐噶啦。其实我一路都听唔入耳，我都唔知佢讲大树下系乜嘢嚟嘅。
1: 系
2: 咁，直至到我有一日问佢，哦喂，而家咧有人送咗啲毛巾俾我，我想俾啲狗场、其中一个大树下，你觉得 O 唔 OK？我咪十几年前同你讲，我帮咗佢十几年噶啦。
1: 十几年，我谂你个街坊好灰。
2: 系啊，佢好灰，
1: 佢十几年，
2: 我都听唔入耳。
3: 可能佢每次都系我喺大树下做义工，佢真系以为佢喺大树下面
1: 做义工。
2: 因为佢系你讲得啱啊，因为佢冇 exactly 讲俾我听咩大树下义工，我唔知你讲咩，可能种树，我以为种树。咁我
3: 环保嘅讲，
2: 咁直至到我真系同佢讲，佢话呢个咪就系我同你讲咗十几年咯，你而家先至知咁样。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嗰次咧就同酒店聯絡，我話咧我已經揾到幾個機構，咁樣啦。咁我就嗰、那個酒店仲要喺機場酒店，咁我就揸車去到啦。咁跟住咧就第一次真係分毛巾啦，因為我唔知佢係啲咩毛巾，原來就係沖涼毛巾啦，或者嗰啲地踩地嗰啲啦，或者同埋浴袍嗰啲啦。咁我就去到咧就同酒店講，而家有五間，咁仲要係好最總之要最快速度分完佢即刻要走咁樣。
1: 你逐個人已經聯絡咗話俾你聽，
2: 大家喂。我
1: 係
2: A B C D， 我哋九點半喺咩酒店嘅卸貨區等。好啦，咁佢幾架車嚟曬啦，咁咧就我就企喺上面個博度開始就嗱，你俾你俾你俾你俾
3: 物資分派，
1: 就
3: 分
1: 俾佢哋。
2: 我全部人都唔識嘅喎，其實大家係講咩一個順字啫，真係講個順字咁啊分啦。咁第一日見到大樹下嚟啦。就見到真生同埋燕姐，咁啊點解咁印象咁深咧？我未见过一个老人家咁型揸架农夫车嚟攞毛巾，我心谂你农夫车攞毛巾后面冇嘢载，咪会飞走毛巾？我心谂点啊？但系我又觉得佢好有型，揸架农夫车嚟攞。咁我就嗰阵时第一次见曾生系一个老人家同埋燕姐。咁就俾完毛巾咯。咁自此之後咧，就酒店來唔來有毛巾，我就開頭我就負責做呢樣嘢先嘅，即係負責分毛巾咁啊。大家講個順字，咁有啲可能有啲狗場或者貓場冇錢啊。我話唔緊要啦，我自己就包咗個 van 仔，佢就好似一架巴士幫我派。你派完呢間佢要夠啦，就去第二間。咁我就自己出嗰個車錢，就咁樣分配啲毛巾，因為我覺得即係既然酒店都可以拎得啲毛巾嚟，咁我话如果我唔要啲毛巾会点咧？都系会去堆填区嘅时候，我就更加要落力去帮佢分晒毛巾。咁就嗰年几两年就不停去即系做呢样嘢咯。跟住之后就我个 friend 就话：，喂，我搵日带你入大树下啦。就系嗰一次之后，十几年前， 但系你就第一日之后就真系留咗喺嗰棵树，就到今日，我谂有13年都有啦。
1: 哇，咁耐啊！
2: 有啊，有啊，有啊。
1: 咁喺入面，我想问一下一样好特别嘅嘢，因为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流浪动物嘅即系拯救嘅机构啊。

0: 又或者有好多特別嘅義工啊，每一區而家都有個小區小組小隊咁樣啦。我想問下，基本上係點樣分嘅呢？而你又係咪嗰啲隨時 on call 嗰啲嘅咧？
1: 哦，係啊，嗱，你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啊。咁咧，其實香港
0: 真係我諗㗎。
1: 哦，你好叻。你好叻，因为咧，其实香港，我成日觉得香港人，香港点解咁有福地呢？因为太多人会自己做自己嘅善事，系好多一啲独立人自己去。去收留一啲流浪动物，咁其实以我知咧，其实都有几百个去自己去默默去去经营啦，帮助啲啦，自己倾家荡产走去帮啲动物。每一个机构都有唔同自己嘅立场。咁大树下嗰个系咩咧？头先你讲得好好，有啲其他机构可能系我系收留动物，我系可能有对 team 有啲后生啲嘅，我出去救人。我有啲咩收到咩 call， 我会去救动物，即系比可能比政府部门更加早去救动物嘅嘢，咁有啲就可能系会系专注就系俾人留宿，或者你养病嘅，咁但系大树下咧就你就当系一个好似个老人院咁样，咁我哋收留嗰啲咧嗰啲动物咧，通常咧都系即系比较年老啲啊，俾人遗弃噶，俾人虐打过嘅动物，有冇啲系适宜系咪大部分都适宜领养咧？唔系，因为佢哋已经。之前太坎坷啦，咁你再你去佢去一个另一个家庭咧，佢要重新适合咧，未必啱。反而佢住咗喺狗场系会更加可能会好啲咁样。咁所以大树下就好似一个安老院咁，就俾佢哋安享晚年。至于你话会唔会收到一啲求助电话咧，我话我都帮你唔到，即系我自己。
0: 我私底下听佢讲好多次噶，成日就哎呀边个又打我嚟，即系啲 friend 啊，佢已经喺所有 friend 面前，即系大家都会误会咗或者混淆咗。
2: 有
0: 咩 call 就做啦，
1: 即系我系其实咧，我都未必解决得到，但系尽量我好似一个接线生咁样，就安排你去，或者你揾呢、這个，或者揾呢个咯。因为即系我哋，其实你谂下，去捉一只狗，佢四只脚，佢你又唔识佢，其实要捉一只狗系好难噶，除非佢系真系好有灵性，佢好需要你去救佢，咁所以佢先至俾你去救。但系你要捉只狗，哇，你系冇办法去同佢跑过。

0: 好啦，一首歌翻嚟，我哋继续同做做倾偈。咁啊，头先都讲咗啦，好多朋友
1: 接线生
0: 系啦，因为真系唔知道，因为调翻转我都唔知噶。我识咗做做好耐都好啦，我系真系有阵时耐唔耐就会一即系见到有嘢经过咧，
1: 百科全书咁样啊，一有问题就
2: 系啊，好多电话
1: AI 一样，
0: 系啊，做做又动物界嘅 AI 咁样啊，
2: 哎呀，
0: 你身边更加多朋友应该会比我更过分啦，系嘛？
2: 嗱，好得意嘅，有啲好耐冇见啦，除咗话要买演唱会飞之外咧，动物咧就话：哎呀，死啦，做做！咁有一次有个记者朋友咧，咁佢打俾我，我完全都唔知佢，唔记得咗佢系边个。咁佢只猫有一件即系突然之啊，唔记得咗佢啊，佢只猫咧走咗过去隔篱屋。咁隔篱屋咧就好似好多嗰啲咧铁丝网，佢翻到嚟全身咧系俾铁丝网咧系伤晒，咁佢问我点算？我喺呢一刻系应该睇医生，因为原来有时有啲人咧系连你都识讲去睇医生，佢哋谂唔到啊，
1: 系啊，
2: 但系咧佢就系打俾我啦，咁我就同佢讲，佢而家咩伤势系点样嘅？你俾咗相我睇，其实我都系。
1: 已经999咁样啦，好似
2: 我睇完之后，OK 嗱，呢个情形你需要去睇医生，因为我惊佢细菌感染心病咧，得，你住喺边头？大约边个呢啲医生？你揾呢个啦，
1: 系十八区联网知噶啦，
0: 咁或者知道晒，
2: 或者我都要问人嘅，其实我都唔系咁叻噶啫，即系咁啱啦，咁我就会话俾佢听，你而家要做啲乜？你要做啲乜嘢咁样？因为我系收过好多呢啲电话。咁之后要做啲乜，我就会话俾佢听。嗱，可以佢善终咧就系通常系拣火化，冲唔冲凉啊？咁我会话俾佢听呢啲情形。咁跟住之后咧，咁或者到你去悼念嗰日咧，你就可能带啲佢中意嘅衫仔啊，最好唔好有胶啊，唔好有铁啊，或者呢啲零食啊，或者我就好建议人哋咧整啲花束俾佢哋。
0: 系
2: 系啦，咁呢个就我觉得几好咯。咁去到咁佢哋就会慢慢即系喺嗰下我就要即系安抚佢哋，就去处理呢个问题。
0: 其实佢而家除咗拯救动物之外，仲要做埋心灵慰藉师。
1: 唔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叫做咩啊？临危不乱嗰件事，因为好多。是系当下，我相信主人面对动物嘅离世，除咗伤心之外，就系好乱，唔知佢点处理，同埋个人其实系会谂唔到嘢。就算几有经验嘅人，可能佢当刻都系谂唔到嘢，但系有呢个电话嘅时候咧，佢可以打电话就系有人教我点样去做，感觉上系一个安心好多。
2: 系
1: 啊，
2: 所以有时我都唔敢熄电话嘅。
0: 呢样嘢咧，讲到安心呢样嘢，亦都真系我都听过唔少关于做做嘅古仔，就系咧，咁你知啦，如果秋风气爽嘅时候啦。好多山火噶嘛，咁亦都有好多其实狗场啊，又或者可能养殖场啊，甚至乎关于宠物嘅嘢，都可能会喺郊区少少系平啲嘛地下。跟住咧，一着火嘅时候咧，我听过做做一个古仔，佢系不停点样做 leader。点样分工？唔知几廿架车，一齐安排去，仲要帮埋消防员一齐去做嗰个指挥，一齐去合作。哇！我觉得你真系好劲啊！你个冷静系由细到大已经系咁啦。
2: 因为我细个系童军嚟噶嘛，所以有小朋友系要由细到大去 training 做童军。因为
0: 真系因为咁啊！
2: 嗱，其实真系嘅，我其实应该咁讲，我细细个咧。我中一就唔系一年班、二年班已经系班长嚟，因为可能由细到大我系比人肥啲又高啲啦，咁所以咧通常都会拣班长都系拣最高啊大只嗰啲，咁我由细到大即系其实中二唔系小二已经系班长，到六年班 ，and then 到中学，跟住。我個學校係有一個即係好似類似童軍叫前鋒會，就係暴操啊，教人成潔啊嗰啲嘢啦。咁我已經由細已經係 training 慣啦。咁到當時山火啦，咁其實好多個狗場，香港好多個狗場咧，其實水災咧就會牽涉多啲嘅，即係突然一落雨就好多個狗場有水浸啦。但係大樹下有一樣嘢優勢就係咩？因為我哋喺個山腳。咁係斜路㗎嘛，咁所以啲水只係向下落啦。咁但我哋都要去，因为有时会淤塞，我哋不停去滗水啦。咁就唔会令到有个水灾令到我哋有危险，反而係山火啦。因为我哋係贴近个山嘛，我头先讲过我哋喺个山脚下面啦。咁喺2020年嗰陣时嗰场山火呢，其实呢嗰场山火就喺上水烧㗎。点知冇理由烧到两日就烧到过嚟呢边啦。咁当其时就山火就係 夜晚黑十一点突然间收到电话，即系因为咧而家咧住喺元朗啊锦田咧，所有人一山火第一时间打俾我嘅、嗯，喂山火，你点啊？咁嗰次咧就其实都几危急嘅，咁就即刻揸车入去啦。咁、嗯、我就即刻喺个即系电话嗰、那个
0: 社交平台啦，
2: 社交平台咁啊讲，哇，即系因为好多人走嚟问打俾我啊、嗯，我而家飞紧车入去噶啦，
0: 劲多热心人系陌生嘅，
2: 系啦系啦，
0: 系冇做开义工嘅，
2: 系啦系啦，咁咧因为呢件事啦，咁跟住就好多热心人入去啦、嗯、，and。咧點解會全香港啲人都知道？其實係有一個、社交平台咧，佢嚟咗做 live 啊，我係唔知道啊。

0: 因为我在入面咧，就同啲消防喺度研究紧，究竟要撤退嗱，其实就系撤退同唔撤退，撤退同唔撤退，
1: 同埋撤退边部分？
0: 你撤退去撤退去边咧？你点撤退咧？你有冇人手咧？有冇笼咧？有冇绳咧？有冇毛巾？有冇嘢？完全系一个狗场，其实佢经营已经好难。你话多条狗绳，其实我哋狗绳，我话吓得五条啫，即系呢度有百几只狗，冇噶，咁颈链咧冇噶，只只都唔戴颈链噶，咁你点搬只狗啊？咁你喺嗰下你就要。運用細個嘅童軍啊，咁可能我真係我又教開步操以前，咁係咯，你要識得去分配咯，仲要係仲要係嗰陣時你要識得冷靜啦，有人嚟挑引你嘅喎。喺個喺個當日火場亦都有人挑引我哋，咦你哋犯咗限聚令喎、啊。你明唔明啊？咁你点样处理嗰个人呢？跟住啲镜头又对住你、啊，哇！我净睇翻啲片啊，我自己睇翻，哇！我都处理得几好
1: ，EQ 好高系咪啊？
0: 即系咦，都几叻噶，
1: 仲要系唔同。我听佢讲唔同嘅动物啦，猫猫狗狗大又细咁样噶嘛，点样安排唔同嘅人嗰度咁啊运佢走咁样，又系一个问题。
0: 即系最得意嘅就系咧，因为咧好多人好叻，识得揸5.5吨入嚟。OK， 咁突然之间咧，我哋要撤退啦，咁消防员同我讲，即系嗰时三点几啦，消防员15分钟要撤退，真系要撤退，因为个火真系落紧嚟啦，咁啊要走啦，咁嗰时阿燕姐咧好笑，佢就话我唔会走，我要同佢哋同归于尽，你哋唔好搞我啲猫，唔俾人上去猫房，咁啲人就走嚟揾我，喂做燕姐癫咗啊！而家唔俾人上去救嘛？你快啲去同佢讲啦！咁我就上去同燕姐话：燕姐你乖，你嗱呢啲情形你就要安抚佢啦，唔使惊。我哋咧入定笼啫，入定啫，就未必会走嘅。我都唔想佢走，我都唔想佢哋喐啲猫。但系我哋咁样整咧，佢哋会安全啲。有咩事我哋都走得快啲嘛。咁好啦，我唔俾其他人嚟，我淨係同另外一个人入去，我得咁样囉，咁你就氹咗佢捉猫，咁就预备啲笼俾佢，因为我哋嗰陣时有，其实猫係好难捉㗎，30几隻猫，平时就算我哋喺度都见，有啲猫我哋见唔到㗎，咁你点捉啫？咁到最后都捉到30几隻嘅，其实喺现场都係留低咗啲猫喺度，因为係真係唔知佢匿咗去边，咁我哋就数啦，一个笼入咗6只猫，咁嗰阵时咧，我就即刻咧就揾咗嗰个揸麦豆啦，咁跟住咧，另外咧，求其有一个男仔咧就识得同我去调配，我就觉得呢个人系好 match， 即刻介绍佢哋两个，你哋嗱即刻交换电话，帮我将啲猫运过去，其实我唔识噶嗰啲人，咁就咁样运晒过去，咁你要喺现场，你要即刻。觉得呢个人系可以做到呢、這个，
2: 即系靠个信字，
0: 系啊，
2: 信字，
0: 其实信个信字噶啫，咁就好安全，咁就运走啲猫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嘅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啦，系极具挑战嘅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喺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嘅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当局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同埋工作人员安全。入境处联同旅监局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港提供导游及领队服务，拘捕一名怀疑从事非法工作嘅27岁内地游客。入境处将是内地旅客，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名起诉这名男子。入境处表示，因应有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处方联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乔装成顾客，向涉嫌来港非法工作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有关的服务，其后在该名目标人物来港提供服务的时候作出拘捕。明日是内地51假期最后一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表示，全国各地今日陆续进入返程高峰，主要高速公路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当局表示，除了个别路段因为流量过大或者发生事故等原因而出现堵塞慢驶之外，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没有长时间大范围交通堵塞。当局话，各地公安交管部门会加强秩序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强化应急处置，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系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道琼斯指数咧系报49,099点，啱啱跳咗系49,091点。跌4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198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1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系英镑兑人民币咧系6.833，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7，新西兰元兑美元系0.58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27.75美元，卖出4,528.9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1: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0: 是啊，咁就安全啦。
1: 还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0: 梗系，安全第一嘛。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呢就不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DJ 哈云，填词陈少琪，编曲哈云、黄少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哈云。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维喺度。
2: Hello，
1: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做一个落落大方嘅女仔啊。
3: 好啊，点做啊？
1: 就系分析紧而家呢个世代里面咧，大家会觉得落落大方嘅女仔咧嘅微习惯啊。
3: 系，
1: 如果做到呢啲嘅话咧，可能我哋都会俾人觉得我哋女仔咗啊。
3: 系，
1: 究竟系乜嘢咧？就系、是、首先啦，就系把声方面啊。
3: 系，
1: 记得咧讲嘢咧。我觉得呢一个香港人好难做得到啊，因为点解咧？讲嘢要慢半拍，
3: 同埋要讲嘢要高音啲，
1: 唔系要低一度，要低一度。
3: 吓，唔系咩？
1: 系啊，因为高音咧会俾人觉得吵耳啊，
3: 同埋
1: 系啦，会俾人觉得好尖声啊。要点咧？要以前啦，可能大家会讲嘢点样又快又尖啦，同埋一卵嘴咁样咧。
3: 讲得大方喎，
1: 系啊，怕俾人打断。咁但系而家咧，我哋要点咧？开口前。停两秒，跟住咧等把声咧喺胸腔里面咧缓慢咁样讲出嚟，即系好似我哋听电话嘅时候咧，我哋首先要深呼吸一次，跟住咧如果我哋想博人嘅时候咧，我哋心里面咧要数三个数，跟住咧我哋嘅声音咧要放低啲，语速咧要放慢啲，突然之间咧我就会好想打自己。
3: 系啊，头先你讲话几多秒啊？我想话
1: 我三个数，三秒啦，
3: 三秒啊。我想讲三秒，你知唔知系几耐嘅事啊？
1: 1001、1002、1003，
3: 唔好话你想打自己啊！我想自己打自己。
1: 我头先讲完嗰啲嘢，我已经顶唔顺。
3: 系啦，你同埋你谂下每一句说话，我当最后嗰一字三秒啊！你食咗饭未？好啊，我都想食。
1: 但系咁样俾人会觉得好温柔噶。
3: 只系打你，唔系，我觉得一样嘢应该咁
1: 讲，系咪男生嘅认受程度同女仔嘅认受程度会唔同咧？
3: 唔系，我觉得佢哋都可能会觉得烦，只不过系你对呢个人有冇好感，或者呢一个人嘅气质有冇出嚟。如果嗰个人系有气质嘅话，其实佢讲嘢可能快嘅话，你都觉得佢系大方，但系转咗个名，你唔会话叫佢落落大方，你只会觉得呢个人豪爽。
1: OK，
3: 或者呢个人爽快，
1: 但系如果嗰啲好，我觉得呢个落落大方会俾人觉得系斯文嘅类型，即系有气，系啦，优雅有气质嘅类型。但系你真系如果你讲嘢快嘅话咧，好难会俾人拎up到去好斯文嗰 part 噶，你明唔明啊？即系所以即学你话斋咯，即系如果讲嘢快啊，或者对答快，或者成日都一卵嘴咁样，就会系爽朗咯，直接咯，比较开朗咯。嘅性格咯，但系你唔会拎up到去个大方啊、有气质啊、斯文嗰度咯，
3: 系
1: 即系无论你个样系咁个样都好啦，你一讲嘢就已经好似露馅咁样，
3: 系
1: 所以咧要学习，如果你系想俾人觉得你好有气质啦、好斯文嘅话咧，我哋讲嘢咧就要慢半拍，
3: 系
1: 低一度，
3: 系
1: 啦，
3: 系
1: 同埋咧唔好谂。人哋会点谂，我哋就只管咁样讲嘢就好啦。
3: 你而家咁样讲嘢咧，我突然间叮一声谂到一样嘢，
1: 系，
3: 我觉得我自己好似服侍紧格格。你有冇呢个感觉？你谂下，你谂下，真系你谂下，你同任何人倾偈，系好啊，
1: 好，
3: 格格遵命。
1: 我哋唔可以笑得咁大声噶。又唔好咁样有啲惊，有啲难去处理。好，我哋慢慢学习一下，点样可以讲嘢慢少少。
3: 唔系，不过我承认咧，我哋讲嘢会特别快嘅。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哋做节目嘅关
1: 系，但系唔系噶。我听有好多节目嘅主持人咧，其实佢哋讲嘢都比较斯文噶。我觉得纯粹系我哋个人嘅呢个条件可能限制咗，或者我哋个人嘅性格系咁样噶咋。你唔好将佢套用到去所有嘅人里面。有好多人都系好温柔嘅，有好多人讲嘢都系好温柔噶，同埋你会听得好舒服噶。我好羡慕呢啲人噶，即系我哋可以好自在咁样。
3: 因为讲到我哋讲嘢好哽耳，
1: 又未至于，但系我觉得系对于一啲人嚟讲会觉得快咗啲嘅，相信系嘅。但系好难去控制。唔知点解咧，有时讲嘢想慢啲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你谂唔到有咩讲，
3: 系
1: 即係我哋嗰個可能我哋講嘢嘅速度係已經慣咗係咁樣，我哋個腦先會跟到。但係當你可能停咗嗰一秒之後咧，你會發覺個腦，咦去咗邊啊？你會好似斷咗嗰條弦咁樣嘅。其實唔係我哋想講得快，係我哋個腦唔允許我哋講得慢。一講得慢咧，我哋自己不適應啊。
3: 係，
1: 所以呢個係要學同埋開始練習嘅。我哋慢慢練習下，睇下可唔可以喺未來嘅節目裡面咧，令到大家容易瞓著多啲。
3: 咁你慢啲啦，而家講嘢。
1: 我而家開始慢少少。咁第二個咧就係點咧？眼神。
3: 喂，冇啊冇啊，即刻瞓，即刻瞓，即刻瞓。
1: 第二個係點咧？眼神要有落點，唔好飄，唔好躲避，因為好多人講嘢咧，可能怕尷尬啊，所以咧成日眼咧都唔望對方隻眼，
3: 係咪咁啊？
1: 咁樣有啲露啤啦，
3: 大家睇唔到，
1: 有啲好
3: 直播上面，我好肯定地咁望住思
1: 面。最重要係咩？佢唔係直視，佢係斜啤嘅，
3: 歪啊嘛！你個人坐唔係好正中間對面啊嘛，
1: 係啦，咁你都唔使打側咁樣斜嘅，係啦，有啲兇狠同埋眼神有啲有啲狠到有啲利落嘅感覺，係啦，跟住咧。呢、這個眼神俾你嚇一嚇，我都唔知道自己講緊乜添。係啦，眼神咧要有落點，唔好太過閃縮。點咧？如果你係覺得咧，都係好驚啊，唔敢望住對方嘅時候咧，可以嘗試揾一個叫做對方嘅一個落眼點啊，即係未必真係要望住眼，有時真係眼對眼咧會有尷尬嘅情況。
3: 你望住佢嘴啦，
1: 係啦，
3: 但係唔好再望頸，
1: 唔係望上少少，
3: 望翻上啲
1: 鼻梁啦、眉心啦。有啲人會教係咩眼頸嗰個骨啊。啊！即係如果佢有戴眼鏡，你可以望眼鏡嗰個骨啦，就好似望緊隻眼咁樣。咁有呢一個，
3: 喂，但係唔係啊？我試緊嚟㗎，都
1: 係
3: 會望到呢隻眼㗎。
1: 會㗎，會㗎，即係總之，但係呢一個眼神堅定同埋俾人哋一個直視嘅感覺嘅話咧，會令到你個感覺係大方少少嘅。即係你同佢要對視，都有感覺上係會好似禮貌啲咁樣咧。即係唔好話我同你講嘢，但係你又唔望住我咁樣咧。好多時呢個眼神嘅交流咧係好必要嘅。
3: 其實呢一個係好基本。

0: 本嘅禮貌
1: 嚟㗎啦。但有時真係會有啲人怕尷尬㗎，好多人咧如果唔叻講嘢或者唔係咁叻社交嘅，尤其而家嗰啲 I 人咧。最驚嘅就係同人講嘢嘅時候要望住對方隻眼。
0: 我哋之前有講過啊，講過話其實望住人講嘢，唔知點解我哋會成日閃噶嘛，即係望下望去第二度，驚尷尬或者點都好啦，即係唔係藉口嚟嘅。但係如果係真係要望住人哋隻眼去講嘢咧，係真係要訓練噶，
1: 真係要訓練，同埋要好舒服咁望，即係唔可以係好定睛咁樣，係啦，咁樣望住你咧，即係。眼都唔眨一下望住你咧，其實又有少少覺得，咦唔，好想避咯，自己會想避咯。
0: 有啲咧，我係見過咧，即係佢唔係兇狠望住你，佢同你傾偈嘅時候，佢好熱心地想話俾你聽，佢好想聽你講。
1: 即係個眼神好有力係咪？
0: 佢嗰個力度錯咗，錯到係連我都驚，我心諗其實我唔講嘢唔係真係咁即係咁緊要㗎咋，你唔需要用呢個眼神咁樣同我講嘢或者咁期待㗎。
1: 同埋有啲咧，可能係會覺得啊嚇，要俾反應先至尊重，但系俾错反应，
0: 系
1: 即系嗰啲咧好浮夸嘅反应，或者系觉得每一句都要俾反应嘅时候咧，嗰件事就会有啲过咗火，所以点样拿捏呢个度咧，可能真系需要慢慢咁去练习。

0: 啱啱就讲到两个啦，即系比较大方嘅一啲嘅习惯啦，可以慢慢咁去练习啦，令到你个人出落嘅时候咧，就更加有呢个女性化嘅魅力啊。仲有系乜嘢咧？要识得拒绝，但系拒绝嘅时候咧，就要温柔，但系唔好软弱。点样咧？呢个又系好难去做得到嘅，因为咧好多时咧，你越犹豫嘅话咧，人哋会有啲错觉啊，或者系人哋其实唔知道你系定系唔系，系咪想拒绝我嘅时候咧，会令到人哋好唔知点做。如果唔中意嘅时候咧，系要拒绝嘅，但系拒绝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好硬性咁讲，可能今次人哋约你，你唔想出去嘅，你可能就要好，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时间真系排唔开啊，我哋下次有机会再约啦。咁样嘅情况下，即系你唔好解释咁多，咁但系咧，人哋就会越嚟越尊重你，即系好直接咁讲，唔得就唔得，唔好喺度，我到时睇下点啦。如果我得闲，我会出嚟嘅。咁人哋喺度等你，其实唔系一个好嘅事情咯。即系要识得喺适当嘅时候，或者要尊重自己嘅谂法去拒绝。但系识得拒绝嘅时候咧，又唔可以话我唔嚟啊，我唔去啊，唔想去啊，就唔得嘅。
1: 呢个好难噶，好有技巧噶。即系就算到而家呢一刻，我觉得我自己都学紧噶。系我最衰嗰样嘢就可能系叫回避，
0: 系
1: 即系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好嘅技巧嚟噶啦，系啦。但系点样为之？即系你要讲得好好，要说服到人，又唔会令人哋觉得你尴尬，系劲难嘅事咯。我想讲呢样嘢咧，我相信系啲好圆滑嘅人先会做到噶。系尤其是而家呢个方向啊，有机会可以得嘅。
0: 系
1: 而家就系科技太发达，可能系你要俾埋证据佢。我自己而家会噶，系、
0: okay.
1: 啊，即系可能我会 cap 个图俾佢睇，唔系啊，唔好意思，你睇下，我真系骨。
0: 但系咧，有呢一多人会觉得咧、太过解释，即系系啦，即系。做多咗，即系会觉得，哎，我唔使咁样系嘛，我你讲就 O K 啦，又未至于我系咪怀疑到咁啊，即系唔会唔信你噶系嘛，即系未至于咁样，所以有啲人会觉得咁样嘅情况，即系俾埋证据或者 cap 埋图俾人睇咧，有啲人会觉得。反而更加唔舒服嘅，只不过系你好直接咁样 ，OK 就 OK， 唔 OK 就唔 OK。你建立咗一个咁嘅习惯之后，我相信大家会理解咯。所以点样去最适合咁样去拒绝别人？最好咁样去做到呢件事咧，系要需要慢慢咁去练习，同埋当佢认识咗你系会直接咁讲好同唔好嘅时候咧，佢就会相信你咯。未至于去到哇，我又要即系会俾人觉得，咦，我又唔系唔信你，使唔使啊？咁样咁嘅情况，仲有咧就系呢个要记得每个礼拜留半日，净系俾自己 set up 一个大小姐嘅时间，做你自己
1: 系啊，
0: 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无论系你可能去睇书，
1: 一个礼拜半日，
0: 一个礼拜半日，即系可能去做啲令到自己身心灵去舒服嘅事情。
1: 好少啊。
0: 起码咧，起码半日啦，系啦，留翻一啲自己嘅时间，即系可能你唔复 message 又得，放低电话又得，去饮咖啡又得，去行街又得，去 shopping 又得，总之系做一啲点样好咧，可能冇用噶，但系好快乐嘅嘢。
1: 呢一样嘢咧，其实就成日都讲嘅，身心灵好紧要啦，亦都系真系大家已经好遗忘咗嘅事嚟噶。呢、一个遗忘咗就系我最近呢年纪开始啦，系经常性啲人成日都同我讲对自己好啲，
0: 系
1: 呢半。日咧就系、是、即系大概解读啦，即系其实有好多时咧，我哋就净系对外嘅思考，就系话哇呢、這个人点啊，呢个人中唔中意自己，或者呢个人我要对佢好，因为佢好嘅时候你先系开心咁样。但系其实呢一个系咪真正你自己有几可以你系为过你自己去做一啲嘢咧？
0: 系
1: 可能系冇零啊，咁所以每一个礼拜，我觉得你俾半日自己太少啦，已经开始。
0: 你可以加多少少，但系呢一个有半日，起码有半日嗰样嘢就系起码揾翻自己最开心嗰个 moment。因为点解咧？好多时我哋会俾人觉得我哋好舒服，好有嗰、那个舒适感，或者俾人觉得我哋好落落大方嘅原因之一咧，系我哋会有一个自己嘅节奏，有一个好满意自己嘅状态，同埋有一个好松弛嘅感觉。点解话头先你话拒绝人啊？我要 send 埋嘢俾人睇嘅时候，会有一个可能有啲人会冇咁接受，就系、是、你冇咗嗰个松弛嘅感觉。因为好多时拒绝人只系我自己想要嘅一个行为。呢、這个行为系无需要人同人哋去解释咁多。只不过系我哋自己嘅一个决定。当我哋可以保持有我哋自己嘅谂法啦、自己嘅决定啦、自己嘅生活节奏嘅时候，其实俾人个感觉就系一个好松弛

0: 而呢一个好松弛嘅感觉，唔单止系你会感受到，系人哋都会感受到你系一个好有主见嘅女仔，你有自己嘅一个想要做嘅事，佢哋会尊重咯，会尊重你，跟住会谂到一个方法去点样同你相处咯。
1: 又或者咧，成日都讲啊，呢半日啊，除咗系你放自己之外咧。你会发现有好多嘢唔同咗噶，因为当你喺个心里面嘅嘢，或者你啲负能量，其实某程度上喺呢半日里面，你系其实卸紧课。你卸完课之后咧，其实你会久而久之，你唔知道嘅情况下，你会发现你自己冇咁绷紧。你冇绷，你咁冇咁绷紧嘅时候，你无论做嘢啦，或者对住身边嘅朋友，所有嘢都好啦，和蔼可亲咗个人会，因为你冇咗嗰种绷紧啊嘛。如果你有绷紧嘅话，其实譬如你一嗌我啦，思如你嗌我。
0: 啊，泳儿，
1: 喂，点啊？
0: 啊 okay、
1: 即系你会 feel 到嗰样嘢啊！但系如果可能我系寻日先开心完跳脱嘅咁样去玩完之后，你嗌我
0: 泳儿，
1: 喂点咩？即系好明显，其实真系人系会有咁样噶心
0: 态，即系放咗假之后，点解人会特别神清气朗咗啊？就系因为咁嘅心态咯。同埋你当你自己可以放过自己啦，俾自己一个做自己想做嘅事情啦，或者揾到一个自己舒服嘅方式，我相信你带俾人哋嗰个感觉咧系脱胎换骨嘅，即系人哋都会感受到你嗰个发光嘅瞬间嘅。所以如果想做一个落落大方嘅女仔，只需要揾到大家自己嘅节奏，同埋咧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嗰个未必系一个真系好有用嘅事情，即系可能我真系要进修啊，或者真系要去学啲嘢，但系嗰样嘢系会令到你可以放低一啲嘅烦恼，或者觉得你嗰刻系完全地去放松嘅时候，当你再翻嚟嗰个松弛嘅感觉，系会令到大家都更加舒服。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宽免。稅務局將於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業主和居民發出個別人士報稅表，以評核2026-27課稅年度的暫繳稅款。稅務局今日發出大約277萬份報稅表，一般人士需於6月4日或之前提交報稅表，經營獨資業務人士需於8月4日或之前報稅。若果透過網上提交個別人士報稅表，可自動延期一個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的整體稅收臨時數字為4583億元，按年增加838億元，升幅22%。其中薪俸税税收為977億元，上升10%；利得税税收為2126億元，升幅20%；印花税税收為1026億元，上升61%。稅務局估計2026-27財政年度總稅收大約是4551億元。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認為夾公仔機或其他有獎遊戲等可能涉及機率及獎品成分，理應受賭博條例規管，需要申請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當局建議修訂賭博條例及其相關條文，讓牌照處直接根據遊戲性質向個別裝置發出有獎娛樂遊戲牌照，而無需相關處所取得公眾娛樂場牌照。文件提到，牌照處將會實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獎娛樂遊戲牌照持牌人在處所的入口當眼處張貼告示，以進一步提高持牌裝置的辨識度。當局都會考慮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條件，對持牌裝置作出規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關沉迷成癮的警告。土瓜灣樂民新村有兩名長者被發現倒閉單位內，警方說

0: 调查案件，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道琼斯指数系报49,059点，跌4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195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物价：港元7.834，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1，人民币系6.834，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17.33美元，卖出4,518.5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此外高空扰动为该区带嚟骤雨。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日低3至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亦都有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同埋东北季候风缓和，未来两日华南沿岸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有雨；和茂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8: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9: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8: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9: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0: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Gen Z。

0: 成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1: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0: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2: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1: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2: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祝愿所有妈咪
2: 母亲节快乐。
3: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念。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4: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噔噔噔
7: 噔，噔噔噔噔！
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6月2日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4: 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Rita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 Good night， 谢你光阴艰难。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始终都错过死。

先喺度同你讲句欢迎晒，今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准时翻嚟音乐说。先开始带嚟俾你嘅有周恩婷 Yan Ting 嘅新歌《今世情人》。

两首都是非常荡气回肠的歌曲作品，都是属于情定今生的一份爱的承诺。先带你有严明熙演绎的今生今世，以及黎明今生不再。

若果时间能够逆转回到去那人、那地、那天，你会想改写一个怎样的结局啊？第六 Edgar 为 Kelly 陈慧琳的创作《那人、那地、那天》。

让我哋透过呢两首作品一起回到过去啊！刚刚听过有周杰伦嘅一首经典旧作《回到过去》，而之前听过嘅呢一位男歌手，同大家做个小预告，喺今个星期三嘅晚上，一期一会环节将会迎嚟洪家豪嘅出现。今晚先听住一首佢嘅旧作《逆时车站》。

透过一阵熟悉嘅味道，重温翻旧时跟你嘅回忆，先带你有 Karen 莫文蔚嘅《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以及谢霆锋《香水》。

先带你有刘浩龙，记得紧接是的连诗雅，一起重温旧时回忆，在这个旧街角。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嘅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系极具挑战嘅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喺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嘅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同埋工作人员安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多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亦都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其中一宗病例已经确诊，正调查另外5宗疑似病例。南非卫生部表示，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名70岁荷兰籍男乘客不适，其后死亡。他的69岁太太都受到感染，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不治。另一名69岁英国籍乘客在医院的监护病房留医。荷兰官员表示，正计划将两名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目前仍然在邮轮上的死者遗体送回国。根據船公司網站，郵輪長大約是107米，可以容納170名乘客。南非衛生部表示，

0: 8974点，跌52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系报7192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2，人民币6.83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41美元，卖出451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此外高空扰动为该区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日低3至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亦都有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同埋东北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气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7: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6: 小白咧，
8: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7: 咁啊，欧尼咧，
9: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由细到大，
12: 有唔明就问。
13: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14: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5: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4: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15: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6: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1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Gen Z
10: 去跟风。
18: 腾腾转菊花园，好晕啊！
19: 见晕？你唔舒服咩？
18: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9: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2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1: 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融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爱融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融人妈妈》，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22: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23: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

0: 吓人，或者系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嘅最新娱乐模式。我哋每集邀请唔同嘅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嘅社会问题。
1: 更多创新科技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师的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艾力。

将呢份力量感染他人嘅同时，亦都好好送俾自己心底里嘅那个小孩，给你一只大口仔，苏雅琳。

一连两首新歌作品先带嚟有曾比特全新歌曲《Change》以及陈晓东《自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但系你有 Eileen 江日林全新作品，哇！如果人生真系咁正啊，人生是饮饱食醉。

一连三首新歌，三首来自三位唔同女生嘅爱的告白，会唔会甜到糖分超标噶？先带嚟有 Cloud、云浩影、雪爱、王永林、阿蛋、Missing Call 以及 Nancy 葵。You know I love you。呢一种甜丝丝爱系冇任何年代年龄限制嘅。仲记得呢一份爱的心跳吗？

我谂一年呢两首歌，除咗歌曲本身都系讲紧一份对当时当年嘅一份心跳回忆之外，亦都会属于你成长嘅青春回忆嘅一部分啦。先带你有容祖儿嘅 Hip 以及一个 crossover 演绎嘅版本，古巨基加埋认志月嘅心跳回忆。我谂讲到呢一份嘅心跳回忆，以下落嚟嘅呢一首作品，同样都可能会唤起你唔少嘅青春回忆㗎。

所讲嘅系 Twins 嘅呢首《大浪漫主义》，而佢哋嘅小师妹。

见佢哋今晚将呢首歌带到上去启德主场馆嘅舞台，赢得一致嘅口碑，恭喜晒 FIFA Baby Savage。

你今晚节目尾声，玩多首好冇？嚟到今晚音乐说最后一首歌，带嚟 Eason。

帮你陈奕迅呢首重口味。Special Cup Remix 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旅程，约定你听晚十二点准时再翻嚟 Radio 2音乐说，我哋听晚见啦 ，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税务局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于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于8月4日或之前报税。若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为4583亿元，按年增。

加838亿元，升幅系22%。其中薪俸税税收为977亿元，上升10%；利得税税收为2126亿元，升幅20%；印花税税收为1026亿元，上升61%。稅務局估計2026-27財政年度總稅收大約是4551億元。政府宣布將會寬免大埔宏福苑業主和居民2025-26課稅年度應繳稅款，以減輕受火災影響人士的經濟負擔。連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稅務寬免，宏福苑業主和居民的2024-25課稅年度應繳稅款餘額以及2025-26課稅年度的稅款將獲寬免。稅務局將於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業主和居民發出個別人士報稅表，以評核2026-27課稅年度的暫繳稅款。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及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多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都会考虑配合法例的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道琼斯指数报49064点，跌4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10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系157.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1，人民币是6.831，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24.12美元，卖出4524.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

0: 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五月五号啊，两点零八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外面嘅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85%啊。

揸緊車又或者做緊通宵工作嘅一班朋友啊，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要欢迎晒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上面啊，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嘅咁多位啊，你好啊！跟住落嚟呢四个钟头有小姜喺度陪住大家做好多嘅点唱嘅歌曲。有听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第一首歌一定系送俾我太太同埋佢肚里边嘅 B B 嘅。知唔知系边个乐队嘅歌曲呢？今次有少少唔同啊，虽然都系 Carpenters 嘅歌曲，但系呢首 Desperado 系有人点唱嘅。Copper Wong 啊，上个礼拜嘅点唱送俾大家 ，Carpenters Desperado。

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无论你哋而家系喺香港啊，准备要瞓觉，定系喺度。

系啊 ，Desperado 呢首歌其实有好多人都唱过嘅 ，Carpenters 当然亦都有啦。系啊，听到呢一段嘅音乐就知道，我哋今集嘅轻谈市场不夜天嘅第一段嘅点唱已经开始咗啦。这个点唱是来自一位叫做金仔的朋友，他很喜欢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官方的社交平台留言区那里，就用写卡仔的形式亲手写一些点唱给我们。他今天写的是，你好嘛，小姜，我是金仔。想告诉你，我临近父亲的死忌，想点这首歌回忆起我的爸爸。有陈百强嘅歌啊，念亲恩啊！我本身今日都系要播陈百强嘅，系想播。

恋爱预告嘅，但既然你想听念亲恩，我就播俾你听啦。佢就话：我记得爸爸当年咧就喂我食肠仔包嘅一啲嘅时刻啊。当时细个，我谂佢讲紧话细个好穷啊，因为有两三日嘅时间已经冇食饭啦。点解佢会记得呢？因为嗰阵时佢仲系眯埋自己对眼偷睇佢爸爸啦。咁细个好穷啊！我记得妈妈本来系要抌咗我噶。Oh, oh no！咁啊，但系嗰阵时候咧，因为一脚踢啊，妈妈咧应该系 B B 嘅时候啊，就打消咗呢个念头。咁啊，讲翻个包啦，妈咪曾经讲过一句，自己唔食咧，个细嘅都要食嘅，应该系同佢嘅爸爸讲。佢话爸爸肚饿啦，留翻俾佢啦，咁啊，搞到佢自己都唔敢食啦吓。之后仲经历咗金融风暴嘅日子啊，好经不在，经历咗好多嘢啊。是啊，其实我自己而家咧就嚟为人父母咧，睇到金仔你嘅呢一个留言咧，我都百感交集啊！最紧要嘅系你而家都健在喺度啊，同埋都点唱呢一首嘅念亲恩咧，就代表其实你都唔好介怀啊！细个嗰阵时候经历咗咁辛苦嘅一啲日子啊，亦都心里边系存在一个感恩你嘅父母带俾你嘅爱，同埋带你嚟呢个世界啊！好啊，事不宜迟，送呢一首陈百强嘅歌曲俾你啊！

之后，我哋睇到呢个留言区嗰度啊，有人写话今晚有冇哥哥嘅歌，梗系有啦。我哋即刻送上张国荣嘅《最爱是谁》，My Dearest。

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冇错啦，又嚟到我哋嘅小姜点唱机嘅环节啦。今次我哋嘅点唱系有两位嘅朋友嘅，一位系写得比较长啦，一位系净系想点首歌。首先我哋听听周子啊，我哋留言区嘅常客啊，洋葱头周子啊。佢话早晨啊，小姜，感谢你同听众们嘅互动啊！节目嘅环节好考心思，尤其系点唱同 show time， 构成咗我同。

你同埋我哋一道交心嘅桥梁啊！做一个四个钟头嘅节目都几吃力噶，咁啊节目咧就揾歌都要多达四十几首，又要配合 run down 都几攰噶。为听众们服务呢一份嘅使命 ，keep it going，keep it going， 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你同埋其他嘅四位主持，一连七晚用心制作啊！听众们嘅我哋一定追捧支持你嘅热诚热心，多谢你先啊，秋子。就完成咗我听你哋轻谈节目嘅动力啊！有交流，有音乐，有快乐，有抒情，有解困啊！期待小姜清还其他听众点嘅歌单债啊！而家咪还紧咯，之后先实践我嘅点唱梦想啦！而家已经即刻送俾你啦。佢想点嘅系有我哋歌神啊许冠杰嘅歌曲啊，歌曲解困忧，歌名嚟嘅，写埋系喺1981年推出嘅作品，三月发行嘅粤语专辑啊《摩登保镖》当中，同时亦都系电影啊同名电影《摩登保镖》嘅插曲之一。填词嘅有许冠杰同埋黎比特啊，歌词内容喺度劝紧啲观众啊，藉歌声忘掉忧愁啊同埋悔恨，充满住正能量啊！哇，我谂呢个应该系咁耐以嚟最长最长嘅一次点唱环节嘅留言啦，多谢你啊，周子。你个名其实令我谂起咧，当年我喺电视台深夜嘅音乐节目嗰度啊，有一位同我成日 partner 嘅，唔知佢有冇听紧咧？佢个名叫做周子驱啊 ，Cyrus。跟住仲有一位叫做 Go Mayday 嘅朋友。Mayday， 唔知系咪想点五月天嘅歌呢？啊，唔系，佢想点嘅反而系徐小凤。一次过送晒两首歌俾大家。

记得我开始做轻谈市场不夜天之前呢，有一晚呢，其实大家唔知㗎。我哋嘅刘佩龙大哥做緊节目嘅嗰四个钟头，我为咗训练一下呢，其实係嚟咗呢度半夜三更，陪咗佢四个钟头嘅时间去训练点样去做一个 DJ 呀，先至开始开咪嘅。咁当时呢，刘龙大哥就同我讲话呢，佢初初有一个目标，就係以后喺个节目度开始之后呢，尽量都唔想去重复播过一啲呢之前嗰几集播过嘅歌曲㗎。咁但係呢，佢就话呢，其实好难嘅，因为大家有啲观众有阵时有啲需求啦，咁佢都要去播放一下佢哋中意嘅歌曲啦。咁啊，今日亦都一样嘅，因为有一位朋友啱啱提过啦，有位高 Mayday 嘅朋友咧，就话想听徐小凤嘅《顺流逆流》。大家有听我节目嘅话咧，都知道我唔记得系第一集定第二集有播过嘅，但系今日好啦，按你意思播多一次啦。

小凤姐的顺流逆流，每次听到小凤姐的歌曲都会好爱想翻当年啊。讲紧系七八十年代初期咧，其实所有嘅歌词啊，各方面系真系教晓咗大家好多人生嘅道理啊。尤其是去到我呢啲年纪啦，可能有少少大啦，开始就会谂起，其实人生有好多嘢咧，你自己真系要睇翻化少少啊，真系要顺流逆流啊，个感觉啊，你先至可以喺个社会度生存到听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不嬲播完小凤姐就会有我哋乐坛嘅天后妹姐梅艳芳啊！今日送首《赤的诱惑》俾大家。

又嚟到我哋要点唱嘅环节啦。呢封比较短少少嘅，有位 U Pen Man 啊，佢话姜杰你好，你删咗个文字啊，人哋叫做姜文杰啦。佢话我想点谭咏麟 Alan 嘅《情缘巴士站》，俾我嘅好朋友小燕子听，祝福佢美好啊！我讲到情缘巴士站呢一个歌名咧，令我谂起好多嘢啊！旧时真系～

好容易识翻啲异性嘅朋友咧，你只要够胆走埋去倾两句咧，就可以攞到佢嘅电话吓。无论讲紧系地铁啊，定系巴士站啊，定系的士站啊，其实旧时真系好好多。当然而家嘅方法唔同啦，可能你会上网去一啲嘅社交平台嗰度倾两句就攞到人哋嘅电话 number 啊，或者系其他嘅联络方法啦。好啊 ，Yipan Man， 一阵间点播俾你听。跟住落嚟嘅嗰位朋友咧，其实佢今个礼拜系冇点播嘅，但系咧佢系写咗一封好长嘅信俾我，所以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谂大家会有啲共鸣嘅。大家记得上一集有位阿俊啊，佢想听呢个梦剧院嘅歌曲送俾佢嘅哥哥嘅。佢话小姜，我觉得你点嘅歌呢个环节咧，可以抚慰到好多人嘅心灵啊！我俾我家姐听咗上个礼拜佢播嘅呢一首《再见是老地方》咧，佢马上就感动流泪啊！现代人以为有咗互联网，想做咩听啲乜嘢自己决定就可以，但其实呢一种最原始喺大气电波度啊，即系听紧收音机啊播放嘅歌曲嘅模式咧，有共同分享同埋释放嘅一种感觉啊，系现今嘅互联网取代唔到嘅，冇得上网，但系八九十年代系最好嘅时代。加油啊，小姜，支持你啊！多谢晒你啊，俊，你呢一个留言咧，同我啱啱讲紧嘅嘢系一模一样嘅。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嘅好同埋唔好嘅地方，好嘅就系方便咗好多啊，但系唔好嘅就系大家脱节咗，冇咗嗰种直接嘅感觉啊，所以我先至特登喺轻谈浅唱不夜天，将佢变成轻谈点唱不夜天。等大家有得点唱啊！事不宜迟，将谭咏麟嘅呢一个巴士站啊，情缘巴士站送俾 U Pan Man 先啦。

谂翻当年我冇喺巴士站度识个女仔啊，但系我有曾经喺地铁里边啊，我记得系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系喺地铁度问过一个女仔攞电话号码嘅。我太太唔知道有冇听紧我今日嘅节目咧？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我信俾阿俊啊。系啊，我都系拣咗梦剧院俾你啊，今次系播《天生一对》啊。

次次听到梦剧院嘅佢哋两位女主音嘅把声咧，都觉得佢哋真系好衬对方啊！时间好快已经去到2:50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2度啊，相对湿度85%。跟住落嚟咧，因为上个礼拜播完梦剧院之后咧，我见到留言区嗰度有一位朋友啊，佢叫做 Martin Wong Carman， 佢就话佢识嘅女主组合咧，反而系另外一对啊。叫做 Echo 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他最爱的歌呢？

旧时啲歌曲真系好中意 fade out 嘅形式去完结首歌曲啊！听到呢段音乐，知道又系时候去到小姜点唱机。跟住嚟呢个点唱啊，又系写得比较长嘅朋友啊 ，Connie Tam 啊，我哋留言区嘅常客啊。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就知道啦，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有一个留言板嘅。我每次节目都会画一张嘅图啦，今次就会见到我喺度跑紧步啊，然后前面有我三只嘅宠物啦，有 Peanut， 有金仔同埋有 Nara， 嗰度留言俾我就啱噶啦。Connie 今日嘅留言就话：小姜晚上好，轻谈朋友大家好，今晚又见到你陪伴住大家度过呢个晚上啊！听小姜播靓歌，同埋姜丽文唱嗰首 Showtime 好好听啊！支持小姜，多谢你啊！我先多谢你啊 ，Connie，Thank you 啊！Connie 话五月十号系母亲节啊，怀念至亲嘅日子，教导我哋做人嘅道理啊，不会忘记，感到伤感，永远怀念啊。再强势点一首关谷英嘅温暖亲情最可贵，点俾小姜、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M. Man。Elisa Angel Yuan 周子啊，唔该晒小姜，麻烦你啊，真系千祈都唔好话我麻烦，亦都唔使多谢我啊，因为有你哋嘅点唱，我先至有呢一个小姜点唱机嘅环节啊，亦都好开心，有啲听众同我讲咧，话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小姜呢一集咧，其实应该改名啊。话应该改名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姜啊，不如继续播埋呢首我特登为点唱环节而创作嘅纯音乐作品俾大家欣赏下。呢首我叫做 Lullaby 啊，听完就播关谷英俾大家啦。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十五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十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及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道琼斯指数是报48924点，刚刚跳了是48927点，跌5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195点，是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0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1，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29美元，卖出4515.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

0: 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又名《轻谈点唱不夜天》啊。今日系五点啊，唔系系五月五号啊，3:06啊。室外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6%啊。你而家听紧嘅系我嘅实音乐作品《In My Dreams》。

睇到出面呢就写住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啊。我啱啱拍架车拍低嘅时候呢都有少少雨粉啦，唔知而家出面咩状况呢？如果你哋系揸紧车嘅朋友，司机大佬嘅话，小心留意道路安全啦。如果是世界各地的朋友的话，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官方的社交平台。见到有个留言区，就是我画了有我啦，有金仔，有 Nara， 还有有我的 Peanut 的一幅八笔画作，那里就是留言区啦。那里可以点唱啦，或者讲下大家的心事，当自己家得的啦，大家都很 nice 的。点唱的朋友要留意翻啦，我每一晚习惯咗咧，每位歌手咧只会出现一次嘅啫，所以如果已经播过呢位歌手嘅话，你依然可以点唱嘅，但系可能我要下个礼拜先至还清个债俾大家。听埋呢首歌，我哋继续点唱啦。

嚟到我哋再次点唱嘅呢一个环节啦。我哋见到有啱啱先至喺留言版嗰度点唱嘅两位朋友啊，有位朋友就叫做林永思。林永思话：小姜哥哥，今晚可唔可以帮我播一首歌啊？家姐发生咗件事啊，佢好唔开心啊，仲伤害自己添啊。Oh no！希望你家姐冇事啊吓！如果听紧我哋而家节目嘅话，你一定要振作啊，唔好乱嚟啊！你嘅妹妹好关心你噶，我好想俾佢知道，妹妹一直陪伴住喺佢嘅身边，同埋爱护佢同支持佢。唔单止系妹妹噶，我哋世界上有好多人其实暗中都喺度支持紧大家噶。这个世界而家好多嘢发生紧，大家都经历紧各自各样，大家唔同嘅一啲难题同埋一啲嘅困难啊。

最紧要系保持心境开朗，同埋点样都好，一定要坚持落去啊！千祈唔好乱咁做啲自己会后悔嘅事，一定要记住身边有人一路支持住你啊！要振作，要坚强啊！佢好想播太极乐队嘅每一句说话，多谢你，感激万分。好，我准备一下呢首歌啊，跟住落嚟，我哋仲有另外一个点唱，亦都系啱啱喺留言版度出现噶。小姜，我谂起一首歌系 Beyond 嘅《妈妈》，哦，真的爱你啊！呢首歌我谂起咗走咗嘅爸爸，好有心啊！呢一位嘅玻璃吹亮啊！当年我哋几兄姊妹一齐整咗餐晚餐俾妈妈，同佢庆祝母亲节嘅晚饭啊！差不多做好嘅时候，爸爸走喺厨房嗰度咧，就同我哋讲，不如播埋呢一首歌一齐食饭，一齐听住首好歌，好有感觉咁话。系啊，播住呢首歌食饭，应该系好有亲情嘅感觉噶。佢就话，结果妈妈真系好开心啦。每当呢一只歌一播起，我就会谂起呢件事啊。唔知玻璃吹亮有冇叫晒屋企人准备一齐听呢首歌呢？我呢度准备好咗啦。再坚持讲多次啊，林咏诗嘅姐姐一定唔好乱嚟啊，因为我哋喺度一齐支持紧你噶。留言版嘅咁多位啊，快啲一齐集气啊，支持林咏诗嘅姐姐，要加油啊！我哋大家都咁爱你啊，一定会挨过去噶。之后首先送上玻璃吹亮嘅歌曲先啊，系 Beyond 嘅妈妈，真的爱你啊！

我都好想将呢一首嘅《真的爱你》，除咗送俾我自己嘅妈妈之外啦，亦都送俾我嘅太太啦，因为佢嚟紧都要做妈咪啦。仲有一位嘅听众啊 ，Low Tamen 啊，佢喺留言区嗰度问我可唔可以送谭咏麟嘅《还是你懂得爱我》送俾佢嘅妈妈，连同星期日，因为佢嘅生日啊。不如就送埋啱啱呢一隻嘅《真的爱你》俾你嘅妈妈啦。呢一个时候，我哋有另外一首歌准备好咗啊，系特登送俾啱啱一位叫做林咏诗嘅朋友。佢话想送呢首歌俾佢嘅家姐，叫佢加油啊！太极乐队嘅每一句说话。

今集节目真系好有亲情啊！希望呢位嘅姐姐会收到呢位妹妹嘅爱意啦。其实呢个时候反而唔系点唱嘅环节啦，我系想读出一位朋友啱啱喺留言区度写嘅一番说话。佢好咁提醒我应该点样控制呢个点唱环节啦。佢个名叫做 Julia Roberts， 唔知系咪茱莉亚罗伯斯识写中文呢？佢话 Benji 爸爸你好啊，仲未系爸爸，不过好快啦。你可以试下咧，将耳机或者 Open Out 嘅方法啦。如果系唔想重复播同一位歌手嘅话咧，就譬如话同一首歌有好多其他嘅版本噶嘛，你可以播下外国嘅版本啊等等，咁咪唔会短期内播放咯。啊，你呢个方法好好啊！明白你同刘龙咧都好有心啊，唔想播晒某一首歌或者播一个歌手，以示公平啊，系啊系啊。话、By the way，AI 唔可以取代你哋、啊，因为你哋系立刻可以用心去 reflect listeners 嘅 feeling 啊，即系话我哋系可以即刻听到啲听众啊佢哋嘅感受之后咧，即刻有回响啊。AI 有时候会奉承啲用家嘅，有时候会唔肯认自己嘅资料系错啊！呢样嘢我真系好认同你，所以我都劝好多朋友咧，而家用 AI 咧，要真系自己去 fact check 啊，唔好净系听咗个答案之后咧，就觉得一定系啱嘅，因为真系会成日犯错嘅。最后尾佢就话 ：Benji 爸爸妹妹系世上啊扮呢个姐姐最似嘅艺人啊，多谢你啊，我会同你话翻俾佢听啊。Pogo 系我哋由佳艺开始睇佢嘅戏啊，哇！大家都未必知道咩系佳艺啊，或者丽的呼声等等啊。其实呢我爸爸真係入行啊，讲緊係就嚟八十个年头㗎啦，八十年啊。有冇人识申请呢、這个呢啲叫做世界纪录大全啊？可能我爸爸呢係活喺呢个世上啊，而家都仲有拍緊戏嘅最长寿嘅男演员之一啊。佢话林林姐同埋 John 哥啊，即係我嘅四叔啊，姜大伟啊，佢哋做戏呢都係做咩似咩嘅。永远支持你哋啊！你喺电视台嘅功力啊，储落嘅尽情发挥啦！而家做 DJ 啊，佢应该系讲紧。多谢晒呢位嘅 Julia Roberts 嘅留言啊！好似有国际级嘅影后啊 ，Julia Roberts 留言俾我啊！跟住嚟呢一首歌咧，就唔系佢点嘅，系另外一位朋友点嘅。有位叫做 Haley Wong 嘅朋友啊，系喺上两个礼拜留言版嗰度话想听 Raiders 嘅歌曲啊。我记得我之前播过 Raiders 嘅倾心俾大家，同大家倾过 chord progression 呢一样嘢啊，但系今日就唔系播倾心，系播另外嘅呢一首歌啊。没有路人的都市送俾 Haley Wong 啊。好有八十年代嘅 beat 嘅感觉啦、啊！唔知道开紧车嘅朋友们啊，无论系小巴定的士大佬啊，定系啲开车嘅姐姐啊，听住呢首歌有冇精神翻晒咧？我就好精神啦、啊，送俾大家 Raiders 啊！

系啊，都讲咗话，而家系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天啊。点唱非常之多，但系我又好 enjoy 啊，因为有你哋嘅点唱咧，我反而觉得好有使命感啊。尤其是系睇到你哋有阵时候系写咗好多好长好长嘅一啲点唱啊，有目的嘅点唱啊，唔系就咁想听一首歌。是告诉我听为什么你们想听这些的歌曲啊。我最喜欢就是看完之后呢想回自己当年又是为什么喜欢这些的歌曲啊。所以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上回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的留

板嗰度咧，见到我同三只宠物嘅嗰张相嘅 post 就系嗰个留言板啦。喺嗰度多啲互动，多啲点唱啊，我都会陪大家一齐去度过呢几个钟头嘅。这个时候读出一个点唱先吓，浩川亮啊，佢叫做系咪梁浩全呢？我估嘅咋吓。佢话小姜，我都系翻通宵噶，希望点钟嘉欣嘅《你是我的一半》俾我女朋友小 J 听，希望佢快啲出院，快啲好翻啊！因为佢已经入院咗一个月啦。哇，咁啊，小 J 佢希望快啲好翻啦，无论系身体发生咩事都好啊，最紧要就系听医生话，记得要食药啊，记得要准时啊，一定会好翻嘅。有一个咁好嘅男朋友喺度点唱俾你，你一定要振作同埋努力啊！听住我呢首咁好听嘅纯音乐先啦，应该有啲治疗效果㗎。

睇到有另外一位朋友啊，佢留言话想听另外一首歌。佢话小姜你好啊，星期一第一次听你主持嘅节目又嚟收听，啱啱差啲碰着失眠啊，失眠咪好咯，听我哋轻谈点唱不夜天啊嘛。可以听到今晚你嘅节目，想点 Woman and Lover Barbara Streisand 嘅歌曲送俾 Connie Tam、Sweet CC、小姜、姜嫂同埋未来伊曼元啊，姜 B， 好啊，尽量安排俾你啊。虽然打破咗我哋小姜嘅时光机嘅次序啊，我哋都系要去一去未来先。暂时放低80年代，去到我哋近代啊，有钟嘉欣嘅歌曲《你是我的一半》，送俾呢位嘅空川良啊。

跟住落嚟送埋另外一首点唱 Barbra Streisand 嘅嗰首歌曲俾大家。Woman in Love。

听完 Barbra Streisand 之后，跟住落嚟嘅一首点唱嘅歌曲啊，系裘云峰嘅歌曲《半真半假》，点唱嘅叫做 Jenny Pang。

啱啱收听完由裘云峰嘅半真半假之后，跟住落嚟呢一首歌系由 Candy 妈点唱嘅《汪明荃》啊，万水千山总是情啊。

听完汪明荃嘅歌曲之后，跟住嚟有一个点唱系嚟自梁锦发嘅。梁锦发话：小姜你好啊，我想点蔡国权送俾两位啱啱离开呢个世界嘅叔叔，希望佢哋喺天国开开心心。送上蔡国权嘅《寒武之兵》。

有啲朋友喺私信度留言俾我，同我讲话点解啱啱讲嘢冇一啲嘅 background music 喺度啊？其实我想讲今集嘅轻谈点唱不夜天咧，系有少少令到我心情有啲嘅凝重嘅，因为开始真真正正咁感受到咧，作为一个八九十年代 DJ， 当时啊好多 DJ 朋友会收到好多嘅电话来电啦，好多嘅点唱啦，好多人入打电话入嚟去分享佢哋自己嘅心事啊，又或者咧不妨会有好多时候会想点唱俾一啲啱啱离开咗嘅一啲嘅亲友啦。咁其实呢两集节目咧，我系比较收得比较多呢一啲嘅，同我一齐心情比较凝重嘅一啲嘅点唱嘅，咁所以其实我喺呢度咧都好多谢大家嘅呢啲嘅点唱啦，俾咗好多嘅使命感俾我，等我知道我喺呢度做紧嘅呢一份嘅工作咧，其实系好有意义之外咧，最紧要嘅就系帮到大家。我都好希望小姜喺呢度继续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系同大家除咗好开开心心咁互动啊，系真真正正咁样运用我哋嘅大气电波，运用我哋嘅音乐啊，去触动大家嘅心灵。去 heal 大家，跟住嚟一位 Raymond Fulm FULM， 佢想点刘小慧嘅初恋情人俾大家。

时间嚟到3:57，我哋好快又要去一去新闻啦。但千祈唔好走开啊，因为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天，将会继续有好多大家嘅点唱嘅歌曲仲未送上噶。新闻之前播翻首大自然嘅感觉俾大家。彭健新啊，同埋校长啊，我爱大自然啊。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非洲国家佛得国卫生部门表示，正准备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相关患者。这艘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的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海上接受佛得国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佛得国国家卫生局局长郭梅斯表示，正同英国、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方医护人员已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得国，但佛得国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有五宗疑似病例，目前总计有三人死亡。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絕大部分住户有上樓，少於10户需另作處理，整個安排運作大致暢順，秩序良好。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形容是極具挑戰的任務，由移除懸空棚架、加固樓宇結構、在損毀窗戶加裝安全網、清理公共地方堆積的殘碎瓦礫，陪同居民上樓，提供直水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門支援人員等，當局需仔細籌劃部署，確保居民和工作人員安全。政府宣布將寬免大埔宏福苑業主和居民2025-26課稅年度的應繳稅款，以減輕受火災影響人士的經濟負擔。連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稅務寬免，宏福苑業主和居民2024-25課稅年度應繳稅款餘額以及2025-26課稅年度的稅款將會獲得寬免。稅務局將於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業主和居民發出個別人士報稅表，以評核2026-27課稅年度的暫繳稅款。道瓊斯指數報48,941點，跌55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00點，跌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4，日元157.1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幣6.831，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514.57美元，賣出4515.3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天氣稍涼，氣温介乎21至24度，稍後驟雨逐漸減少，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較涼，天色較為明朗，星期四氣温回升，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是22度，相對濕度是83%。跟隨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

0: 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有毛毛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了前途，值得吗？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5月5日啊，4: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外面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3%。听埋我嘅原创音乐啊，呢一首《A Night to Remember》嘅纯音乐作品之后，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啦。

当香港电台一开始叫我去创造一啲纯音乐作品俾我嘅轻弹指唱不夜天嘅时候，我都谂紧究竟应该做啲咩类型嘅纯音乐。其实我系好细心咁样咧，分开咗有几首唔同嘅音乐啦，每一首都系随住我哋嘅时间一路去嘅时候播放。

0: 啲唔同嘅感觉。四点钟系比较深夜嘅时候啊，所以就比较浪漫啦。啱啱嘅呢一首《A Night to Remember》啊，真系考咗我好多嘅钢琴 skills 噶。但系每一首歌其实最开心嘅都系真系攞起支 bass 去弹嘅时候啊。之后有几首都好 groovy 嘅，唔知大家会唔会中意呢？喺度提提大家啦，千祈唔好行开啊，因为你哋嘅点唱咧，逐一逐一都会喺度送上嘅。但系亦都提下大家啦，点唱嘅唯一方法就系上到去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嗰度 F 字头嗰个社交平台，喺一张嘅小姜啊上边画咗嘅八 bit 画作上边，今个礼拜当然就系我同我三只嘅宠物嘅画作嗰度咧，点唱我先至会睇到嘅。咁啊，提提大家啦吓 ，Winnie Wen、Dickie Zhang、Seeing Somewhere、Lisa、Wyman、Nalin、Kate、琪琪汤啊，有阿 Sue 啦、Margaret 啦、Chiu Ming Jay 啊、Dickie Zhang 啊、Nora Chan 啊、Amy Tang 同等等等等等等，更加多嘅听众，你哋嘅点唱好快就会听到，所以千祈唔好走开啊！上个礼拜播过一首林子祥嘅歌曲啊，同《我爱夜来香》嘅电影有关。今次呢首歌曲就没有《我爱》两个字啊，反而系有《夜来香》啊，林子祥嘅歌曲啊。
1: 有白

乐器录嘅歌曲嘅时候咧，都好带翻去嗰个年代嘅感觉嘅。啱啱呢首嘅林子祥嘅《夜来香》咧，都有出现到喺《我爱夜来香》嘅呢一套经典嘅电影里边嘅，但系就唔系佢唱嘅版本，反而系纯音乐嘅版本嚟嘅。呢一套戏都非常之好睇啦，带一点黑色幽默嘅一套戏啦，有林子祥啦，有我爸爸啦，有泰迪罗宾，有林青霞，当年。好靓好靓嘅林青霞，大家有机会嘅话都上网去揾下啦，真系几好睇嘅。听到呢段音乐，当然知道又系点唱嘅环节啦。首先有 Winnie Wan 啊，系啊，你嘅点唱出场啦。Winnie Wan 就话：前年我仲带个妈咪去深圳睇钟汉良嘅演唱会，之后佢又跟咗香港几个 fans 飞去北京嗰度睇过，所以我上个礼拜都有播到钟汉良嘅歌曲俾佢啊。妈咪年轻嘅时候咧都好潮噶，都系追星一族嚟嘅。Cliff Richard 嚟香港啊，嗰阵时佢追 Cliff Richard。佢咧一定去接机嘅，嗰阵时候仲带埋当时年幼嘅我一齐去，可能有啲遗传嘅关系啦。我自己嘅细个时候咧，到而家都有追星啊，不过只系追自己中意嗰两个。如果我冇记错咧 ，Winnie Wan 应该系中意杨丞琳噶，系嘛？除此之外咧，另外嘅点唱包括有以下有 Dicky 曾啊 ，Dicky 声，佢做点唱嘅有曾海生嘅歌曲啦，有一位叫做 Seeking Somewhere 嘅朋友就点王菲嘅歌曲啦，有一位 Lisa 想点叶倩文嘅歌曲啊，冇问题，我哋之后逐一播俾佢哋啊。先嚟嘅有 Winnie Wan 啊，系找数嘅时候啦。你呢个点唱已经一两个礼拜啦，但系点唱真系好多啊，所以多谢你哋等候啊。喺呢度提翻咁多位朋友啦，如果你哋想点唱嘅话，方法好简单啊，只要上去到去一啲社交平台嗰度揾下我啦，尤其是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咧，轻谈先唱不夜天，我通常会出一个八 bit 画作嘅 post 噶，嗰度好热闹噶，有几百个留言，大家喺度倾紧偈，喺嗰度点唱我就会留低噶啦。就算今个礼拜播唔到，我之后嘅礼拜都会逐一播上啊，所以放心去留言点唱啦，我睇到噶。首先送俾大家有 Winnie Wan 点唱 Cliff Richard 嘅歌曲 We Don't Talk Anymore。希望你嘅妈咪会鍾意呢首歌啦。阿云太啊 ，Cliff Richard，We Don't Talk Anymore。

Cliff Richard, We Don't Talk Anymore. Winnie Wen, 希望你妈咪又听到这个点唱啦。跟住我嚟是 Dicky 曾啊，早两个礼拜点播的一首歌曲啊，曾海生想念你。

啱啱一路听紧嘅歌词有话 I'm missing you, baby 啊，咁咧而家无端端喺留言板度越嚟越多人咧，即刻想点播啊？等我自己处理一下先。有一位 Alien Sam Fat 啊，咁佢就话：早晨，小姜你好，唔知可唔可以播潘玮柏同苏芮嘅《我想更懂你》啊？我嘅母亲已经离开咗多年，有啲挂念佢嘅操心啊，咁啊，希望关怀背后嘅心意啦，咁样多谢啊！我真系唔知潘玮柏咁后生会同咁经典嘅苏芮有合唱歌，但系既然系挂住母亲，不如就播苏芮嘅《Missing You》俾佢啦。希望你嘅妈妈会收到呢份爱意啊！

希望呢首 Missing You 有送到俾 Alien Sam Fat， 佢听到我哋嘅心意啦。跟住落嚟，我见到有人 post 咗一幅流星雨啊，喺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啊。小姜，呢位嘅 Amy 听话，小姜啱啱睇到新闻啦，5月5号至6号台湾地区就会有机会睇到流星雨啊。你有冇见过啊？我都冇见过啊。可唔可以点翻首 F4 嘅流星雨俾我听啊？梗系可以啦，呢首歌好多人都好鍾意嘅，希望大家陪我哋一齐唱啊！呢一首歌经典到不得了啊！听到呢个 intro， 好多人都已经毛管动啊！谂翻起90年代偷偷地睇《流星花园》嘅日子啊！识长头发嘅朋友，不妨好似 Vanessa 咁，而家飘一飘日自己嘅头发啦。

唔知当年播出流星花园嘅时候，大家系咩年纪，做紧啲乜嘢，喺咩情况底下睇到呢套剧集呢？我记得我太太同我讲嗰阵时，佢系因为得个十几岁咧，要偷偷地打开妈咪房门啊，打开个小小嘅 gap 位嗰度就望入去咧，去偷偷地睇住个电视机度播紧嘅流星花园，先知道个情节究竟系讲紧啲乜嘢。你哋当年几多岁啊？点样睇呢套剧集噶？喺留言版嗰度话我听啊！跟住我嚟，我要送翻首歌俾 Seeking Somewhere 啊 ！Seeking Somewhere 系一位听众嘅名嚟嘅，佢所点唱嘅歌曲咧系王菲嘅呢只约定啊！听到呢个 intro， 唔好以为系陈奕迅啊，系王菲啊！

我哋而家有一位叫做 Wyman Ng 嘅朋友啊，佢话：嗨，小姜你好啊，我系一位夜晚嘅工作者，一边听紧你嘅节目，一边工作，好有感觉咁话、啊。佢话做嘢做起嚟上嚟都精神啲啊，多谢你。可唔可以帮我点翻首《至少还有你》俾我太太听呢？系林忆莲嘅歌曲、哦。佢话太太喺屋企等紧佢收工啊，我都系啊。不过太太应该瞓咗觉啦，因为佢有 B B 啊嘛。万分感谢你啊，佢话。我多谢你哋就真啦，有点长。我记得上个礼拜有位 Nalin N A L I N 都系想听林忆莲嘅，一次过将呢一首嘅林忆莲 Sandy 嘅《至少还有你》送晒俾你哋两个啦。啊，系你哋三个字啱啊，因为 Wyman 系点俾佢嘅。

0: 跟住我哋系时候听下草蜢嘅歌曲啦。
1: 红唇的吻啊！

草蜢红唇的吻。跟住我哋呢首歌送俾 Kate 琪琪汤啊，佢之前点唱过想听郑秀文啊，不要惊动爱情啊。

跟住落嚟有一个点唱嘅环节，就系 Chuming J 之前想点李克勤嘅《红日》啊，想听一啲励志正面嘅歌曲，又可以唤起当年嘅一啲嘅回忆啊！我都想将呢首歌送俾而家啱啱留言嘅呢一位 Sam Law 听啊，佢嚟自上水，佢系一位单身嘅父亲，太太癌症离开咗十年，独自抚养咗佢嘅仔，而家都成17岁啦。佢想播嘅一首歌，我哋呢度未必揾得到啊，但系唔紧要，呢一首嘅《红日》绝对可以送俾你，大家一齐坚强啊！系啊，听我哋轻谈纸上不夜天嘅朋友们，大家都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啊！人生系有好多事情发生，但一定要坚强挨落去啊！加油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等，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域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本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仿效俄方的做法。国防部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的声明，其中包括在5月9号胜利日当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又指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式打击。俄方有能力采取有关行动，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一直避免采取这一类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一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星期三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社媒网络上指俄方将于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已决定自星期三起采取沉默的做法，从这个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强调，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的措施。他的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两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疑犯揸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容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疑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的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会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清楚犯罪动机。莱比锡消防部门主管亚克塞尔舒表示，事件中两名重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又说大约40名消防员、40名急救人员和两架直升机参与救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8,941点，跌5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200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2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3，人民币系6.83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12美元，卖出4,523.8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

系啊，我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又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因为好多点唱嘅，有啲老花，除一除副眼镜先。呢一 part 嘅点唱有嚟自阿苏同埋 Margaret 啦。我将他们的点唱二合为一、啊、因为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上两个礼拜他们这两位好好的朋友隔空地点唱了给对方，哇真是友谊永固、啊、他们今次的点唱说 Hello 小姜，我们想点古天乐的男朋友给对方听、啊，想点呢这歌其实不是因为古天乐唱的原因，是因为这只歌呢是我们一个年代一个时代的回忆和印记。还记得做学生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星期六回学校到补课，放学一起听着部 Discman， 即是 CD 机、啊，每人各自戴住一边嘅 headphone， 听住呢一首歌，一齐搭巴士，一齐食 M 记，一齐行三月 SOGO 金宝啊！一齐坐喺维园两粒几钟，呢一切一切都系我哋好开心嘅回忆嚟嘅。无论我哋而家各自生活喺地球唔同嘅地方，但系无论相隔几远，每当我哋两个一齐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啊，所有当年嘅回忆都会翻晒嚟啊！只要听到呢首歌，我哋就会第一时间去 WhatsApp 对方啊，话俾对方知我喺度听紧男朋友啊！所以话我真系好开心啊！喺呢个轻谈点唱不夜天呢度，有得完成大家嘅心愿啊！同时间听到你哋点嘅呢啲歌呢，亦都会帮我自己掀起好多无限嘅回忆啊！唔怕同大家讲啊，当时呢，如果我冇估错嘅话呢，应该系2000年左右啊，啱唔啱啊，阿苏？当时的我在温哥华，还有一个叫做不知乜嘢的 function 是请很多香港的歌手过去演唱的，每年都会有那个呢。当年就是请了古天乐啊，有张家辉啊，杨千嬅等等啊。而那年呢，我是负责呢带我爸爸去带古天乐去滑雪的。我还记得是我给钱的，租借那些的滑雪板等等啊。好啦，事不宜迟，送呢首男朋友，等你哋去怀念下你哋嘅童年啊！

古天乐古仔嘅男朋友啊，有冇发觉咧？我哋小姜嘅时光机咧，其实都打乱晒嘅，因为大家有好多好多好多嘅点唱啊，令到我哋嘅时光机去到而家先至去到四大天王嘅年代。平时差唔多三点几四点已经去到噶啦嘛，但系喺呢度咧，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啦，如果想点唱嘅话咧，我非常之欢迎嘅。大家只要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啊，就会见到一幅小姜所画嘅一个白边画作。今日画嘅咧，当然就系有我同我三只嘅宠物啦，有金仔啊、Nara 同埋阿 Peanut 啊，佢哋嘅呢一张图下边咧就系我哋嘅留言区啦，见到有好多人，几百个人喺度倾紧偈，嗰度就系噶啦。喺嗰度寫低你哋嘅留言，最好係加埋你哋點解點呢首歌啊，同埋想送俾邊個？我今個禮拜播唔到，下個禮拜都盡可能去播。而家我哋去到四大天王年代，首先有 Dicky 曾啊，上個禮拜點唱，想聽到張學友嘅《夢裡的聲音》。

石黎天王，我哋唔好俾佢停啊！跟住落嚟系刘天王啊，情感的禁区。

听完刘天王嘅《情感的禁区》之后，调播播之后嘅两位天王嘅歌曲。有听开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波哥夫城嘅歌我好鍾意揀返佢啱啱出道嗰次嘅一啲华语歌曲啊。郭富城嘅 Tell Me Why， 定系应该话系 Tell Me Why。

时间嚟到5:31，一路处理大家嘅点唱，今日好精彩啊！我哋嘅歌单，但亦都冇办法播晒大家上个礼拜点唱嘅歌曲啊！我希望大家继续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留言区嗰度，一路俾更加多嘅点唱我哋啊！Nora Chan 嘅 Whitney Houston 啦 ，Amy Tan 嘅陈奕迅歌曲啦，有 Dolphin Young 嘅古巨基，仲有金仔嘅陈奕迅歌曲，我哋都要留俾下一集节目先播啦，因为而家我哋要听一啲嘅系新歌啊 ，Pandora 嘅歌曲《时光之灰》。迎接下大家准备翻学同翻工嘅气氛啦。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跟住落嚟有好耐冇见啊，郑融啊，下不为例。

唔知大家啱啱听紧呢首歌嘅时候，有冇跟住原装版咁样喺度跳舞呢？吓，跟住落嚟送俾大家有钟伟彤啊，保存到点状区。

啱听过有 Tunis Chung 啊，钟慧彤啊，佢系港大唱作歌手，亦都系儿童音乐剧嘅导演，亦都系一位英语老师啊，多才多艺啊。而家不如听下啲英文嘅作品啊，有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嘅 Ring Me In。

后面虽然有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的 Rain Me In， 跟着这首很有 beat 的歌曲就是 Lizzo 的 Don't Make Me Love You。

Little girl, don't make me love you。跟住有嚟自香港啊 ，Irene 林千莹嘅 Fearless。

好多谢大家，大家陪住小姜喺度轻谈点唱乜嘢天呢？呢几个钟头觉得非常之开心，因为有大家好多好多嘅点播啊！嚟到最后嘅呢一首歌啊，《The Fast Lane》送俾将会翻学同埋翻工嘅大家。跟住落嚟会有小白主持嘅朝头早节目啊，千祈唔好行开啊！下一集嘅轻谈点唱不夜天，大家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双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于当地星期一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的双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和出动无人机等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不认同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双船，指出如果是护航就是一对一的保护。他认为在当前的模式之下，美方的防御部署要优越得多，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定翼机、空中预警机和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相比单纯的护航任务，美方如今所拥有的防御体系要全面和广阔得多。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双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寻找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员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

組織搜救，嚴防次生災害，並且妥善做好善後工作。非洲國家佛得閣衛生部門表示，正準備透過空中救護方式轉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亞港外海域的荷蘭紅迪厄斯號郵輪的相關患者。這艘郵輪因為出現呼吸道疾病疫情未獲准靠港，目前停留在海上接受佛得閣有關部門監測，直至轉送和調查工作完成。佛得閣國家衛生局局長郭梅斯表示，正同英國和荷蘭協調並推進轉送患者的工作，佛方醫護人員已完成採集相關生物樣本送往包括國際實驗室在內的機構檢測，確定今次疫情的病原體。南非傳媒報導，紅迪厄斯號從阿根廷出發，是從阿根廷駛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得閣，但佛得閣衛生部門在當地星期一拒絕郵輪靠港。世界衛生組織在過去的星期日證實，紅迪厄斯號出現漢坦病毒感染引發的疫情，確診一宗病例，另有五宗疑似病例，目前總計有三人死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88%。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到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

0: 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係報48,941點，跌55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200點，跌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幣係6.832，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0.4美元，賣出4,527.4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 ；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0: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嘅听众，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咯，咁啊，2026年嘅5月5日，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嘅，今日农历3月19嘅早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我哋一齐咧喺星期二嘅早上一齐加油努力，一齐接受今天嘅挑战，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出边嘅天气咧，今日都系唔稳定啊！咁啊，间中有骤雨，可能而家出边咧都系落紧雨，起码九龙塘呢度系啊。因为啱啱见到有同事收工嘅时候就话出边落紧雨，要 hold 一 hold 先。我咧就已经喺录音室入边啦，咁啊头先翻嚟嘅时候大概5:30左右啦，就见到冇乜雨水，轻轻嘅雨粉啊。所以各位听众，如果出门口嘅时候，记住望实个天，到底系乜嘢天气先？人啊，总系需要休息嘅。咁啊，中国人嘅智慧都相当之厉害。例如压力个压字啊，我哋见到有日有月，意思就话俾我哋知道咧，原来我哋日以继夜咁样不断去到做啊。有个犬字，即系好似俗称话，系咪做到只狗咁啊？咁啊，亦都见到有个厂啊。咁啊，点解呢？因为如果你唔好好休息，面对住压力嘅话呢，就真係可能要入厂啦。仲有个土字，朝头早就唔讲咁多啦，自己心领神会，理解得到，所以一有机会就好好地休息一下啦。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6:11，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千里学友。

0: 6:15嘅时候，睇睇天气预测啦。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收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
1: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间，咁啊，当然啦，就要同各位听众咧就一齐揭揭报纸啦。咁啊，今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焦点，咁啊，其中咧见到有呢一个咧都相当之啱，就系我哋嘅五一黄金周嘅旅客到港嘅成績表啦，咁可以一齊咧就睇睇。嗱，一年五日嘅內地黃金週啊，咁啊去到咧就係假期咁啊結束啦今日。咁啊入境處嘅數字顯示，截至到尋日夜晚9點，總共有184000人次咧就內地旅客入境噶。咁啊連同之前。

三日数字啊，咁啊估计大概有接近900,000人次咧嘅内地旅客访港嘅，咁啊较去年同期咧就上升，有旅客咧就捉住假期嘅尾巴，去到咧就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嗰度有个展览就打卡啦。好啦，亦都系旅客咧就选择乘搭咧就系、是、内地网红介绍嘅落日飞车开篷巴士，咁我哋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啊，7:00嘅时间咧，咁啊都有曾经咧就介绍过呢一个咧就落日飞车开篷巴士噶，咁啊可以咧就慢慢欣赏一下咧就香港嘅面貌。咁啊，位于九龙寨城公园嘅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展啊，寻日吸引咗唔少内地旅客咧就到访嘅。咁啊，嚟自有广州嘅杨小姐更加话到，今次咧就趁住五一长假期咧就访港，今日将会咧就翻屋企啦。咁啊，因为住喺九龙城区啊，咁啊见到网红咧有唔少人介绍咧就呢一个嘅展览，咁啊于是乎咧就特登过去参观一下。咁啊，大赞布景咧非常之精致，尤其系咧就系中意在茶餐厅吃叉烧饭。咁啊，回想翻咧就以前嘅茶餐厅，咁更加特登咧就坐喺旁边嘅食叉烧饭嘅位置咧嗰度打卡嘅。咁啊，当然啊非常之好啦。好啦，咁啊，另外咧就落日飞车开篷巴士吸引咗唔少嘅旅客咧就乘搭啦。咁啊，黄昏嘅时间啦，咁啊见到中环码头巴士总站咧，哇，真系犀利，有超过咧就系2000人咧。咁啊，对唔住啊，系啦。系，但系超过200人咧就排队等候上车。咁啊，单程票咧嘅时间要等2小时嘅。咁啊，有旅客咧就话到都系睇咗网红嘅攻略介绍，咁所以嚟到香港4日咧就特登咧就安排坐呢一个嘅开篷巴士嘅。咁系嘅，我去到外地旅游嘅时间啦，都会坐下佢哋嘅开篷巴士，即系感受一下咧就系当地嘅风光啊，或者好简单。好快脆咧，咁就已經可以睇曬咧，就成個城市整體嗰個嘅面貌，咁啊相當之好啦。咁啊，好啦，咁啊亦都有報章咧就講到啊，有內地旅客咧就喺西貢火石洲附近咧就捕捉海膽生食啦，惹起熱議嘅。咁啊有醫生專科咧就更加話到啦，本港水域有好多船隻出入，海膽同埋海水亦都可能有大腸桿菌嘅。咁例如仲有就係鱸魚病毒啦、沙門氏菌、溶血性弧菌等等。咁啊生食咧，咁有高风险啊，引致咧就肚痛、呕吐、发烧等等嘅反应。咁市民以及旅客咧就不应该咧就食用未经检测嘅海产咁讲。咁啊啱嘅。咁啊立例又好啦，又或者喺宣传教育方面咧要再做多啲。咁啊起码咧就等啲游人啊知道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食咗咧就会肚痛嘅啊。咁啊即系医生都系咁讲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保护海，即系叫保护海洋生物嘅种类之余啦，亦都咧要爱惜自己嘅身体啊。好啦，咁啊另外亦都有唔少报章咧就讲到啊，咁啊研究咧就夹公仔机发牌防止咧就系沦为赌档咁讲。咁啊的而且确咧夹公仔机嘅铺头近年喺香港各区咧就成行成市啦，加上新兴嘅一种咧就叫做弹珠机店铺咧就遍布大小商场，吸引咗唔少嘅青年噶，甚至儿童都会入场投币博取心头号。咁啊呢种以小博大嘅游戏虽然有赌博成分，咁但系现时香港并冇特定法例咧就规管夹公仔机等等嘅店铺嘅营运噶噃，嗱包括奖品同埋嘅内容啦，同埋游戏收费啊吓。咁啊，见到早前啦，亦都有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同埋赌博规例嘅相关条文，咁啊令到牌照处咧就可以直接向个别嘅夹公仔机等等嘅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咁啊相关嘅政府部门啦，咁啊日后亦都咧就系需要喺入口嘅多眼啊，咁啊名列咧就要求佢哋就张贴呢啲嘅告示，咁啊局方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发牌嘅条例，例如咧就加入有关沉迷成瘾嘅警告啊。咁根据现行嘅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指南啊，咁每局中奖嘅机会成本不得超过5蚊，咁对于奖品价值亦都有严格嘅规限嘅。咁条例建议喺下个星期一立法会就会讨论噶啦，咁到时咧一有 update， 又当然会同各位听众睇睇咧。

0: 首作品是郑融《下不为例》。猫猫时间来到早上的6:24，各位听众早晨。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好啦，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咁啊记得咧，上个星期曾经咧就同各位听众咧就系了解过，到底嗰啲即系天气干天气潮湿嘅时间嚟，而家相对湿度93%啦。我哋嗰啲嘅海味到底點樣整啦，或者點樣認得出咧？就係佢哋係咪發毛啊、正常啊？咁啊，到底係點樣嘅？咁味道又會變成點啦？好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咧就要將呢一類型嘅叫做深溶海味好好地保存嘅話，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咁樣嗱，香港潮濕嘅天氣底下，唔同種類嘅海味保存方法其實亦都非常之有講究噶。需要浸發嘅乾貨，存放重點咧在於防潮同埋温度。即食海味就需要冷藏和留意個食用的期限的。舉例啦，需要浸發的乾貨包括就譬如鮑魚和圓貝，存放在雪櫃冷藏0-8度就可以防止它就是發毛。如果譬如花膠的話，存放在通氣的洗衣袋啦，又或者是入面放花椒和八角去到防蟲。咁啊，得閒嘅時間咧，亦都可以攞出嚟咧，就曬下太陽嘅。咁如果你話即食海味方面啦，開封之前咧就可以喺常温嗰度保存噶。嗱，開封之後就必須咧就係密封先至冷藏噶。咁啊，等建議大家咧就放入雪櫃嘅冷藏格噶，0-4度。咁啊，鮮活嘅海鮮製品即時冷藏亦都不適宜超過

日嘅，咁好多人習慣咧就將所有嘅食材咧都塞入去個雪櫃入邊啦，係嘅。咁但係要提醒大家咯，呢個並非咧就係適用於所有嘅海味嘅，而且咧記住必須咧就係叫做封實啊，密封佢咧先至咧就處理適宜嘅。咁至於你話分級嘅保存有啲咩要注意咧？嗱，冰格咧就零下十八度，可以放蠔豉啦、生晒蠔啦。以浸發嘅海味，譬如鮑魚、海參、花膠啦，冷藏隔零至到四度咧，就譬如蝦米、蝦乾、魷魚、章魚、裸頭、鮑魚、瑤柱咁樣。常温咧就是、乾身嘅花膠啦、冬菇啦。嗱，長期唔食用嘅話咧，都要温馨提醒住各位聽眾，長期唔食用咧又係呢句啦，都要放翻喺個雪櫃入邊啦。如果唔係一發毛就真係哎呦一聲啦，好似只嗰個歌名一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在当地星期一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和出动无人机等。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随后向这些伊

0: 伊朗船隻發動攻擊。庫珀不認同美國海軍在霍爾木茲海峽護航商船，指出如果是護航就是一對一的保護。他認為在當前的模式下，美方的防禦部署要優越得多，構建了涵蓋軍艦、直升機、定翼機、空中預警機和電子戰等在內的多重防禦。相比單純的護航任務，美方如今所擁有的防禦體系要全面和廣闊得多。伊朗一間通訊社引述當地武裝力量高級官員否認美軍關於擊沉多艘伊朗小型船隻的講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0: 光第一线 Vicky。
1: 6:35，各位听众早晨。外面咧落紧雨，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出门口，一定就要带遮啦。带齐你哋嘅雨具，要着水鞋嘅就着水鞋。而家出面气温21度咋，相对湿度91%。呢个时间邀请埋今朝6:00已经陪伴住各位听众嘅小白，小白早晨。
2: 早晨。
1: 琴晚瞓得好唔好啊？
2: 一般咯、
1: 啊。点解啊？
2: 因为我又早起身啦，4:00其实我而家、
1: 啊、
2: 我呢排咧几次啊，1:00啦，跟住2:30啦，
1: 就醒一醒，
2: 跟住醒跌4:00啦。
1: 你系咪好大压力哦？
2: 系啊，
1: 我身为同事当然关心一下同事啦。
2: 系咪真系关心噶？
1: 系啊，真系啊，点解咧？因为多嘢做，凑小朋友
2: 系啦、啊，即系人生咧就系咁样噶啦。一多嘢忙碌咧，就好似我今朝晨光每日一格咧，讲压力个压字、
1: 嗯，
2: 日月都喺度不断奔波，日日夜夜都喺度做，有个犬字。
1: 跟、嗯、住之后咧，我想讲笑话，唔系咩批评定咩啊，但系屋企两只狗好叹。
2: 吓系啊，
1: 屋企两只犬好叹。
2: 系啊，我屋企只狗都好叹噶。
1: 系咯，
2: 系啊，我屋企都有只狗仔噶。
1: 系不过啲攰形攰声啊，系咪？
2: 嗯。
1: 其实咧，我点解今朝问你寻晚瞓得好唔好咧？
2: 嗯，因为行女有冇啊？寻晚冇啦嘛。
1: 我寻晚就瞓得好好喎、
2: 啊。咦，咁咪好咯？
1: 系啦，咁我就唔知道有冇行女啦，所以咁但系咧，原来咧最近都有唔少人咧都话，哎呀，好似好攰啊，关唔关落雨事啊？
2: 湿湿系咪湿？
1: 系啦，系咪湿啊？成日都抱怨唔开心啊，冇精神啊，甚至乎会觉得自己。唉，老咗啦，攰啦，攰啦，成日都冇精神啊，冇、嗯、体力啊，好大压力啊，咁样好多嘅负能量啦、啊。咁但系咧，最近有遗传优生科嘅医生就指出啦，其实呢一个咧，可能系同我哋嘅作息有关。作息咩嘢作息咧？就系、是、我哋瞓觉前，我哋用紧嘅嘢，又或者接触到嘅嘢。因为我哋而家咧好多时候手机不离手啦，成日都会有平板啦，又或者玩电脑啦。原来咧佢哋曾经做过一个针对日行性灵长类嘅动物咧做咗个实验，就系、是、俾一啲嘅动物，即系呢啲灵长类嘅动物咧，每晚9:00至11:00接受2小时嘅蓝光照射，
2: 哦，即系星星同马骝嗰啲咯。
1: 系啦，咁连续3个星期，究竟佢哋有啲咩变化呢？
2: 惨啊，星星。其实他们原本都没想着 玩电话，不过就被人照。
1: 你不要
2: 这样了。
1: 我喊的了。嗯，多谢他
2: 们的辅助。没得
1: 睡觉。但是3星期而已嘛，他
2: 还
1: 在
2: 想
1: 可能就、OK、
2: 我要睡觉呼呼呼睡觉呼呼呼。
1: 嗱，佢呢一个实验咧进行3个星期啫，可能之后咧就可以有翻系啦，有翻好好嘅睡眠质素噶啦。
2: 就到马骝啦，我要瞓觉。
1: 嗱，点解要咁样？晨早流流吓，
2: 去动物园。
1: 咁咧，其实咧，因为佢连续3星期，9:00到夜晚11:00接受2小时嘅蓝光照射嘛，你觉得佢好惨？其实我哋一样都系咁样，
2: 系啊，
1: 系我哋自己，仲要系自己俾自己添。你睇下，系啦，嗱，讲翻呢一个动物咧，
2: 所以又配咗防蓝光嘅眼镜俾我仔。
1: 佢系咪真系瞓喺张床度碌嘅时候都用啊？
2: 冇，
1: 有冇真系好咗咁？
2: 佢冇瞓喺床嗰度碌手机嘅、嗯。
1: 哦，咁好，好嘅习惯。
2: 系啊，呢、啊這个真系好好，我都
1: 好教得好
2: 我真系好欣慰啊！呢、這个
1: 系啊，呢、這个你教得好好。
2: 系啊，即系有阵时候大人都未必做到。
1: 系噶，
2: 佢做到、啊。
1: 我都真系晚晚碌电话，
2: 因为佢瞓上架床，即系下低系书台嘛。
1: 哦，跟住
2: 佢就
1: 将佢将电话，
2: 佢冇特别插，有插电。跟住佢就上翻上床咯，跟住个电话就摆下低咯、
1: 哦，
2: 我觉得好好、啊、喎，
1: 好听话，好自律喎、
2: 啊。所以其实我哋人应该咧，将嗰个插梳咧摆远啲啊，成日谂住方便。
1: 系啦，我都开始喺度谂紧呢样嘢，系咪唔应该摆喺床边嚟到去插电？
2: 系咯，
1: 但系我又好惊我、那個，
2: 你唔交电费咪断埋电咯，讲笑啫呢、這个。
1: 嗱，听众。 小白提議嘅，如果你唔想玩咁多電話，試下冇交電費咁樣。講翻先，就係咧，佢呢一個嘅動物咧，就係進行咗三個星期，夜晚九點到夜晚十一點接受咗兩個鐘嘅藍光照射之後咧，三個星期發現佢哋對甜嘢食冇咗興趣啦，唔再想去探索呢啲新嘅事物啦。活动能力咧系大幅下降，亦、
2: 哎、
1: 都出现咗典型嘅忧郁症状。咁所以呢个研究发现咧，其实唔系有阵时我哋夜晚系咪要去夜晚俾？

0: 累嚇醒，令到我哋個睡眠唔好，又或者係咪我哋成日要去洗手間半夜，令到我哋個人好攰咁樣咧？但係其實呢個研究咧就係想同大家講，有陣時我哋可能個身體機能差咗啦，情緒差咗啦，精神差咗啦，有機會係因為光線令到我哋嘅視網膜嘅傳導直接衝擊到掌管住我哋快樂感覺嘅伏隔核。呢一个嘅伏隔核咧，其实咧就系会令到我哋因为有蓝光受到干扰之后咧，呢一个伏隔核咧，伏隔核啊，当中有超过300个基因咧系会判断住我哋嘅情绪开关啦，我哋嘅身体结构啦，我哋个大脑嘅功能稳定性啦，都系会受到破坏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我真系好想尝试一下。宁愿真系最后嗰瞓觉前唔好碌电话，尝试一下几日啊，睇下个变化会唔会好大啊？因为个蓝光咧，其实乜嘢系蓝光咧？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会唔会见得到嘅？
1: 某一种嘅波长嚟嘅就
0: 系。系啦，冇错，蓝光其实就系一个波长比较短、能量高，亦都系可见光嚟嘅，介乎于400至500纳米之间。其实咧。太阳入面都有蓝光的，但是太阳入面的蓝光是可以令到我们清醒，提升注意力，并且调节我们的生理时钟。所以有时候我们日头晒完太阳了，我们接触到太阳的蓝光了，但是夜晚呢，我们就继续用我们的电话去接收这些蓝光，我们的大脑呢其实都蠢蠢猪的，大脑就会以为诶日头未完结，所以就会抑制住嗰啲嘅褪黑色素，令到咧我哋出现，即系呢啲蓝光其实唔系唔好嘅嘢嚟噶，只不过系出现咗喺一啲错误嘅时间，影响我哋嘅身体。咁你话可以点样啊？咁你话当然好似小白咁啦，配个蓝光嘅眼镜啦、
1: 啊。或者其实电话咧，电话衰啊。点解咧？佢 update 咗之后，其实以前好容易就会揿到有一个
0: 夜光模式啊嘛，
1: 系啦，咁嗰个就会帮你瞄咗个蓝光，
0: 系啦，就会调节到个灯光。
1: 个 mon 嗰啲色咧就冇咁靓嘅，
0: 系、啊，
1: 不过唔紧要，
0: 黄黄地、暗啲、沉啲咁样嘅，冇咁 sharp。
1: 同埋你觉得你啲画面衰啊，咁啊啱啦。你嗰啲畫面衰，你唔想睇，最好擺低佢。
0: 冇錯啦，所以就係同大家講，如果你話啊，我唔平時都唔戴眼鏡咁，我咪要即係配副藍光嘅眼鏡啊咁樣啦。咁你就可以真係聽話，乖乖地喺你瞓覺之前嗱，佢而家啱啱話兩個鐘嘛，我哋早多一個鐘，瞓覺前嘅3個鐘，假設我10點一定會落床噶啦。俾埋自己預10點半會點下點下啦，喺張牀度。咁我就點樣都要喺7點半至8點呢段時間，將你手機較為夜光模式、夜間模式，黃黃地嘅，冇咁靚嘅睇個電話。咁但係起碼你就可能真係有陣時真係要做嘢噶嘛，真係離開唔到個電話，真係去到最後一刻嘅時候，咁就嘗試一下用呢一個方法，睇下可唔可以幫得到你啦。晨光百科嚟到6:44，同大家讲下一个快速嘅晨光百科啊！嗱，小白煮嘢食嘅系咪？
1: 你都煮嘢食啊？
0: 冇错啦，咁我煮嘢食一定会用到一啲嘅调味料，酱油啊，即系啲蚝油啊，有呢一个生抽啊。老抽啊咁样啦，咁呢一啲系我哋华人家庭必备嘅调味品啦，系咪？咁但系你多数开封咗之后会存放喺一个常温嘅状态啊，定系放入雪柜嘅咧？
1: 嗰啲豉油，
0: 嗯，
1: 开咗之后咁好快脆用晒噶啦，我冇在雪柜啊，我唔成日煮餸啊嘛，
0: 系你啱，你呢个答案啱嘅，因为我就少啲煮嘢食，而家一个星期可能煮一两次咁样嘅啫。咁我咧开封咗之后，如果呢啲嘅调味料即系酱油咧，我就唔会放落雪柜嘅。咁但系应该放落雪柜定系唔使放落雪柜嘅咧？我哋首先睇下酱油系点嚟先。制造酱油咧，多数都系以大豆又或者系脱脂大豆或者系小麦等等为原材料，咁系经过微生物发酵制成具有特殊嘅色香味嘅液体调味品。咁呢一啲嘅液体调味品，即系呢啲嘅酱油咧， 其实开封咗之后是不一定需要放在雪柜里面的。咁但是呢有一啲嘅专家就话啦，其实暴露喺空气之中，如果你有冚埋盖咧，系 very good。但系如果你话啊，我长期打开盖嘅，或者个盖冚唔实嘅，咁

0: 就好容易咧氧化啦，咁就会令到个新鲜度啊、口味上面就会产生咗一个变化。咁、如果你话啊摆落雪柜又好唔好咧？放落雪柜都有好处嘅、因为可以减慢成个嘅保质期，
1: 但
0: 系风
1: 味有啲唔同嘅。
0: 冇错啦，但系放落雪柜嘅时候咧，就会好容易令到个味道咧就会不一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放喺一啲常温嘅状态里面啊，只要你唔会真係无啦啦加啲水落去啊，唔会你无啦啦炒緊餸嘅时候用你嗰啲蔬菜水滴到入去啊，咁、其实呢咁样保存佢呢係非常之好，亦都係呢係可以嘅，唔会有任何嘅问题嘅。咁所以你话如果你想保留佢嘅风味啊，想保留佢嘅品质啊，只要你唔加任何嘅水或者调味料落去嗰啱嘢里面，亦都係每次用完冚实到个盖嘅话咧，咁其实咧你只需要放喺常温就可以啦。咁但系你话好似 Vicky 咁样咯，成日都唔煮嘢食嘅，咁我就觉得放入雪柜啦，保存期耐啲啊嘛。

晨，早晨。六点五十分，听过有嚟自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而家出面气温21度，相对湿度20%。

0: 92啊，今日多云啊，间中有骤雨，而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记住注意个天气啦，带齐雨具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2026年嘅五月啦，五月五号今日朝头早咧，除咗有 Vicky 喺度，都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Catherine 啊，最近咧，即系其实又见到好多唔同嘅太空嘅新闻啦，都有讲过咧，就系话啊，原来太空人咧，佢哋都会喺太空上面饮茶噶、哦。
2: 冇错啦，咁但系太空饮茶咧，就同我哋地面饮茶咧，完全两回事
0: 啊！我都好想知道你点样冲茶咧。
2: 系啊，因为咧，其实你上面即系你会好多挑战。嗯、即是你有即是那个地心吸力啦，跟住佢个水滚啦，我哋边度攞水啦，啲茶叶点样装咧，其实都系完全唔同
0: 嘅。系咯，因为啲水会飞嚟飞去啦，啲茶叶又会飞嚟飞去噶嘛。
2: 系啊，冇水又冇茶饮啦，系咪先？咁你知唔知太空嘅水咧，究竟系边度嚟嘅咧？
0: 系咪就系佢哋啲 VV 啊？
2: 冇错啦，当然啦，唔系纯粹系一定系呢个尿液净化水啦，其实都有啲咧系冷热水啦，或者系本身攞上嚟嘅水嘅。咁、但系咧，其实咧，大家可能心理关卡好似过唔到啦，但系其实咧，佢哋经过咗咧过滤之后咧，其实系个水质咧系好纯洁嘅，咁
0: 纯净水嚟嘅。
2: 纯净水嚟嘅，咁咧呢个水咧，我哋咧要去泡茶，咁梗系要加热啦，系咪啊？咁但系加热咧就唔可以好似我哋地面咁样咧去搵个水泡煲嘅，因为佢冇热流啊。系啦，咁佢哋咧系要用加热板，系啦，加热板去做嘅。咁同埋个水温咧亦都系有限制嘅，因为咧我哋香港煲茶梗系水滚茶靓啦，系咪要滚水啦？但系其实太空系好少有滚水嘅，
0: 咁佢哋嗰啲水滚到去几多个度数就已经系最顶笼咁样噶啦。
2: 其实咧，佢哋基本上咧大概啦，都系去到可能70-80度度已经系 maximum 噶啦，唔系话个技术做唔到啊，而系咧讲紧嗰个安全嘅一个 protocol 啊、就系因为始终咧你系太热嘅水啦，佢喺嗰个即系你谂下，你喺个太空度有啲咩辣亲啊，或者系啲仪器掂到啲滚水、其实都有个安全嘅隐忧。喺度咯，系啦，香港喺度要斟茶，我哋煲个水就将个茶叶即系杯度倒落去噶嘛，系咪？咁但系嗰度咧就要多咗好多其他嘅器具啦。咁、首先我哋讲个茶叶啦，个茶叶咧佢哋咧首先咧系一个个真空包装干燥咗咁样嘅。佢航天员通常咧会有红茶啦，同埋绿茶啦两种嘅选择 ，gram 数都好少嘅，就大概2克左右啦。咁、呢个茶叶咧，佢哋首先进行咗干燥啦、真空包装啦，咁去到咧佢哋要饮嘅时候咧，就要做一个服水嘅过程。咁佢哋就要將嗰個茶啦擠落呢一啲嘅飲水袋啊，係啦，透明嘅。
0: 咁嗰啲茶葉係圓片茶葉定係都已經磨成粉添嘅咧？
2: 我見個樣咧係似圓片茶葉嘅，咁、但係咧佢就同我哋平日嘅散茶都會有區別，因為佢再做咗一啲嘅乾燥嘅技術喺度啦。咁、而咧呢個茶因為咧都係可以重複沖泡幾次嘅，咁所以咧佢可以飲2-3次啦。但係飲咧就同我哋平日即係好似哇茶杯度咁樣好 elegant 咁樣飲啊，完全唔一樣啦。
0: 唔到茶噶啦，
2: 唔系咧个心态要变下咯。其实我睇啲相咧，睇啲 video 咧，好似食啫喱咁样嘅。
0: 哦，
2: 系好得意嘅，因为咧佢哋饮用嘅方式通常系用吸管，系利用吸管。咁、那个茶咧，我哋首先咧就系将个茶包啦挤咗喺嗰个饮水袋同埋嗰啲水冻水先嘅，跟住再将佢去成嚿嘢加热。
0: 哦，
2: 系啦。咁 rather than 我哋平日就系就咁茶加热水嘅啫嘛。系啦，头先讲啦，就系、等个水咧，我哋注咗落个水入去啦，覆水啦，跟住加热咧就系、可以先至饮得嘅。跟住咧佢就会系好似咧细个冇食过嗰啲咧啫喱状嗰啲饮品啊，好兴噶嘛。
0: 啫喱状嘅正方形嘅啫喱就有食过。
2: 铝袋咁样啜嘅咧。
0: 哦，我知啦，而家好似冇咗噶啦。
2: 有冇啊？
0: 银色袋噶嘛，系咪啊？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能量
0: 饮品嚟嘅。
2: 系啦系啦，有少少类似嗰、个咁样就系咧，但系佢透明嘅。咁佢一挤出嚟咧，佢就好似有嚿啫喱咧，就喺嗰个樽嗰、个啜嗰、
0: 个嘴盖。
2: 系啦系啦。系啦，一个圆形嘅啫喱咁样啦。咁、那个航天员仲话咧啊，你挤咧都有技巧噶、即系你挤得太细系唔够饮啦，但系你挤得太大力，真系变咗个波咧，佢就会飞走噶啦。系啦，咁所以
0: 都有饮茶都真系要考牌喎。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搞 搞笑喎、啊。咁但係佢哋有冇話點解係會特別去選擇紅茶同綠茶呢？
2: 紅茶同綠茶呢兩大類係比較 common 少少啦，係、啦。咁同埋即係佢哋講真，佢哋去做 mission 都唔係真係啊專注我飲個大紅袍先咁樣，
0: 即係唔係攤茶。
2: 係啦係啦，咁最主要都係咧佢哋維持翻佢哋首先一啲嘅營養素啦，係、啦。咁同埋咧本身茶都係有一個安寧啦，令到佢放鬆嘅作用啦，同埋都可以補充一啲身體必需嘅維生素啦。咁、

0: 對於航天員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好嘅補充品啊，係啦。咁同埋即係茶為國飲啦，即係你去到太空咧，有一杯茶都會令到你好似 remind 到屋企嘅感覺咯，
1: 同埋舒服啲咯，那個感覺係咪？因為我見到咧，佢哋航天員嗰邊咧上面食啲嘢咧，其實都幾 dry 嘅，
0: 好 dry 啊！
1: 但系你 dry 得嚟有翻啖茶暖一暖个胃咧，又真系好似舒服啲。
0: 绝对系噶，绝对系噶。甚至乎佢哋都推出咗一啲嘅纪念茶包啦，即系你话真系上太空嗰个咧就冇得买啦，系啦。咁不过咧，佢哋咧都有一啲咧系因为纪念哦，佢真系第一次喺太空饮茶呢件事咧，咁就出咗一啲嘅纪念茶嘅，
1: 即系太空茶包。
0: 太空茶包系啦系啦。咁另外除咗茶包之外咧，佢哋有时咧都会用茶膏噶，系啦茶膏。
1: 即系我想饮茶。但系冲唔到茶，我就攞呢个茶膏踩自己个嘴噶嘛，
0: 茶唇膏系咪？啊唔系，系啦，茶膏咧，其实咧就系本身已经泡好嘅茶，咁将佢咧 condense 再 condense， 系啦，咁咧一譬如你个茶你一路越嚟越少水，咁佢咪越嚟越结咯，系啦，咁最后咧会形成膏状咁样嘅，咁就直接咧开水咧就饮得啦，系啦，
1: 咁呢个就系叫做一早预制咗噶啦，
0: 系啦系啦，咁甚至乎就唔需要咧再处理。嗰個茶葉咯，係啦，咁你個膏因為溶咗之後，其實就已經食曬噶啦嘛，你飲曬噶啦。
1: 即係有陣時好似啲黑糖咁樣一個磚咁樣，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跟住加啲水就溶咗佢。
0: 冇錯冇錯冇錯，係啦 ，exactly 就係咁樣啦，係啦。咁呢個其實咧，我有時去譬如搭高鐵啊，或者去搭飛機啊，咁我冇咁多 equipment 嘅時候咧，我都會帶一粒細嘅茶膏，咁揾個保温壺加熱水，咁就已經可以飲咯。
1: 係咪喺香港都好常買到咧茶膏？我好似少啲見係咪啊？
0: 國內多啲。嘅系啦，因为同埋始终通常咧，保理茶我见系多啲嘅，系啦，保理茶都系熟茶。我试过饮咧，系我都几 impress 噶，即系个味道，即系一开始我对佢冇任何嘅 expectation 啦，即系觉得诶
1: 有啲咩好好饮
0: 啦，即系饮得好饮啦，系啦，点知一开出嚟咧系惊为天人噶，
1: 即系唔假嘅。
0: 唔假嘅，好飲添噶，系啦，即系靓嘅茶膏系唔平噶，系啦系啦。咁以前即系以前皇帝都饮噶嘛，系咪先？咁靓嘢嚟噶嘛。咁而呢啲茶咧，基本上咧，其实都会有一个 best before 啦。即系虽然佢系真空啦，同埋我哋讲干燥啦，但系其实咧，佢哋为咗航天员嘅安全啦，佢哋都会有一个最佳嘅食用日期嘅。咁不过咧，其实过咗咧，系咪唔饮得咧？
1: 又唔一定嘅，但系要睇翻个环境会唔会太过潮湿啊？
0: 冇錯啦，係啦，即係耐咗通常咧，純粹係風味差啲啫。咁但係咧，其實咧，屋企嗰啲茶葉咧，大家咧個 best before 咧，就要自己都要觀察一下個茶葉先至再決定咯。
1: 係，都係嘅，因為睇下你點放啦，係咪？
0: 冇錯。
1: 你放喺一啲唔啱嘅位置，咁潮濕嘅話，咁梗係唔會再飲啦。
0: 你未過 best before 都已經唔飲得啦，都已經唔好飲啦，係咪？最後啦，分享一個小故事啦，就係咧喺2020年嘅時候咧，喺國際太空站咧曾經咧出現過一個嘅氣體洩漏啊，佢哋甚至乎喺啲機咧係揾唔到究竟喺邊度氣體洩漏啦，咁就用咗一個咧比較原始嘅方法咧，就係將啲茶葉咧灑出嚟，係啦，咁喺微重力嘅狀態下咧，呢啲茶葉咧就沿住嗰個氣體洩漏嘅裂縫飛過去，係啦，咁就令到佢哋揾到咧呢個咧幾厘米嘅裂縫啦，跟住咧就用一啲膠帶咧去即係
1: 黐住咗，
0: 黐翻佢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有趣，即
1: 係茶葉好有用啊，同埋佢輕飄飄啊嘛，即係佢由佢周圍飛咧都唔怕佢會可能整到其他儀器啊，又或者整損自己啊，係
0: 啦係啦係啦，
1: 好聰明喎！佢咁樣即刻靈機一觸，攞茶葉咁樣去引嗰個嘅裂縫出嚟，其實都唔係叫做引嗰個裂縫嘅，係揾嗰個裂縫出嚟。
0: 冇錯啦，所以咧茶葉咧飲又得，用都得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同

0: 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非洲国家佛得国卫生部门表示，正准备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相关患者。这艘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海上接受佛得国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佛得国国家卫生局局长郭梅斯说，正与英国、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方医护人员已经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得国，但佛得国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有五宗疑似病例，目前总计有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双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在当地星期一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的双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和出动无人机等。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不认同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双船，指出如果是护航就是一对一的保护。他认为在当前的模式下，美方的防御部署要优越得多，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定翼机、空中预警机和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相比单纯的护航任务，美方如今所拥有的防御体系要全面和广阔得多。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会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双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岛和大屿山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是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

0: love you.
1: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2: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3: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4: CIBS 人人廣播。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今日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亦都见到有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嘅。我哋一齐喺早上嘅时间先睇睇啦。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就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知会唔会落雨呢？
2: 会，
3: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会，
3: 你点知噶？
2: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0: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喺早上嘅7:09啊，准时出现同各位听众啊见面。出边系20度嘅气温啊，先提提大家，出边都有啲雨水啊，部分地方可能都落雨吓，咁 要准备定啲雨具啦吓。好，直播室入边咧有。交通监察员一号白元浩小白，
4: 有二号 Vicky 林泳仪，
5: 三号 Didi 交通监察员，我真系打个突啊小白，
0: 点解？
5: 你叫交通监察员咯，
0: 系啊，耐唔耐去你哋嗰度偷师啊，扮交通监察员啊嘛，
5: 唔好咁讲，你都好熟嘅，
0: 我唔熟噶，我次次如果
4: 我哋都系问 Didi 嘅啫，
0: 去到嗰边交通咧，因为佢嗰度有好多掣嘅，睇晒啲 cam 噶嘛，揿，我都问佢边个掣啊，边个掣打边个掣啊，
5: 睇到部分咯。
0: 睇到部分啦，所以都系好犀利嘅，即系又有靠呢个网上面嘅资料啦，有靠政府发布嘅资讯啦，亦都有好多咧就系 cam 咁样。不过啲 cam 其实即系 Didi 都有讲过啦，其实我哋嘅手机嗰个政府有个 app 咧，其实都睇到啲 cam 嘅，
5: 系完全睇到嘅。
0: 系啦，咁但系交通组嗰度梗系揿得方便啲啦，
4: 因为佢哋个电视大啲，
5: 可以放大系，
0: 同埋一次过睇好多噶嘛，佢哋嗰度啲 mon，
5: 不过跳得好快咯，
0: 啲 mon 多过啲金融中心，
4: 可以停咁样噶，
5: 系啊，唔可以，
4: 佢自动转嘅，
5: 系啊，佢不停咁 hold 住，唔系唔可以 hold 住，所以有时比较咧麻烦少少。
0: 过咗之后咪自己揿翻转头咯，
5: 即系要等好多个循环啊，佢每一个区嘅镜都好多啦，咁你等翻跳嗰度都要几分钟，
4: 系几秒咧？几秒转一次啊嘛？三秒，
5: 大约系唔止啊，大约系10秒到啦，即系你 hold 住个镜，大约10秒到，佢就转一转咁样咯。咁你循环翻个镜咧，大约都要一段时间。所以唔紧要啦。
0: 其实我都几中意睇嘅。
5: 系啊，点解啊？
0: 我细个系坐喺屋企啦，跟即系住大厦嘅时候啦，坐屋企，我系中意望住条街嗰啲人嚟
4: 嘅。我以为你话中意睇电视，以前我细闭路电视，我好中意睇嘅。
0: 以前我细个边有闭路电视啊？
4: 我细个有嘅，
5: 系。咦，你
4: 搭 lift 啊？嗰啲闭路电视又会睇妈咪翻嚟未啊？
0: 搭 lift 边有闭路电视啊？
5: 啊，即系因为佢哋而家电视机睇到嘅，因为我哋而家电视机会睇到，
0: 电视机睇到嘅系，而家系啦，
5: 睇到佢哋几时翻嚟啊？
0: 但我细个住大厦嘅时候睇唔到噶嘛，
5: 可能未有咁。
0: 跟住我啱咧。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我搬過去一城噶嘛，即係三年第一城啦。咁第一城嘅時候嗰陣時啱啱咧就係電視機就可透過屋企嘅電視機睇到個個 lift 個閉路電視。
5: 係
0: 嗰陣時就真係就黑白啦，而家睇嘅時候。哇！嗰阵时咧惊为天人，哇！真系睇到噶，
5: 哇！可以知道妈妈几时翻嚟啊！
0: 成日喺度揿住
4: 啊！妈咪搭 lift 啦，执玩具，
0: 成日喺度揿住咁样。仲有以前咧，而家嗰啲电视遥控咧，咪

0: 有個 volume 嗰啲個音量個掣咪撳撳撳撳撳咁啊收細聲大聲嘅。以前咧咁我阿媽咧翻工嘅時候咧。咁啊！突然因為打電話嚟，真係辣㗎！睇下我哋三姊弟咧有冇掛住睇電視噶嘛？咁啊打翻嚟嘅時候咧，我同我兩個家姐就即刻，可能係媽咪打電話翻嚟啊！電視收曬佢，咁以前啲電視就遙控都冇噶嘛，就有個唔知爹哋仲有冇去啲歷史博物館睇過？
1: 檸嗰只啊？
0: 唔係檸啊，左右撥㗎咋？
2: 左右撥係
0: 啊，佢係一條好似鋼杆咁樣嘅嘢，跟住左右撥啊，右邊就係最大聲，左邊最細聲，就係咁樣，發一聲就扭咗去最細聲咁樣嘅，跟住就派咯，即係家姐就即刻去可能聽電話應付住阿媽，我啲講嘢唔叻嗰啲咧，就即刻咧跑去電視嗰度收細聲先，收咗聲。有冇做功课啊？有做。
2: 咦，小柏，你话你讲嘢唔叻，唔系啊？而家讲嘢咁叻嘅吓，
0: 即系因为食过曳咯。喂，唔好讲我咁多嘢，讲翻交通先咁啊。
2: 好，
0: 出面交通情况啊。
2: 今朝早咧有中交通，要大家要留意嘅喺沙田啊，沙田围路咯，去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街咧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我再讲一次个位置啦，就系沙田围路去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街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黄大仙咧，由于有坏交通灯喺龙翔道同蒲岗村道交界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家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慈云山方向嘅蒲岗村道啊！我讲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慈云山方向嘅蒲岗村道嘅。咁另外隧道方面咧，而家见到啦，红隧咧今朝早咧九龙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啦，啊咁啊开始有少少龙尾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接近呢个欣怡花园啦，咁狮隧出九龙咧就去到世界花园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近住华都花园个樽颈位啦都系慢车，咁一路后少少啦，咁啊近住兆康嗰段咧都系车多，咁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富泰村嘅，咁今朝早可能落雨啊，所以咧路面咧就比较繁忙啲。
0: 嗯，咁大家譬如狮山隧道啦，咁啊亦都喺狮山隧道公路近博康村一带亦都有啲叫做道路改善工程啊，咁、所以你由原本即系都行紧八十咧，就即系转咗做五十公里，我见到
2: 系
0: 咁、所以好多驾驶人士未必会习惯吓，咁但系都要即系安全为上啊吓，系啦，咁都要咧睇住呢一个嘅即系安全车速啦，亦都睇住同前车嗰个距离，系啦，因为你突然之间收咗，咁啊咁啱嗰个位就有个快上位啦，吓咁讲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就会觉得哇，咁我真系即刻收翻佢先，你知一突然之間咁樣收咧就好容易，
2: 大件事
0: 係啦，所以點解我都想温馨提一提，試各位駕駛者咧，就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就多加留意啦嚇。
2: 咁我今朝都提一提大家啦，我相信咧啊小白同 Vicky 都知啦，金管局咧就有一格叫做收銀車，
0: 知道
2: 係因為啱啱五月份咧佢有個新嘅日程表，我略略講啦，當然我唔會詳細講啊，詳細咧大家咧好簡單嘅啫，只要咧上網站金管局佢第一頁咧就已經寫住搜尋，咁你撳收銀車就已經係列曬邊一日啦，幾時休息啦。边个地区嘅？咁我落略略提大家提下啦。咁、由今日啦至到七号咧，就喺荃湾区咧，就马湾、柏丽湾就有啦。咁、由八号至十号咧，荃湾嘅海桂路嘅，佢有两架车，一号车同二号车嘅。咁、我头先讲就一号车啦。咁二号车咧就由而家至到十号咧，就喺一个黄大仙嘅牛池湾嘅彩云村附近啦。咁另外啦，十一号至十四号就喺东涌嘅盈东村。咁另外赤角嘅畅达路南地面运输中心咧，就系十五号至十七号嘅。咁二号车咧就十一号至十七号啦，就会喺呢个观塘嘅顺利村啦。好，屯门啦，屯门就十八至到二十号咧，就喺屯门嘅富泰村啦。咁另外青山湾嘅黄金海岸商场都有，五月廿二啦至到廿四号嘅。咁而二号车就十八至廿四号啦，喺小西湾村廿五到廿八就系马鞍山嘅利安村啦。咁廿九到三十咧就系马鞍山嘅安禄街嘅。咁、好啦，二号车咧就喺葵涌啦，五月廿六到廿八就喺葵涌嘅大窝口村。廿九號至到三十一號咧，就喺葵涌嘅葵聯村嘅。咁不過提一提大家啦，某啲日子啊，中間咧，佢係會其中有一日咧係休息嘅，但我唔太詳細啦，自己上網 check 翻咯。佢服務時間咧就係上晝十點啦，至到晚上嘅七點鐘嘅。咁啊，我覺得呢架車咧真係非常之便利到我啊，
0: 係
2: 同埋好多市民啊，
0: 亦都冇錯，便利到大家
2: 係
0: 係啦。咁我覺得佢七點鐘呢個咧都好人性嘅一個選擇。點解你話唔係朝九晚六嘅咁樣？因為七點鐘咧，可能有啲人都買埋最後嗰輪餸啊，跟住咧就可以攞住啲散銀咧，就即刻去嗰度換翻先咁樣。 我覺得係一件即係啱嘅呢個時間配置得。
1: 又或者五點放工之後可以翻屋企拎嗰袋嘅。

0: 省緊錢，
1: 係啦，
0: 出去唱翻。
1: 係啦，我由細到大就冇話特別一個習慣咧，就有個省緊盤咧，就喺嗰、那個、
0: 哦。我有個
1: 嚇、
2: 我屋企嘅都有，屋企嗰個長者都有嘅，成日好中意儲散紙嘅。其實都唔係我哋想嘅，因為姐姐買完數，呢啲散紙俾曬我哋，我哋一定要儲埋咯。嚇、
1: 嗯
2: 啊，所以都好有用。
1: 以前咧，嗱由細到大呢句都唔啱，應該話我好細個就係讀緊小學嘅時候，就真係有試過咧，就有個一蚊銀嗰啲就放喺門口、
0: 嗯，
1: 因為以前我細個。搭地鐵翻學嘅時候咧，就幾兄弟姊妹，即係我哋三個就每人攞住個一蚊，就落去攞兩個一蚊，跟住就落去，因為一程就一蚊嘅搭地鐵，跟住搭到去學校附近個站啦，跟住咧就一蚊，即係買月票，唔係買單程票咯，
2: 係、
1: 啊、以前冇咩八達通噶嘛，又或者咁嘅學生月票都嗰陣時都好似未出添啊，
2: 係雖然時代唔同，而家年輕人真係好少帶現金啊，多數都係嘟嘟咁啊攞咗手機，
0: 你諗下揸車之前咧過隧道都要俾下散銀紙啊，係咪？因為散紙擺架車度啦，
2: 而家唔使。
1: 唔使啦，
2: 不過都始終咧都有一部分人咧都仲係需要呢樣嘢嘅，係咪先？所以提一提大家啦。
1: 好，唔該曬啲點，唔該
0: 曬。Thank you， 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二五月五號嘅天氣預測啦。今日係多雲嘅，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天氣稍涼，最高氣温咧大概23度，稍後驟雨就會逐漸減少噶啦，會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東風，初時離岸以及係高地間中吹強風。而展望啦，聽日咧。早上仍然是比较清凉，天气都是不明朗的。现在出面气温就是20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至中2至4的水平来的。
1: 嗯，那见到整个星期的气温方面呢，都是听日开始啦，那23度至到29度之间的，那都是比较上多云啊，多密云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啦。早上的时间来到7点18分啦。
3: 晨光大学。
1: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咁啊喺电话旁边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4: 早晨啦，早晨啦，小柏。
1: 早晨，早晨，好啦，我哋之前咧其实都讲咗好多咧，就系哇揸有车点样可以悭到钱啦、啊，又或者而家电动车个优势系点样啦、啊？咁、你见到其实政府每一年咧，即系对于电动车或者系嗰个嘅配套啦，都系绞尽脑汁嘅，尽可能都系有翻多啲嘅电桩。俾大家，咁如果你話你自己係有能力嘅，或者屋企環境許可嘅，咁可能都可以有電裝，咁嗰啲梗係最好啦。咁邊個唔知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冇辦法嘅，就成日都係咁噶啦，一定會見到嘅情況就係有啲停車場啊排隊咯 ，lunch time 嘅時候排隊咯，一路食住飯
4: 啦
1: 又係啦，一路食飯又一路排住隊啦咁樣。咁 Ringo 亦都講過咧，就係話如果冇記錯啦，喺呢個叉電嘅時間咧，快叉咧就最傷個電嘅。最唔好嘅、不過咧，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個心入邊都會諗一句：我都知啦，冇辦法啊嘛，Ringo。
4: 啱啊，
1: 係啦。喂，咁但係我哋就想知道啦，而家咧都仲有朋友咧就係有揸呢一個燃油車噶嘛？燃油車嗱、相對嚟講，第一樣好處我就諗到嘅就係唔使插電，或者你每次增加佢個燃料嘅時候，你幾分鐘喺油站就走得喎，呢、這個就真係好方便喎、，Ringo 係嘛？
4: 係啊，嗱，以後我哋揸燃油車嘅話咧，都要回憶一下咧，揸完電車咧，
1: 揸電車係
4: 要回憶一下，係啦，咁啊，有車有啲咩好處咧？好可能日後有啲人唔知嘅喎，咁因為佢而家學車已經係一買就買架電車，
1: 可能真係喎，係咯。
4: 是啊，所以小白咧，我同你揸有车揸咗好长嘅时间咧，咁我哋就要回顾下，喂，其实揸有车咩好处咧？除咗大食啊要俾钱之外啊，啲人公平嘅嘢嚟噶吓。咁其实揸有车咧，大家都知道咧，第一咧就话个有车咧，一般嚟计咧，你揸十年冇问题嘅，有机会揸廿年都得噶，即系特别喺香港咧，十几廿年嘅有车系通街都系，
1: 所以见到啲，见到好多都系旧款嘅有车都继续喺度行紧啦，
4: 咁即系话俾我哋听咧，其实嘅有车嘅内容。系咪好好咧？
1: 哦，咁电车嘅耐用性其实我谂而家大家都摸索紧啦，因为佢都系几年货仔啊咁讲。咁其实有冇话佢电车真系行到几多？我谂而家都大家都有个问号噶、哦。
4: 嗱、坦白讲翻啦，车同车比较咧系冇分别，即系个车壳
1: 吓，车壳冇分别，
4: 各样嘢啊冇分別。但最大嘅问题咧系嗰个我哋叫电池，电池咧系有寿命期。

0: 系啊，
1: 同埋咧，你行得多或者插电嘅方法唔好等等咧，系会影响咗个电池。
0: 嗯，
1: 咁所以而家都好矛盾嘅。嗰、那个电车啊，嗰、那个电池又如果系唔系原厂保养，
0: 嗯，
1: 咁好坦白啦，个二手车价就好差噶啦。
0: 哦，
1: 分分钟咧七八年、十年之后，因为你个电池打柴，仲、
0: 嗯、
1: 要可能十几万先要换嘅、嗯，你不如唔好要架车啦。嗱、
0: 嗯。
1: 架车系行得啊，
0: 嗯，
1: 不过你电池唔喐得啊嘛，咁你点行啊？
0: 嗯，明白。咁个摩嗱，而家电车就唔系行引擎啦，行摩打啦。咁摩打坏嗰个机率其实又高唔高嘅咧？
1: 嗱，摩打坏嘅机率系唔高
0: 啊。
1: 摩打咧，同埋有一样嘢咧，迟啲我都会讲。其实摩打咧系要换油嘅。
0: 啊，摩打要换油嘅，原来。
1: 摩打咧，
0: 我嫌细个玩四驱车，摩打都好似冇乜点换油、
1: 啊。唔系嗰个系太细个，唔系太细架，
0: 太细架。
1: 同埋咧，你用完掉咗佢啦，那个摩打或者架车，
0: 卅几四廿蚊咁样。
1: 但系你大车唔会因为个摩打唔得，你掉咗架车噶嘛？
0: 唔得、啊。
1: 所以咧，而家设计咧，呢啲电摩打咧，佢里边咧系有啲 cooling 嘅，即系话类似啲润滑油。
0: 系。
1: 咁一般嚟计嘅话咧。可能是几万公里呢真是日后呢以前就换机油
0: 是
1: 就是呢引擎的机油我们叫润滑油。咁而家新兴一啲呢就是说咦你个摩打有少少啰啰声了咦或者睇个分数呢咦 ,ok, 已经四万公里有机会有 sensor 线呢着一灯呢是摩打。那个问题呢就是通常呢你就要换一啲我们叫摩打油摩打油。咁我想不知道你大家接不接。摩打咧好多细即系好细嘅摩打咧，你就见到只个摩打。但系一啲大型嘅摩打咧，其实系有啲油浸住佢，等佢咧系第一有个 cooling， 即系话咧唔好发热，啲摩打转得好快，唔好发热。第二咧就系话，亦都咧系有个润滑嘅性。咁所以其实咧，电动车咧。亦都有少少秘密咧，就其實要換一啲叫摩打油。
0: 嗱、
1: 哦，除咗嗱，因為我哋一陣間而家路講緊油車嘅好處啦，咁、
0: 啊、
1: 入車嘅話咧，油車咧就內容好好啦。咁同埋大家正話你都提咗，油車嚟計嘅話咧，如果以前我唔知啊，小白你有冇嘅？我去旅行去半個月，我翻嚟仲可以揸著架車。
0: 哦，我有
1: 你今天揸架油。即系插电嘅车，
0: 系
1: 好可能你半个月之后
0: 翻嚟咁，
1: 有机会翻嚟，我唔知插唔插得着，
0: 因为佢系冇晒电，所以插唔着啊？定还是系咩原因咧？如果电车插唔着，
1: 有车嗱讲有车啫，有车好处咧就因为你个十二伏嘅电池咧、
0: 啊，
1: 你就可以甩个电池头，你记唔记得啊？
0: 我记得系啊。或者用直头用过光龙又好，或者你有啲系用啲大镬啲嘅电池就咁驳到去个电池，其实都插得着噶嘛。
1: 如果冇电，你就咁插翻着佢，插唔到咧，你就用个过光龙啦。
0: 系啊，
1: 但系一般咧，如果系醒目嗰啲咧，就甩咗个电池头，甩咗电池头正负极咧冇咗啦嘅时间咧，嗰、那个电池咧就唔会放电。
0: 嗯，
1: 但系你要记住你嘅电车咧，你点样甩个电池头啊？好危险噶喎，高压噶喎，
0: 系啊系啊。
1: 咁、
0: 啊、
1: 你有机会咧，你冇得放嗰、那个甩嘅电池头，但系你只能打架总制。但系佢有机会咧，个电池因为咧一般嚟嘅都仲会有放电嘅机会。
0: 嗯，
1: 咁所以电车咧太摆得太耐咧，有机会未必真系摊唔着，但有机会摊唔着。但系你油车识得摆得耐，你甩咗个电池头咧，我哋当讲笑，唔好话半个月啦。有機會一兩個月翻嚟搭翻著，你都有得著到車。
0: 哦，
1: 咁呢啲咧就係有車嘅好處。
0: 啊，
1: 咁另外嘅話咧，大家都明白啦。嗱，到而家嚟計，大家都知啦。加油同埋充電兩回事啦。
0: 係啊，
1: 八個油站都唔夠，我哋過往都最多排下隊入去油站，啊頂曬籠。十分钟已经出翻嚟啦嘛，
0: 而家有机会耐咗啊 ，Ringo， 我要去入油嘅时候，因为我话就嗰啲减价时间啊，哇，而家入油都排长龙啊。
1: OK， 咁呢个就
0: 系
1: 电车嘅问题啦，因为电车嘅问题啫，因为电车都系排开队啊嘛，咁所以咧就俾到你哋都唔怕。嗱，好啦，嗱，咁油车仲有咩好处咧？大家要记住咧，就话油车嘅话咧，其实几冻几热。
0: 嗯，
1: 冇问题噶。
0: 嗯，
1: 阿小白
0: 系，
1: 但系电动车咧， 好冻嘅时间咧，你系未必充到电，暂时嚟计。
0: 哦，好啦，嗱，如果你话落雪嘅地方，落雪嘅地方，譬如譬如加拿大咁讲啦，加拿大你大家都可能即系认识啲，譬如多伦多咁，多伦多都偏冻啦。咁佢有阵时真系，譬如啱啱2025年，佢都试过零下20几度啊。咁有车，我听翻啲朋友讲咧，佢就挞着咗之后，其实佢唔识个 engine 先嘅，因为佢哋都惊挞唔着。好啦，
1: 煲一煲佢，
0: 系啦，煲一煲佢，系啦，仲要煲几耐添？咁你电车咁，其实面对呢个问题，佢系直头唔着啊？定还是冇得煲嘅咧？
1: 嗱，电车咧，你如果充电够嘅时间咧，冻咗咧，你有机会挞得着。
0: 嗯，
1: 不过响咁冻嘅天气系插唔到电啊。
0: 嗯，
1: 我讲你插电啊，你插唔到啊，有夜晚黑插住掣去插电，哇，零下十度廿度，佢都插唔到个电都。
0: 嗯，
1: 咁呢一个咧就系油车同电车嘅分别。嗱，最大嘅问题到而家咧仲要解决嘅，油车咧有机会烧着，
0: 系，
1: 但系烧着通常烧死人就好少嘅。
0: 系，哦。
1: 因为佢耐啊嘛，即系燃着之后去到个油缸个爆炸咧，可能要十零廿分钟后啦，系嘛？电动车唔系喎，分分钟两三分钟就去到个电池嘅，即系暂时嚟计。不过当然啦，以后都系要改善嘅。咁你谂下，我正话讲嗰啲回味，油车系咪都有啲回味
0: 咧？有啊有啊，即系我同 Ringo 都系啦。喂，有车有阵时嗰阵味都令到驾驶人士觉得，喂，我系揸紧车嘅感觉啊！
1: 大家都明啦，啊，就系我同你都系男士啦，不过我女士啦，大家都明白。喂，有车 Formula One 点解咁热血啦？
0: 系啊，就系嗰下
1: 佢有声之外，
0: 又有味道，
1: 有味啊嘛，
0: 系啊，
1: 系嘛，
0: 系系系。
1: 咁你 Formula E 啊都系好，但系而家点都唔够 Formula One 嚟啦，
0: 系
1: 嘛？因为点解？佢因为油车
0: 同电车嘅分别啦，所以系个味道的而且确系唔同啊。咁但系都唔会好似即系话一日就淘汰晒嘅。咁好似嗱，我又举多个例啊 ，Ringo，以前啲人咧就用马去到代步噶嘛，咁而家马都摆晒入去个马场入边啦，咪一样玩。咁可能以前都系留翻，譬如燃油车嘅，留翻嚟竞技嘅时候就大家可以继续玩咯。
1: 啱嘅啊，油车系值得回味，同埋值得咧有某啲咧。型号嘅油车值得保留，
0: 啱嘅，
1: 呢个系因为个技术同埋工艺嘅问题，
0: 吓，
1: 系啦，呢个咧系大家都要留意翻。
0: 好，明白晒。好，今日同阿 Ringo 倾住咁多先，咁啊，下次再麻烦你啦，唔该晒你，拜拜。
1: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今个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仿效俄方做法。国防部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的声明，其中包含在5月9号胜利日当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又指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式打击。俄方有能力采取有关行动，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一直避免采取此类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星期三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有社媒网络指俄方将会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已经决定自星期三起采取沉默的做法，将从

0: 这个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强调，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措施。他的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两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疑犯驾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容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疑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会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清楚犯罪动机。莱比锡消防部门主管阿克塞尔舒说，事件中两名重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又说大约40名消防员、40名急救人员和两架直升机参与救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黄大仙农场道同埋蒲岗村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啦，依家已经修复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啦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咧，近住九龙塘每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去到圣佐治大厦同埋希福道。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就一段慢车，依家车龙去到运头塘村。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由细到大，
4: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6: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呢？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风，
11: 港台电视。

0: 31国剧830雷镜，
1: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喂，早晨，听众朋友，今日我好开心啊！
3: 系啊，好想请下啲拍档食下早餐，赞下啲听众靓，系啊。
1: 点解咧？讲两句，讲听众靓，系啊，我请你食早餐，赞听众靓，我都几好啊，我个人心底都几善。但点解我今日咁开心咧？
2: 究竟咁
1: 开心？试完，琴日呢一个爱华顿，
3: 哦，
1: 和波，
2: 所以心情曼城。
1: 系啊，松一松张、啊。
3: 所以即系，正如阿仙奴佢哋都讲啦、
1: 啊，
3: 我哋而家领放六分，
1: 系
3: 佢哋一定赢嘅咩？
1: 系啦、啊，嗱、啊啊、我就真系
3: 你
1: 身，
3: 我唔系阿仙奴迷，
1: 系啊，
3: 但系我就即系都系花生友。
1: 系讲多少少内文俾大家听啦，喺讲个正经题目之前，咁啊阿仙奴就即系期待已久啦，咁啊爱华顿就3-3啊和波。和咗呢、這个曼城，咁啊曼城要失分啦，只系留到一分啦。
3: 不过真系犀利，其实唔系话0-0嗰啲嘅，即系你见到
1: 爱华顿系赢3-1嘅原先，
3: 即系莫耶斯真系莫天才，真系都系真系，其实真系天才嚟噶。
1: 莫耶斯系其中一位我最中意嘅领队
3: 你而家更加爱佢啦。
1: 系啊，用兵得宜，调兵遣将能力，教中小型班，简直系无懈可击。唔系呢个讲下笑啦。咁啊，其实琴日10:00仲有场早场嘅。咁啊，诺定咸森林作客啊，喺呢个史丹福桥咧又搞掂咗车路士喎。
3: 啊，车路士咧、啊、就内届嘅欧洲赛咧，如果仲要有入场券嘅话咧，這个机会率咧唔系冇，数字上都仲有嘅。咁啊，要维拉就赢欧霸啦，咁啊维拉第五啦，佢亦都要掹住个第六嘅位置咧。如果冇记错咧，喺呢一个法则底下咧。佢先可以踢到歐洲賽，
1: 係啊，所以依家反而諾定咸森林咧喺嗰邊雙歐霸杯咧，如果又接咗只杯仔翻嚟咧，都聯賽都可以放軟手腳，同埋逃離咗降班區啦。森林已經係
3: 啊，
1: 即係未至於篤定逃離，但係至少此刻嚟講，已經喺數字上領放咗其他降班或者有機會降班嘅隊伍啦。咁所以啊，英超係吸引嘅。咁啊，唔好意思啊 ，Vicky 要你聽我哋講幾句足球，
2: 梗係好啦，
1: 偶爾都要咁，因為嚟緊。
2: 洗耳恭听，
1: 系嚟紧要习惯，因为世界杯，
2: 世界杯咧2022
1: 咯，系啦，咁啊，但系世界杯之前咧，咁啊，讲完啲开心嘢，讲啲咧，打工仔冇咁开心嘅嘢，就
2: 系
1: 交税啦，系啊，绿色炸弹啊，琴日杀到啦，收到未啊？喺邮箱嗰度，我收到，
3: 我未，
1: 我收到，
2: 可能屋村，
1: 你哋会收到，唔好扮收唔到，因为扮收唔到仲麻烦。我建议你都系收到比较好。嗱，绿色炸弹咧，琴日已经杀到啦，税务局咧已经发出咗277,000份。2025年至2026年啦，個人報税表啦，各方提醒咧，納税人係要喺今年嘅6月4日之前咧準時交還嘅嚇。咁啊，選擇網上報税咧，可以延期一個月，即係你實體報咧就6月4日，如果你咧網絡報咧就7月4日啦，大抵係咁樣啦。咁啊，2026至2027年度咧有更加多項嘅稅務寬減，不過喺個基礎底下，大家不如睇一睇上年度。嘅

0: 税收是历史的新高来的、
1: 嗯、
0: 证明哦，我哋好努力工作啊，
1: 系啊，
0: 好努力纳税啊，
1: 一齐建设香港，
0: 冇错啊，系啦、啊，咁啊，增长动力咧源自印花税啦，咁啊，即系去到咧126亿嘅，讲紧个印花税嘅增幅咧达到61% 吓，咁都几强劲啊收入啦，咁呢个税务局嘅局长咧亦都讲到介绍到好多税务宽免嘅措施嘅，包括咧一次性咧宽减2025至2026年嘅。薪俸税、个人入息税啊、利得税上限嘅3000蚊，系啊，听晒，你冇一听到宽减个人入息税咧，个人咧就已经饮杯奶茶庆祝一下先，系入息税嘅上限3000蚊，系啦，有额度嘅咁样，咁啊，子女嘅免税额啦、供养父母啦、祖父母啦、外祖父母呢啲免税额咧都有所调升嘅，咁啊，小白受惠到啦，子女免税额同埋供养父母呢啲系啊。咁啊，几好噶，其实都、你唔好咁啦，宽容啲。
1: 唔系，咁我哋两个家姐噶嘛。
0: 系啊，你宽容。
1: 咁佢哋都有。
0: 系要分。哎、我妹妹都分，
1: 啊、
0: 分个妈咪走噶。
1: 系啊，
0: 我就要咗爹哋
1: 噶。即系譬如 Vicky 咁样，可能佢哋即
0: 系
1: 交税嘅时候，咁佢、
0: 都要差匀噶，系嘛？都会差匀、
2: 啊，
0: 即系讲啲实际啲啊。因为我哋奉公守法，做个好市民啊，纳税系啱
2: 啊。不过最尾嗰个妹妹就未出嚟做嘢。
0: 哦，好嘢喎！
1: 读紧书啊！
0: 幸福啊，幸福啊，幸福、啊！
1: 叫佢加油，俾心机读书。
2: 所以家姐都年轻噶，
0: 唔使啊，家姐撑起半边天啊，一个人搵晒啲钱
2: 啦，我愿意，
0: 一个人搵晒啲钱啊，
1: 广百界小富婆嘛，
0: 家姐
2: 心灵富有，我心灵富足就开心啦，生活系咪？
0: 家姐系最犀利啊，咁啊，即系都系啦，咁有好多内文同埋条款喺当中嘅，咁、但系即系都要提提大家啦，即系6月4日之前咧就要去报税啊，即系缴交。这个叫做报税表咁样，都系嗰句啊，网络交咧就迟一个月咁样。不过即系我自己又觉得报税呢家嘢咧，就系咩咧？上一次啱啱搞掂咧，今一次又嚟，即系我头先入到直播室咧，你记唔记得我同 Vicky 同阿小白我攞报纸睇嘅时候，我想讲报税呢坛嘅，啊又会啱啱交完税务咯，依家又嚟咧，咁样真系好快，我觉得
2: 快。
1: 咁我哋即系加上即系大家都系啦，翻工嘅时候每一日都过得好快，
0: 系
1: 咁一个星期又过得好快，一个月又过得好快，
0: 系
1: 眨下眼啊，全部都系。
0: 你哋通常系揾出边嘅会计公司帮你哋做。即系叫做搞嗰啲报税表嗰啲嘢啊，定还
1: 是自己处理嘅？
0: 因为咧，我自己觉得自己处理咧，我试过有2年系自己处理嘅。我发现咧，自己有啲要填嘅嘢咧，其实又填得唔好啊。咁税局就打嚟啦，咁啊问好耐啊，即系都会查察翻，究竟个情况系点咧？阿蒙生咁样，咁我就解释啦。跟住我发现好多嘢都填错咗咯。咁搞两搞就出去俾啲会计公司去搞嘅，即系我觉得有阵时。你唔係即係自己當生意特別大或者收入特別多，你先真係需要去揾出面啲會計公司搞。即係我覺得其實填報税表有好多難目或者項目都幾難填啊！小巴你覺得係咪？
2: 而家上網咧有好多人教嘅，我覺得有啲你揾啱嘅網頁咧，
0: 哦，即係你睇 YouTube 跟住 YouTube 教你填報税。
2: 網上面有啲網頁去教噶嘛，啲步驟都有分享噶嘛。
1: 咁如果你話即係揾呢一啲網上面嘅資料，咁當然。看看哪一個寫的啦，咁我絕對相信，即係唔少金融機構甚至乎政府的網站都會話俾你聽，其實應該點寫嘅，咁你咪照樣寫咯。但如果你話你本身除了係有打工嘅，亦都係每一個月有定期嘅收入啊，或者唔定期嘅收入都好啦，咁你亦都可以選擇翻，譬如你老闆嘅，咁你又可以出邊揾可能會計嘅話，的而且確會方便好多。咁但如果你話不穩定收入嘅，咁應該點樣填啊？可能都有啲人都會覺得咧，其實係有啲難嘅，咁無可厚非係。事實咧，唔係個個即係精於數學或者報税嘅條例噶嘛，咁咪問多啲咯。
2: 唔係好識寫文件嘢，
1: 係啦，最直接你唔識嘅，你咪問税局咯。
0: 呢個都好重要啊。咁啊，當然啦，即係税局啲職員會不厭其煩咁樣咧，去答你嘅。咁啊，調翻轉頭咧，税局啲職員咧亦都不厭其煩咁樣咧問翻：咦，白生你有啲欄目，點解前邊同後邊好似啲數目字有啲唔對等嘅咁樣？咁佢就會問翻你咯。咁你又？好耐心咁去解答咯。
1: 系啊，
0: 我试过同嗰阵时自己报税嘅年代咧，自己同个税局职员讲咗成个钟头咯。咁我对数字都敏感噶嘛，但我又好似唔系好明佢讲紧啲用词。佢又好唔
2: 好难，
0: 佢又好明，佢又好唔明

0: 抗緊啲用詞啊，咁啊唔緊要啦，係啦，喂，嗱，講開報税，講埋啦，即係根據媒體報道啊嚇，咁啊揾嚟咧香港啊打工皇帝。打工皇帝呢个字呢就真係好好听㗎、啊、即係证明你搵好多钱跟住你要交好多税咁、啊、你就可以做到打工皇帝。
1: 如果佢哋交得多税呢其实某程度上嚟讲。
0: 係我哋累进㗎嘛。
1: 係幸福的。
0: 对于香港市民啦係 啊香港嘅税制系累进嘅咁样。咁即係叫做越有钱越交得多税啦。我觉得呢、這个
1: 合理啊。
0: 細个读经济学都我都觉得咁样都几好嘅。咁、嗯。但係實情你揾得多係咪即係交得多税呢嗱呢、這個我就不得而知啊因為即係佢哋嘅洗費都好大㗎嘛、
1: 嗯、
0: 會報咗落去哇我啲洗費好多喎、啊、買架車喎、啊嗯、或者買層樓喎、啊、咁樣嗰啲嘢。
1: 咁如果係一個合法嘅情況底下咁我
0: 咁佢又
1: 亦係
0: 啊
1: 佢
0: 係啊咁、啊、我頭先講嗰啲合法情況咁我真係買架車買層樓喎係咪先係咪得減先係咪先類似係咁啦。咁嗱講啲打工皇帝大概係做啲乜嘢啦呢、這個都係媒體粗略估計大衰不重亦不愿意，因为佢公布佢年薪咧接近咧八亿嘅咁样，咁啊接近八亿嗰啲，你都知佢大概做咩啦？嗱，好多咧都系内地一啲嘅企业啊嘅企业家或者内地嗰啲咧CEO 嚟嘅，内地上市公司嘅 CEO。咁啊，我唔讲啲上市公司名啦，有一啲咧就专做小家电嘅、
2: 嗯，
0: 年薪咧5.2亿港币。
1: 嗯
0: 即係小家電喎、
1: 嗯，
0: 即係講緊就係即係電風扇啦、
1: 啊，
0: 即係做我平時最中意嘅氣炸鍋啊、
1: 台頭燈啊呢啲、
0: 啊、風筒啊，原來風筒好重要嘅喎、
2: 啊，
0: 風
2: 筒係
0: 啊，依家風筒啲技術含量好高㗎，你唔一定要買美國牌子啊，其實國產嗰啲風筒咧。佢連個聲音都同美國嗰個牌子一樣可以做到、嗯，
1: 因為原理差唔多嘛。
0: 係啊，即係佢攞咗嗰個係啦，噴射式咁去吹到你啲頭髮又乾，跟住啲髮絲又順咁樣啦。咁啊，呢個咧就揾5.几亿嘅，就講做小家電嘅，甚至乎做咧一啲叫做五谷機啊。佢最出名係咩、
1: 嗯、
0: 叫五谷機呢就係將嗰啲核桃糊啊，
1: 嗯、
0: 即係芝麻糊啊，即係原先嘅核桃，原先嘅芝麻。就擺落個機嗰度，跟住就仲搞碎佢，跟住就整咗一碗嘢俾你咯。咁嗰一碗嘢，你知內地嘅説法，五谷係好養生噶嘛？
1: 係、
0: 即係你朝頭早除咗飲暖水咧，整碗呢啲五谷嘅叫做攪拌嘢咧，
2: 飲品啦、
0: 啊。咁你就乜嘢又有鐵質啊，又補腦啊。
2: 佢哋唔
1: 係
2: 淨係飲呢碗嘢，即係小米粥啊，佢哋會叫。
0: 係啊，
2: 佢哋會再繼續食饅頭啊，或者包啊，或者其他嘢，好豐富啲早餐。
0: 咁但係饅頭依家都即係話呢啲都係。经济淀粉啦、即系而家内地一养生嘅养生到好极致噶嘛，我原材料摆落呢啲五谷机嗰度就搅碗，
2: 猜噶啦，佢哋嗰啲面包
0: 都但系面粉都系精制嘅，即系制过嘅，咁但系你对比。我頭先講啲合圖係好完善咁樣去做一樣，好、即係由 A to C 啊，接近咁樣去做啦。咁啊，嗱唔係講五谷機嘅好啊、我自己都冇用過，唔夠膽講出嚟。咁但係另外一啲咧就做電能車啦、即係依家其實都扣翻頭先小白同埋阿李耀培啊，佢講嗰個題目就係、今次咁嘅電能車真係好璀璨嘅一個場景，而內地嘅電能車亦都係可以將電能車完整出海嘅。咁我哋亦都喺個電能車。工业入面在整个世界独占无头的不是第一都是第二的。咁所以即如果你是内地的电能车车企你落到嚟香港做一个营运的总监你搵的钱亦都会不少。咁啊仲有一个打工皇帝都是不难估的就是速递公司。因为速递是日日都在我哋的生活入面占据着一个无比极重嘅地位，你叫外卖都系速递嘅一种。跟住你平时可能喺网络上边买好多嘢，你买完之后都系要速递公司。
1: 系啊，即系我哋可能喺网上边揿咗啲货物，其实嗰个货物又陕西嚟嘅又好，天津嚟嘅又好，吉林嚟嘅都好，其实都系经过运输嘅过程，所以运输系好重要。
0: 真系好夸
1: 张。即系物流啊！
0: 头先我讲嗰呢三位嘅总裁咧。每位年薪都過5亿嘅，即係三位過埋咧，已經有15亿嘅年薪。
1: 打工皇帝
0: 係啊，希望你哋為到香港嘅税收多多貢獻。

0: 燕婷、周恩婷《今世情人》。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越嚟越多 AI 喺我哋嘅身边咧嚟到出现啦，喺房协咧都要加入咗好多唔同嘅 AI 元素啦，希望咧可以令到我哋嘅居民咧系更加幸福、更加安全嘅、哦。咁啱啱咧，佢哋咧都有同大家讲，即之前有同大家讲，譬如 AI 点样去监测个停车场啊咁样啦。但系而家咧，佢已经连接待员啊都系用到 AI。
3: 不过其实停车场咧真系好需要 AI 帮手。咁啊，话说咧，经常都会进入呢个停车场啦，咁啊话俾你听边一层有几多。个位咧，喂，好多时候都假嘅，
4: 系啊，成日都唔准噶，
3: 即系成日见到你绿灯，跟住又话谂住系有个位咯，咦，有个车拍咗，如果你真系要搵个 AI 望一望系真定假，你话俾我听啊！
4: 小白真系讲得好啱，好啱，我想讲咧，一啲旧嘅商场有十几年历史嗰啲咧，佢盏灯坏咗或者个 sensor 坏咗，我都算，有啲开咗三四年，有个尖沙咀嘅商场。我估大家都知道，我次次咧个 BEM 咧

0: 佢都话冇啊，我次次你话冇我都入去，但都有噶。咁点解你话冇我入去系有咧？我理解唔到啦。跟住有啲聪明嘅网民或者听众话：，可能你一入到去有架车即刻可以走，你有咯咁样。唔信，唔信，我觉得。一定系入边有啲警棍嘅，嗱，讲笑啫，呢个纯粹。你哋觉得咧吓？
1: 所以而家有咗 AI 功能，有啲 AI 喺个停车场度 check 咪好咯。
2: 系咯，最紧要系啱。如果唔系，你去翻即系最原本啦，咁你不如目测，跟住上面有个人嗌落。而家有一个位，你跟住佢就人手捉嗰个数字牌算啦。
0: 成日都要有个人噶啦。你出闸嘅时候，即系香港 ，sorry 啊，呢个位真系希望可以再进步啲。我咪车牌识别嘅，跟住先用个闸嘅，成日都识别唔到啲车牌啦。最后咧，即系喺个出闸位停车场要排长龙，最后其实都要人手，好多时候最后都要你揿去管理处嗰度，管理处就派个靓女出嚟话啊，我哋帮你搞，帮你搞。
1: 我系靓仔，
0: 咩啊？你系靓仔，系是但啦，
1: 系搞笑啫。呢个
0: 其实我想
1: 讲姐
0: 姐，
1: 其实个车牌污糟咗啊，或者有啲唔关事，
0: 系坏咗。
1: 即系你试过？因为我冇试过，
0: 我
1: 次次都识别到个车牌，
0: 又系尖沙咀新新地个商场嗰度发生，所以。即個新啊，我想講係新啫，係啊，我唔係講地產公司啊，好交俾你講。
1: 係啦，啱啱就講到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AI 元素啦。今日咧有少少時間同大家講下呢個 AI 接待員啦，就係啲乜嘢呢？原來當我哋有任何嘅問題啊，好想知下一啲嘅政策詳情啊，甚至乎一啲交通路線咧，佢都有呢個 AI 接待員嚟到接通你嘅電話，然之後同你通話，佢係可以支援唔同語言啦，而且係口語化咁樣同你去表達嘅喎，咁就可以俾你咧就係更加。灵活咁样知道啊，究竟我而家屋苑嗰边啲巴士站啊，交通路线系点样啊，有冇塞啊咁样啦、啊。咁除咗有呢个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元素 ，AI 嘅元素咧都加入咗嘅。而其中呢一个咧，几得意嘅，就系、是、有冇人高空杂物啊、
2: 嗯？
1: 究竟如果你有高空杂物嘅话咧，佢好快知道究竟系几多楼，边个单位掟出嚟，有咩嘢跌咗落嚟咁样。
2: 哦，咁先进过天眼，天眼都系、
1: 啊、
2: 即系抌咗落去，
1: 即
2: 系
1: 好似
2: 个
1: 闭路电视啫嘛。
2: 但系 AI 唔同啊嘛 ，AI 佢睇。即刻偵察到喺邊一度啊嘛，跟住就通知人去處理啊嘛，
1: 咁就可以節省好多，就係要人去調查啊，要翻看閉路電視啊等等嘅時間。咁呢一個我覺得幾好嘅。另外咧就係可以偵測埋咧有冇長者跌倒喎、
0: 嗯，
1: 即係如果有長者喺個走廊跌親咁樣，咁佢就會即時通知一啲嘅職員嚟到去協助啦。咁、所以咧 AI 真係而家可以多啲融入去我哋唔同嘅屋苑裏面咧，都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人啦。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清潔打掃啊咁樣。咁呢個稍後咧可以再同。大家一一嚟到去分享，究竟可以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全民嚟到去善用 AI 啊？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